0: 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Hello，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孟宪，问候各位早安。今天是5月20号哈，啊，爱你不止520，爱你应该在每一天。今天早高峰，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面动态。
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2: 今天早晨的路面动态怎么样呢？来马上连线我们的路况圣斗士宏伟。宏伟早上好。
3: 孟宪你好，大家早上好。此刻来看呢，省会长沙的整体交通状况还是比较正常，暂时呢没有说到有交通事故以及车辆抛锚的情况。现在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像迎宾岭大桥的桥东，现在东北和东南匝道都在管制当中，然后要到9点才会结束。另外呢，像万家岭高架以及西二环线的桥梁的入口啊，这个高架入口啊都在实时管制当中啊，一个常态管制，就请大家特别留心。高速方面呢，有两个地方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啊，一个是长沙境内现在的杭长高速长甬段的永安收费站出口现在有排队的情况啊，请耐心通行。另外呢，因为下暴雨的原因，里娄高速现在的株洲境内的像李林南以及茶山收费站的入口正在实行管制啊，没有办法上高速，也请大家特别注意。如果是要一定上高速呢，提前绕行。如果是没有特别着急的话呢，就挪后一下您的出行时间。关于这个管制何时解除，我们会密切关注。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待会儿再见。
2: 嗯，好，感谢宏伟。听着感觉像是有点感冒的样子哈。这个天气冷冷热热，你看前两天热得要命，下了雨之后又凉了一点，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是这样，所以大家在这样的天气下一定要特别留心，注意身体的健康，千万不要感冒了。那在今天的孟宪开讲当中呢，我们要讲很多很重要的事情。首先你发现没，现在是一个短视频时代嘛，对不对？每天几乎都在刷一些短视频，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短视频平台或者是有一些 MCN 公司，它为了搞流量都没有下线了。最近就有 MCN 公司将摆拍残障人士产业链化，弄出了所谓的盲人主播赛道，你说这可不可怕？稍后的不得不讲，我们就来说说这件事儿。而在今日关键词里面，今天我们要说的关键词是焦虑。孟宪开讲，稍后马上回来。
4: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0: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4: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0: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0: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4: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0: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4: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0: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城、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4: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0: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4: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0: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9: 古文英语小四门，一眼印在脑子里。
10: 一眼，你有什么方法？
9: 谁让咱有最强大脑啊？
0: 大脑秒变照相机，记忆宫殿小游戏，单词知识串串烧，
9: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5天4晚封闭训练，让孩子找到真正快乐，有高效的学习方法，全面锻造最强大脑。

0: 开卷有益，开讲有料，开车得听交通频道，有请孟宪开讲。
1: 国生请假，孟宪开讲，欢迎各位奖状准时的守候，爱你们哦。哎呀，今天呢我们要先说一说关于这个短视频的事儿。短视频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风口浪尖上，而且真真假假难辨，对吧？那如果只是平时我们刷一刷乐一乐看一看消遣消遣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有 MCN 公司为了博同情而去造点假，那就真的是没有底线了。最近有 MCN 机构将摆拍残障人士产业链化，弄出所谓的盲人主播赛道。这条赛道背后藏着哪些门道呢？今天的不得不讲，我们首先就讲这件事儿。
0: 大事不简单，开篇做首选，今日开讲不得不讲。
2: 网络热传的盲人在盲道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反遭斥责视频被北京警方戳穿为实为虚假摆拍后，媒体又挖出了更多背后的东西。 MCN 机构正将摆拍残疾人士的处境产业链化，所谓的盲人主播赛道背后藏着哪些门道呢？
1: 前几天一段盲人女孩走盲道被电动车撞倒反被车主斥责的视频在网上炸了锅了。视频里面，女孩拄着盲杖小心翼翼地走在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车撞倒，盲杖飞出去，自己也摔倒在地上了。结果骑车人不仅不服，还张嘴就骂：你不看路啊？女孩委屈地说：我走的是盲道。对方丢下一句：什么盲道？扬长而去。后来呢，北京警方一查，嚯，这不是真实发生的事儿啊，而是网络主播们摆拍出来的。这个事儿前几天国生应该是在开讲里和大家讲过，对不对？那么今天孟宪和大家再来掰扯一下，既然讲过，为什么还要再说它呢？因为根据记者深挖，这事儿它不是孤立的个案，这个事情不过是冰山一角啊，背后藏着一条把残障人士当道具的黑色产业链。有视障人士爆料说，收到过 MCN 公司的招募公告，明明白白写着优先招募女孩，要求配合团队拍摄计划。更有离职人员直接捅破行业窗户纸，盲人主播赛道早就饱和了，前期必须砸钱投流，后期全靠摆拍，不摆拍你根本就活不下去。等会儿，盲人主播赛道，你可能也在想，我没听错吧？盲人主播赛道，这也能成为赛道？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盲人主播赛道还真的就有。招募、赛道、投流、摆拍，这些冷冰冰的商业词汇用在残障人士身上，恕孟宪说的不客气啊，这每一个字我觉得都透着无耻。他们眼里，盲人不是有血有肉有尊严的人，而是你的流量参数。失明原因、家境惨不惨、女孩还是男孩，全被拆解成为能吸引同情、刺激情绪的筹码。刚才不是说了吗？有这个离职员工爆料说，优先招募女孩。为什么呀？因为弱势加女孩再加残障，它能叠加流量啊。摆拍盲道被撞，出行受辱，是因为强欺弱的反差，最容易点燃公众愤怒，换来点赞、转发和变现。

这些逻辑都是流量逻辑，用在别的渠道没毛病，对吧？制造反差，叠加流量，是吧？带来情绪价值。但是你不能用残障人士的这件事儿来作为你流量的密码呀。说白了，这些 MCN 机构根本不是在记录残障人士的真实生活，而是在批量制造一种虚假的悲惨。事实哪里是这样的呢？真实的残障生活大多都是平淡又琐碎的，有不便，对吧？生活当中是有不便，但不会天天被撞啊。有很多的委屈，但不会次次都被辱骂嘛。有温暖，也有无奈。可是在这些 MCN 机构的剧本里面，盲人出门必遇阻碍，走路必遭不公，说话必受冷遇，把苦难当成标签，把不幸做成流量标配。这种摆拍我觉得和普通的演戏它还不一样，它最恶毒的地方是透支着社会的善意，践踏着残障的尊严，制造狼来了的悲剧。首先第一条，他把公众的善良当作提款机，我们同情弱者，反感不公，这份善意是社会最珍贵的财富，可是在这些 MCN 机构眼里就是廉价的流量燃料。每一次摆拍都是一次欺骗，每一次反转都是一次消耗，久而久之你公众的同情心就会被稀释啊。你总觉得哎呀，这家伙可能是假的吧，可能下次真的有盲人在盲道被撞，或者真的遇到不公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可能不是心疼，而是怀疑，这不会又是摆拍吧？真正需要被帮助的人反而被狼来了的谎言挡在了善意之外。而最过分的是，这些 MCN 公司把残障人士给物料化了，剥夺了他们的尊严，那些被招募的盲人成为了按剧本表演的工具人，他们不再是鲜活的个体，而是被贴上弱势、苦难这些标签的符号，演戏博同情，装惨骗流量。你以为人家只是卖惨吗？当然不是了，卖惨吸引流量之后立马就是带货变现，卖保健品，卖助视产品，卖爱心助残商品等等等等。当然了啊，说到这儿我们必须要说清楚，我本人不反对残障人士做自媒体，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靠直播带货谋生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反感的是什么？我们反感的是残障主播博主把残障当剧本，把苦难当生意，把善意当韭菜的无良 MCN 和摆拍网红。你如果本身就是个残障人士，生活遇到困难，我通过开直播去赚一点流量来博得同情，然后直播带货来满足自己生活的基本需求，对不对？让生活过得好一点，解决自己的温饱，没问题，没毛病。但是如果是无良 MCN 公司把残障人士当成生意，把善意当成韭菜，我觉得真的是容忍不了。其实我告诉各位，现如今短视频摆拍绝不限于这个盲人赛道，什么日常邻里矛盾呐，婆媳吵架呀，夫妻闹矛闹离婚呐，路人街头争执啊，十有八九都是 MCN 批量编排，故意制造吵架场面，上演好心帮忙反被讹，见义勇为遇冷遇啊等等，这种短剧情的模板化，台词就照着稿子念，表情动作全靠导演指导。哎呀，为了博眼球，无中生有，制造矛盾，挑拨邻里关系，放大家庭纠纷，反正是什么狗血来什么，什么狗血演什么。大家刷刷视频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现，有一些段子哎，一会儿发生在这个博主身上，一会儿又发生在另外一个博主身上，有时候发生在这个街道，有的时候又发生在另外一个街道，让你不知道这到底是真人真事儿呢，还是一群人在演戏呢。好像在短视频的世界里面，真真假假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真假已经难辨了。事实一再证明，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北京警方已经用行动表明，摆拍造假、消费残障、透支善意，不仅要被谴责，更要被法律严惩。涉事的两人，这不就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吗？账号被封禁，作品被清空，

0: 好了，各位小壮，今天不得不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稍后进入幕前开讲今日关键词环节，我们将会说到的关键词是焦虑。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广告不长啊，只有四条。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哇，小美，看你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3: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2: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3: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2: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5: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6: 平安车险400860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7: 选题请听题。
8: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8: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7: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8: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7: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9: 开讲有料，思接千载，收听有益，视通万里，天天听开讲，生活有主张。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国生请假，孟宪开讲。接下来今日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9: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10: 焦虑。
0: 说到焦虑啊，呵呵，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可能指向性有点强啊。

可能你会觉得越听越有代入感。先问大家啊，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儿叫数字囤积症？数字囤积症，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囤各种东西嘛，在家对吧？啊，囤点什么吃的呀、喝的呀，或囤点这、囤点那。数字囤积症，你有没有听过呢？什么意思啊？说个现象，打开你的手机或者电脑，很多年轻人的数字世界都惊人的相似啊。云盘里面塞满了各种课程资料，收藏夹里面呢躺着这个成千上百条的攻略，短视频的稍后再看列表里面永远都清不完。大家嘴上可能会说着，哎呦，我收藏是吧，我把它放在云盘，以后肯定会有用的吧。可是真正打开过的少之又少，甚至为了扩容而持续的续费会员。这种只囤不用越囤越慌的现象就被称为数字囤积症。其实早在2024年的11月份，中国青年报社就有一个调查显示说，88.3%的人都觉得啊，电子资料在电子收藏夹吃灰的情况特别普遍，仅不到30%的人会经常使用网盘中的资料。你看，有人有的时候刷到健身、刷到理财，或者刷到一些职场干货，或者刷到一些什么电影解析等等，立刻就收藏了，但是转头就忘到九霄云外了。还有人为了不浪费，把过期的教程、失效的链接通通都保留，结果是越囤越乱，越找越麻烦。大家不约而同的在重复着同一种行为，看到了就存，存了就忘，忘了还继续的囤。这会儿你可能在看自己的收藏夹吧，怎么说的是你吗？好，接下来继续说，猫咪也能上班赚工资了。哎呀，这事让人一听会不会有点焦虑啊？猫咪都上班了，我这牛马啊，是吧？这，你别不信啊！最近陕西西安的一家宠物食品公司在招聘网上发布消息，招聘模特猫，相关的任职要求就说了，要求长相偏老，3岁以上，有特殊才艺优先。岗位职责包括拍摄照片、视频、直播出镜。每天呢工作2个小时，接下来到重点了啊，薪资待遇。薪资待遇为无责底薪50000块钱每个月。真有这么多吗？对此记者致电这家公司，确认了这条信息的真实性。工作人员表示近期会进行线下面试。听听。底薪每月50000。宠物猫这工资让很多人都感到有点焦虑啊，一只猫都比自己赚的多，能不焦虑吗？不过人家凭本事赚钱，不管是人类还是猫咪都值得被认可。其实呢，这也不是猫咪第一次就业了，随着宠物经济爆发，宠物模特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只是50000块的月薪待遇还是刷新了大众的认知的啊。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呢听起来感觉有点假，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可能这个50000块钱呢、或者什么招聘呢、可能都是真的，但是不排除有这种炒作的嫌疑，你觉得呢？读书成绩好，如果道德品质不好，那也是白搭，这话放在什么时候都适用。下面说的这个女孩最近应该很焦虑，她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最近有这么个新闻，说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樊某为了独吞创新竞赛的5000块钱奖金，不仅谎称奖金没发，还出示了由 AI 生成的虚假收据，想要以拙劣的手段瞒天过海，不过结果还是被发现了。上海交通大学发布通报说，给予樊某严重警告处分，取消他转专业拟录取资格，终止优秀人才计划学员资格。你看，上海交通大学原本光亮的履历就被一时的贪念涂上了污点。我觉得才华可以会帮助一个人快速的浮出水面，对吧？在一群人当中，如果你有才华，你很容易凸显出来，可是这个人要持续的浮在水面上，那靠的不仅仅是才华，那得是人品。换句话来说，才华可以决定你飞得有多高，人品才能决定你飞得有多远。名校学生前途无量，
为了5000块。

钱掉进这么大一个坑里，我真不知道这脑子是怎么回事啊。网络时代你看一下子名扬全网，这以后你说哪个公司还敢要他呀？

0: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决明子说：“国生是真的请假了吗？如果不是，就换个说法吧。”怎么的？这事儿我有必要骗你吗？请假就是请假嘛，那怎么的？就是请假了啊，今天有事儿请假了，所以呢，我来代班了。真是的啊！好，继续往下说，做人要淡定啊。对你也是淡定，决明子，淡定一点啊，不要焦虑。你云淡风轻了，你的心情才会云淡风轻。比如最近，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北京南锣鼓巷走进了蜜雪冰城，点了一杯蜜桃四季春。根据极目新闻的报道，蜜雪冰城下单界面呢，它就已经推出了大佬同款饮品，并将蜜桃四季春设置为置顶。蜜桃四季春当天销量比前一天增长了近140%，一杯7-8块钱的平价奶茶因为大佬同款标签被捧成了爆款。蜜雪冰城的老板也真的会营销哈，网友就调侃了说，这是史上最便宜的明星周边，花小钱就能 get 科技圈顶流的同款，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在这儿呢，我们不去评价老板的做法好不好，就说是效果吧。一杯平价奶茶既接住了大佬的偶然打卡，又贴合普通人的消费能力，这波蹭流量的营销确实高明。好了，各位讲状孟倩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呢，我们有先讲到这儿啊。在今天稍后的热点快评板块，我们将会听听这些内容。有一个修脚品牌登上了楼宇灯光秀，引发了争议。很多人就说了，修脚品牌怎么就不能登上楼宇灯光秀了啊？怎么的，就低端了吗？还有，我们要说说爆款捏捏乐Natasha引发的思考。稍后也会进入到半点广告宣传，我呢也去点一杯蜜雪冰城的这个大佬同款蜜桃四季春啊，一会儿下了直播就可以喝。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晨8:30，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孟倩，问候各位早安。今天是520，也跟大家说一声我爱你。那今天呢，在8点钟的时候，我们连线路况生动是宏伟的时候，说到今天早晨的路面动态呢，相对来说比较平稳。那过半个小时过去了，这会儿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宏伟，早上好。
6: 哎，孟倩你好，大家早安。此刻来看呢，万家丽高架的晚报大道路段啊，现在的北往南方向呢有交通事故啊，现在呢交警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万家丽高架晚报大道路段啊，现在的北往南方向现在有交通事故，导致了车行缓慢啊，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小心避让一下事故现场。何时撤除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当然像银盆岭大桥桥东的东北和东南匝道，万家丽高架的各个入口以及西二环线的这个入口，现在呢常态管制还在实施当中，请您特别注意。目前全省的高速公路方面呢，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杭长高速永安收费站出口现在有排队的情况啊，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像绕城高速的金桥收费站出口啊，现在呢也有排队，请您耐心通行。另外呢，我们刚刚收到啊，现在的这个长沙市气象台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因为这个暴雨的一个情况啊，强降雨的情况呢，大家还是非常关注。长沙市气象台刚刚发过来的消息呢，是今年以来啊，截止到今天早上的8点钟呢，全市累计的降水量已经达到了7。

0: 188.4毫米，较历年同期啊是偏多了21.5%，历年的同期呢大概是648.6毫米啊，这个确实感觉这站的这个雨确实下得很频繁了。今天啊要特别提醒大家啊，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从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的8点呢，像宁乡的大部、望城、城区北部、长沙县北部、浏阳北部啊，会有大的暴雨，其他的地区呢是中雨。也特别提醒大家啊，在这个强降雨天气呢，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啊，这个防范，特别是要注意驾驶的安全。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晚高峰再见。
1: 好嘞，感谢宏伟。那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粉丝给我们留言哈。之前不是有这个一个朋友说，国生到底是不是请假了？是不是？不是请假就别说请假，换个别的理由，我就挺不高兴的。就请假这个事儿，我有什么可隐瞒的？是不是？然后看到 Jason 杨就说了，是吗？又不是第一次请假，请个假不是很正常的吗？难道人家国生就不能请假了吗？又不是钢铁侠，是不是？请假就是请假，我还干嘛要编个别的理由呢？是吧？那你希望是什么理由吗？真的是啊。然后另外看到笨小孩说，就我说完点这个大佬同款的蜜雪冰城之后，他说我也点一杯，对吧？是吧？犒劳一下自己，让自己快乐起来，是吧？生活当中需要很多这种意想不到的、突如其来的小确幸，带给我们生活当中的小美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梦线开讲。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盘子，我们这位奖状说，孟老师你给我点一杯大佬同款吧，没问题，来把你的这个收件不叫收件取货地址和联系方式发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发到微信后台，留下联系方式，留下取件地址，马上给你点一杯，好不好？哎，今天520宠爱你一下，好不好？那当然了，我们520也可以宠爱很多的朋友，都说包治百病，今天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啊，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块钱起，现在金芒果商城520大促直接打9折，599的算下来只要539块1，每款都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送人不会出错的。当然了，今天除了爆款 Coach 经典包包之外，王炸护肤套装也直接给你安排上，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金芒果商城这款3件套只需699，结合520活动再立享9折优惠，到手仅需629块1。不论是自己还是送人，这性价比都是拉满的啊！更有大牌美妆合集，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精华面霜，注意啊，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精华面霜，超值福利价99，限时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金芒果”，马上下单。
4: 夏天蚊子真讨厌，
5: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4: 室内吸烟要不得，
5: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6: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7: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5: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8: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9: Nice.

0: 开讲有料，开车得听交通频道，有请孟宪开讲。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国生真的又请假了，孟宪真的正在讲。接下来热点快评，
0: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天天听开讲，生活从来不冷场。
1: 在进入到热点快评之前，跟我们的微信粉丝蒋庄叶子霞说一下，你不能只留个电话呀，咋给你点呀？把地址留下来啊。好，最近呢，毛巾品牌杰利亚陷入了舆论风波。40周年庆典的晚上，一张切蛋糕的家族大合影，以及随后在社交平台上流传的这个视频切片，引发了网友对于这家老牌制造企业家族关系的猜想。有网友甚至脑补出了什么啊，坐冷板凳的嫡长孙啊，精干掌权的反派二叔等等这些人物形象，以及豪门接班、权力博弈等等情节。此后，杰利亚就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声明说，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对编造、散布不实信息以及恶意攻击、抹黑公司还有个人的行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恶意剪辑当然要惩罚啊，不过呢，在这儿也要问杰利亚一句，当初为什么要让毛巾少爷策划短剧录制综艺呢？啊，当时你不是把叔侄故事作为营销卖点，主动把家族内部事务推向话题第一线的吗？杰利亚这场风波看起来是网络谣言惹的祸，实则是品牌自身在流量边界试探当中被自己扔出的回旋镖给伤了呀。流量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瞬间将品牌推上神坛，也能顷刻间把私欲家事儿变成公欲谈资。最近诗人余秀华在个人账号发布视频，面对镜头他说，我真的是被粉丝霸凌了。视频里面余秀华讲述他近两个月的一些经历啊，说几位粉丝呢登门被他接待之后呢，第二天趁他熟睡的时候就翻墙进院闯入房间，逼得他报警求助。还有另外一位粉丝两次上门拜访被拒绝之后，就直接对着余秀华的大门直播纠缠不休，到余秀华无法落笔写作了，余秀华驱赶他，被炒作为诗人打人。恶俗的饭圈文化已经往文艺界蔓延了，这些打着喜欢旗号的行径，这哪里是追星啊，这哪里是喜欢呢、啊、分明就是披着外衣的霸凌。我觉得余秀华说的一点都没错。可有人觉得，你公众人物就该大度包容啊，就该把私生活摊开给所有人看呢、啊、公众人物你首先是人呢、啊、是不是，对吧？家里是最后的避风港，不是粉丝的打卡点。喜欢是克制，不是放肆。任何以爱为名的越界，本质上都是自私的掠夺。这个话对于家庭里面，夫妻之间也适用，子女之间也同样适用。不能以爱为名越界，那就是自私的掠夺。最近在问政四川这些政务平台上，突然出现了不少的求职者，他们直接就把自己的简历和意向岗位发布在了平台上面，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帮个忙啊，推荐一下工作。从四川各地就业部门的回应来看，这些被发到政务平台的求职信应该说都是得到了较为积极的反馈。比如说有工作人员通过私人微信和求职者保持沟通，主动寻找合适的企业等等等等。这种灵活贴心的做法还是要点个赞的。可是到政务平台找工作不应该是常态，因为现在的就业政策很明确呀，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想要找到合适的工作，关键还得靠自己。如果求职者明确需要帮助，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是可以提供信息对接，做好兜底保障的。但问题是，人数一旦多了，那这种服务想要持续，恐怕很难靠一对一的人海战术了，也不能只靠个别工作人员的热心肠啊，是不是？需要的还是制度的系统化完善。 养娃不如捏娃，耐造，扛揍。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乍一听好像听不明白，是不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最近有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特别火啊，就是它和其他的这个揉捏的捏捏乐不一样啊。这款玩具被做成了那个婴儿的模样，这么一说是不是又想起来了？在网上看到过哈，即便没买，你可能也看到了。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都展示了对这款婴儿模样的捏捏乐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行为，部分商家更是突破了底线，制作发布低俗擦边的画面。而这款被异化的解压玩具也悄然流进了中小学生群体，一些未成年人就跟风买呀，模仿暴力的玩法呀，把婴儿形态的玩具和解压直接挂钩，特别容易诱导青年人把婴儿看成是一种可以供发泄或者是娱乐的客体。这个娜塔莎它只是一个玩具，它可以被修复，可以被重新的生产，但是一个习惯了对弱者施加暴力的网络文化，一个把破坏当作解压、把残忍当作幽默的集体心态，该怎么修复呢？是吧？真正的解压是给情绪找个出口，而不是给暴力找一个借口。这款毒玩具，或者说这款玩具的有毒玩法，不能再蔓延了。我们可以有很多解决情绪的出口，比如说陶冶一个情操，学习一门艺术，弹弹琴呢、啊、对吧，唱唱歌啊，画画画啊，或者是你也可以看看电影啊，运动运动啊，对吧，都是情绪的出口，但不能是暴力，对吧。还有一种，你可以去旅游嘛，人家说旅游是最好的情绪出口了。这不端午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吗？3天，而且不调休，时间特别的充裕。高考结束想来一次毕业旅行，或者是孩子终于高考完了，孩子终于放假了，想带着孩子一起去旅行，哪怕是你不带孩子，你就想着孩子放假了，我自己出去玩，对不对？也可以安排，跟着芒果旅行家出去看一看啊，有很多的选择。首先，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罕，或者你可以去最美内蒙、西拉木仁大草原双飞六日游，到草原上驰骋一下，啊，平日坐牛马，回到草原继续坐牛马。但是牛马和牛马是不一样的啊，那种感觉不一样，是不是？出去走一走丝绸之路，另外一个选项，看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啊，我的家乡甘肃啊。或者你也可以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或者阿勒泰呀、赛里木湖，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总之，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你会发现心潮澎湃呀。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回复新疆啊，就是不管你是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你想去哪一条线，都统一回复新疆，先入个群，然后再说后面的，记得啊，关键词是新疆。网购的时候遇到商品问题，随手拍张照片申请售后，本来是维权的常规操作，但这2年有买家使用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申请仅退款，不用退货还能白拿商品，让商家有苦说不出。对此，部分网友推荐说，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近期上线的一个功能啊，叫做 AI 内容鉴定。用户可以通过上传图片、视频、音频或者是文本来检测 AI 生成痕迹，主要用于识别诈骗场景当中的伪造内容。这个特别好啊，现在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刷短视频或者看一些评论图片的时候，真的是真假难辨呢、啊？对吧，你都不知道哪个是 AI 生成的，哪个是真实的实拍图。那现在这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这个新功能我觉得特别好， AI 内容鉴定，对吧，你只要把图片、视频或者音频、文本都可以上传上去。

0: 就可以检测出它是不是 AI 生成的。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十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结果无一例外都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而自己拍摄的照片就没有相关提示。看来这个工具啊，轻型好用，以好 AI 反制不良 AI， 这个 AI 鉴定功能太有用了。各位，把国家反诈中心 APP 都给我下起来啊，赶快下。好了，各位讲状热点快评我们就先说这么多吧，稍后会有评说万象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两条广告之后。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3: 每年旅行一次让身心成长，每周运动一次让压力释放，天天听开讲，生活越来越有样。
0: 这里是孟宪开讲，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提到楼宇灯光秀，是不是觉得特别高大上，对吧？现在很多的商家都特别喜欢在楼宇灯光秀上面上个广告。但就在前几天，大连跨海大桥旁边一则楼体灯光秀广告引发了争议，因为上面有四个大字儿：棚棚修脚。没听错，棚棚修脚。有人就表示了说，这一下子浪漫感就被打破了啊，棚棚修脚。还有人直言不讳说，这跨海大桥本来挺浪漫的啊，看着这个广告好像总觉得闻到一种怪怪的味道。随后这条广告又被修改了，改成了棚棚20年一起爱大连，去掉了修脚两个字。然而很多网友就开始替这个被撤下的修脚鸣不平了。有媒体发起的这个投票当中，280多个人里面有240票，你猜投给了什么？有240票投给了合法合规打广告，有何不可？是啊，城市灯光秀就一定得是高大上的代名词吗？谁规定跨海大桥的背景板只能留给国际大牌、城市口号或者是我爱大连呢？一家修脚店本本分分做生意，凭什么不能在城市的夜空当中亮个相呢？更别说棚棚修脚扎根大连已经超过20年了，在全国已经有400多家门店为1600名员工提供了工作，缴纳社保，还长期支持公益事业、体育事业。修脚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面似乎就跟脚丫子不卫生、低端挂钩，但是这种偏见本身是不是也是对服务业劳动者的不尊重呢？修脚是门手艺，有的时候甚至是刚需，对吧？把修脚两个字等同于异味，本质上是一种精致的傲慢。大连是一座旅游城市，需要浪漫的海景、璀璨的灯光，但是也需要实实在在的生活服务。如果把修脚看成城市的不雅，那才真的是格局小了。当然有人会说了，灯光秀是公共景观，要考虑大众审美和城市形象，这话说的没错。但如果棚棚修脚四个字的字体、颜色、排版，它本身没有违法、没有低俗、没有违反公序良俗，那么它的原罪仅仅是因为内容不够浪漫，那这个标准就危险了。今天可以是嫌修脚不够美，你明天可能是不是因为嫌一些品牌不够高端、不够洋气呢？要知道，城市的包容恰恰体现在它能容得下多元的表达。一座健康的城市 既要

要有歌剧院的咏叹调，也要有夜市里的叫卖声，既要有跨海大桥的灯光璀璨，也要有修脚店的以树为光。

0: 快发过来地址和联系方式。好了，接下来我们说另外一条引起争议的广告啊，快速学车，文盲包过，文盲包过啊，你又说震不震撼吧？新京报报道说，山西吕梁市临县一帆驾校宣称快速学车，文盲包过，近来吸引了不少外省学员慕名而来，不识字儿也能通过科目一，在一帆驾校的操作之下非常容易。以科目一理论考试为例，作弊方法是这样的。考试当中呢，电脑和鼠标是断连的。为什么断连呢？因为学员你坐在那儿，你只需要间隔十几秒这么点一下鼠标，假模假式的啊，佯装着答题就行了，盯着屏幕随便动动鼠标，因为后台会有人操控电脑帮学员答题。这听起来好像真的解决了学员的老大难啊，可是仔细一琢磨，科目一考的是交通法规、安全常识、标识的认知，是所有驾驶员上路前的必修课呀。如果不识字儿，甚至交规都不懂，如此作弊拿到驾照，这不妥妥的马路杀手吗？这是在给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挖坑啊。驾校的包过生意本质上是在拿人命当赌注。而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套明目张胆的作弊套路为什么它能长期存在呢？报道当中有一些细节耐人寻味啊。驾校有大量外省学员前来报考，你知道按照正规正常的程序，省市联网的公安驾考系统会自动预警的，但是这个预警机制好像从未生效。记者实地探访还发现，体检中心仅对学员进行了身高、视力、变色视力的检查，听力、四肢关键项目一概不查，但体检表上却全部勾了正常。此外，这个驾校还拥有自己的考场，并配套宾馆，形成吃住行考一体化的服务，俨然形成了自己的生态圈和产业链。媒体报道之后，当地警方发布通报，涉事驾校已经依法停业整顿，公安机关成立专项工作专班，对背后违法链条展开全面彻查。这个彻查虽然有点晚，但毕竟是到了。希望这个案例再次提醒所有人，任何突破驾考底线的行为都是对公共安全的公然挑衅，一定会遭到严厉的打击，会斩断链条，堵住漏洞。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0: 头头是道，我们来说这么一件事哈，我想问问各位在听节目的蒋壮，如果你是家长，你遇到这个事儿你会怎么办呢？因为家里有很多中小学生，是不是都做过这种养蚕的实践作业？可是如果你的孩子跟你提出来说，爸或者妈，我反正都养蚕了，我们来做一床蚕丝被吧，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武汉一位妈妈倒也不是因为作业，而是孩子喜欢养蚕，每年就给他养，前年呢还自己做了蚕丝扇，结果今年孩子说，妈，我要做床蚕丝被。妈妈第一反应说，怎么可能，蚕丝被？但孩子爸爸说，试试看吧。于是疯狂的行为开始了，一家三口网购了10000枚蚕卵，加上去年剩的，总共有了12000只蚕宝宝，多的时候一天要吃掉30斤的桑叶，每天一起床就去摘桑叶，而且家里只有90平，12000只蚕宝宝都养在客餐厅。为了容纳这些一天天长大的蚕宝宝，家具到处挪呀，家里的这个几面墙摆的全是蚕房、蚕架。孩子妈妈说了，家里虽然到处都是桑叶味，但是看着孩子每天忙忙叨叨的啊，眼睛发亮的照顾他们，这份责任心和收获的喜悦比买任何玩具都珍贵。儿子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喜欢研究，希望他能一直保持这份好奇，善于探索，勇于尝试，更希望他明白哪怕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啊！希望他是个被扔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够阳光明媚的人。孩子想用蚕丝做床被子，换做绝多数人可能都是两个字儿：别闹了行不行，做什么蚕丝被呀，是吧，养个蚕就行了，完成作业。但是这对父母当真了，12000只蚕，90平米的家，每天30斤桑叶，家里成了养蚕车间，愿意为孩子的好奇心付出买单，

0: 哎呦，看时间，8:58了，该结束了啊！好了，各位响创，今天的梦前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吧。梦前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还有节目本期导播阿敏，感谢大家对梦前开讲的关注，下期见喽！
1: 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89年。1989年，黄凯芹在自己第三张专辑《没结果的一些感情》中，唱了这首改编自童安格《让生命等候》的粤语经典《若生命等候》。当时正值香港三王一后的时代，谭咏麟、张国荣、陈百强、梅艳芳相继宣布退出颁奖礼，港乐面临方向性的迷茫。而在这张概念专辑当中，黄凯芹翻唱了童安格、庾澄庆等人的知名歌曲，加入了人文思考和哲理深度，跳出了市场的甜腻俗套。若生命等候也标志着香港乐坛从情爱的感官上升到了生命哲思的层面，把每一个普通人在都市里对时间的流逝与对生命的抉择的追问写进了骨髓里。黄凯芹拥有1/8法国血统，高挑斯文，却有着一副与形象反差强烈，被称为港乐最被低估的醇厚男中音。他用中气十足、不刻意煽情的嗓音，唱出了举重若轻的沧桑感。30年后，这首歌依然是老歌爱好者的私藏。那些在深夜里独自叩问过生命意义的人，都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共鸣。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03。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各位早上好，我是吴锦。提醒各位呢，李楼高速的李陵南收费站附近以西15公里的位置，西往东方向有事故发生，目前呢，施救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的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那么孩子背书英语单词古诗文，如果背不住啊，读到这个嗓子都哑了，转头一秒就忘了，别着急，各位家长，咱们湖南交通频道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已经开始报名了，5天4晚，咱们是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的存放在大脑，随时提取啊，是有科学的方法，您可以给孩子来报名，只要年满8岁就行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少年两个字就可以了。报名之后呢，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线下免费的试听课，一起来感受一下啊，过目不忘的记忆方法。那么效果好了再给孩子来报名，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少年两个字就可以了。马上来关注本档热点。
7: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乡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我省的防汛形势。省气象台昨天下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湘中、湘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邵阳南部、株洲北部、永州北部局地有100到150毫米的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橙色预警区域包括了长沙东部、株洲中北部、怀化南部、邵阳南部、衡阳东部、永州北部。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到今晚8点，株洲市、长沙市、湘潭市、衡阳市、邵阳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红色预警区域包括攸县北部、醴陵市大部，橙色预警区域包括攸县东部、新宁县大部、东安县西部、南部。根据当前汛情和地质灾害风险研判，依据湖南省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试行有关规定，省应急委决定从昨天的18点起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本次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地质灾害致灾风险高，请各地各成员单位按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值班值守、监测预警、巡查排查、避险转移、信息报送、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等工作。昨天上午，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拨的一批救灾物资运抵常德市应急物资储备库，这批物资共计1.2万件套，前天从中央储备库发出，星夜兼程驰援常德市石门县、礼县、邻里县等暴雨灾区。17号到18号，常德石门县遭遇了突破历史极值的极端强降雨天气，这其中湖平山镇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目前当地情况如何呢？马上来听到的是

0: 三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张宁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石门的湖水乡镇的镇政府，那么我刚刚也是向镇政府的负责人呢了解了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截止到昨天的这个灾情日报啊，就是泄水湖流域湖平山段的普降暴雨，局部大雨，然后湖平山镇的这个降雨量是263.36毫米。那么泄水河水位呢，其实从昨天起已经开始下降，目前泄水河的这个洪峰流量呢也已经过境，就是大家可以放心了。但是是洪涝灾害的造成的损失还是比较大啊，38个村社区受灾，受灾人口是有18400多人，紧急转移安置了2723人，集中安置374人，分散安置也达到了2349人，房屋倒塌11间，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是大面积的瘫痪一个情况出现。当地的展开了这个应急处置的情况，第一时间呢启动了2级的应急响应。主要领导是带队赴一线指挥调度，然后组织村镇干部、应急队伍、民兵呢开展这个群众转移啊、道路清障啊、排涝抢险，还设立了临时的安置点，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另外水务、交通啊、电力部门呢同步开展这个抢修抢险，尽快恢复通行供水的这个供电。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镇政府呢，电是已经恢复供应了，水还是停水的一个状态。那么目前呢，湖平山镇的部分道路塌方比较严重，大型机器的这个不足，然后清障的难度比较大，受灾群众的物资安置物资啊，救灾帐篷这饮水的也存在一定的缺口，这是目前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下一步呢，这里面就是要持续监测这个雨情的水灾，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要加快这个道路网络信号饮水安全的技术设施的重建，紧快恢复生活生产秩序，做好这个灾情的核查呀、求助索赔以及灾后重建工作。另外就是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再次受灾。好的，我这边也会带来更多我们湖平山镇抗洪救灾的一些情况。
0: 好，谢谢张宁从前方带来的最新的情况动态。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在19号进行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以下继续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2: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9号在安理会中东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海湾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傅聪表示，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中方将会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战火尽快平息、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再来关注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说，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特朗普说，我们会非常迅速地结束这场战争，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希望我们能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了结此事。特朗普还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事。过去一段时间，特朗普已多次表示伊朗战事接近结束。再来关注的是，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的红线。美国希望伊朗能与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从而确保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这正是我们在谈判中全力争取实现的目标。有记者问，美伊谈判内容是否涉及由俄罗斯接管伊朗的浓缩铀？万斯说，这不是美国政府目前的计划，伊朗方面也没有提出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 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

0: 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6: 古文英语小四门，一眼印在脑子里。
7: 一眼，你有什么方法？
6: 谁让咱有最强大脑啊？
2: 大脑秒变照相机，记忆宫殿小游戏，单词知识串串烧，
6: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2: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5天4晚封闭训练，让孩子找到真正快乐，有高效的学习方法，全面锻造最强大脑。
8: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2: 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人。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3: 大家好，我是吴锦。市场变幻莫测啊，昨天资金又按捺不住了，开始了修复，市场是探底回升。那么沪指、深成指先后翻红，科创50指数也大涨超3%，那么之前一度超2%，沪深两市成交额是2.89万亿，全天呢缩量74亿，但是在午后上升的过程当中量能放大明显，这就说明做多的力量并没有消散，时刻准备进场，赶紧的啊，大干一场。
2: 嗯，没错啊，昨天呢创业板指呢应该是几个核心宽基指数当中唯一没有能够翻红的一个宽基指数，那么主要因为呢还是光在调整当中啊，像昨天光模块的好几支票而且是大权重票都还在调整当中，但是呢截至到昨天收盘，我们也看到几大的宽基指数最终呢都还是守住了20线。那么走势最强劲的科创50指数马上呢要向前期高点，同时也是历史高点1800点再次发起冲锋啊。那结合周一周二的盘面来看的话，从上周四开始的这个调整是否已经结束了？芯片的趋势行情仍然在发酵，那么电力的主升行情是否有望到来呢？来吧，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3: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2: 赵老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赵老师，昨天的 A 股确实非常的强劲啊，用一个大奇迹日来形容呢，我觉得是不夸张也不过分的。因为呢在昨天的这个走势啊，我们看到前一天隔夜美股的科技股尤其是芯片股都是调整的，而且昨天韩国三星海力士股价呢也仍然在寻底的过程当中还是调整的下跌的，但是 A 股午后却走出了一个单边上行的趋势。那么您从技术面、消息面以及基本面给大家找找原因，为什么 A 股可以这么强？
4: 原因啊，这个就是 A 股啊，就是说它有自己的一定走势的独立性啊，虽然在结构上面受到这个美股的一些影响，但是呢A 股呢整体上走势呢还是按照自己的运行规律运行啊。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昨天我们开始之后，我说今天会那天就昨天会涨的啊，因为全市场都看空的情况下，我们是看多的啊，昨天是会涨的，而且跟大家讲科技主赛道，为什么？因为赛道没有变啊，它上涨的原因呢，就是我认为有这个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

0: 两个存储的龙头，一个是长兴啊存储，一个是长江存储，两厂啊。这两个呢，这个一个是即将上市，一个呢也是开启了 IPO 啊。那么它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资源还在科技这个赛道。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就强调啊，这个 IPO 啊，一级市场是二级市场指挥棒，一级市场代表了政策的取向，就是我这一级上谁上市的越多，说明啊，这个资源就像这个方向再去配置，说明政策在推动的这个啊赛道里面啊，所以来讲呢，这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一级，大家一定要关注一级市场啊，一级市场才是真正的风向标啊，不是二级市场。所以这两个存储上市，然后再加上啊长兴这里炸裂的业绩啊，一天挣将近4亿，从原来的亏损啊。那么这就说明什么？让大家确确实实看到，哦，还是科技。你包括美股的一些科技成长的一些啊，这个公布出来的业绩，包括日韩也好，包括我们公布出来的一季报也好，啊，你就都能看出来，科技成长它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在成长的，啊，所以作为 A 股投资，所谓的价值投资。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所谓的价值投资实际上是看的是成长投资，不是过去式。过去你再好你再牛没有用，我们看的是未来。所以很多人说啊，现在科技有泡沫，对，是科技有泡沫。还是那句话，没有泡沫你能啤酒你喝吗？我就这句话，那没有泡沫的啤酒那是馊了啊！现在很多老灯不就馊了吗？对吧？哎，所以这就是市场，资本市场是最市场化的，也是最有情的，也是最无情的。所以资本市场它就是为了，它就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啊。所以因为它有资源配置功能啊，所以这一点上来看呢，也就是说呢，昨天 A 股能够逆全球股市上涨，昨天 A 股大盘你看啊，是全球，咱们沪中指是全球涨得最好的，你去看一下啊。然后呢，你科创板又是涨了3%多，盘中一度突破了4%的。对，所以这些呢，就告诉我们啊，赛道不变啊，行情不变，所以这是昨天A 股能够上涨的原因。谢谢。
1: 嗯，张老师，昨天是超白股涨停，3600只个股上涨，那么不少朋友就觉得是不是可以确定这个调整结束，这个指标是什么？是量能重回30000亿吗？还是还有别的？
0: 除了量能的指标之外啊，最昨天呢，这个在技术上啊，我们来看，第一呢，从量能的角度来看，昨天是先抑后扬，就是一开始少了1000多亿，就是现在这会儿收市的时候就少了74亿，这说明下午有场外资金在流入啊，这是一个能够上涨的关键因素。另外一个在技术上，昨天是阳包阳式的穿头破脚，昨天啊这根线还是意味着 A 股这有转强的迹象。当然了， A 股不会一下子就是啊这波澜壮阔的，第一外围走的比较弱啊，这个包括昨天隔夜美股又是科技股下跌啊，原因就是啊，这个沃什到底当美联储主席之后会不会加息啊，因为美国的输入性通胀太严重了啊。那么呢，如果他加息的话，就是关掉了全球流动性的闸门。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现在这个公布出来的这个4月份经济数据，我倒是断定我们政策不会收紧，反而还会有继续保持宽松的态势，是吧？尤其我对降准是充满预期的。那么，如果我们说过降准的话，那对就说明我们流动性还是继续保持着一个什么宽裕的态势。如果流动性保持宽裕的态势的话，那对科技成长还是有利的。对，我们说要不要关注这个外盘。

0: 那可以生产，要管住，但是咱们是全产业链。我还是那句话，东方不亮西方亮啊。我们如果说芯片受到影响啊，那么但是呢它向中下游来切啊，如果能够实现，昨这两天来看切的还算不错啊，如果能够顺利的切的话，那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什么动能的转换。谢谢。
1: 港股开盘我们看到恒生指数是低开0.34%，恒生科技指数低开0.35%。那么时间来到9:23，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来分析一下港股开盘的情况。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6: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5: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刚刚我们说港股开盘今天都是一个低开的状态，赵老师首先来分析一下今天港股开盘的一个情况
0: 啊。这个港股呢是科技领跌啊，你看煌煌半导体啊这些都是科技领跌的啊，这个是受外盘的影响。今天港股的开盘情况来看呢，就是热点就是涨幅居前的比较杂，你知道吧，不是那种有明确的方向性的啊，就是都是非啊，就是说你包括这些它不是很有名的，不是那种说是啊这个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反正跌的当中呢啊，你像华虹半导体啊、快手啊啊这些、比亚迪呀 啊包括剑桥大唐发电啊，今天 A 股当中大唐发电是跌的比较多啊，开盘对这个电力股呢是一个影响还是比较坏的这么一个啊表现啊。从这个港股来看呢，应该是啊这个是预料之中，这个低开。A 股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啊 ，A 股也是开盘之后也是比较杂、比较乱啊，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啊，没有一个热点啊，这个要在盘中要才能去能够寻找出来，慢慢的啊一个热点。你看今天开盘的时候 ，A 股什么汽车服务、饮料制造，就是在底部没咋样了，你知道不？一直没动的。今天呢，可能是市场又作为一个防御可能是进来的，对，就是没有。你看涨跌幅来看，就贵金属当然了是受这个国际啊这个
7: 就是美联储
0: 黄金价格、啊、
7: 加息，
0: 黄金价格
7: 的
0: 回落啊，黄金白银的回落影响啊，对，所以目前来看呢，就是市场还是比较担忧。担忧什么呢？就担忧美联储这个加息，你知道吧，是这么一个原因，不加息就是利好，
7: 对，就是从为什么会讲市场担忧。

0: 哇，为什么今天港股 A 股其实都是低开，相比较之下我觉得 A 股，我感觉啊，从目前今天这个开盘的情况来看，咱都不讲指数了，指数基本上几大核心宽基指数都是低开的，然后我们就看一下今天全市场目前超过3800只的个股是下跌的，赚钱效应不好啊。另外呢，你看贵金属、锂矿、光伏、 AI 算力、 CPU、 AI 应用、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概念全线走弱，也就是说 AI 从目前今天开盘来看， AI 你不管是硬件也好，还是下游的这个应用也好啊，那些题材都在走弱，那么这个可能就像刚刚赵老师讲的，今天市场呢它还是会或多或少有一点担忧，就是美联储那一块，它毕竟是全球流动性的一个总的一个闸门，它是被称为央行当中的央行，对吧？所以这个担忧可能还是在，尤其是美国的那个国债，长期的国债，十年期国债也好，30年期国债也好，它都创了10多年2007年以来的一个新高水平，那么就说明当前啊，在美债长期国债那边来看，市场好像已经开始交易美联储可能要加息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今天低开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赵老师，我想问您的就是说，现在市场既然计价了美联储可能要加息，如果沃什真的啊，到时候上来之后有一个发言，或者说他在6月份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当中表现的比较鸽派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黄金坑，有一个比较好的买点？其实，
1: 这个呢，可能对外盘啊是一个买点，但对 A 股，我倒是觉得 A 股还会走自己的独立性的行情。今天是低开，低开是个好事，不要高开，高开低走。A 股一般都是低开高走，一旦高开就低走，啊，所以对于这个美联储这个观点呢，我倒是现在就不确定性啊，因为昨天特朗普也表态了，说沃什按他自己想干的方案，
0: 他给他压力了啊。
1: 他跟之前那个美联储主席那个就不一样了，那你一定要降息，你怎么怎么的？现在特朗普也不说，你可只能降息不能加息啊。
0: 对鲍威尔和对沃什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态度啊，可能毕竟沃什嘛是他亲自提名的，对吧？这个里面的有一些沃什也跟他很熟啊，但是具体后续的政策到底是怎么走，咱们还得观察。就从目前的这个盘面来看的话，赵老师您刚也提到低开啊可能会有高走，那么我们今天如果低开的话，会是一个加仓的比较好的时机吗？
1: 先看一下啊，不急，如果惯性回落20日线能够守住的话，就问题不大。对，
0: 所以还是要先观察一下啊，各位朋友。好，那么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看一下这个盘面有没有怎样的变化，今天的主线会不会比较的明晰，会不会继续聚焦在我们的芯片包括我们的电力上面啊。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聊。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0: 上午9:31。
6: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雨一直下，节目也想做得融洽。湖南有哪些下雨也适合去玩的地方呢？我想那就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室内场地了。如果你带着孩子去自驾，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里，也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一些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永州柳宗元纪念馆柳子庙，看看那里有什么体验吧。
8: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们来到了永州，当年柳宗元先生居住和生活的一片区域，这里叫
9: 柳子街。
8: 柳子街就是柳宗元当年就住在这条街上。
9: 是柳宗元曾经在这里做永州司马，买地于西边，在这里建造了他自己的房屋，所以呢后面为了纪念他，把这条街改名为柳子街。
8: 刚刚给我们介绍的这个人就是我们柳子街的景区负责人，由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看看来这里能够体验到一个什么样的景色。现在我们在古街里面要走进一个庙，就是我们的柳子庙，纪念的就是柳宗元。

0: 是的，刘子庙呢是为了纪念唐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柳宗元而修建的庙宇。它并不是官方修建的，而是老百姓为了纪念他自发的捐资，一点一点修缮起来的。
1: 柳宗元他不仅仅是自己在这里写了很多诗，成就了他个人，其实对整个永州，包括湘南这一边的学子，培养了很多这样的后起之秀，可以这样说吧。
0: 柳宗元呢，他这个人就是有卓越的文学才干，他写的很多的文章呢都是为老百姓发声的，并且呢他自己也非常有才华。韩愈对柳宗元有一句评价，叫做横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所以呢老百姓都非常的爱戴他。有很多的学子就是当时慕名而来，请柳宗元做他们的老师，然后柳宗元呢也非常热情，跟他们互相的学习，互相交流。
1: 他当年在零陵古城这一块有过哪些作品，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柳宗元所在永州写的作品呢，比较我们熟悉的有小学二年级会学到了一篇课文叫做江雪，那初中呢会学到小石潭记，那高中以前有一篇选修课文了叫做捕蛇者说，这也是史永州扬名的一篇文章。大学的文学系呢会学到柳宗元的一篇封建论。
1: 所以开车的各位家长哈，顺便考一考你的孩子，从你们家孩子小学二年级开始一直考到读大学，都有柳宗元的诗。这边就是柳宗元的雕像了。
0: 在柳子庙的正殿里面有柳宗元的一尊汉白玉塑像，他的形象呢仿佛是柳司马当年静坐于渝溪的河畔上，凝望着永州的山山水水，关注着永州百姓的疾苦，将要挥笔写下一篇又一篇的千古雄文。
1: 旁边这几个石碑是谁的作品呢？他说的是什么故事呢？
0: 这一块石碑呢是怀素的《秋兴八首》。怀素呢他是著名的草书大家，与唐代的张旭有颠张狂素之称，他也是湖南永州零陵人，所以在柳子庙这里对他的书法有一个展示。
2: 孩子每天拼尽全力，但是就是记不住啊。其实不是他们不用心，就是方法没找对。这个记忆方法大家小时候也知道有非常多，你看我们小时候学这种什么曲线记忆方法等等啊，如果能轻松的去掌握，然后日常学习去巩固，那么这就会拉开学习的成绩。别着急啊，湖南交通频道的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已经开始报名了，咱们是5天4晚的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的存放在你的大脑里，随时去提取。孩子呢，只要年满8岁就可以来报名啊！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少年”。那么报名之后，大家也别着急，可以来亲自听一下我们的试听课。您带孩子一起来听，啊，和孩子一起努力，一起进步，试试效果，咱们再报名。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少年”两个字就可以啦。
3: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2: 欢迎回来。

0: 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盘面的动态啊。那么我们的芯片半导体还是一个强者恒强的状态啊，科创50指数呢是几大核心宽基指数当中率先翻红，并且呢目前涨幅是接近一个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看到涨幅靠前的中芯国际概念，包括国家大基金持股啊，存储芯片对吧，这些都是很涨得非常好。存储芯片呢除了这个我们自己的一大存储巨头叫长鑫马上要上市之外呢，最新的我们的长江存储啊也已经开启了自己的上市之路，所以这两大自己的龙头上市之后呢，那么对于我们这一块补齐国产存储芯片短板是有巨大的一个利好消息，所以资金呢确实给了很正向的一个反馈。但是赵老师，我今天也注意到啊，盘面仍然还是比较割裂的，就是除了我们有最锋利的毛芯片股涨得很好之外，今天您注意到没有，煤炭燃气包括白酒啊也在涨，白酒整个板块目前也涨了0.87%。
1: 超跌反弹，
0: 所以这个盘面上也是有点意思啊，就是
1: 这个属于我还是这句话啊，超跌反弹，不要太当真，好吧？这个数据是最能说话的啊，这个顺周期目前还，原来我还是想看一下顺周期啊，但公布来的数据来看呢。这个顺周期现在目前还不具备它要能够上涨的这个动力，好吧？
0: 好，就是没有形成趋势性行情的这个可能性啊，最多还是做一个超跌反弹。那么像今天又是我们的芯片半导体啊一枝独秀，包括我们的这个半导体设备也是涨得很好，相关的一些半导体材料也是涨得很好，像昨天半导体的这个硅片就涨得很好，那么今天呢也仍然延续了强势。所以想请教您的，很多朋友肯定会问，那我还没有上车现在怎么办，赵老师？
1: 哎呀，半导体这个就是你看啊，之前兆易创新也涨了，还是在存储上面啊。因为这两个上市就是两个万亿级的，上市就是万亿级的啊。对，那么它还是带动了整个芯片的这个板块的这个走势啊。目前来看呢，科创五零确实走的比较强啊。今天跌的比较多的啊，应该是这两天表现不错的这个。应用科技就资金啊就这么多啊，这个今天没有继续切，而是今天回首又去做了科技的上游的，
0: 就还是在围绕硬件在做啊。
1: 对啊，从整个今天这个盘面上来看呢，就是说今天个股跌的比较多，就中小市值股票跌的比较多啊，还是资金又回到了科技这些龙头，就强者恒强的这些态势啊。这个你看寒武纪继续啊再创历史新高啊，就是大家又回到芯片这个上面来了。对，谢谢。
0: 所以其实如果要参与的话，咱们拿不准买哪些龙头的话，科创五零指数就是用指数这种工具化的这种工具我们来参与，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现在大家都在找，不是找这个行业的景气度如何啊，这是一方面，大家都在找卖铲子的啊，你这个公司是不是在科技赛道里面去卖铲子的，如果是卖铲子的就会受到资金的青睐，是吧？这个资金还是今天看吧。另外一个就是关注一下券商，今天华安证券走的比较强啊，能看能不能把券商带起来，如果把券商能带起来的话，这个指数呢就是能够稳定的。对，谢谢。
2: 赵老师，我们看一下大家的提问啊，还有朋友问到了这个人形机器人板块，说现在该怎么弄，这个行业的未来和现在。
1: 人形机器人这两天表现还是不错的啊。对，它属于应用端的，是科技的一个就下游啊，理论上在下游这一块上面啊，但是呢它的方向是没有错的，它主要还是做这个未来的一个新消费。我说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说，我说以后要把机器人变成一个新消费啊，在这个新消费的这个赛道里面，那么会人形机器人一定有它的一个一席之地的啊，也会受到资金青睐。现在关键就是因为那两个大家伙要上市，大家资金呢又还是觉得在 那两个上市都弄外溢了。

0: 那我已经上市的是不是要被资金挖掘呢？啊，去寻找这个不错的机会呢？这是今天啊，这个芯片能够走强的原因。谢谢。
1: 嗯，还有朋友问说，现在这个 4S 电池能进吗？
0: 电池啊，
1: 嗯哼，
0: 电池最近表现得很一般。
1: 嗯，
0: 啊，你包括看看，宁德时代啊，最近表现都宁德时代最近回调了一段时间了啊，整个电池这一块上面呢，它就不如像芯片啊，或者光模块那么备受市场的关注。但是呢，作为宁德时代为代表的这个电池概念呢，电池的呢，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回调应该有一定的空间了啊，这个也建议大家可以适度去关注一下。对，谢谢。
2: 嗯，好，来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哦，有两个问题啊，就是问的比较具体了。这个叫咬一口蛋挞的朋友说，想请教赵老师说，光通信修复的相对来说比较弱，是不是大资金在等英伟达的一个最新的财报？英伟达最新财报呢是北京时间周四清晨会公布，也就是说明天早上我们基本上就能够知道，就说是不是在等这个财报。
0: 也有人也在说他在躲英伟达，你知道吗？英伟达一公布财报的时候，一般芯片都会跌一下的啊。对，但是呢，我倒是觉得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啊，这个不要老看着外盘的涨，人家都涨了17、18年了，对吧？我看17年涨了18倍了，咱们才涨几年呢？好吧，对。而且为什么我们存储芯片除了那两个大家上市，就是这个三星的也在讲嘛，就是说明年存储要降价，为什么？中国的存储产能要上来，就会搅局嘛，价格就会下来嘛。那如果中国存储去搅局的话，那肯定这个受益的还是这个我们的存储嘛，就像新能源汽车嘛，对吧？大家还记得吗？2021年的事，对吧？新能源汽车就哐哐就起来了嘛。为什么？因为我们全球第一了，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能够啊，只要别让我们去参与，别让我们去掺和，一掺和就有好戏可看。谢谢。
2: 嗯，
1: 时间来到了9:45，咱们继续啊，进入我们的宣传时间，然后马上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6: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5: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6: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5: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7: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9: 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投顾总监张青。
1: 张老师早上好。
10: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嗯，张老师，你看这个30000亿的这个行情延续了几天啊，这两天又变成了2点多亿、那么好多朋友问说这个调整还要持续多久，是不是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的盘面来看，虽然各个大盘除了科创50之外都在下跌，但是这个芯片包括半导体还是非常强势的，怎么理解这样的盘面变化？另外这个调整是不是还在继续当中呢？
10: 嗯， 首先我们给看。

0: 看一下，就是从4月份开始的这一波反弹，是从3800多点涨到4200多点，所以说整个指数，这还是上证指数哈，就是咱有10%左右的这个涨幅，个股的话甚至涨幅更大。那么当然这里面的主要的一个上涨，最主要是光和锌啊，就市场上最热的两个板块。那么我们从近期的一个调整来看，是4258点调到现在大概4120多点的位置哈，其实这个调整属于非常正常的调整，因为不可能一直上涨而不调整，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调整是正常的。然后包括昨天的这样的一个反弹，也证明就是整个市场上其实承接盘还是有的。那么我们与其去关心其实整个大盘到底要调整多长时间啊，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我们如何在这一波调整中去选择哪一些行业和板块接下来可能会更加有行情。对，然后呢，从这个上面上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像前面的这个光和锌这一块哈，这个确实已经是涨幅过高了。如果再去买的话，可能会有这种追高的这样的一个嫌疑。因为我们从这个买卖股票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还是需要买到的是便宜的筹码，对吧？啊，然后呢，从这个角度上面去看的话呢，就是我们需要看接下来有哪一些事件会影响整个盘面，或者说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啊，对于哪一些板块会有一些促进性的一些作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好像在6月份的这个Space 的这个上市啊，全球最大的这个 IPO， 以及包括这个马斯克的这个擎天柱的这个机器人啊等等这一些事件呢，它是有催化作用的。所以我们就是也是可以建议关注哈，在流动性还算充裕的情况下，虽然有这两天是跌破了这个3万亿，但是在2.5万亿以上都是流动性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呢，可以关注跟这种流动性相关的这一种行业板块，比如说这个机器人和这个商业航天啊。
1: 嗯，好好，非常感谢张青老师啊。张老师其实已经回答了我想提问的第二个问题，因为很多朋友就像您刚讲的，我觉得锌和光真的非常高了，我有点下不去手，我不敢追。那现在当下您其实已经回答了，就建议大家可以去布局啊，布局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布局我们的商业航天，因为呢接下来可能还有很多的消息催化，像昨天啊宇树也要上市了，对吧？消息不断的在出来，但是您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流动性仍然要充裕，那么至少我们的这个市场的量能至少最低的底线要维持在2.5万亿以上，咱们才可以说我去做一做题材。如果无法维持的话，可能还是要偏防御。我这么理解正确吗，张老师？
0: 对，非常非常好，对，非常非常到位。
1: 嗯，好，非常感谢张青老师，感谢您的连线。那么我们还是把时间交还给直播间的赵伟老师啊，赵老师，咱们来看一下盘面上的变化。那么在科创五零指数的带动之下呢，目前创业板指啊也已经翻红了啊，而且呢，香港的这个港股的那个半导体相关的板块也涨得非常好，尤其是港股的兆易创新又出现了一波凶猛的拉升啊。所以怎么看今天的盘面？还是那个问题，我们还有些朋友说我还没有上车呢，这个半导体我到底怎么办？我追不追？怎么追？赵老师，
2: 顺势而为啊！今天这个市场应该是科技的龙头，就芯片，你看没？都大家伙，包括寒武纪、中芯国际这些，你知道吧？包括芯片的次新股，次新股它有没有这个压力嘛？
1: 新股王都还是那个次新股嘛，对吧？
2: 对，所以现在来看呢，就是说资金的赛道没有变。啊，只是没有今天就是在应用科技上面呢，调整的可能有一部分的有一些调整，但是调整呢也不是特别的多啊。这个调整是肯定有，但调整没有市场想象的那么深啊。资金呢还是在这个科技赛道里面反反复复的在来回切啊，反正不管怎么切，万变不离其中，就是。啊，这个资金啊，就是没跑偏啊，还没有跑偏，没有跑偏，那么这个行情呢就没有完啊。什么时候说科技啊这个见顶了，这个行情那个时候才去，咱们建个中期一个时间比较长的，或者是一个中期的一个顶部，知道吧？但长期肯定是没问题的。那现在赛道没有问题，那我们就顺势而为吧。
3: 嗯，
2: 因为科创五零创新高了。
1: 对，
3: 目前科创五零是1811.84啊，今天上涨2.07%。刚刚我们也谈到创指今天也是由绿翻红，但是这个沪指、深指和北证五零现在还是一个绿的状态。赵老师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回答这个朋友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港股创新药、有色金属还有黄金，如果美联储不降息甚至加息，他们是不是还有的跌？

0: 贵金属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1: 嗯，
0: 这个是压力，确实这个如果是加息的话，对这些周期包括油气啊，都会是一个负面影响。但近期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铝。

0: 所以这个铝的需求可以增加了啊，也是价格还是上涨的，所以今天你看中国铝业都止跌啊，回升啊，这一点大家也就是说不同的金属啊，它这个变化还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的，对，不是说一竿子全部就都不行啊，因为还有除了这个美联储。是不是加息的问题？还有一个需求的问题，价格的问题啊，这点大家是要注意的。谢谢。
1: 的确，赵老师这个好久板块没有轮动，像你刚刚说的这铝呀、铜啊。那么目前，很多这个个股其实已经跌出了一定的空间。那么目前布局是不是最好的时机呢？
0: 如果说你要是用中期来看呢，
1: 没问题，呵呵，
0: 我建议大家再等等不急，
1: 再等等。
0: 对，等中东局势平稳了。美联储的这个政策落地了，大概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再到时候再加不迟，好吧？对，
2: 对，因为美联储那边他22号过时，可能就会有一
0: 因
2: 个
0: 为他
2: 上
0: 一
2: 任。
0: 上任了，
2: 对，
0: 他肯定要有个表态的嘛。
2: 对，大家再决定不迟。那也就是说，其实咱就等看看这个这周末啊，包括其实22号嘛，就是过2天，对吧？我们可以看一下，包括周末有没有什么消息发酵，下周可以决定一下是不是对于这一块去做一个布局啊。
1: 好嘞，那么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感谢我们的嘉宾赵伟老师，也感谢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投顾总监张庆老师。朋友们，咱们就明天再会了。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在00年世界之交，林忆莲迎来了自己的女儿，也带来了自己的经典之作《远走高飞》。那时的她刚与李宗盛携女儿移居上海，人生正处于一个融合多重身份的新阶段，歌词以打开一扇窗，点亮一盏灯的细腻意象层层递进，精准捕捉了再坚强的人也无法逃脱的无奈，以及最终决定抛开束缚，勇敢选择远离的女性蜕变力量。林忆莲则用虔诚的气音包裹着主歌，进入副歌之后也编织进中音曲的韧性，唱出了一种破碎当中拼凑的完整。在那个没有数字流媒体的磁带和 CD 年代，远走高飞就像是一份送给所有在爱情里受伤的都市女性的神秘礼物，传递着自我解围重获新生的独特光彩。

0: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一则反馈消息，徐广高速的横贵段水口山收费站以南89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两辆货车追尾，事故已经撤除，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杭长高速的长甬段长沙收费站入口，交通恢复正常了。二广高速的安绍段下家桥隧道内204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一辆小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途经的车辆谨慎避让。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转一号键来告诉我们。96218转一号键，请找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的时间，晨光会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周梅为您带来为民热线，欢迎您持续守候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乡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3: 上午好，各位。

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来关注汛情和防汛的最新动态。五月十七号以来呢，常德市遭遇了入汛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大、历时最长、移动频繁的强降雨过程。其中，澧水支流、泄水流域成为了暴雨中心，石门县等地遭受了特大洪水袭击。根据当地水文部门监测，截止到五月十八号的23点，石门县的平均面雨量已经达到了164.4毫米，位居常德市之首。这其中日最大降雨为5月17号，常德市石门县天平头站达到了492.5毫米。那么这场雨究竟有多大呢？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水情与信息化部专家介绍，日雨量超过250毫米就是特大暴雨，一天之内下了492.5毫米的雨，足以让地面上激起半米深的水。换个角度来说，这一天倒下来的雨水接近北方一些省份的全省多年的平均降雨量。那这种泼水式的降雨导致了泄水上游水位迅速猛涨，涨幅一度超过了12.2米。泄水上游双河站、雁池站两个站点的水位都突破了建站以来的最高纪录。记者从常德市水利局了解到，这一次石门县泄水流域出现的特大洪水是多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首先来看天时，西南暖湿气流源源不断地向湘北输送巨量水汽，为暴雨提供了充足弹药。与此同时，低涡切变线在湘北上空长时间徘徊，就像一个旋转的转盘，不断地搅动气流，成为了触发强对流的开关。再来看地势，泄水流域又恰好坐落在武陵山脉北麓的迎风坡上，当携带巨量水汽的暖湿气流撞上了武陵山脉北麓，受到地形阻挡，就被迫急剧抬升，对流加剧，形成了极强的地形性降雨增幅，这也使得石门县成为了本轮降雨的极端暴雨中心。最后来看雨势，此轮降雨呈现出明显的列车效应，也就是暴雨中心稳定少动，落区高度重叠。常德市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强降雨云团一个接一个经过同一区域，在气象上被称之为列车效应。降雨落区主要集中在了石门县西北部山区，土壤迅速饱和，产流速度极快，山洪迅速汇集涌入了泄水干流，导致水位呈现直线攀升。连日来，我省多地遭遇了强降雨侵袭，防汛形势严峻。在常德、石门、澧县等防汛抢险一线，无人机升空侦察，卫星电话畅通联络，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度了一系列高科技通信装备，迅速投入实战，以科技之力筑牢通信防线，为科学抢险、高效救灾提供了坚实支撑，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18号9点开始，省应急管理厅先后从长沙、衡阳调派应急指挥通信保障队伍，携带90多套通信装备，分梯队赶赴石门县防汛抢险最前沿，第一时间搭建起了应急通信桥头堡。为了进一步强化保障能力，后续呢，省应急管理厅又增派了370兆赫兹专用网保障队伍驰援一线，协助搭建现场应急指挥网，重点保障前后方的指挥互联、救援队员专业通信以及灾情信息实时回传，破解了极端天气下通信中断的困难。那么同时呢，也是紧急调派了大型无人直升机以及中型无人机，在石门县重点乡镇开展灾情巡查、空中侦察以及公网信号覆盖等工作，让无人机成为防汛救灾的千里眼，实现灾情可视化、精准化排查。为构建全域覆盖、多点联动的应急通信保障防线，应急指挥通信力量同步前置到溆浦、桑植、安化等本轮强降雨重点区域，形成就近支援、协同作战的保障格局。目前全省多地已提前将卫星电话、370兆赫兹对讲机等应急通信设备预置到乡镇和村，实现应急通信设备下沉一线、贴近群众，确保一旦发生汛情险情，能第一时间打通通信生命线，为抢险救灾争取宝贵时间。
而下一步，省应急管理厅也将会持续紧盯汛情变化，优化应急通信保障方案，强化科技装备调度运用，全。

0: 力筑牢防汛通信安全网，为全省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有序推进保驾护航。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了。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8: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友去，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3: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至于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8: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3: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8: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3: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欢迎大家准时守候收听收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播出。那么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在直播时间段可以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也可以通过24小时反映问题的平台来进行反映和关注。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时间写清楚，地点写清楚，什么事情写清楚，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写清楚，你的诉求写清楚，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因为有的时候文字的表达并不能直观的去完全展现您的问题，可能有一些疑问我们需要进行核实进一步了解，那么这个时候希望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对所有的投诉反映咨询问题人员的信息进行保密，请大家放心。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先来看一下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处理进展。
5: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

0: 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1: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2: 小区顺利交房，可是购房时开发商承诺的加装大礼包、车位大礼包却迟迟没有办法兑现，业主该怎样进行维权呢？近日，市民李先生拨打了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的电话，反映说2024年3月，李先生购入了长沙天心区海伦堡爱密城市2期的房源，这个楼盘呢属于当地的保交楼的一个项目，于2025年正式交房。当初购房期间，开发商对外推出了车位大礼包与加装大礼包两大优惠活动，如今呢，业主早就已经缴纳了相关的费用，可是礼包内约定的各项服务与实物福利呢，却是一直都没有着落。
3: 车位大礼包方案是交10000块钱选一个9栋正下方的负二楼车位一个，加装大礼包方案是交10000块钱选价值10万的加装大礼包。这个价值10万的来源是因为开发商跟第三方他有签一个交付协议，第三方拿了他的3万块钱加上我们业主交的10000块钱，总共4万块钱去集中采购拿回价值10万块钱的加装货品，比如说瓷砖、电器、茶几、沙发、电视柜、马桶、毛巾架等这一系列的。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开发商说他没有资金的加装大礼包没有办法去做兑现，车位大礼包开发商的营销人员并没有如实的告知，不是本楼栋下面的，距离本楼栋有一定距离的花园底下的负二楼，这个是属于欺瞒欺诈。我们的诉求就是要求在9栋正下方的负二楼，他任意给个车位都可以。
2: 在接到了李先生的求助之后呢，为民热线栏目组在直播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呢是联系到了天心区政府值班室，寻求多方的协调和帮助。次日，天心区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此事做出了正式的回复。工作人员表示说，长沙海伦堡爱密城市2期作为保交楼项目，近2年时间以来，天心区政府值班室、区住建局、区市场监管局以及暮云街道始终全程跟进，持续协调优化业主各类诉求。针对业主反映的两大礼包无法兑现的这件事情，相关职能部门也多次组织开发商与业主开展了面对面的协商沟通。
4: 这2年街道啊住建部门都一直在处理，我们也参加在处理。这个是个保交楼楼盘，他们当时一些这礼包啊现在确确实实存在这个难以兑现的，以前也跟他们做过一些协商，我们也参与过一些协商，他没有什么资产了，这个公司好像就剩下了一些车位。在这个组织的过程中间呢，经我们跟住建那边还有街道了解了，还有一部分钱在那个监管账户是首先要付这些农民工工资啊，包括后面的一些验收的一些设施设备的完善。京东的那个大礼包他们现在基本上也不具备实现的条件了，后面也跟他们说过就是是否在车位上面啊一些优惠，这具体的后面的话我们会再配合住建和街道啊一起来尽量的来处理好协调这个事情咯。
2: 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呢也将会持续的关注。那么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0键有事您说话，为民热线为您服务。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欢迎进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欢迎我们的这个高城、薇薇安，还有用户尾号是565，心态好一切都好，以及我们的辞呈等等等等各位朋友进入直播间支持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大家想要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的话，也可以在弹幕上进行留言，但是反映问题我不太建议大家在弹幕上 进行反应，因为呢，第一个弹幕它一刷就过去了，我们可能会看漏；第二个的话，弹幕上可以打出来的字是有限的，一件事情肯定说不明白、说不清楚，所以呢，可能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法了解全貌。建议大家，如果要通过我们的平台反映问题，你也可以直接的通过您观看节目的平台私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当然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同步反映。

0: 你咨询。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接听各位的电话，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
1: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烘弹回来。
3: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7: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8: 购新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7: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8: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7: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9: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0: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9: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10: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9: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0: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2: 湘江漆。
13: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弹幕上问哈，他说如果说我反映问题电话接进来了，会不会直接进到你的直播间？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每天呢我们为民热线接到的投诉反映的问题是非常多的，所以呢我们会一个一个的进行排序和安排，如果能够帮助到您的话啊，您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您反映的问题我们还得核实一遍，这个是不是属实的啊，另外这个情况能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排队大概有多久，都会有个排序，这个可能要请大家多理解多支持，不是说您打进电话立马就可以进，因为这对于前面打进电话的求助的朋友也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就能够理解了哈。当然呢，为民热线栏目组并不是万能的，不是说任何的问题都能够解决，比如说您正在走这个法律程序的问题，为民热线是没有办法去受理的。再比如说私人之间的欠款纠纷、夫妻之间的矛盾、邻里纠纷，这些类似的问题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受理的。我们更多的是一档舆论监督的节目，如果您遇到的相关困难，我们是以无预约式三方通话的方式连线相关职能部门帮您来协调解决。那么能够帮助大家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一定是竭尽全力，而且我们是属于公益帮助，不取分毫。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来，有请到的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 就是在那个我们小区的话，它那个电梯的话用了五年多嘛，不到六年，它那个就是很多电梯都出现了问题，然后特别有一台电梯它是。那个保养人员他说差不多接近报废了。
0: 您先得告诉我，您先得告诉我您是哪个地方哪个小区。
1: 哦，长沙，长沙这边朗黎镇这边。才会小区。
0: 什么小区？
1: 才会。
0: 才会就叫才会小区吗？
1: 对，才对，才会小区。
0: 才会小区几期呢？
1: 二期。
0: 二期。
1: 好，
0: 哪一年交的房？
1: 是看一下，我们基本上是2020年左右入住的。
0: 2020年左右开始入住，也就是到现在为止，大概是6年的样子，就陆续的出现了电梯的问题，对吧？
1: 是的。
0: 具体是在哪一栋哪一单元的电梯呢？
1: 是9栋2单元。
0: 9栋2单元吗？
1: 19栋。
0: 19栋2单元。其中的一个电梯是吧？
1: 对，有一个电梯比较严重，它是差不多检测说报废了，它要更换主机轴承那些，那要花好几万。
0: 要换子机和轴承。
1: 对。
0: 这是谁检测的呢？
1: 应该是物业找的那个第三方，找的那个保养公司吧。但是这个的话，我们很多业主都有质疑，因为采用了6年左右，它就接近报废了。这个的话，几十万的电梯就报废了，动违宪基金。那我们业主肯定有意见啊。那到时候以后那么长的时间，违宪基金用完了，那以后不是就很麻烦了。
0: 但是这个电梯如果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安全问题的话，肯定是要修的，要不然对我们的业主而言的话，也是巨大的安全隐患啊，对不对？
1: 修是要修，只是说对他这个6年不到就报废了，差不多接近报废了，我们就感觉。就是感觉是电梯的质量啊或者保养啊是不是没有搞到位啊。
0: 你们这里是几梯几户啊？是不是使用频率很高呢？
1: 没有啊，才三户啊，两梯三户啊。
0: 两梯三户有多少层啊？
1: 33。
0: 33层。所以您现在就是觉得一个电梯这么大一个大件才用了6年多的样子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觉得不可思议。
1: 对啊，一般的小区都用了10几年还没有出现这种报废的情况。
0: 所以你也怀疑物业的维保是不是已经到位了，是不是因为维保不到位所以导致了这个电梯就基本上是报废的一个状态，是吧？
1: 是的。
0: 现在他们公示出来需要花多少钱来更换这个主机和轴承呢？
1: 大概是5万多吧。
0: 5万多，据我所知换个电梯的话那个费用就更高了。
1: 它不是换新的，就是把那个主机啊、那个转子啊、那钢丝绳啊那些换掉。
0: 对呀，它换零部件，换零部件是5万多。我的意思是，如果说你要换一台电梯，这个价格会更高。但是您现在质疑嘛，就是说物业的这个维保是不是到位了嘛？如果因为它的维保没有到位，导致的这个电梯破损了，所以您觉得不应该动用你们的物业维修基金，对吗？
1: 是的。
0: 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其他的就是说他这个动物违宪基金这种合不合理，我们广大业主就很多都不同意的。
0: 就是物业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1: 就是在上个月，然后他就说这个坏了，然后要动这个才能修，要不然他就放在那里不管他不修。
0: 是只有一台电梯还是有几台电梯都这样啊？
1: 有很多电梯都是有问题，只是说这一台比较严重。
0: 具体这一批要修的电梯有几台呢？
1: 其他电梯它只是说钢丝绳有问题在保养，但是它没有完全停止，就这台它是停止了很长时间的。
0: 您说的这5万多块钱是其中的一台电梯的修复的费用，还是说其他的这个钢丝绳坏了的电梯也包括在内的所有的费用？
1: 就这一台。
0: 就这一台就要5万多。
1: 是的。
0: 所以现在您就是想了解一下，第一个维养是不是有问题，第二个有没有更好的一些维修的方案，对不对？

0: 是的。
1: 那这个情况的话，你有没有通过相关职能部门反映过呢？
0: 我们很多业主都有反馈了，然后，街道也过来，就说给我们，物业这里开会调解嘛。但是他选的是下午2点左右的上班时间，我们业主都在上班，都没有什么业主去啊。所以说他这个，
1: 下午2点多，这是很正常的时间呢。你只能派代表啊，因为2点多也是街道的上班时间呢，对不对？
0: 这个我们
1: 这
0: 知
1: 个肯定
0: 道，
1: 要克服。
0: 只是这个问题我们。要所有的业主都要请假的话，就大家都要上班，肯定就不好搞不。
1: 这又不是所有的业主都必须参加，对不对？你派业主代表嘛，对吧？总有人在家嘛，不是人人都要上班的嘛，是不是？再有一个，你说让人家换一个什么时间呢？换一个下班时间，下班时间人街道包括物业他们也要下班呢，所以他定一个上班时间，这也是正常的，这也是合理的，还是能够理解的。但这个事情我们先来反映一下吧，好不好？您稍等啊，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先找这个物业来核实一下情况，待会儿呢，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再连线相关部门来核实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啊。看能不能够帮助到咱们这边的业主。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的张先生帮他来协调解决问题。张先生你好。
5: 您好。
4: 好，您稍等一下，现在我们来联系一下你们这个财汇的物业，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啊。
5: 嗯，
4: 财汇小区就叫财汇小区吗？
5: 嗯，财汇新天地。
4: 好，稍等啊。
5: 嗯，
4: 来，记者拨打一下电话，财汇新天地小区的物业，我们核实一下相关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这笔费用又是怎么构成的。
6: 你
4: 好，
6: 早上好。
4: 哎，请问是财汇新天地小区物业对吧？
6: 嗯，
4: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一下，因为我们有业主反映说呢，咱们这个小区是2020年左右入住的，然后入住之后呢，现在19栋2单元的有一个电梯呢，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损害。
6: 什么什么？
4: 19栋的
6: 啊，
4: 这个2单元的电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损坏。说是经过我们物业的核实，要更换主机和轴承，要花到50000多块钱，而且要动用物业维修基金，是有这个事情吗？
6: 这个事情已经处理了。
4: 已经处理了，怎么处理的？
6: 这个你具体我也不清楚，好不好？
4: 那您知道已经处理了，谁对这个事情会比较了解一点呢？

0: 处理的方案是什么？
1: 我不清楚。
0: 你刚刚不说已经处理了吗？
1: 这已经正常运行了，具体是什么经过我不清楚啊，你找领导嘛。
0: 张先生，
2: 哎，
0: 嗯，
2: 哎，
0: 是怎么回事？他说已经在运行了。
2: 嗯，
0: 物业的态度不是很好啊，直接把我们的电话挂断了，而且说呢这个电梯已经在运行了，处理好了吗？
2: 他是前段时间我们业主都在微信里面接龙，说不同意动物维修基金，然后业委会他们就找街道开会，然后我们业主都没什么人参与，然后他们就定了这个方案，说把这个物业然后公共收益按照维修基金按照比例1:2:7这个比例来去就是分摊这个费用，然后维修基金还是动了。我们业主虽然很多不同意，但是他们还是要动这个，要不然不动他就不修电梯，那我们没办法，就是说
0: 你不愿意动物业维修基金，那你要求要出什么钱来修这个电梯呢？他哪里拿钱修呢？你们业主的诉求是怎么？
2: 我们业主诉求就是这个维修基金动了之后，我们以后还有这么长时间，那以后
0: 我现在想问的是，您说这个你们业主的诉求是物业维修基金不能动，那请问你们觉得哪里可以出钱呢？
2: 首先第一个，这个电梯它有问题，肯定是开发商引进这个电梯质量不达标，其实可以找开发商去协商。
0: 嗯，
2: 第二个就是公共收益，其实公共收益的话，这个钱是完全可以足够抵个电梯的。
0: 所以也就是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第一个你觉得应该找开发商，第二个应该公共收益来覆盖这个费用，而不应该动用物业维修基金，对吧？
2: 对，
0: 嗯，您刚才也说到
2: 了之后，
0: 现在
2: 不的话，别的问题就修不掉了，没钱修了嘛，以后就
0: 通过街道的协调是1:2:7，1:2:7，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七又是什么呢？
2: 就是因为物业他自己有责任嘛，保养没有到位，就是说没有监督到位，就是说这个物业就是说电梯搞保养之后，保养一次电梯就老是有问题，保养之后还是有问题。就是说物业可能监督没
0: 有，你好，您不用说这些，您就告诉我1:2:7是怎么构成的。
2: 嗯，物业占1%的责任嘛，
0: 嗯，
2: 然后公共收益就是占2%，
0: 嗯，
2: 然后其他就维修资金来分摊。
0: 哦，其
2: 他们是这样商量的，但是我们业主都是他们商量这个方案我们之前是不知情的，然后我们也是不同意的。
0: 嗯，
2: 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小区物业以前是开发商的物业，以前的物业他小区的这个收益啊收支它都会公布出来，
0: 嗯，
2: 但是自从3年以前换了这个新物业之后，小区的收益从来没有公布过，所以说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收益去哪里了。
0: 嗯，
2: 所以这个物业你刚刚打电话他也是都没有说什么就挂了，他因为他肯定也说不出来。
0: 嗯，对，态度不是很好啊，这个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嗯，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吧，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街道的电话看看，记者打一下朗黎街道党政办的电话，我们核实一下情况，稍等啊。朗黎街道是之前的协调的这个事情，我们看看他们是否了解。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朗黎街道党政办对吗？
3: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核实了解，并且请协调处理一下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张先生，他是来自于咱们街道的财汇新天地小区2期的业主。他反映说呢，这个房子大概是2020年业主陆续住进去的，但是在今年他们的电梯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尤其是19栋2单元的有一个电梯，经物业的核实呢，说是要换掉主机，还要更换轴承，要花到费用呢是50000多块钱。而且给出的方案呢是说要动用物业维修基金，但是现在我们很多的业主都有质疑，就是第一个，这个电梯使用的年限都还只有6年左右的时间。
3: 喂，你好。
0: 嗯，您说。
3: 您的这个是我等一下记录下来反映给我们相关的就是业务部门进行处理。
0: 嗯，
3: 因为我这里这是一个值班电话，可以吗？
0: 嗯，好的，这个情况您不了解，
3: 嗯，
0: 是吧？
3: 我不是负责这一块的业务，我们这是一个值班电话。
0: 嗯，因为这个问题呢，之前我们朗黎街道有协调过，现在呢，据业主说，给出的方案是1:2:7。

0: 分摊，一呢是物业，二呢是公共收益，七是物业维修基金。但是现在业主提出的质疑就是说不能动用物业维修基金，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他们造成的。而且当时街道组织开会的时候，据业主反映说没有多少业主去，所以这个情况他们对于这个方案是不支持的。我们刚才也打了物业的电话，物业的态度不是蛮好，直接就说问题解决了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1: 你好，就是您可以将那个这个反馈的人他的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再去进行协调，可以吗？
0: 张先生要求信息保密，所以这一块呢要麻烦你们的负责这个小区工作的同志再去一趟，好不好？
1: 那你那个他现在的诉求是什么？19到2单元进行更换是不是？
0: 第一个就是要更换电梯进行修好，要修复好他们的电梯。第二个，修复电梯不能动用他们的物业维修基金。
1: 我反馈给我们相关的业务部门，好吧？
0: 您别急着打断我，我先说完好不好？就是他的这个分摊的比例他肯定还是有一些要求的，那么他的诉求合不合理，那么合理肯定是支持的，那么如果不合理的话也要跟群众做好他的这个说明的工作，好不好？
1: 我反映给我们的业务部门，好吗？
0: 嗯，好的。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吧？好，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同步打一下长沙县住建的电话，来同步打一下长沙县住建局矛盾协调中心的电话，跟他们同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也请他们出面协调，请稍等啊。

0: 喂，
1: 哎，你好，请问是长沙县住建局矛盾协调中心对吗？
0: 嗯，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0: 嗯，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朗黎街道，麻烦您记录一下啊。
0: 啊，我在记。好的。
1: 嗯、朗黎街道财汇新天地小区二期的一位业主。反映说，这个小区大概是2020年左右大家开始入住，但是入住了到今年，他们的电梯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尤其是19栋2单元的有一个电梯，现在就要更换主机、更换轴承了。所以业主就质疑这个电梯，当时我们开发商在配备的时候是不是存在质量的问题？其次就是质疑咱们这个物业的维护维养是不是到位。现在呢，我们给出的方案经过街道的协调是按1:2:7来进行分摊，一呢是物业来承担，二呢是这个物业维修，就是这个叫什么公共收益，对，公共收益来承担，七是动用物业维修基金。但是现在呢，业主不同意这个方案，他们觉得不应该动用物业维修基金，因为第一个，这个电梯没用多久，是不是有质量方面的问题，开发商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这是他们质疑的第一点。第二个就是物业的维养到底有没有到位，那么其次他们的公共收益到目前为止没有进行公示过，公共收益能不能够进行覆盖，如果能够覆盖的话，是不是可以用公共收益来把这个费用给填补了，暂时不要用他们的这个维修基金。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好吗？帮助他们协调处理一下。
0: 那他有联系电话吗？
1: 嗯，张先生要求要信息保密。刚才呢，我们也打了物业的电话，但是物业呢态度不是蛮好，直接说问题解决了就把我们的电话挂断了。本来还想多问几句，然后呢也不多说了，我们把物业的电话提供给您一下，好吗？
0: 好，
1: 好，那就辛苦您。我们的回复电话先请您记一下：85547177。啊，85547177，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还有一路电话是财汇新天地小区物业的电话，
0: 86882155255。
1: 对，啊，就是这一块呢，要麻烦你们第一个是核实清楚情况，

0: 我们的开发商包括物业是不是存在失职的行为，其次就是我们的这个公共收益要进行一个公示，如果有收益的结余能不能够覆盖修复这个电梯的问题，好吗？
1: 好。
0: 那如果说不能的话，咱们就友好的协商，也是还是要听取更多的业主的意见。但是是这样的，那个咱们线上的这位先生业主啊，我要提醒您一下，就定在下午的时间或者上午的时间进行协商，这个是正常的上班时间，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如果您想要这个问题解决，那么还是要你们做出一些让步，那么这一块我们要协调好自己的时间去参与，好不好？您别说哎，我没时间，我要上班无法参与，到时候方案一出来哦，我不满意，那我们也没办法，好吧？
1: 嗯，这个理解。我们其实是有个别代表是去了的，因为他这个小区的维保那个记录啊，每个字迹都是一模一样，那就显示是一个造假的嫌疑嘛，就同一个人写的字迹。这是他请了三家电梯公司去维修，三家公司的报价、他的签名、他字迹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嗯，好，您是这样，这个请我们这个长沙县住建的同志去核查一下，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2: 好的，好的，我这边已经登记好了。
0: 好的，辛苦您啊。好，来，我们的记者可以把两路电话接出去了，也谢谢我们这个长沙县住建局矛盾协调中心的工作人员的接听，同时也感谢线上的这位张先生对栏目组的信任。周梅不是说帮着谁讲话，但是有一点呢，我们工作上的事情肯定是互相理解的。如果说接到积极的帮助我们的业主协调问题，定在下午协调的这个时间，业主呢肯定还是要积极的配合。你不能说在下午我要上班我来不了，然后协调了方案之后呢，你又说哎我不满意，那这样的话其实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非常的为难。那如果要解决问题的话，我们肯定是互相做一些让步的，至少就是如果你想参加这个会议，你想来认真的协调这个问题，时间上肯定要自己安排好啊，这个请大家多理解。好，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零号键还在继续为您开通为民热线，有事您说话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接听电话，稍后见。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啊，我是周梅。刚才在我们的线上有位朋友留言哈，慈诚说社区街道也有晚上来开会解决协调问题的，确实有哈，但是您得记住，晚上来协调解决问题的，这是我们的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做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您不能够强制的去要求人家这个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帮助你来做一些事情，他在工作时间来做的事情，这个也是正常的，我们是互相理解的，对不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零号键还在继续为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拨打和参与。马上有请到的是唐先生。唐先生你好。唐先生
6: 你好。
0: 哎，您的电话接进来了啊，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6: 什么？
0: 说说您的问题呀、
6: 啊。我问的问题啊，他是这样的。
0: 你是哪里的？
6: 我是丹沙的，啊，丹州乡。
0: 哪个市？哪个市？
6: 啊、常德市武陵区。
0: 嗯，武陵区。
6: 武陵区丹州乡。
0: 丹州乡丹沙村、嗯、对吧？
6: 对，一组。
0: 什么组啊？
6: 我丹沙就是丹沙村的。
0: 丹沙村哪个组？
6: 啊，都南的方位是一样。

0: 二组，
1: 二组对吗？
0: 啊，五楼组，
1: 你到
0: 几国位置？五楼组，
1: 啊啊、
0: 一二组。
1: 啊，一二组，五六组怎么了？
0: 啊，一二组就是路啊，压下西南的那大栽种车。
1: 是我们的村道吗？
0: 啊，村道，村道。
1: 嗯、啊，村道被车子压得稀烂了，对吧？
0: 嗯，对对对。
1: 啊，持续多长时间了？烂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0: 那时间大概有多的。
1: 啊？您那边信号
0: 有
1: 点。
0: 啊、有一年多的。
1: 一年多了。
0: 啊，一年多了，原来是反应过，反应到就是不吃不脏，
2: 太监也要考
0: 啊啊啊！
1: 你反应到了哪里？
0: 啊，原先是他是同意跟我们搞，搞了现在没得下落的。
1: 他们是谁？
0: 啊，这啊？
1: 反应到了哪里？你说的他们同意搞，他们是谁？
0: 就是这个养路局，养路局啊。
1: 嗯。他们说搞。
0: 嗯
1: 搞好，但是又没有搞好，是吧？
0: 讲的搞，
2: 他不是养的猪，这个，是水泥猪。
0: 啊，是，就打这个水泥猪，水泥猪。
1: 你是这样，你是这样的，你们两个人一个人说话，不要两个人同时说话，因为你们两个一说话，我听不清。
0: 我跟你的，都是我的，十一个人讲的。
2: 当时就是我。
1: 好，那你移动一下位置，安静一点的地方跟我来说这个事，好不好？那边太吵了，嗯。第一个就是您说的一二组的路，一年多以前呢就被大车给压坏了，压坏了之后反映到了养路局，同意帮助你们。
2: 是这么的，他是这个维修大体的，维修软水大体啊，他的施工车子压坏的，当时就找他的，他也表态的，搞过一两回维修，他现在也大体基本差不多，他一直不管的。
1: 你是说大车压坏了对吗？
2: 是大车压的，是修大体的车子。
1: 我没太听懂，
2: 修这个
1: 修大堤的车子，
2: 国道的大堤呀。
1: 啊，修大堤的车子把路给压坏了，
2: 把路压坏了。当时你找他，找他，他又讲的表态的，完工的时候他会负责要搞去维修。
1: 啊，
2: 他现在大堤基本上差不多了，他没有管的。
1: 啊，大堤已经修好了，但是这个路没修好，对不对？
2: 对对对，他当时表态的会要维修的。
1: 主要是通往一二组的这个村道对吗？
2: 对，它是维修大堤的车子压的。
1: 我知道了，您不要再重复了。
2: 哦、
1: 好，然后
2: 一二组还有五楼组，五楼渠
1: 啊，五六七组是什么情况？
2: 都是那软渠，它的大车子就是渠下面跟着软路那个过渠的下面一条公路压坏的，
1: 沿堤公路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啊，被压坏了，已经一年多了，
2: 对
1: 对，对吗？
2: 对。
1: 施工的是哪里呢？
2: 是这个广东水电三局的，他承包的单位。
1: 哦，承包单位是广东水电局三局，对吧？
2: 啊，对对。
1: 哦，具体的执行是我们乡政府，对吗？
2: 具体的执行是长乐市这个武林区，
1: 武林区
2: 这个水泥局。
1: 哦，好，那这个情况我们先来协调一下好不好？
2: 行。
1: 好，您稍等啊，来我们的这个直接来拨打一下武林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吧。武林区政府值班室，来我们的记者，您稍等啊。
2: 哦，
1: 嗯，幸好我还听得懂常德话，基本上听得懂啊。
2: 常德话基本上是普通话。
1: 那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2: 很大差别。
1: 嗯，您稍等啊。
3: 喂，你好，值班室。
1: 哎，武林区政府值班室哈，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你好，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3: 啊，你说。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呢，有一位来自于儋州乡丹沙村。他们的村民反映了一个问题，说在咱们这个村上呢有一条沿堤公路，之前呢
3: 沿堤公路，
1: 对，有一条沿堤公路是他们的村道，通往一二五六七组的一条村道，之前还挺好的，但是因为一年多前呢修这个沿堤公路的时候，不是修沿堤公路啊，就是修这个堤坝的时候，这个大车来来回回嘛，就把我们的这个沿堤公路给压坏了，现在坑坑洼洼的也不好走。当时呢他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就跟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说是水利部门啊在负责这个事情的，说会进行一个修复，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路

0: 也没有办法修复，严重的影响了我们居民的出行的安全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第一个到底是哪个部门来负责进行维护和修复？第二个就是尽快的修复这条路面的坑洼问题，让大家可以正常的。

0: 您能再说一下，是丹沙村炎帝公路是具体是哪一段吗？
1: 他是说通往一二组、五六七组的一条村道。
0: 通往丹沙村的一二组的一个炎帝，
1: 对，一二组、五六七组。
0: 一二组、五六组。
1: 啊，五六七组。
0: 五六七组，
1: 对，炎帝公路。
0: 炎帝公路。
1: 对，您是这样好不好，唐先生？唐先生。
2: 你好。
1: 啊，我方便把你的电话留给工作人员吗？你们
2: 啊，
1: 沟通一下具体的位置。
2: 具体整个位置啊。
1: 嗯，可以吗？方不
2: 我
1: 方便留你的联系方式？
2: 找不到是吧？
1: 嗯。
2: 位置就是一二组。
1: 我知道了，我的意思是能不能方便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给他？
2: 哦，联系方式啊。
1: 啊，你的联系方式可不可以给他？
2: 嗯，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1: 那这样，我们的记者把咱们工作人员的电话接出去，然后呢，再把咱们唐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他，这样方便你们联络，了解一下地方，好不好？
0: 电话号码是多少？
1: 好，您稍等，我们的记者会把电话接出去告诉您，然后同步把我们的回复电话也告诉他一下啊。来，唐先生。问题呢，刚才反映给了武陵区政府值班室这一块呢，他们会统筹进行协调，看到底涉及到哪些部门，要怎么去处理，好吧？
2: 好，
1: 谢谢。
2: 好，
1: 那你们支持这个大堤的建设，那么后续的这个路面的修复的话，我相信他们也会引起重视的。只是呢，我们要找对相关的管理的部门啊，看到底是哪个部门为主来牵头协调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后续呢，为民热线栏目组也会持续的来进行关注。好，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的话，也欢迎您通过96218直接再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刚才有朋友说呢，发了图片给我们，然后呢也发了这个文字给我们，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哈，因为我具体是没有看到的。那么后续我们可以看一下，然后呢也要看一下您这个问题能不能够帮助到您，是不是合理的一个诉求。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助残专栏。
3: 他们身体残疾，历经磨难，却阻挡不了他们向阳而生，逐梦前行。
4: 他们职业不同，却同怀爱心，扶残助残，让温暖与关爱相伴同行。
3: 湖南省残联、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倡议，
4: 把平等对待作为最好的关爱，把促进自立作为最好的扶助，
3: 消除有形无形的障碍和歧视，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环境。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助残专栏。株洲路口区残疾人创业者周寒沙年幼时因为火灾致残，在生活重压之下，2021年他投身家政行业，单手苦练技艺，凭借着坚韧与真诚踏实创业。如今呢，他不断的突破自我，深耕家政行业，用单手擦亮生活，书写励志人生。来听到记者徐神的报道。
5: 五月的长沙天气渐热，周寒沙提着水桶，拿着抹布，再次来到客户家中。这一次，他要完成全屋保洁和玻璃清洁。
6: 双面玻璃擦，要第一面过去嘛。就我这个手的话，就有时候有点短，经常卡在这里，这些地方经常卡的青一块紫一块的。
5: 肢体四级残疾的他，右手四根手指在半岁时的火灾中失去。每一次擦玻璃，他都要用左手单独完成双面玻璃擦的传递和固定。别人轻而易举的动作，在他这里却要付出更多努力，可他从未想过放弃。今年37岁的周寒沙出生在株洲市路口区干田镇的一个农村家庭。半岁那年，一场无情的大火夺走了他右手的四根手指。
6: 有一次出去找工作，跟我同学一起去打暑假工嘛，那边看到我手有点不方便，然后就把我辞退了，但是我同学都留在那里，那时候就心里觉得特别大的落差，很自卑。
5: 那段经历成为他童年最深的印记，可他没有沉溺在自卑中。从小到大，他比旁人更懂得生活的不易，也早早学会了用残缺的右手去适应那些看似简单却格外艰难的日常。2021年，丈夫从深圳回来，两人决定一起创业。当时家里负债累累，女儿又需要长期康复，丈夫正在学家电清洗，和保洁行业正好相关。
6: 要不我去上门给人家做保洁，慢慢的就干上保洁了。那时候我们认识一个做家政的老板，他们把单子派给我，很信任我，他说你去做没关系。当时我就提着桶子和抹布就上门去了。
5: 第一单客户后来成了他的老客户，
6: 只要你用心去做了，用心。

0: 在那里干，客户他一定可以看得到。
1: 没有经验，没有团队，周寒沙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对着手机视频一点点钻研保洁的流程，不同污渍对应的清洁剂，擦玻璃的技巧，他一样一样学，一遍一遍练。
0: 我当时学的话就刷抖音嘛，抖音上面有一些擦玻璃啊，做保洁的流程啊，我自己去学，然后免费给我的朋友家去擦玻璃，自己练出来，慢慢练的。
1: 短短三个月，他不仅熟练掌握了全屋保洁，连难度较高的擦玻璃也驾轻就熟。
0: 有时候我会打扫得非常用心，真的就是忘记时间的存在了，然后我就会把客户家打扫得很干净，自己看的都非常的治愈，很舒服。
1: 2023年，周寒沙来到长沙学习整理收纳。2024年，凭借扎实的技能，在湖南省残疾人技能大赛中荣获整理收纳项目二等奖。2025年，他成功入驻湖南省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
0: 基地可以给到我们一个办公场所，我们有什么问题啊、咨询啊，都可以给到我们答复，可以帮我们链接一些资源啊，比如说我想出去学习啊，他们可以给我链接资源，然后加速我自己的成长吧。
1: 如今，她和丈夫每月收入稳定在10000元以上，在宁乡站稳了脚跟。今年五月，她毅然来到长沙接手商场保洁合作项目，准备在更大的舞台上深耕家政事业。
0: 我很荣幸在我30多岁找到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搞卫生、整理收纳，我特别喜欢，从小就很喜欢，现在把它作为了一个事业去发展，并且能够养活我自己，可以给我的孩子们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一点很好，很幸运也。
1: 热爱抵过漫长岁月，这句话是周寒沙对自己一路走来的最好注解。
0: 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定不要给自己设限，不要给自己设定界限。我们虽然说身体上面有一些残缺，那肯定也有我们的闪光点，一定要去找到自己的热爱，找到自己喜欢做的那件事情，让它发扬光大，让自己成为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
2: 从自卑怯懦的女孩到独立自强的创业者，周寒沙用左手扛起了生活的重担，用热爱浇灌事业的理想。她用自己的故事证明，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纵使身处逆境，也能够绽放出璀璨的微光。希望有更多的残友去向周寒沙学习，努力地实现自己精彩的人生。当然，更多的助残报道，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话，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的助残热线0731888551110。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大家，长治高速的长勺楼段岐山枢纽83公里处西往北的方向匝道，因为一辆货车侧翻了，所以实行了交通管制措施，目前交警正在现场进行处理，交通的管制解除时间待定，请大家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来了解。接下来的时间呢，晨光会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为您热线继续，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

0: 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华社快讯。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消息，习近平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小范围会谈。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长沙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四个月，湖南出口汽车8.7万辆，同比增加42.7%，出口总值112.8亿元，增长22.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表现亮眼，民营企业主导，长沙湘潭引领，市场多元拓展成为鲜明特点。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十月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考试安排及教材目录。今年十月考期，全省自学考试共开考96个专业，涉及710门课程，其中包括了223门全国统考课程。考生可以通过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综合管理平台、公共服务门户和潇湘自考 APP 查询具体考试安排以及教材目录。近日，由长沙望城区成发集团资源公司规划建设的6座新能源充电站正式投入运营，涵盖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2号停车场、湿地公园6号停车场、月亮岛路节点、银星路节点、月市公园等点位，为市民及游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出行补能体验。为您刷新一下实时的路面情况，目前的徐广高速潭横西段东湖收费站附近以南808公里处，南往北方向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交通恢复。再来关注的是，来自长沙京西巴士有限公司和长沙县星沙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本月初，长沙县全县已经累计开通了学生定制公交线路115条，服务范围涵盖了星沙中学、天华中学、雅礼洋湖会展中学、特立中学、盛和中学、南雅星沙实验学校等多所初高中，日服务学生超过了7000人次。长沙县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持续收集群众反馈，对线路运行时间、停靠站点进行动态微调，让更多学生家庭享受到交通便利。那么日前呢，由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以及中国品牌杂志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会在浙江举行了。长沙13家企业凭借卓越的产品质量、创新能力和市场影响力上榜。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是保持了高票房，这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经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5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我省防汛的最新动态。
4: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湘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3: 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目前正在展开灾后救援工作。 记者张宁呢，现在

0: 就正在跟随工作人员前往石门杨家坪村运送物资。那么有关现场的最新情况，我们要马上接通记者张宁的电话。张宁你好。
1: 哎，陈管你好，大家好。那么今天上午呢，我是跟随石门本地的飞龙救援队啊，从我们的孤平山镇政府出发，前往这个孤平山深处的这个杨家坪村运送这个生活物资。这里面呢，我们的这个飞龙救援队是带了整整一车的方便面、水，还有石门本地爱心企业向家食品这个资助的这个预制菜。然后呢，杨家坪村的交通呢，跟电力的目前都是处于一个中断的状态。其中通往这个杨家坪村的这个道路呢，是有三处的塌陷完全中断的地方。那么刚刚我们是开的这个我们的救援车是到第一个中断点的地方，就把物资下下来，用这个无人机调过那个被道路被冲破的一个豁口，然后调到路的这边。我跟我们的这个救援队员呢，是翻山翻过了村民的家里的旁边一个悬崖，然后一个类似于悬崖的地方啊，一片这个芭蕉林，然后再走下来。然后呢，我们又坐上了村民他们自发投运起来的这个三轮车，我们运了一车的这个燃油，到了第二个，我们现在位置是到了第二个这个被水冲断的道路的地方。那么现在这里呢，又有一台无人机在工作，然后大家刚刚听到的这个嘟嘟嘟的声音是发电机在给无人机的电池充电。然后无人机在这里呢，又把这个我们刚刚运送过来的燃油啊，包括一些小型的发电机啊，还有水啊、米啊，又啊运到另外一个豁口过去对面。然后待会儿呢，我跟着这个救援队员呢，会再次徒步翻过这个豁口，再从山上翻过去，然后直到进到我们的杨家坪村，把我们的整整一车的物资送到这个里面。另外，我在第一个这个交通中断点的地方呢，还看到我们的电力部门正在把这个发电机，包括160公斤的大型发电机，用无人机把它往这个村里面送。然后昨天呢，其实调运就已经开始了。很多朋友就关心，为什么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徒步几公里来给村民送物资啊？为什么不能用这个无人机来调运呢？其实是已经开始了，但是无人机的这个数量有限，那个调运的能力也有限。那么今天呢，我们国网的电力公司它是从广州那边调了一台300公斤重的这个无人机过来，它要把这大型的发电机调进来，然后保障这里村民的一些供电，然后进而保障这边的通讯。然后下面我们将继续跟随救援队员呢，前往这个杨家坪村。我们预计还要通过两个交通阻断的地方爬两次山，然后这样里面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回来就会给大家发来后续的报道。好的，情况
0: 好，谢谢张宁给我们从前方带来的最新的情况介绍，我们也随时保持联络，前方有最新动态实时传达给全省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上呢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8: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8: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7: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8: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7: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周梅，马上要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熊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熊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4: 嗯，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5: 我是长沙市天心区南大桥社区的居民。
4: 嗯，哪个街道的呢？哪个街道？哪一个街道？
5: 就是南大桥社区。
4: 对，您说的是社区，我问的是街道。
5: 赤岭路街道。
4: 啊，赤岭路街道南大桥社区。啊，您说。具体什么情况？您说。
5: 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有个公共的停车位，大概是60个车位，
4: 嗯，
5: 五十个车位了，就是长期被那个外面的或者是本小区的那个居民，
4: 嗯，
5: 加了那个地锁，
4: 嗯，
5: 把它锁住了，就是说是公共停车位嘛，
4: 嗯，
5: 就是被私人霸占了，
4: 嗯。
5: 这个问题我已经向那个赤岭路街道南大桥社区，包括12345已经反映过不下10次，
4: 嗯，
5: 但是都没有那个回复和具体的那个整改的那个措施。
4: 嗯，未解决好是吧？
5: 没有解决，根本就来都没来过。
4: 嗯，好，来我问您一下，您这是什么小区啊？
5: 南大桥社区，我们是湖南开关厂那个宿舍。
4: 嗯，湖南开关厂的宿舍。
5: 对，
4: 嗯，它具体的您说的这50多个车位，它是你们这里所有的车位，还是说其中的一个片区的车位？
5: 其中一个片区的车位。
4: 哪个片区呢？
5: 它就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们两个小区，一个新威帕克水岸和我们湖南开关厂这个宿舍，交接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地块，我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的是我们湖南开关厂的这个地块，下面有一个市场，一个公共的市场，但是，就是说这个车位，有一部分是被居民就是锁住了，有一部分是外来的商户锁住了。
4: 嗯，所以您确定就是这一块50多个车位都是属于我们湖南开关厂宿舍的公共停车位是吧？
5: 对，没错。
4: 那咱们的
5: 可以确定。
4: 咱们是老小区，是没有物业的对吧？
5: 有物业。
4: 啊，有物业，那物业怎么不管呢？
5: 有物业，因为它牵涉到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南边北边，
4: 嗯，
5: 就是说它那个中豪有个中豪物业在管理那个湖南开关厂的那个大部分的公共区，但是我们这个6栋房子是靠一个跟那个新威那个小区交界，所以说他就没管。
4: 那就不应该，如果是你们的房子肯定是他管。那这样吧，我们先来找一下街道，看看他们协调一下好吗？
5: 嗯，
4: 你稍等啊，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赤岭路街道办事处的电话，我们先来请他们协调一下这个问题啊。您稍等。
5: 谢谢。
4: 嗯，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6: 欢迎赤岭路街道。
4: 哎，你好，赤岭路街道办事处啊，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帮助居民协调处理一下好吧。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的这位熊先生，他是来自于南大桥社区湖南开关厂宿舍的一位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呢，就是靠帕克水岸交界的这一个地方有他们的公共停车位，大概50-60个，长期呢是被外来的人员还有部分的业主

0: 安装了地锁，强占了。这个问题呢，他们通过咱们街道社区12345反映了不下10次，但是都没有给出很好的解决的方案，所以这一块也麻烦你们核实一下，这到底是不是属于这个小区的公共停车位。其次，如果是的话，那上地锁肯定是不行的嘛，那这个问题我们要处理一下，看是拆除还是怎么地，当然也要跟我们的业主说清楚，跟其他的人也要说清楚，这个地方不能够上地锁。首先得确定的是，是不是这个小区的公共停车位，好不好？
1: 是那个湖南开关厂的停车位吗？
0: 对，湖南开关厂宿舍靠帕克水岸交界的这一块的，大概有50多个车位。
1: 嗯嗯，好，
0: 嗯，好吗？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嗯，
0: 8554。
1: 8554。
0: 7177。7177。嗯。
1: 7177。7177。
0: 对啊，请您找为民热线栏目组进行回复，好吗？
1: 好。
0: 哎，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熊先生，问题我先给您反映给街道，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街道社区啊，包括一二三四五，你反映了不下10次。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次我们反映了之后会不会有处理，如果没有处理的话，我们再向上一级部门进行反馈，好吗？
2: 可以。
0: 嗯，但是你要给点时间啊，不要着急。一般我们会有15个工作日的等待时间，好吗？
2: 这个可以理解。
0: 好，好，谢谢您。
2: 嗯，辛苦了。
0: 好，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同时呢，我们的线上还有一位朋友也在问啊，他是说前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反映的这个衡阳师范学院东校区食堂拖欠营业款的相关问题。我刚才跟大家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反映的问题之后会给出对方15个工作日的处理时间，所以您千万不要着急，因为昨天也有人问，今天又有人问，这才过去2天时间，大家别着急好不好？如果15个工作日这个问题还没有回应，我们会向上一级部门再进行反馈，好吗？15个工作日没有处理，也请您再给我们打电话，特别是我们在线上等候的这一位用户啊，尾号是3065的抖音平台的这一位朋友，好，谢谢您的支持。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哇，小美看你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5: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4: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5: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4: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7: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直通12345，看一下近期我们的市民在12345平台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首先来看到的是永州的一位林先生，他拨打了永州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问题，说想问一下永州零陵区的煤气价格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商家定多少就是多少吗？想涨价就涨价吗？市场监管局是不是应该监管监管呢？对于这个问题，永州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接到了哪里，具体怎么解决的？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连线前方的记者皮婷了解一下。
8: 直通12345。
0: 好，皮婷你好，这个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9: 主持人你好。那么林先生的这个问题啊，永州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呢是对接到了零陵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具体回复是这样的啊，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还有湖南省定

0: 电目录啊等文件的规定。那么瓶装液化石油气价格呢，是从2016年的2月1号起放开了，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经营者根据经营成本、市场供求等因素自主来确定价格，不再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那么接到市民反馈之后呢，涪陵区市场监管局也对辖区内的各大液化气供应站检查核实。近期啊，因为各个气站因为进货成本上升，对零售价格确实进行了调整，也公示了调价的原因，那么是符合价格法的第13条关于这个明码标价的规定。后续涪陵区市场监管局呢，也会持续加强液化气市场价格监测和巡查，依法查处不明码标价、价格欺诈、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如果说大家发现啊有这个具体的价格违法行为呢，也可以拨打12345举报热线，或者说携带相关证据到永州市的涪陵区市场监管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股来进行现场投诉。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也非常的谢谢皮婷给我们带来的消息。好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那么，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的话，大家如果想要关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哈。你也可以通过我们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更多。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虽然呢我们的96218转0号键只有在直播时间段为大家开通，但是我们还有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您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和咨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转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2: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点吧。来，一起来看看金芒果商城今天准备的惊喜啊！金芒果商城的52优惠，这个你应该知道吧？是的，520的这个特惠啊，一直在持续当中，时间和机会你要抓紧哈。那有哪一些惊喜呢？比如说这个直减的惊喜哈，如果你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登录了，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就可以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就可以立享什么呢？就可以立享9折优惠啊！商城会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的特惠专区，在专区里面你还可以看到很多的优惠商品啊，现价这个特价的这个商品啊是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是不亏的哈。同时呢，你也可以来看到我们的微信里面金芒果商城里面还有很多的惊喜，其中还包括蔻驰经典包包的集合，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啊。今天是520，这个爱意呢嘴上说是必要的，行动起来是吧，氛围感的礼物更加是重要的。你可以在我们的520浪漫好物当中看到国际的轻奢品牌蔻驰的特价，在这个包包合集里面30款啊，像水桶包、菜篮子、托特、马鞍包，款式多，而且呢每一款都是经典又耐看，不管你是日常出街啊、通勤啊、旅游啊、出差啊，都有不一样的风格。价格呢只要599起，如果你想实用一点、经典一点，托特包肯定是第一选项哈，还有棕色老花水桶包也是。如果你想要自己呢活跃一点点，那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微信里面金芒果商城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金芒果商城为你准备好的氛围感神器米白拼棕小牛皮的水桶包，还是不错的。除了蔻驰经典包包，王炸的护肤套组啊也给你准备好了。赫莲娜这个牌子只要是护肤朋友应该知道哈，官网当中一瓶50毫升的精华是卖到1760元，而我们金芒果商城里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里面有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绿宝瓶的面霜50克，这个组合装啊加起来只要699，结合520的活动呢还有9折优惠。什么意思呢？就是到手只需要629.1啊，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这个性价比确实都太给力了，对不对？想看一看这个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看各种惊喜哈。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的新说法节目，各位朋友们别忘了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哈。除了回复金芒果之外，可以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加入我们的节目的更多福利，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金芒果看到商品之外，在新说法

0: 的群里看到我们节目为各位一起来提高法商的文字版本，稍后节目马上开始喽。
1: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对呀，不做优秀的别人，咱们只做更好的自己。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这个电话可以来帮你哈，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0号键来找到我们。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坐镇节目的大咖。
1: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0: 欢迎张律。
3: 大家好，我是芙蓉律所的张梅律师。
0: 欢迎各位通过96218转0号键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哈。现在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到在96218转0号键里等候的聂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你好，是这样的，那个主持人，我4月22号的晚上大概11点左右，我是住在那个杨浦街道中海瑞乐山，
0: 保护您的隐私哈，您继续说您的问题。
4: 对，那个4月23号晚上11点多，有一辆外来车辆就是送我们一个业主到我们一个小区，他把那个车啊停在那个地下车库的一个行车道上面，就停在我的那个地下车库的旁边。就一辆那个
0: 车型不重要，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刮擦你了还是怎么样？
4: 起火了，起火了！当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火势点，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消防这边没有这个消防栓啊，也没有这个水，就慢慢就起火，就把这个整台车就烧掉了。
0: 这个发现起火是您发现的，还是物业发现的，还是怎么发现的？
4: 是那个车主他自己在下课的时候，自己坐在车上玩手机，他发现这个车起火了，马上跑下来，我看了一下监控。
0: 然后呢？
4: 起火了之后，他就因为没有这个救援的设施了，就报了119，他只能看着这个车就救援，就整个车就烧掉了。当那个消防来的时候，就他把我旁边的那辆车，就是我自己停车位的那个车也受损了。
0: 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多久啊？
4: 大概有，我看了一下监控，一直到119这边过来应该差不多有半个小时。
0: 他的车停在你旁边，他的车怎么样了？你的车怎么样了？
4: 我的车也受损了，我的车因为上面幸好有一个喷头，我们有个消防栓在喷水，受损的不是很大，但是我是一辆新车，刚买才不到一个星期，我花了140多万买的，就是因为上面有一个喷头嘛，就是我的车有点轻微的受损，就是把那个车衣啊、油漆啊，就烤坏了。
0: 您的车是多少钱买的呀？
4: 140多。
0: 140多，然后您的车刚买一个星期就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4: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有没有人跟你讲说你的车修复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
4: 当时修复的话就换了一个车衣是16800，这有3个油漆没花了5000，一共是自费的话是花了21600。
0: 那个自燃的车，他的车怎么样了？
4: 他的车已经报废了。听这个物业的人说，当天晚上就把这个车子，他因为是楼员，他把这个车子就开到楼梯那回去报废了。那个火灾，这个消防这边就没有立案，就没有出这火。
0: 我有一个问题，
4: 认定书到现在，我这个书到现在还没有拿得到。
0: 我有一个问题啊，他这个车是什么样的车？他买了保险没有啊？
4: 我对物业了解，因为我没有见过这个
0: 人
4: 物业车子。我听物业员说，他说他是买了一个交强险。
0: 也就是说他这个自燃他赔付不了。
4: 对，他接受不了。
0: 也就是说，现在你连一张证书都没有，就是证明自己
4: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物业不管，直接叫我去起诉，要我去找消防大队。我也找了岳麓区的消防大队，他说他也联系在联系呢这个车主，这个车主不配合，他说他在国外要几个月才能回来，哎呀，我试着自己去尝试一下车子，我也打了车主电话，车主也不接我电话，我也报了110，当天晚上我也报了110，110也给我出具了一个这个报警回执单，上面也说要我自己能法律程序的解决。
0: 明白了，就是刚买的新车140万停在车库里面，就啥事儿没有，隔壁车的火淹到我身上来了。张律，这个情况怎么办呢？谁来赔？
3: 他不是隔壁车道上的这个车啊，他是这个没有停在车位上，他是在行车道上面。
4: 行车道上
3: 啊，按道理
0: 讲。你看张律抓住了细节，他都没有停在好好的车位上。
3: 他停了多久之后开始自燃的？
4: 我看了一下。

0: 监控大概不到一分钟
1: 啊，不到一
2: 分钟，不到一
1: 分钟
2: 就自燃了
1: 啊，因为这里要涉及到一个责任的问题。
2: 嗯
1: 啊，他如果不到一分钟自燃的话，就是说人还在车上，可能就是下课是不是、啊、等课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
1: 是吧？
0: 应该是的，因为我的监控我是看不出来的，因为、
1: 啊。所以说
0: 我只能看到监控，因为我当天十一点多我也睡着了，我也不了解，而且我在物业那边监控才看到这个火车发出一个事故的一个原因。
1: 对于你来讲，其实你要看的是谁来赔偿你的损失，
2: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对你承担责任啊，这才是你关心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从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来看啊，是对方这个车辆发生自燃然后烧到你的车，
0: 是
1: 不是啊？是，所以说你要找的就应该是这个车辆的所有者。当然物业公司有不有责任就看当时现场的一个，或者多少责任就看现场的一个消防栓的，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消防栓好像是没有水啊，或者是怎样的，对不对啊？不排除物业他会承担一小部分责任啊，主要责任还是由这个车主承担。虽然他的车辆起火自燃的原因有可能是这个车辆
2: 质量问题，
1: 也可能是因为一些其他的问题，对不对啊？
0: 嗯
1: 啊，这是当然，这是他去啊这个就主张权利啊，向这个厂方啊，向厂家或者向第三方追责的问题。但是你的损失就是他的一个车辆自燃造成的，所以你必然是要找他来赔偿你的损失。
2: 对象确定了，
1: 对，对象确定。
2: 嗯，
1: 所以在这个案子中啊，我个人觉得，第一，你的这个起诉对象及车主，第二，可能物业公司也要捎带进来。为什么要把物业公司带进来？第一，物业公司还真可能存在一点责任，一部分责任，是不是啊？第二，物业公司要把他告进来，为什么？他要来提供现场的一个视频，来提供一个证据证明车辆这个燃烧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啊？是因为他作为这个当事人来讲，他也要证明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就对你的一个举证责任你会轻很多，是不是啊？啊，所以讲呢，因为他在物业也好，在国外也好、啊，这个车主，他到不了场，没办法给你开这个证明也好，我个人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啊，重要的是你要明确你的被告。就是这个车主啊和物业公司，然后到法院之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的损失怎么确定的问题。你刚才讲到你做了这个直接损失是21000多块钱，21800，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对于你来讲，你一个140多万的新车才不到一个礼拜就发生了这么一个损失，
2: 可以主张折旧费吗？
1: 对，这是个很有争议的点，就是你能不能主张你的一个折旧的损失啊，是不是啊？
0: 对呀，我也不懂啊，因为我没有开这个消防，没有开火证责任事故认定书。您觉得这个律师我能去起诉吗？没有这个。
2: 您是觉得心里没有这个书，没有这张纸，您心里慌，对不对？
0: 是的呀，他没有明确火这个责任。
1: 嗯，首先第一点啊，责任首先第一，交警他可以给你出事故证明，在这个事故当中，他不一定会帮你划责任，他只能给你出一个就是说啊，一个责任，就是说发生了这么一起火灾的这么一个事故证明。但是你刚才讲的消防，他应该会帮你出具这个证明吧？
0: 是的，我找了消防，他说他因为没有立案，他说这个车主不是我报的警，他说是车主报的警，
1: 哦、
0: 这是消防这边回复他获的、
2: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如果要开具这个证明，是需要当时那个车主来提供，对不对？
0: 是的，
2: 嗯，
1: 报警，
2: 他本人没有到，所以这个证书就没办法开。
0: 是的，他是要回复我的。
1: 我跟你这样讲啊，他其实开这个火灾证明，是对于他去向这个，如果是产品质量纠纷啊，他去向厂家主张赔偿啊，这是他需要用到的一个证据材料，对他很关键。
2: 嗯，
1: 他自己如果说不去拿这个证明，我相信绝对不影响你主张权利，不可能我主张权利还要等他去拿这个证明出来，对不对？因为你现有的证据，比如说物业的证明，比如说现场的监控，是不是啊？
2: 视频
1: 啊，视频，包括他，包括他。你把他当被告告到法院之后，他的一个陈述都会指向是他的车辆自燃，然后导致殃及池鱼，烧到你的车，对不对？
0: 嗯嗯嗯。
1: 啊，我觉得这个事实应该是没问题，是可以证明的。
2: 非常清晰啊。
1: 对，
2: 嗯
0: 嗯。
1: 好吧，不是说一定要这个证明你才能起诉，没有证明也可以起诉，只是你要告对人，你一定要把物业公司拿进来。
0: 他
1: 要
0: 好的，好的，
1: 好
0: 的，
1: 嗯、
0: 好的，好的。
1: 还有你别忘了，你可以也主张一下你的这个折旧损失。因为你毕竟是一个新车啊，
2: 才一个星期呢，是我也觉得心里面、
1: 啊、
2: 是吧？
1: 主要是你的车也140多万，应该也算豪车了，是不是、啊？
2: 对，
0: 是的，
1: 啊，完全可以主张才一个星期，好吧？
0: 啊，我想问一下律师，那个我如果说我要去主张这个折旧费，我要去鉴定的话，我要去哪个机构呢？您这边有没有推荐的，或者是说你们交通频道这边有没有一个权威的一个专门鉴定这个？
2: 明白了，聂先生其实就是问接下来他要办这个案子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哎，您是在哪个区？湘江新区，
0: 岳麓区，
2: 岳麓区，好，岳麓区法院，他要接下来怎么走这个流程？

0: 那请教张律。
1: 我个人建议啊，虽然一些相关的鉴定一般都是要在进入法律程序之后做鉴定，但是你这种折旧的损失，我个人建议啊，因为他这个鉴定的费用也不是特别高，你可以找个机构帮你授权做个鉴定，作为证据使用。啊，因为对方不认可的话，他可以申请重新鉴定嘛，对不对？因为鉴定费也不
0: 好
1: 高，
0: 的，
1: 这种啊。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能理解了。
2: 给你参考一下，然后聂先生，我们的微信群里面也会发相关的这个解答的文字版本，您可以看一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感谢董这边和律师，感谢，
1: 好，
0: 感谢刘律，感谢，
2: 谢谢聂先生的参与信任哈。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对，然后呢回复新说法，我们的节目名称，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类似于诉状的模板啦，还有对于这些粉丝们的这种文字版的答复啦，你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看到，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继续我们来接听96218转0号键里的孙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哦，我就是有一个亲戚的儿子，他们是5月7号领的离婚证，
2: 离婚证，
3: 女方是净身出户，他们因为已婚前也没财产，离婚的原因是女方出轨，男方抓了现场，现在呢，他们孩子有个7、8岁了吧，在上小学，他现在想争取那个小孩的抚养权，就是要打官司的话，他有赢的胜诉没有？不
2: 想他想要孩子的抚养权，这个他是指你的亲戚呢，还是这个女方？
3: 女方。
2: 明白您的意思了。也就是说，现在签了这个离婚的这个领了离婚证，离完婚之后，当时协定的是由男方来抚养孩子，对吗？
3: 对、
2: okay,
3: 他也没争取，什么都没争取。
2: 好，那我们来请教张律。
1: 对，因为我刚才关注到一个点啊，就是你也讲到了，就是他们领了离婚证，领离婚证在我们看来，就是在离婚的时候啊，肯定是双方对于财产的分割、子女的抚养，肯定是，特别是对于子女的抚养，肯定是有明确约定
3: 的。
1: 那当时他们在离婚的时候是约定抚养权给男方了，对吧？
3: 对。
1: 那现在女方她想干嘛？她想把抚养权又争取过来吗？
3: 对，她争取呢，就是。男方不给他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个女孩子就是说嫁给男方以后啊，就一直没有工作，是男方在供给给他生活啊，养小孩呀、3年花了70多万，然后男方就那个抓到了女方出轨的证据和现场，是这样的。
2: 我再问一下，您这个小朋友多大了呀？
3: 小朋友上小学3年级。
2: 只有一个小孩对吧？
3: 对。
1: 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在离婚的时候是抚养权已经给了男方了，对不对？女方她是想变更抚养权，变更抚养权它是有严格的条件的，是吧？不是说你想变更抚养权变更抚养权，你在离婚的时候你可以争，是吧？双方平等的去争啊，但是如果说一旦抚养权判给，就说在离婚的时候双方确定给到男方的，你想去变更抚养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需要符合一些法定的条件。当然
2: 这个条件是哪一些呢？
1: 这个条件就比较复杂了，比如说男方这个有虐待呀、是不是对，虐待小孩呀、或者说确实失去民事行为能力啦，不适合抚养小孩呀，对不对啊？这个条件要求非常严的。那从你的这个案子的情况来看的话，应该是达不到这个标准。
2: 我也想问一下孙先生，就是女方说想要那个抚养权，她就是打个电话给男方，还是说已经走了法律程序呢？
3: 她没有，她只给打电话。
2: 就是打个电话说一说。
3: 就
2: 像我们讲的嘛，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呢，说一说跟做一做，中间还是有很大的鸿沟的。
3: 主持人，我打断您，您说清楚了吗？就是我一个外甥，你知道吧？我姐的儿子。他是我姐给我打电话之后要想咨询一下您有关那个专家权威人士，他什么呢？他是女方没有生活来源，就想争取搞点钱，说白了我能让老百姓说就是想搞钱，就这个意思。
2: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是张嘴说打个电话呢，还是走了法律程序？那么我们就分两个，
3: 还没有走到法律上面，
2: 对，
3: 没有走。
2: 我们就是分两个情况来讲嘛。第一个情况就是张嘴说给你的家人打了电话，说我要抚养权。那这个呢，就可能比较偏向于您前面讲的他的这个意向，对吧？好，如果是第二种，他已经开始走法律程序了，那么就是张律刚刚回答您的，变更抚养权有非常严苛的条件。您只要静静等待，看看他拿出一些什么样的证据，然后表明他可以更好的来抚养孩子就可以了。
3: 好的，谢谢您。
1: 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啊，我可以。

0: 给你一个建议，你如果是想变更抚养权，你肯定不是现在。你看你5月7号才拿离婚证，你就想反悔，换成我是法官，我也不会支持你啊，是不是？你是这样的，你可以过个一两年之后啊，这孩子应该也才8周岁以上的，是不是？啊，过个一两年之后，你再去变更抚养权，并且如果说孩子他愿意跟你，因为8岁以上的孩子，
1: 现在是孩子在男方身边。女方想要抚养权，
0: 我知道，我知道，就说你现在女方想变更嘛，变更回来嘛，对不对？就说8周岁以上的孩子，他如果说这个孩子他自己愿意跟女方，是不是啊？认为男方对他不好，他自己要跟女方这个抚养权，那么这个变更的可能性才会有，懂你意思没有？因为8周岁以上的，征求孩子自己的意见。
2: 我懂你意思，但是他现在是这么情况，从小孩出生就一直是这个他妈妈的在，这所以带的比较亲，现在爷爷奶奶带呢。爷爷奶奶也有工作，就一直没有带，
0: 我给
2: 你知道吧？是这个情况。
0: 我再告诉你啊，你是想要这么一个名义上的抚养权呢，还是要一个实际的抚养权？就是很多抚养权啊，虽然是给到男方，
2: 他这个可能就是要个名义上的。我感觉就是，
0: 我跟你这么讲啊，我问你，虽然孩子是判给男方的抚养权，但是孩子有7、8岁了，他可以选择跟女方过来生活啊，他自己可以跑啊，可以走路啊，是不是啊？
1: 小朋友是有腿的，
0: 就是维持原的这种状态，继续跟妈妈在一起啊，妈妈带呀，是不是？这个
2: 他妈妈现在在娘家，他娘家在岳阳，他爸爸呢就在长沙。
1: 嗯，其实有一个思路啊，孙先生，我觉得张律刚刚其实也给你引导了，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不要想对方要什么，你要想我要什么，您的诉求先。明确好，然后再按照这个流程来走。那么我们在刚刚交谈里面已经知道了，您和您的家人亲戚都是希望说，哎，孩子的抚养权归我，对吧？现在目前就是归您的这个状态，如果要改变这个现状，是他要来动作，对不对，张律？
0: 对啊，
2: 对对对。
1: 所以你着急什么呢？他要来动作，他就要来说服这个法官，或者是说服别人说，我更适合来养这个孩子。那么我们明确来讲，哪一些方面，从打分的角度来讲，谁更适合养孩子，是哪些方面呢？张律给您简单介绍一下您就知道了。
0: 如果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当然你如果讲到这个抚养孩子的条件的话，那第一和你的一个工作状况啊，是不是收入来源啊，
1: 经济条件，
0: 经济条件一方面，第二个你自己的一个受教育的一个文化程度啊，是不是啊，综合考虑，那都是当然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时候或者相差不大的时候那就是有一些法律的明文规定的，是不是啊，比如说8周岁以上的，那就是要征求孩子的意见，现在你们差不多也是符合这个情况，是不是？8周岁以上就征求孩子的意见，所以说如果孩子现
2: 孩子的意见，他那个他母亲反复的现在就是引导他，就是孩子说要跟他跟母亲想把那个抚养权变更过去，但是呢他没有一点点经济来源。
0: 那你现在是这样的，你是男方这边的是吧？
2: 对。
0: 那你是这样吗？那你就我个人觉得啊，既然是孩抚养权给到你这边的，那现在孩子也是应该在这边读书上学，对吧？那我觉得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保持继续一个实际抚养的现状，是吧？比如说，哎，既然是给了我做爸爸的，那我做爸爸的、做父亲的，是不是就是包括他的父母也要帮助他来一起来抚养这个孩子？
2: 对
0: 不对、
2: 那是肯定的，那是肯定的，
0: 是不是啊？
1: 就按照您所讲的，实际上现在是一个过渡期，过渡期有这个小波动啊，情绪的这个变化很正常的，就维持就好了。对，
0: 你只要把这个抚养的现状把它维持好。他想再改变是很难
2: 的
0: 啊。
2: 好的好的，
1: 不用有这个焦虑，孙先生。然后呢，张律还有一
2: 谢谢张律啊。
1: 接下来还有一些详细的这个解答，到时候我们在群里面发一发，您可以参考一下。而根据这个抚养权呢，我们有一个打分的表格，您可以看一看。我估计您看完之后啊，您和您的家里人就会把心放回肚子里了，好不好？
2: 好好，我也是你们一档节目的忠实粉丝哎。
1: 谢谢谢谢孙先生的关注和支持，您在群里吧。
2: 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谢谢张丽啊。
1: 好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如果你有一个问题想要来咨询我们专业的张律，记得是我们的热线哈，96218转零号键拨打就可以了。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

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

0: 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哈，正在陪伴你的新说法也有很多精彩要准备给各位。如果你们家宝贝呢是年满8岁以上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看到什么呢？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各位准备的在周末即将进行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这个试听课是什么呢？如果你正在逼你的宝贝在读书啊，在背单词啊什么的，发现这个过程很艰难的话，有的时候呢不是小孩子笨啊，是学习方法没有找对，这个方法咱怎么找呢？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训练营就可以了哈。很多粉丝参加我们的训练已经很有收获了。湖南交通频道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已经开始报名了，5天4晚的封闭训练啊，知识点精准存放在大脑当中，随时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法受益全科。你还记得前面我讲的关键词是什么吗？如果你忘了的话，那你也很适合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训练营哈，是我们的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少年这两个字来参加这个周末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哦，说不定啊之前的那些抓耳挠腮变成之后的长期不忘轻松记，这才是拉开差距的一个关键啊。来感受一下，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少年可以加入我们的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回复新说法加入我们的节目粉丝群，群里面等你哈。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2年，2022年双人乐团 Crispy 翠乐团带来了自己的专辑《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收录了这首《背上悲伤北上》，双主创来自于台大机械系毕业的学长和学妹，这首歌也凝结了他们对都市追梦的深刻体悟。背上悲伤北上三个类似发音的静音意义词为题，将独属于大都会的压抑与迷茫融进了音符里，在张力十足的合成器氛围当中，在那些疲惫无力的深夜，无数离家的年轻人听着这首歌当中不管灵魂变成什么形状你还是你啊的歌词，仿佛找到了那个依然忠实于梦想还未朽坏的自己。是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2:12。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我们来看到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一下长指高速长勺楼段在岐山枢纽啊83公里处西往北的匝道，因为有一辆货车侧翻，实行了交通管制。目前的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哈。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解除时间待定。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更新的消息，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也可以来锁定 FM91.8。交通频道的更多更新的消息。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节目粉丝群，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记得如果想要来分享路况，96218转零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9: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首先来关注的是有关防汛的最新动态。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乡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协助指导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截止到5月19号，也就是昨天的20点，全省已累计转移3.1万多人，出动应急力量2.5万人次，在防汛一线抢险救援。昨天，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拨600万元资金，支持常德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开展转移避险等应急处置工作。根据气象监测，昨天白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湘东、湘中偏北、湘西南一带，长沙、常德、岳阳、益阳、娄底、邵阳、怀化等地106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强降雨导致江河湖库水位上升，沅江支流石渚水、遂宁县党坪站出现了短暂的超警戒水位，部分水利、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水毁，全省上下闻讯而动。昨天，省应急委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委办公室点对点调度强降雨地区，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石门、澧县指导防汛救灾，全省39个县市区分别启动不同级别的防汛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设置集中安置点183个，

0: 按照无有，也就是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临时安全住所、有病能及时医治的标准，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根据气象预报，5月19号晚到21号，雨带逐渐南压，其中19号晚上到20号，湘中偏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1号，湘西南、湘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22号，雨带逐渐北台加强，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要紧盯雨水情发展变化，综合研判灾害风险，严格落实631预警教应机制，按照4个疑虑、5个关键环节转移避险要求，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安全转移。要全面排查受淹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交通沿线、切坡建房户等重点部位，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组织力量及时对水毁基础设施进行修复，最大程度减少灾害影响。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在19号表决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冲绳县附近海域今天发生5.9级地震，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等灾害。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透露，英国高速铁路2号线，也就是 HS2 这个项目预计总成本已经上升到了最高1027亿英镑，较此前估算大幅增加，项目全面投入运营的时间也推迟到了本世纪40年代初。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共报告136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另有543例疑似病例。那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夏天蚊子真讨厌，
3: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2: 室内吸烟要不得，
3: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4: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盈体态过夏天。
5: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3: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6: Nice。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1: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6: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1: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6: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1: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6: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1: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欢迎更好的你加入新说法节目，欢迎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的君、小伙、子

0: 还有碎风也不卡、梦涵、灰灰等等朋友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哈。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直接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芙蓉寓所的张梅律师。
0: 欢迎张丽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你在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键来找到我们，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跟我们的大咖聊一聊你遇见的困惑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解决啊。我们马上来接听到的是此时此刻正在线上等候的粉丝，来问候到的是杨先生。你好呀。
2: 啊，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是这样的，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那个关于劳动纠纷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关于婚姻家庭的问题。
0: 嗯，
2: 我先说一下那个劳动纠纷的问题啊。
0: 嗯，
2: 那个劳动纠纷就是说我已经仲裁胜诉，然后一审和二审都胜诉，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嗯，
2: 就是说因为我前妻家庭发生了变故啊，我母亲病重，然后有差不多这一年的时间啊，我都在医院里陪护，几乎是分身乏术啊，就没有精力去处理后续执行的问题，就导致这个二审胜诉之后啊，就是这个执行啊迟迟没有下文。当然这个其中因为我自己没有去催促或者说到法庭那边去问这个执行的结果。这个
0: 我想问一下杨先生，您胜诉的结果是对方赔付您多少钱呢？
2: 嗯，总共是一审是赔付了8万多，二审的话又把我改成了6万多。
0: 嗯，6万多。
2: 但是呢到现在就没执行下来，也没有任何下文，也没人打电话联系我。
0: 嗯，我问一个问题好不好，就是您的这个案子二审结束之后您没有去联系您的执行法官对吗？
2: 对，因为家里发生了变故，真的是寸步不离，没办法。
0: 时间过去多久了？
2: 就是有一年了，超过一年了。
0: 超过一年了啊！好的，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请教一下张律。嗯，
1: 你现在是申请的执行，只是没有去关注这个结果，对吧？
2: 嗯，好像也没有申请执行。
1: 哦，你还没有申请执行。
2: 就是我拿到那个法庭的那个结果之后，我就没去管，正好家里发生了事儿。
0: 哎呀，
2: 就根本没有心思去关心这些事儿。原来因为在做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解决您的问题啊。问一下杨先生，您胜诉之后没有去申请执行，那这个中间过去了是12个月还是超过了12个月？我说的是一年时间哈。
2: 对，超过了一年。
0: 好，那我们请教张律。
1: 一年没关系啊，申请执行的这个时效是2年。
0: 哎呀，还好还好。
1: 对，然后你现在我给你的建议啊，虽然你现在还没有过时效，但是呢你就是说可以找对方要钱，你找对方要钱的这个过程他也可以把这个执行时效中断啊。你可以比如说跟公司的人发个信息，是不是跟他法人跟他股东，对不对？
0: 发过吗？
2: 我冒昧说一下，就是我这期间啊有关注了一下那个公司的法人主体，好像发生了变更，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公司地址好像也发生了变更，没有在旧的办公地址了，搬到一个新的办公地址去了。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您刚刚回答我的问题的意思就是您没有联系过之前您判了胜诉的当时的那一个你的老板，对不对？
2: 对
0: 啊，你没有联系过他，但是发生了变更，我们请教张律。
1: 嗯，没关系啊，不管他是地址发生变更还是说公司的这个股东法人发生变更啊，并不影响你申请执行。并且啊，你在申请执行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公司没有这个执行能力啊，公司可能现在已经是账上没有资产了，没有履行能力了，对不对？不排除咱们可以把他的股东追加进来，就是说看他的这个注册资本金是认缴还是实缴，如果是实缴我们还要查他有没有抽逃出资的情况，是不是啊？
2: 嗯
1: 啊，反正如果说公司没有能力履行，咱们就想办法看能不能把股东追加进来，这样的话你的执行就会更加有保障一些。
2: 哦，是这样。
1: 对，他如果他即便是前股东进行了变更啊，但是也不排除你到时候也能把他追加进来。
0: 豁然开朗了，是不是？
2: 我冒昧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现在我自己这一块是家里面很大的变故嘛，我确实没有这些精力去处理这些事情，那我在委托律师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这个情况的话我个人这块只需要提供这些基本信息，包括法律的执行结果，让对方直接去处理就行了，不需要在我自己在这边再去费很多的精力吧。
1: 对，你如果是委托了代理人的话，比如说委托律师，委托之后啊，律师你只要把相关的判决书

0: 交给律师，然后给律师办理委托书啊，就是授权委托书啊，委托这个律师去全权办理你的这个执行事项，你自己是可以不用管的，因为执行案件你本人可以不用到场。
1: 而且本身按照我们张律之前的指导，申请执行这个事情实际上也是非常简单的。
0: 对啊，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2: 我冒昧再问一下，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就是说，一个是委托律师上诉，和一个是委托律师去负责这个执行，这两种业务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吧？
0: 价
2: 跟哪一
0: 格，
2: 个高，哪一个低的？
0: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起诉和执行，其实不管高或低。对这个湖南省律师收费管理办法啊，或者每个省它都有它的一个收费标准。
1: 这个标准晚些我可以发群里面。
0: 你可以对照这个标准，然后再跟律师去沟通，是不是啊？你就是说在这个标准之上上下浮动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可以去沟通，是不是啊？
1: 其实这个费用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你很简单嘛，首先是质量，第二就是量，对吧？做多少活，合作的好不好，其实都是一样的。然后您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婚姻的，您说。
2: 是这样的，我想冒昧问一下关于一个婚姻方面就举证的问题啊，比方说就是说在婚姻家庭当中啊，就是说会涉及到一个道德问题，比方说怎么说呢，百善孝为先，那比方说婚姻家庭会面对父母，这个父母的话，一个是指女方的父母，一个是指男方的父母。
1: 您长话短说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还是需要来针对性的解决您关键的问题，好不好，杨先生？
2: 女方的父母，比方说我和我妻子，那作为我和我妻子都需要去尽到赡养老人的义务。
1: 这样子，杨先生，您听我说。就是您直接的干脆的来说一说您遇见的问题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呢，杨先生调整一下状态，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龙谷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1: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7: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7: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8: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我身旁是我们的张维律师，抓紧时间来接听在我们的线上96218转零号键里的杨先生。杨先生，您是有一个婚姻方面的问题想请教我们，对吗？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母亲病重的时候啊，我的妻子啊，她完全没有露面过，也没有到医院来探望，从前到后大概时间有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去面对我的父母，就面对我母亲。从始至终啊，包括在医院陪护啊、住院啊这些啊，包括转院到外地去啊，一系列事情全部是我一个人在负责。那这个东西对我而言是有影响的，因为我觉得我妻子她没有尽到一个对母亲孝顺的一个义务，那对夫妻感情也是有影响的。假设如果是说因此发生了个婚姻的变故，比方说假设就离婚了，那他这种行为在法庭上是否是一种有效的举证？比方说。

0: 我就以对方，就是不孝顺母亲为由。
1: 明白您的意思了。你们结婚多长了？时间了？然后有没有子女？
0: 有。
1: 没有子女，结婚多少年了？
0: 啊，有子女，有子女。
1: 您结婚多少年？子女多大？
0: 有6年了。
1: 6年了，子女呢？
0: 子女刚上小学。
1: 小学，来，我们来请教张律。
2: 就是说你涉及到这么一个婚姻的问题啊，你就是说认为他可能对你的这个
1: 母亲
2: 不孝顺，是不是啊？没有尽
0: 对，
2: 到
0: 不孝顺，
2: 没有尽
0: 从
2: 到
0: 始至终
2: 这
0: 没
2: 个，
0: 连电话都没打过。
1: 就是没有
0: 然后
1: 尽
0: 母
1: 到
0: 亲
1: 过。
0: 病重，他也没有在医院照顾一天。然后我跟他有通知这个事情，他的母亲也知道，但是他无动于衷
2: 那
0: 啊，跟我沟通也没怎么沟通。
2: 我问你，你现在是想跟他离婚吗？
1: 这个诉求很重要。
2: 对，
1: 杨先生，您是想打算离婚吗？
0: 对我有一定的影响，我现在也是在徘徊，因为我要首先搞清楚这个，我这个是否有胜诉啊，各方面这个几率有多大？
1: 您不用把离婚这件事情想到一定要去诉，对吧？因为离婚还有很多方法的，对吧？
2: 首先你要知道啊，在离婚案件中他是没有赢家的。你说要胜诉，请问什么叫胜诉？
0: 这个我表达有问题。
2: 对
0: 对对对，
2: 离婚是没有一个，他所谓的胜败是没有一个标准的。如果说你老婆她一定要离婚啊，或者说你想离婚还是怎样的？她现在想离婚吗？还是说你只是你想离婚？
0: 他有表达过这个意思
2: 哦，他有表达过。
1: 刚刚张律讲的是法律当中的问题，那我作为一个女性，我退回来讲，我讲一讲感情，就是如果说婆媳之间连一个电话都不问候，看都不去看，他有没有前面的什么故事引起了后面的感情变化呢？您一定是心里有数的，杨先生。
0: 洗过，所以说不可能存在婆媳矛盾，没有在一起生活过。
1: 啊，这些都是我们晚点讲。那我们请张律来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如果您现在下定决心了要去做这个事情，那
2: 如果对啊，如果你是下定决心要离婚啊，首先第一，我建议你和他沟通一下。说不定你们双方对离婚可以达成共识，对不对啊？就没有什么胜啊或败之类的这种说法了。
1: 四个字嘛，
0: 对对对，
1: 好聚好散。
0: 说错了，确实说错了。你说
1: 好聚好散也是一种平和的状态。
2: 或者是说，你现在给我可以给我说一下你的想法、你的诉求，比如说你想怎样离婚，房子怎么分，是不是啊？
1: 子女抚养权
2: 怎么处理啊？你讲一下你的想法，我看能不能达成啊？或者说跟他沟通，能不能跟他两个达成一致？或者达不成一致，你去起诉的话，能不能？
1: 或者是说，你觉得对方不孝顺这个事情，不孝顺婆婆这个事情，可以让你分到更多财产，或者是更容易争取到抚养权。您如果是这个意愿，我们再请教张律，好不好？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请教张律。
2: 好，行啊。你如果是想分更多财产的话，那咱们根据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相关规定啊，你想分更多财产，那就一个情形，就是说对方有过错，是婚姻过错方，那么无过错方在离婚的时候可以主张多分财产。那么我问你，在这个婚姻中对方有没有过错，或者说你认为的过错是不是法律上认定的过错？
1: 哎，
0: 我认为的过错就是，首先就是刚才所说的百姓孝为先，他对我母亲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
1: 你们的房子是婚前买的还是婚内买的？
0: 没有。
1: 嗯，
0: 这个是我认为最大的过错吧。
1: 杨先生，你们
0: 的
1: 房子是婚前买的还是是婚前买的还是婚姻存续期间买的房子？
0: 房子是存续期间买的。
1: 其实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嘛。
2: 那我问你啊，就说你在你母亲住院的这些费用啊，一些各方面的开销是你承担的吗？
0: 全部是我承担的。
1: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是用的夫妻共同财产来支付的你母亲的医药费。
2: 是这样吧？所以说你用的钱他也有一半，他只是没有出人而已。其实你出的钱当中也有他的一半。从某一定程度上来讲，他是出了钱。比如说，他不能说，如果是说啊，钱在他的手里，由他掌管经济。你母亲生病了，要住院，要照顾，他不拿钱出来，你也没有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另外一种说法，是不是啊？当然，刚才也讲到了，钱是你自己掏的，是不是啊？你们婚内的一个资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实也是属于共同赡养，只不过是你出的人，他没有出人而已。
0: 啊，明白你的意思，
2: 懂我的意思没有？
0: 对，你说有道理。
2: 所以你从法律上来讲，你想凭这一点认为他是婚姻过错方，法律上是不认可的。当然你从这个公序良俗，从道德的角度，从公序良俗的角度来讲，他确实还差那么一点，对不对？但是是不是啊，他还到不了这个法律层面。
0: 明白。
1: 这个答案给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0: 嗯啊，对，我明白意思了。
2: 嗯，对。

0: 非常感谢律师。
1: 好好，行，你知道怎么处理了吗？
2: 其实人生有很多挑战，也有很多波动，也有很多际遇。我觉得今天你应该吸收到的最好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张律刚刚讲的那一句，在离婚官司里面没有赢家。好不好？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如果您想了解我们张律刚刚给您的一些观点的解答的文字版本，群里可以看到。如果确实是在生活当中有考虑到往下走一步，那么在两个夫妻双方在婚内来讨论离婚这个事情达不到共识的前提之下，要采用诉讼的方式的话呢，诉状我们群里也有模板，也可以给您作为参考哈，群里面也是有的。入群的方法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可以跟我们直接来连线对话。入群的方法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我们的热线正在持续为各位开通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蓝琪想请教一下张律，他说我妈妈通过抖音直播加微信，对方说开玉石，说开出来卖了给我们钱能赚钱，转了总共29000多，今天打电话给我妈说明天卖出去签合同，签一个就是后续跟他们无关的合同，然后就打钱说卖58000。我理解为这个29000是你妈妈打给对方的哈，他说我报警，警察说这个就是经济行为，让我来看看那边公司当地的这个情况啊。来，我们就这个事情，因为我身旁也有朋友啊，在这个网络的直播间里面也参与过这种就是俗称的赌石嘛，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张律，这个蓝琪的妈妈的这个情况，还有他们今天说要签一个类似于免责后续无关的合同的这个事情，我感觉警铃大作啊，您觉得呢？
1: 这个风险太大了啊，风险太大了，因为你从微信里面加一个人，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到他的公司去看过，你有没有到他家里去待过，是不是啊？那你在微信里面随便加一个人，然后他说给你去来开玉石啊，开了之后你知道他的价值吗？到底是28000还是56000？
2: 他这个嘴巴上嘴唇跟下嘴唇碰一碰都他说了算。
1: 是的，所以你这种情况，打个比方，你把他拍下来了，好，那是你的东西了，钱你交了，他说我没有骗你，为什么？你给了我钱，我承诺我这个玉石能给到你，但这个玉石到底值多少钱呢？
2: 就是裁判员跟选手都是自己，那你的钱不就送进人家口袋了吗？
1: 特别是这个玉石的一个价格价值问题，我反正我是没办法去判断他的啊。
2: 也就是说前面转的29000，这个29000还有挽回的机会，但如果你签了，他说以后的这个成交跟我们公司没关系，如果你真的签了这个，有没有接下来的可能性的发展？那我们请教张律，最好的跟最差的结果是什么？
1: 最好的结果啊，就是个民事欺诈，你最终能够通过法律程序把这个钱要回来，但是你可能经过一个漫长的打官司，你还要面对了对方到底有没有履行能力啊，一个民事欺诈，最坏的结果，对方可能就是一个诈骗团伙。
2: 说实话，在我身旁啊，特别是张律丰富的这个职业经验里面，遇见的这些案子，有的时候钱能追回来，但中间啊，老人家花费的精力和心力，你算算对身体的影响，对吧？
1: 对，根据我们的经验啊，有很多的这种开玉石的直播间和开盲盒，所谓的开盲盒的直播间，很多都涉嫌诈骗。啊，并且是被公安立过案的啊，
2: 这是我们张律的经验的一个参考，给您作为一个个人意见的参考，您考虑一下好不好？这个字要不要签？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周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好，就是我昨天咨询的那个，我一个单位的员工受了工伤，他出院之后的话，他就是一直不来上班，他就每一个月去复查一次，说还要休养，还要休养。但是其实他康复应该是康复了，但是他就是就是一直不来，这个要怎么办呢？
2: 几个月了？
3: 是去年11月份到现在有半年了。
2: 他这个伤是什么伤啊？
3: 是骨折，脚踝那里骨折。
2: 我就盲猜是类似于腓骨什么之类的是吧？距骨。你知道他那个药对，你知道这个医药费花了多少钱吗？
3: 医药费花了10000多块钱。
2: 10000多块钱，然后医生开的这个单子是说让他休多久呢？
3: 第一次开的。
2: 您这个信号有点波动啊。第一次开的单子是多休多久？
3: 对
2: 呀，这个周女士，您这个信号不稳定啊。好，这样子，我们信号不好，我们就这样来揣测好不好？第一次开，像骨折一般是开3个月，对不对？
3: 对的。
2: 然后
3: 3个月，
2: 也就是说你刚刚讲有第一次，那就有第二次跟第三次，对不对？
3: 对。
2: 那第二次第三次医生开的什么呢？

0: 一个月，就是说还再休一个月这样子，又再休一个月这样子。
1: 医院是什么类型级别的医院？
0: 医院是市级三甲医院。
1: 好，来，我们请教张律这个问题：员工休这个工伤的假，休了这么久不来上班，每个月公司要花很多钱，那确实是，对吧？
2: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担心啊。你要知道，在工伤案件中啊，它最终的这个停工留薪期，它是有一个固定标准的。啊，不是说他不来上班，我就一定给他发工资啊，并不是这样的。
0: 这个标准我要查哪里的标准？像他这个情况的话，我怎么查？
2: 每一个省份、每个市，它都有它的一个停工留薪期的这么一个核算标准。比如说，咱们一些工伤的案件，如果到法院打官司的话，法院他就会根据你的一个工伤的一个伤残级别，是不是啊一个伤情，然后再根据当地的一个这么一个停工留薪期的这么一个核算的一个标准，然后来计算下来。像他这么一处骨折的话，最多有没有打钢有没有上钢板呢？最多是个九折工伤嘛，对不对？
0: 对，最多是个九级。
2: 九级工伤的话，停工留薪期一般就是正常情况下会在3个月左右啊，3个月左右啊，特殊情况，比如说，像他这种不排除3到5个月啊，特殊情况下，正常情况下就3个月左右，可能多点，可能少点，啊，
0: 就是我，
2: 你这个也不用太过于去担忧这个，因为这个不是你能决定的，最终它是有一个固定标准来衡量的。
0: 我这个文件是能从哪里查？我就是在长沙的。
2: 长沙的你可以，
1: 这样子，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入群，晚一些呢，我们把这个标准发到群里面，供您参考，好不好？
0: 我在群里面，在
1: 可
0: 群里
1: 以，
0: 面。
1: 很好。然后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是说员工休假的这个超出了我们的省内的标准，那我们的这个周女士作为公司方，她可以怎么做呢？那如果是说对方真的要休这么久，她的伤比一般的伤要严重，又怎么办呢？那请教张律。
2: 那我问你，你们现在他有给他正常发工资吗？
0: 发工资。
2: 那你们可以把工资考虑停一停嘛，是吧？
0: 可以停。
2: 因为
0: 其
2: 你也
0: 实
2: 正常，
0: 他应该
2: 因
0: 就是
2: 为。
0: 说，医生只是说休3个月，他其实就是一个办公人员的工作，他可能就说你的就是我有点疼，我不能来上班这样子，那其实是肯定是不影响工作的，因为他办公主要是坐着嘛。
2: 因为你要知道，他都没上班，你也给他发工资。换成是我也要不停的请假，是不是？
1: 当年我骨折的时候，我可是坐着轮椅来上了班呢。
0: 经验，主要是我这个工伤它是有这么一个特殊性，他当时受伤的时候呢，是因为我在外勤一家施工方在我们厂内在施工，然后那个井盖打开了，他不小心摔下去的，是这么个情况。
2: 不管是什么原因，首先你认可他是工伤吗？
0: 对，肯定是因为在工作时间在我们的
2: 只
0: 厂
2: 要
0: 内发生的
2: 是
0: 嘛。
2: 这是我们的员工，只要是工伤的话，这有什么原因啊？那就不讲。哎，你的意思说还有第三方原因导致吗？
0: 主要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请的第三方，他那个跟他的合同价，安全协议也是签了的，就是发生了有这个问题，第三方肯定会是要承担的。
2: 哎，那我再
0: 但
2: 问一下，
0: 是，
2: 那我再问你一下啊，这个。等于是第三方在施工的过程中有过失，然后导致你们的员工受伤，是这么个逻辑吗？
0: 对，
2: 哦，那这种情况，我觉得，你可以要你们的员工去起诉第三方啊，期
0: 那
2: 权
0: 是，
2: 呢、啊。
0: 但是员工他也会你。我是公司的员工，我要受公司所保护啊！我是在上班时间，那是你公司跟第三方去掰扯的问
2: 我跟
0: 题
2: 你这么讲，工伤的话，如果是工伤赔偿的话，对于你们公司来讲的话。你们想去找这个第三方还是有点麻烦的。你要这个员工去起诉这个第三方嘛，他是可以，你能上来讲，他是工伤和侵，可以考虑是工伤和侵权的一个双赔哦。
1: 就是两架车可以同步并行的，
2: 对，当然，这因为站在你公司的角度来讲，你可能觉得对你的影响不大啊，是不是啊？但是如果说他把有些费用，比如说这个误工费啊，是不是啊？有些地方他是不能够双赔的。他如果把误工费找这个第三方侵权方赔了，他可能就不能找你要这个停工留薪工资啊，有些地方他会是这样的，
0: 我这个第三方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小施工，就是装一下
2: 是个
0: 线
2: 人。
0: 路，
2: 我问你
0: 他那
2: 是
0: 个
2: 公司
0: 工
2: 还
0: 期
2: 是？
0: 就几千块钱，所以我这个
1: 没有
0: 工
1: 没有，
0: 伤都，
1: 周女士，你就直接听我们张律问您的
2: 他
1: 问题。
2: 是一个公司还是个施工包工头施工队？
0: 就是一个个人包工队，是个人签的合同。
2: 哎，你是这样吧，不搞复杂了吧？你就反正按你问他参保了吧，工伤社保有没有？
0: 你说那个施工方吗？
2: 伤者，
1: 员工，你的
0: 伤
1: 员
0: 者是
1: 工。
0: 他的社保的，伤者是他的社保。
2: 你是这样的，我给你个建议啊，他如果不起诉这个施工方的话嘞，你就跟这个施工方去谈一下，你们这边承担的一个停工留薪工资和这个一次性，当然他开的这个员工离不离职哦，他不离职的话就。

0: 只能拿个一次性伤残，是不是？你职责的时候，你还他还要拿一次性医疗和一次性就业，一次性就业是你们公司要承担的，最终是不是？所以你们可以考虑跟那个施工队去谈一下。你如果觉得金额也那么小，才给他几千块钱的业务，你也不好意思去谈，那你就自己就把这个事儿担下来嘛，好吧？
1: 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员工他休假休了很久，你担心他的这个伤情情况，您去探望一下嘛，符不符合可以复工的这个状态，探望一下也是一种自
0: 己
1: 的情谊。
0: 对，还有他这么不停的请假的话，你一个十级九级的伤残的话，你可以跟他谈一下，就是现在我考虑公司可能会给你停一下这个工资，因为我觉得给你发了3-4个月的勤工俭学工资啊，是不是啊？已经差不多了，是吧？现在可能会停发一下，到时候的话按法定程序来处理就是的。
1: 你也可以看一看，稍后我们分享在群里面的链接，您看看这个对比的标准好不好？
0: 因为你们到
2: 我
0: 时
2: 觉得
0: 候，
2: 就是
0: 我跟你讲了，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跟这个员工讲说，到时候我们做劳动能力鉴定的时候，我们就把你的勤工俭学工资一并给你评估一下嘛，就按那个标准来，是不是啊？
2: 就是我跟施工方当时是出事的时候是谈了，就是责任的话各50%来划分，但是我也想他是个人的话，他把他的那个工程款才几千块钱我压下来了，但是剩下的尾款我也说我怎么单位去能够找这个施工方去拿得到，我估计会是有困难的。
0: 哦，那
1: 你
2: 虽
1: 是
2: 然
1: 要
2: 签
1: 按
2: 了
1: 照对
2: 协
1: 方
2: 议，
1: 的能力来
2: 虽
1: 进
2: 然
1: 行。
2: 签了现在，
1: 基本上呢，我觉得张律给您的这个点子都已经答在了点上了，您可以参考一下。晚一些呢，张律的这个文字版的答复啊，我们发群里给您看一看，好不好？您
2: 我就
1: 在群里
2: 说
1: 的哈。
2: 跟施工方去索要这个赔偿，可能会有困难，是不是？我们有什么法律途径能够制约到他的？
0: 他是个个人包工头，你确实还是有点困难。
1: 并且这个事情的出发点要从你的员工启动，而不是从你启动，对吧，张律？
0: 也是的，
1: 好，周女士，您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看文字来参考吸收一下，好不好？
2: 好的，感谢张律师，感谢主持人，
1: 好的，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收听《青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1: 生活向前，假期也在前，哎，好想休假啊！不着急哈，端午的假期马上就到了，3天不调休。如果是想要自己家的小朋友啊，时间更充裕的话，假期当然可以了，高考也可以啊。高考结束之后来一次毕业旅行也是可以安排的。那谁给你安排呢？芒果旅行家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有一个多选题可以考虑一下啊，去哪儿都是精彩，去神秘的西藏、布达拉宫、扬州雍措，这里呢都是有经典景点可以去看一看的，还有。内蒙啊，西拉木人大草原，我就想骑个马在草原上驰骋一下，深呼吸一下，该多轻松啊。还有啊，丝绸之路，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去这儿应该要准备一身红色的衣服吧。还有大美新疆啊，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哎，朋友，这个地方真不错啊！如果你想去旅行的话，找一找交通频道啊。咱们的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会随团跟拍，把我们的美照都拍出来。6月出游的目的地已经全面上新了，可以看到像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大环线。当然，如果你想是准备一下旅行，自己来订订机票、订订酒店，也可以找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来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啊！我刚刚已经在我的这个眼前已经出现了茫茫草原，呼吸到草原当中的清新空气了。如果你可以去，也是不错的。我们的木子说：“刘曼，你去新疆，我跟你们去。” 我已经带团好几次了，希望这一次也有机会跟着你们一起出发，好不好？一起玩更开心。

怎么样去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这两个字，去新疆我们一起来拍一张一起深呼吸的美照，真不错，期待一下。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可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优秀的别人跟更好的自己，我选 B 选项，我选更好的自己。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张美律师。
2: 欢迎各位来加入我们的新说法哈，来跟我们的律师好好聊一聊你遇见的困惑。我是主持人刘曼，也要提醒各位，我们的96218-0号键正在为你开通当中，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直接来跟我们聊聊你遇见的困惑。在我们的微信里，阿软他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他说：“你好律师，我想咨询一下，我跟前男友在一起一年多，订婚的时候给了20000多，买了一条项链，送了一些礼物。恋爱期间呢，我有问他要钱花，让他给我转账。现在呢，退婚啊，对方要起诉我，把我的所有钱都退回去。但是20000多和项链我已经还了，这怎么办呢？阿软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啊。
3: 对，一般在恋人之间啊，这种谈恋爱期间的一些赠与，特别是男方给女方的赠与啊，然后呢，因为双方分手了。那么男方想把这个钱，包括给的项链啊，全部都要回来，在现实中呢是非常常见的。往往就是男方赠与女方的一些大额的这个金额啊，或者说送的一些价值比较高的这些物品呢，咱们会把它视为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当双方分手之后啊，那这个条件不能成就，那男方就会主张要求返还赠送的这些钱物。那么在实务上法院一般也会支持，但是呢，目前也会综合的考虑，就是双方在一起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啊，然后一个分手的原因等，综合来考虑酌情的进行一个返还啊，不是说一刀切。
2: 也就是说呢，你刚刚讲的20000多跟项链，其实按照我们刚刚张律的这个讲法，比如说他原来给你转账过520，给你转账过1314，那这些转账是不是能返还呢？我们具体到这种转账上啊，来请教一下张律。
3: 像这种520、1314这种特殊性质的赠与的话，就是属于一般赠与了，这个是不能要回的。
2: 那项链和20000多，就你已经还给对方的这个，算不算一般赠与还是特殊的赠与呢？来请教张律。
3: 这个20000多块钱的金额和这个项链来看的话，因为确实属于价值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物体啊，一个物品。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对方还是可以要求主张返还啊。但是至于按什么比例返还，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2: 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曾经接到过热线，有一位女士还说分手了，我跟她处了3年，3年里面要分手的时候，她居然列出了一个账单，我们去某某烤肉店吃饭500多，去某某地方吃饭300多，她把这3年里面的这个吃饭的这个花销居然打成了一个单子给我，让我来还钱。这种情况又怎么看呢？请教张律。
3: 这种情况你都不用理她了啊，是不是啊？
2: 应该为自己高兴，自己再去吃一顿烤肉庆祝一下，分对了。
3: 对，这是消费嘛，是不是？吃饭干啥的？又不是赠与给我的。
2: 好，这些基本上比较清晰了。如果软子你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96218-0号键来请教我们专业的张律，清晰明了的来告诉你该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96218-0号键，张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小朋友在那个培训机构就是报了班嘛，然后就是后期又不打算去了，不知道这种钱能不能退回来。
2: 后期不想去了，去上过吗这个课？
4: 就只上了1-2节课，这孩子后面就不愿意去了。
2: 是花了多少钱，报了多少班？
4: 就报了一个学期，就是2000多块钱。
2: 然后只去了一堂课。
4: 去了两次。
2: 去了两次。然后你们在报这个班的时候是直接转的账啊，刷的卡，还是签了什么协议吗？
4: 没有签什么协议，就直接就是现场再给他就交了钱。他们就看了一个收据。
3: 像你们这种啊，属于这种预交费的啊，这种

0: 课程啊所交了的这种费用啊预交学费的啊这种模式。像这种情况的话，根据你们上课的情况啊，看上了几节课，扣除相应的一个课时费之后啊，剩下的这个课时费是可以主张啊进行退还的。
1: 哦，
0: 嗯，对，如果说学校这块不配合，你们可以找这个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呢、啊，比如说市监局12315，是不是啊？
2: 嗯，哎，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张律啊、嗯，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接一些传单，有一些类似培训课这样的，像健身啊、减肥啊，类似于这种，他可能在那个单子上写了，说你这个报名一经报名之后就不允许退费，或者是类似于我这个卡一经激活，就像这个张先生一样嘛，他们家是上了一两次课，那肯定等同于激活，说一经激活。概不退款。如果这个单子上或者是他们的这种营销的这个 手册上啊，或者是网址上有这句话，那我还能退款吗？
0: 啊，这些条款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霸王条款、啊、从法律上来讲就是我们可认定它是一个格式条款、啊、它是无效的。
2: 张先生怎么样、
1: 哎、可以，因为他们之前就是说、不给我们退嘛，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弄。
2: 嗯嗯，现在您心里有底了哈。
0: 对，几种方式你可以让消费者协会去反映啊。第二种方式，看如果这个金额比较大的话啊，双方也不能协商一致，那可以走法律程序的。
2: 你看看王顺在我们的粉丝里面就讲的特别好、嗯，他说合同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你看这句话就是很给力了。嗯嗯，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你也可以跟他从法律当中把张律的这话讲给他听，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他是要开店的，他要做生意嘛，对不对？有来有回嘛，对吧？你这个交流的好，后续才有人继续来推荐他们嘛，是不是？是，
1: 嗯
2: 嗯，可以这样去交流一下。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主持人。
2: 嗯，嗯，如果您想要我们张律刚刚给您的专业答复，我们群里会有文字版本。您入群了吗？
1: 哦，还没有。
2: 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入群了，好吗？
1: 好的，嗯，谢谢您。
2: 嗯，也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哈。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您遇见了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厦蓉高速826公里往西的方向发生了事故，占用了左侧第一、第二车道，请过往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啊，96218-1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
3: 签合同，
5: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3: 收到民事诉状，
5: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3: 没证据，
5: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3: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啊，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来看到我身旁的是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咖张梅律师，接听96218-0号键里的李女士，你好，久等了。
6: 你好，主持人。
2: 哎哎，李女士，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我们那个小区的垃圾，它那个分类的落实不到位，然后投放的点位也不是很合理，导致这个邻里的这个因为卫生的纠纷增加了很多。
2: 嗯，
6: 想问一下，这种可以怎么处理一下吗？
2: 啊，我知道，就是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类似于你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昨天的都没有清理，很慢，然后就有股味儿，是吧？
6: 对的，
2: 然后小区里面的业主群就会吵闹起来。这种问题一般怎么处理呢？请教张律。
0: 其实你这个问题啊，从法律上来讲呢，就是物业公司的一个职责问题。
2: 嗯，
0: 在你讲虽然是讲到垃圾分类，但是归根到

0: 还是物业公司的不作为，是不是啊？垃圾没有及时的清运走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你们应该，包括你们业主应该给物业公司啊提硬性的要求啊，你不能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啊？如果物业公司对他的这个义务啊职责不到位的话，那咱们的物业费我是可以要求打折的，对不对啊？啊，
1: 这就是对象确定了。
0: 对，你要跟他把利害关系讲清楚啊，就是垃圾即没有及时的把它去清运出去，导致啊可能一些这个邻甚至产生一些邻里之间的一些纠纷，认为啊你这个垃圾怎么乱丢，我怎么搞啊，是不是啊？啊，发现这就出现一系列的这种问题。其实只要及时的清运走了啊，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们要大家一起跟。郑重其事的给物业公司啊提这些要求，好不好？
1: 哎，那我们也就着这个李女士的问题请教张律。我给物业提要求，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做些什么呢？因为你们都讲嘛，证据证据嘛。
0: 对，那提要求的过程中呢，咱们就是保留一个证据材料啊，比如说你打电话、录音、发微信的聊天记录，是不是啊？啊，或者说各种其他的一些证据材料都可以把它固定下，证明我提出这个主张了，要求你们去履行这个职责。啊，就是说留痕迹啊，留痕迹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1: 嗯，李女士，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们平常遇见的问题，随手拍一拍，都发到群里面，然后呢，跟物业交流的这个情况啊，微信交流、电话交流，最好是都留痕，是吧？
0: 对，把这个垃圾的一个情况、现场照片拍下来，啊，把证据固定下来。
2: 啊，主持人这边又有个点，就是说物业费的话，我们是提前先交下一年的。
1: 哦，你们是提前
2: 在跟。物业公司去沟通的时候，对不对？如果他还是继续不执行，因为换物业及其他方式会很麻烦嘛，也周期比较长。那在这个中间他们一直不作为的话，你想打的，你钱已经要交完了，但是后面如果又没有交，物业又会来起诉我。
1: 明白了。
2: 有没有什么比较一个更折中，就是双方都比较有一个更有劲的一个解决方案呢？
1: 就是说交涉完了还是没有改怎么办？请教您。
0: 嗯，首先你的这个问题是很极端的啊。没有哪个物业公司说业主在给你发了这么强烈的要求之后，是不是啊？还在局部去履行这个义务？那我觉得这种情况是很极端的，这第一啊。第二，如果说真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物业公司不履行职责，我们以前也碰到过，那么你在找业主要物业费的时候，有的业主他就不愿意交啊，或者不愿意交这么多啊，啊，那为什么？你的小区是吧？又有人种菜的，又有人养鸡的，是不是还垃圾到处丢堆的，是不是啊？
1: 说的心都痛了。
0: 是啊，那我物业费。就会给你打折，你要跟他把利害关系讲清楚。
1: 嗯，如果您不了解这个流程里面，比方一步一步，如果越来越严重怎么办？我们的群里晚一些会发一个文字版的这个指导给您，好吗，李女士？
2: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
1: 嗯，好，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我们继续来接听96218-0号建立的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哎，你好，
1: 那您说。
3: 我是这样子的，我二月份在一个公司里面做那个强迫定制，然后中间呢，他是一个这个店里面另外给了一个人，给了一个把这个活给了别人，他叫我去经常去做的，然后做到3月10号左右吧，然后他就家里有事儿，一直电话打不通。打不通的话，一直然后到3月10号之间也，我们也是因为那个材料问题了，然后就去停工了。
1: 嗯，
3: 然后到3月18号的时候，那个老店里的那个老板呢，他又给我打电话，他说要我继续复工，材料到了，要我复工把那个活干完。
1: 嗯，
3: 现在我就把活干完了，然后他们俩就开始扯皮。那个老板就说他把费用已经给到那个包工头了。
1: 嗯。
3: 包工头的他就中间有一段时间失联，然后他就只认前面那一段的，后面这一段的呗，他不认。
1: 那陈先生，这两段的钱，您工作的酬劳是收到了部分还是完全没收到？
3: 第一部分呢，就是那个包工头，他说他可以给，他认可啊，这个费用我把费用单清单发给他了，多少钱多少钱，他认可。但是呢，他现在没钱。
1: 认可但不给。
3: 后面那段时间的呢，他就要我找老板要，我说老板呢他就要我找包工头要。
1: 我可以这么总结嘛，其实陈先生您这个苦是真的心里苦啊，认可但不给，不认可且不给，加起来就是都没给。
3: 对，
1: 一毛钱
3: 没
1: 给。哎，来来来，请教张律。
0: 好，问你，你跟谁签的这个合同？
3: 我们没有合同，都是属于临时的，
1: 全部是口头约定。
0: 哦、
3: 对，
0: 那你
3: 没有任何合同。
0: 啊、哦，好，那前面你是跟谁沟通的？他是公司的股东、法人还是什么？你们谈的过程中是
3: 我不确定他的，我第一个
0: 哦。

0: 黄医师去喊，基本上这种可能性，这种跑团啊，要这种不搭理不给钱的这种情况不是特别多吧？
1: 你是这样吧？你是这样好不好？像这种情况，你不可能跟他们去做一个三角债在这里扯啊。你是你就是说，你不管谁愿意买这个单啊，谁愿意给你给了就给了，没给，那你如果走法律程序的话，你就把他们两个人一起告进去，要求他们两个人共同承担，让他们两个人内部去扯，到底谁应该承这个费用，承担这个费用。
0: 现在还有一个情况，
1: 嗯，
0: 我走法院走了法院走了，然后他就是因为，那个门店他那个挂的牌子挂的招牌，包括他微信的名字和他工商注册的
2: 不一致，
0: 不同
2: 啊，
0: 不相同。然后我现在就去，我在法院起诉的时候，法院就说，我所告的这个人，他没办法证明跟这个公司是同一个人，公司的法人是同一个人，就是我所干的活，但是跟这个公司扯不得关系。
1: 那我问你，
0: 那我还一个问题，我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2: 那你说，
0: 找到了这个关联，我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用。就是那个高德地图，它不是现在不是有个定位吗？
1: 嗯，啊，你说
0: 高德地图定位，然后我通过那个高德定位搜那个微信名字，它的招牌定位，然后在那个里面，它有一个知识认证的时候使用的是那个这两个地方，这两个能够关联起来。
2: 好，那我这样问您好不好，陈先生？可以理解为您告谁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个公司和他的这个名字不匹配的这个问题是已经解决了，是不是？
0: 现在我是找到了这个关联，但是不知道法官会认不认可这个问题情况。
2: 明白了，接下来请张律给你支招。
1: 我来问你啊，你现在是立案呢，还是没有立案？
0: 没有立案，
1: 是不是啊？就卡在立案这个关口了，
2: 说明东西不够
1: 啊，说明你的主体被告不明确。
0: 是的。
1: 嗯，被告不明确，你有没有把这个微信跟你聊天的这个个人把它告进去？
0: 这个包工头的话他告进去了，然后那个法人就是那个老板我没有告进去，因为没有他的资料。
1: 你是哦，你就没有他的信息是不是？
0: 对，没有他的身份资料。
1: 嗯，没有他的身份信息，你可以你跟法院讲嘛，你到时候可以起诉之后去调这个公司的内档，可以调出来，但是法院也不能确定你这个公司就是这个人的法人呢、啊、他也会可能也要慎重考虑是吧，他不一定会给你随便开调查令呢、啊嗯
0: 是的，是的，
1: 是这个问题吧？现在碰到，
0: 现在目前就是不给立案，这个就是卡在这里了。
1: 其实不立案倒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沟通的，因为你毕竟把包工头也告进来了嘛，对不对？还是有明确的被告啊，所以你可以再沟立案的问题，你应该还是可以再沟通一下。但是我个人觉得你可以想办法啊，把这跟你微信聊天的这个个人告进去啊，这个个人告进去，再把公司扯进去，应该是可以给你立案的。
0: 啊，
1: 你没有这个个人的信息，应该请律师应该也是可以帮你查到的啊。
0: 所以我现在就是找律师了解一下，看一下情况了。
1: 你之前起诉是自己起诉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对，你没有去调取这个个人的身份信息，所以法院可能一般立案的时候会卡你一下啊。
0: 啊啊啊！我之前在网上立了两搞了那个搞了几次，然后就都是审查没通过，后来就去法院了，然后那边就是他们给了我一个推荐的一个律师，
2: 这样子
0: 然后我们就找他。
2: 我们拉回来讲好不好？像陈先生这样的情况，在立案阶段里面应该提供一些什么？我们普通人来做一些这样的立案的流程里面，应该提交哪几类的材料才能够立案成功？不然的话达不到要求呢？来，请教张律。
1: 首先啊，我们要有明确的被告，也就是说明确被告信息。你不能说只有一个名字，你还有一个能够区别，因为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是不是？你还有一些人这个名字区别于其他名字的这个人的一些特征，比如说有这个人的身份证号码，是不是啊？能够区别他，是不是？比如说有他的驾驶证的号码，能够做一些区别的东西，这是第一。当然，一般情况下，法院是直接要你提供他的身份信息，比如说户籍信息啊，或者身份证复印件啊，
2: 第二点是
1: 第二点就是你要有一个基本的证据啊。什么叫基本证据？就是说我要告这个人，那么我跟他是基于一个什么事情要告他的一个基础的法律关系事实。是什么？比如说我跟他签了一个合同，是不是啊？比如说我给他转了一笔账，就是这就是一个法律事实啊。咱们要有一个基本的事实跟这个人能挂钩有关系，你才能告这个人。
2: 所以呢，如果你也想看到就是刚刚张律讲到的这些细节，包括像民间借贷啊、普通的这个经济关系的一些诉状书，模板都是有。

0: 有的，咱们群里，
1: 对，
0: 你把这个群里的这个素材、姓名、身份证号替换掉，事由替换掉，就是你的诉状了，很简单。这个陈先生，你应该是在我们的群里拿到了吧？嗯，那就行。您可以按照刚刚张律的指导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包括像网络诉讼的方式方法，我们群里都是有的。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赖。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要到这里了哈。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感谢张律的公益支持。如果各位想要一起来提高法商，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提醒各位来关注到目前湖北高速的鸬鹚段，在尖峰岭隧道内1620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台小车故障停靠在港湾停车带，途经车辆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减速避让。
1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首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汛情雨情的最新情况。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的救助工作。5月17号起，我省常德、湘西州、张家界等8市州36个县279个乡镇出现了暴雨，特别是礼县阜新镇、石门县的平湖山，降雨是超过了300毫米，突破了历史极值。里水、滋水、原水部分支流发生洪水过程，最高涨幅达12米。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相关负责人说，此轮强降雨过程，泗水干流和洞庭湖水势目前平稳，重点要加强山洪灾害的防范。湖南特殊的地形地貌成为山洪灾害高发的诱因，我省东西南三面被山地环绕，呈现出梯状向东北部倾斜，阶梯式的地势使水平梯度变化具有明显的陡坡，山洪沟中小溪流密布，流域狭长，汇水速度极快，雨水落地后快速汇聚，短时间即可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山洪。同时湖南的山丘地质土层薄，并且蓄水能力差，汇流时间短，进一步放大了山洪灾害的破坏力。当前的泼水式降雨也极易形成山洪灾害，据水文部门监测，石门县天平山站日最大降雨量达到了492.5毫米，而日雨量超过了250毫米，就是特大暴雨了。专家说，天平头站这一天倒下来的雨水接近北方一些省份一年的降雨总量。山洪灾害如何防护呢？提前转移避险是关键。省应急救援专家提醒，百姓要积极参与村组织的山洪灾害应急演练，熟记安全撤离路线、避险安置区以及预警撤离信号，常态化做好防汛避险准备。汛期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学会识别山洪爆发前溪水突涨、水体变浑浊等异常前兆， 提前做

0: 好转移准备，在转移过程中要快速有序撤离，不拖延，不观望，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万一突遇山洪，转移不及时，该怎么办呢？省应急救援专家支招：第一，要在第一时间远离河道低洼地带，迅速向河道两侧高地、稳固高处的屋顶、避洪台等安全区域紧急避险，规避山洪冲击风险。如果被山洪围困，要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救援、求助电话，同时通过大声呼救、吹响口哨、挥舞鲜艳衣物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A 股下午已经开盘，半日走势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方面？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2: 赵总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那么今天的这个市场呢，A 股还是很强的啊。昨天呢，其实就已经有一点走出大奇迹日的那种感觉。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昨天啊，外围市场呢其实都是调整的，而且尤其是外围的这种科技成长股票，比如说像芯片股，对吧？你看像美国的像这种美光啊、闪迪啊，都在调整。那么韩国的 SK 海力士包括三星电子也都在调整，但是我们昨天啊走了一个低开高走啊，午后加速上涨的这种态势。昨天的量能虽然说全天相较于前一个交易日还是缩了70几个亿的量，但是昨天下午在上攻的时候其实量能是逐步放大的。那么就说明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当前市场的这个短线情绪还是非常非常的活跃，那么也就演绎出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行情。资金呢仍然是非常非常聚焦在我们半导体芯片这个产业链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之前都觉得啊， A 股的这个半导体芯片是在做美股或者说韩国股市的存储芯片的相关的方向的一个映射，但是现在呢，我们越来越有一种走出自己的这个独立的行情的这个架势啊。我相信呢，消息面还是跟我们的存储两大巨头很快要上市这个消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啊。昨天啊，包括能够走得很强，是因为我们的那个长芯科技啊，马上就可能最快的话呢，可能是今年下半年七八月份可能就要上市了。那么昨天盘后又公布了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的长江存储啊，长江存储呢也已经迈出了 IPO 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了，现在已经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券商在辅导他准备上市的这一系列的工作，而且湖北证监局呢已经同意了他打算要上市的这样的一个申请啊。所以这两个大的存储巨头如果上市的话，那么对于市场从消息面来讲啊，我们这一块在存储芯片这一块的自主可控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利好，而且呢资金呢确实也给了很正向的一个反馈。因为存储芯片这一块此前一直都是被韩国包括美国的相关的一些公司是直接给它垄断掉的，市场90%以上的份额都被美光、被三星、海力士这些企业所垄断。但是我们相当于说在强敌环伺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存储芯片这个赛道上面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们现在如果他们上市的话，那么我们也有自己的存储芯片股了，对吧？所以这个消息的提振呢确实还是很明显的。那么从这个消息去延展，大家会发现啊，不仅存储芯片涨得好，甚至这几天比存储芯片涨得更好的是什么？是半导体设备。这里面其实暗含了一个逻辑是什么？就是这两个巨头，存储芯片巨头上市的话，那么它势必就意味着它会扩产。而且外围的消息也有讲，就是说为什么存储芯片会大涨，就是因为需求太大了，供给不足嘛。那么我们现在有自己的公司之后，肯定会扩产，扩产这是一个结果。那么倒推扩产之后，谁才是上游的那个卖铲子的人呢？那就是半导体设备，对吧？你扩产你需不需要买设备？我都先不说你做出来多少东西，你架这个势你就首先得把设备要买齐，对吧？就像你开门做生意，你不得先去把该买的这些东西原材料都买好你才能做生意吗？所以这两天反映到市场当中，资金更愿意去挖掘的除了存储芯片之外，更加看重的、资金更加集中的、更加聚焦的是半导体设备这个方向。我们可以看一下相关的概念。

0: 股，包括相关的 ETF， 这几天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走势啊？上周四周五调了小幅调，甚至都没怎么调，然后继续的往上，那根本就是完全不给任何想要上车，就是还没上车想要上车朋友这样的一个机会。昨天大涨，今天继续大涨，而且很多半导体这个设备相关的一些细分的环节也涨得很好，比如说先进封装，比如说像这个刻蚀，就是制造的那个环节也涨得很好，那其实都是整个一整个都是受益于我们这两个巨头可能快要上市了，所以资金在进一步的去挖掘这两个这些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啊，与其大家现在还扎堆啊，想着说我要去买存储，大家不妨去看一看半导体设备啊，再往上游去挖一挖设备，包括像制作这些芯片的原材料哪些是稀缺的，往这些细分赛道里面去挖一挖，应该能够更好的可以享受到很高的一个溢价。那么现在下午开盘已经有十一分钟的时间了，我们也看到啊，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的锂电池出现了一个异动拉升啊，包括 AI 硬件这一块今天液冷也涨得很好。那么也就是说资金啊，它缓过进来之后还是非常非常聚焦在主赛道上面，主赛道还是那几个赛道，芯片是一个，对吧？然后 AI 硬件是一个，昨天有一点趋势好像要从硬件往软件上面去切，但是大家会发现其实资金它缓过进来之后仍然是非常非常聚焦在上游的硬件啊，所以现在不太建议大家盲目的就切到软件上面去，因为软件上面还没有看到景气度和业绩的一个验证，但上游的一些硬件啊，你不管是光模块、光通信、光芯片，还是说液冷这些数据中心，这些都是有业绩去验证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做的话还是要围绕这个主线去做。只是有一点在这里提示大家，今天的情绪确实还不错，也放量了，对吧？又是科技一枝独秀的这种行情，这里提示大家一个风险点是什么呢？就是外围还是要注意一下啊。虽然说目前我们走了一个这种独立的行情，就是完全无惧外围可能流动性要收紧，美联储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完全无视，但是这个风险它是客观存在的。现在美股也在调整啊，日韩也在调整，我们能否完全不受影响，丝毫都不受影响，这个还是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现在其实融资的这个钱为什么能够市场能够上涨，并不是说国家队在里面买，而是都是短线热钱不断的在流入。如果外围这个风险真的可能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家要思考一下，这些来得快的钱它会不会去的也快啊，这个可能还是大家不一定说我就不参与，但是我觉得脑子里面要绷紧这么一根弦，就是说最后的这种盛宴我们可以去享受，但是要时刻知道我时刻要准备离席，我不要成为那个最后为这个大餐买单的人啊！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是第16个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已经启动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从4月23号持续到5月31号，在全国多地推出丰富多样的文旅产品和惠民措施，以多元供给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截至目前，全国计划推出惠民举措超过了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过10亿元。还有半个多月就要高考了，昨天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为全体在校就餐学生准备了一份诚意满满的惊喜，学校采购了1200斤小龙虾免费赠送给每一位在食堂就餐的学生，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加油打气。学校后勤保障中心主任周品介绍，这是该校坚持了多年的传统，食堂不仅免费为高三初三学生加菜，还会在备考冲刺期间送上专属的营养汤和水果，给考生们充足的营养支撑。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亚洲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打响，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这是中国队自2004年 日本 U17 亚洲杯之后，时隔

0: 2022年再次进入这项赛事的决赛。决赛时间为北京时间的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队将会对阵日本队。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13:16，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有问题向我来提问，跟我一起聊聊车。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来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小米它又上热搜了，就在昨天，小米汽车发文宣布，小米预期 GT 以7:34.931的成绩刷新了纽博格林北环赛道 SUV 的圈速记录。同时官方还宣布，小米汽车首席测试车手周灿成为首个获得纽北官方圈速认证的中国车手。小米预期啊，目前呢据透露，小米预期 GT 的展车覆盖全国的82城268店，仍在陆续到店当中。长沙的情况呢，目前不太清楚，没有及时的去询问啊，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但是我发现小米的门店呢，最近有一些变化啊，不像以前的热度那么高了。大家特别是这个上届 Z7 上市之后啊，可能是一些潜在的小米速七的车主有一些偶像包袱。因为本身小米速七就长得有点像保时捷的某款车型 Taycan 嘛，然后呢上届 Z7 出来之后，哎，怎么又来一个心心相惜的设计者呢？这似乎有点感觉撞衫的那感觉啊，所以小米速七门店最近一段时间不像以前那么火热了。那说到小米速七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根据乘联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的零售的细分市场又一个细分车型出来了，这就是中型轿车。中型轿车的排行榜啊 ，Top Ten， 跟大家来简单复盘一下，四月份卖的最火爆的中型轿车是谁呢？不是新能源车，是凯美瑞，10963台。而说说排名前十的车型吧，排名第二是海豹零六，但是海豹零六这价格特别吸引人。你想想，凯美瑞的定价呢是一个标准的中型车的定价，当然我不说优惠，只是说定价啊，17.18万起到25万多。然后海豹零六呢，它只有96800起。排名第三，秦 L， 排名第四，奔驰 C 级。哎呦，终于在四月份。

的销量榜单当中听到 BBA 的名字了。排名第五，宝马三系；第六，帕萨特；第七是迈腾；第八是红旗 H5。哎，这是一匹黑马啊，在 Top 10的榜单当中很少听到有这款车哎。紧随其后的是排名第九的亚洲龙和第十位的极狐阿尔法 S5。这个榜单你觉得意外吗？

啊，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转零号键，这是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明天给我留言说，哎，东哥，现在 CRV 什么行情啊？我先加一段长长的前缀啊。首先，我不卖车，我所获取到的这个优惠的降价信息呢，都是经销商对外公布的，您在任何的门户网站都能够查询得到。这个其实意义不大，实际你到店去详谈的话，会比经销商对外公布的报价优惠要稍微大一点。不要照着这个价去啊，就像看段子一样。哎，这车12万能提吗？哎，先生是这样，你别说，你别跟我提问，你就说12万能不能？先生，我看您是这样，别说了，就12万行不行？刷卡，马上可以啊，刷卡。结果吃亏的是你自己。是这样 ，CRV 呢，18.59万的起售价，目前阶段在门店的终端市场，我只说长沙地区啊，因为每个地域啊，它对于价格方面的定价权都会有一些不一样，指导价嘛。经销商可以不接受主机厂的指导。目前阶段优惠的现金额度是4万左右。当然了，这是具体要看车型，还有就是您到店详谈之后，肯定跟这个价有一定出入，只是一个参考啊。当然了 ，CRV 我就建议您直接就买2.0的锐混动车型了，其实类似于丰田双擎嘛。本田的锐混动，丰田的双擎，现在用的电池都是一样的。以前呢，丰田的双擎还是用到的镍氢电池，现在呢也换成了三元锂电池了。提醒各位，目前二广高速在2340公里处往北方向，路上掉了一个轮胎，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所以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减速避让，最好是把您的辅助驾驶给关了，一个轮胎在附着地面上，可能很有可能是识别不到的。96218转零号键，最近想买新车，看中了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边正在开的这台车，如果卖掉还能卖多少钱呢？遇到了维修保养方面的疑惑，到底该什么时候换油？给我列了一长串的清单，什么项目可以做，什么项目不必要做？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您都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提醒一下微信后台留言的各位，要评估二手车的微信后台咱们就不要留言了，二手车的信息建议您直接来拨打电话，因为我需要知道更加详细的车况。

一款新车的消息及时的为您播报。近日呢，腾势汽车旗下的腾势 N9 闪充版正式的上市。你看比亚迪啊，真的是说到做到，三月份发布了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这两个月呢就陆陆续续10多20款新车集中扎堆上市。其实亮点呢都是一致的，都是搭载了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新车共推出3款车型，售价是40.98到46.98万之间，相比于目前在售的腾势 N9 车型，当然就是我刚刚说的换装了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让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提升到了420公里，竞争力呢再一步提升了。上市之后将会和

和理想 L9、问界 M9 等车型展开竞争关系。但是就目前腾势 N9 的销量来看，说实话有点低迷。今年一到四月份累计啊，腾势 N9 累计的销量仅仅为1810台。腾势品牌有一个怪圈呢，你看腾势之前的这个总经理赵长江现在已经离职了啊，到了智界汽车。完了以后腾势这个品牌呢，有一款车是卖的巨火爆的，那就是腾势 D9。 但是 MPV 车型似乎对于这个品牌它的加持、它的溢价、它的形象的建设没有太多的帮助，大家只记得那是 D9， 跟腾势品牌好像没有扯上直接的关联。以前的腾势是跟梅赛德斯奔驰进行紧密合作的，本身呢自己没有门店，是把车型放在奔驰店里面去卖。当时就是比亚迪唐嘛，老一代的唐，被魔改成了叫做腾势 X， 主打是那一款。

好，北京时间13:26，我们稍事休息会儿，一小段的音乐和半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及时的拨打96218转0号键。

0: 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京芒果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今天就是520，但是我们的520特惠活动将会延后2天。登录京芒果商城并且下单成功的，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只需要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绝对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京芒果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活动截止最后的，加上今天一共是3天，到5月22号截止啊。而这一时段呢，要为您推荐到的是520的非常经典的一套好礼，那就是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不管是日常出街、通勤、旅游、出差，都能够找到不一样的风格。价格呢，只需要599元起。这价格，你买一双肩背包，普通的、帆布的，可能都差不多。具体呢，怎么个推荐，怎么个买法，我就不多讲了。您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发送“金芒果”三个字来获取到金芒果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不需要您去下载 APP， 这是一个微信的小程序，直接进入商城的主页就能够查看所有的商品了。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520特地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今天只要599元起。再给您算一笔账啊，消费满520享9折，算下来如果说是599的包，只需要539。今天除了爆款的 Coach 经典包，王炸护肤套装也直接安排上，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以及绿宝瓶精华50毫升，还有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的50毫升精华就需要卖到1760元，金芒果商城这3件套只需要699元，结合520活动立享9折优惠，到手价仅需629元，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时间啊，数量有限，也是最后3天的时间了，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您先了解和对比一下，特别是可以对比一下某宝和某东的同款商品。为什么我们的商品这么便宜呢？因为我们省去了中间商环节，是跨境电商的商品，所以价格呢能有优势帮您打下去。
5: 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4: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红烧地瓜干给我开启了聊天模式。他说，哎，浩东，我今年应该会买车了，但是我一直考虑到底是换油车还是电车呢？我一年公里数应该也就几千公里，但是我怕堵车开着烦所以呢感觉电车会更加平顺很多。我基本上都是走东二环，早晚高峰严重的拥堵，哎呦确实拥堵哈。您总说公里数不高不适合买电车是为什么？是这样的，如果说看级别，如果说是上三四十万级别的，我觉得无所谓，如果是10万级别的车型

0: 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态，不要不承认，那当然就是为了省钱，为了能够给自己成本开支方面能够节省一点嘛，对吧？无论是养车还是用车，所以呢，电车它本身就有一个概念，有一个理念，就是你开的越多，然后省的越多。如果说你十万级别就是为了性价比高、性价比去持有的一款车，它本身已经失去了它能够提升性价比的意义，那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了。并且呢，你日常的用车方面，你不那么常用的话，一台油车更加皮实耐用，不是更好吗？然后他说，是因为油车后期的花费更多吗？我也挺喜欢电车内饰的，所以我很纠结，十万多到底是买油车还是电车？是这样，你既然是纠结的话，我建议你可以考虑其他两种车型，一个是插电式的混动，另外一个呢是类似于油电混动上蓝牌丰田双擎那种，您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然后他说，是因为他打错了，是因为电车后期的保养维护费用更高吗？其实它维护费用并不高，但是如果说你是维修出了问题，那价格就贵了。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对，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一个去那个吉利博越多少钱啊？
0: 您的那边，您是连接了蓝牙吗？
1: 没有啊。
0: 信号不是特别稳定啊，感觉。吉利博瑞是吗？不是博越，是博瑞。
1: 博越嘞。
0: 博越 SUV 是吧？
1: 哎。
0: 好，博越是哪一年的车？
1: 七年了吧。
0: 几年？
1: 七年。
0: 七年的车，七年的车，那是2019年的车喽。
1: 啊。
0: 二零。
1: 是的，
0: 您当
1: 2018年吧，
0: 18款的是吧？
1: 啊，吉利博越嘞。
0: 好，18款的车型，当时是哪个排量的？是1.8T 的还是2.0的？
1: 1.8T。
0: 1.8T 哪个版本？还记得吗？
1: 那个版本我搞不清楚啊，只有3万多公里路。
0: 只有3万多公里啊？
1: 啊，没什么，
0: 人家开的比较少啊。当时标价是多少？您还记得吗？指导价。
1: 标价14万多吧，好像是不是？
0: 14万多，那你我天哪，那您这是一个高配车型啊，就是两驱的智慧型4G 互联版，还是哪个版本？
1: 哪个版本我也搞不清楚，只知道。
0: 好吧。
1: 外面是个1.8T。
0: 1.8T 这应该是两驱的至尊啊。行，我大概了解了啊。公里数这么少，颜色呢？
1: 颜色那个银灰色。
0: 银灰色啊，不管您公里数有多少，因为目前博越呢，它的整体的价格也下去了。您当时买车那确实挺贵的，但是现在呢，博越最低的售价入门级车型优惠之后已经来到了7万多了，所以这对于您来说有一些小小的伤害啊。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吧，这款车的收车价上不了2万，1.8万-1.7万的样子。
1: 我还问一个问题。
0: 您说。
1: 我把这个置换能不能转到我老婆或儿子的名下，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置换？
0: 这不是，你要是以旧换新的话，要参与补贴以旧换新，那只能是本人去办理。
1: 是啊，是我本人，我这个可以转到我儿子或老婆的名下，可不可以？
0: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您听我说，不可以。就是这个，其实一家人的话，我觉得上牌上谁的无所谓，因为在这个补贴周期之内啊，就是防止一些作弊，就所以这是在补贴周期之前就要求是要已经是在个人名下的车型才能够参与到这样的补贴。
1: 嗯，是了，是我自己参与补贴了，我把这个台车转到我儿子或者老婆名下。
0: 你为什么要转呢？你是自己参与补贴，你自己买车还是上自己的户头嘛，对吧？
1: 那我还想买一台，对不对？
0: 我没懂您意思，您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为什么要转呢？转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就是不是以旧换新吗？
0: 是以旧换新，你可以换呢，正常换呢，没问题啊。为什么要转呢？
1: 不是要。我说是不是这台车不用转吗？

0: 不需要啊，你是要卖掉它才行啊，要有交易的证据啊，你是说直接转就可以给你补贴了吗？不可能的呀。
1: 哦，等于要卖了，要转到皮影门下卖了才能。
0: 你要有交易啊，这就是作弊啊，这是作弊，不是参与正常的补贴了，这必须要有交易的发票啊。
1: 哦，我懂。好的，
0: 行，感谢参与，再见。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啊，对不起啊 ，Cancer， 还给我留言说，因为这车我还没有试过。奥迪的新能源车，目前阶段这车呢还没有试驾车，他说想问一下奥迪 EX7 这车怎么样？但凡没有试过，只在网上看到一些参数信息的，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跟您聊下去，这有点纸上谈兵了。但是就目前此前出的15的 Sportback 那车啊，我是觉得真心的不错，只不过就是因为奥迪可能也想做一些新能源车的区别化对待吧，把以前的四个圈的车标去掉了，变成了 AUDI， 反倒是不被大家所认可。其实车型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啊，挺好的。好，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持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及时的在线为您解答车的问题。

0: 提醒各位，目前湖北高速的鸬鹚段尖峰岭隧道内1620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一台小车故障，占用了停车岗的停车带，途经车辆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慢行。一直在关注高速动态啊，城区方面的情况呢，也提醒各位实时一起来关注。目前省会长沙城区的总体通行情况还算不错，东二环线以及万家坪高架这两个日常的堵点，目前阶段暂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拥堵，只不过东二环线啊，在目前在远大高架以及长沙大道之间车辆比较多，但是还是可以正常行走的。不过长沙大道进城方向在高桥路段目前比较拥堵，提醒大家提前留意。来问候线上等待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2014年的丰田雷凌，然后公里数有个8万公里数，现在的二手车市场价大概是多少？
0: 2014年的，开了12年才8万公里啊。
1: 对，
0: 开的确实挺少啊。您当时是哪个版本呢？
1: 是精英版还是什么？是1.6的自吸。
0: 1.6自吸。2014年呢，也正好是广汽丰田雷凌正式推入市场的那一年。
1: 第一代车
0: 对，国产元年呢。这是1.6的，是应该是精英版吧？
1: 我记不太清了，反正龙骨不大，不是那个18寸的那个还是多少，具体参数记不清了。
0: 是这样的，
1: 第一代车。
0: 好，那这个区别就不大了，因为1.6的车型就主要集中在标价是自动挡的车型吧，不是手动挡吧？
1: 对，自动挡的。
0: 那就12-13万的样子喽，标价对吧？
1: 对。
0: 好，公里数只有8万公里，颜色呢？
1: 白色的。
0: 雷凌这车其实还算是保值，但是毕竟年份过去了，10年是一个大门槛啊，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伤害的。因为现在不存在什么保值率的概念，主要是雷凌啊，像一些其他同级别的车型优惠实在是太大了。现在雷凌优惠之后7万多起售呢，甚至你有些门店有些地区还能够做到7万以内。目前这车给您的一个估车价啊，其实在同级别车型当中还算好。我先安慰您一下再说我的这个标准答案。目前在市场当中，二手车商呢，如果收了车之后门店的标价他能够卖个3万以上，但是收您这车啊，基本会集中在18000到2万之间。
1: 好的，明白，谢谢。
0: 行，感谢参与，再见。
1: 还有个问题。
0: 您说。

0: 就是现在市场上陆放是黑色的卖的出的车多，还是白色的出的多车多？
1: 按照概率肯定是黑色多呀。
0: 黑色多是吧？
1: 是啊。
0: 好嘞，行，
1: 怎
0: 谢
1: 么
0: 谢。
1: 了？颜色还就纠结一下？
0: 是，我觉得就是说，陆放的车型毕竟比较大嘛，
1: 是，
0: 买白色的就显得更大了。然
1: 对，
0: 后
1: 因为这就
0: 我
1: 是您
0: 爱
1: 这观
0: 人
1: 点。
0: 开，然后他喜欢白色，但我觉得这个家里都是白车，然后选个黑车也还可以。
1: 对对，您这么跟他解释，本身那种浅色系呢，就是膨胀色系，看上去视觉效果会更大。但是这车呢，它不是那种一定要看上去很大才好看的类型，对吧？本身就
0: 是
1: 已
0: 的。
1: 经有尺寸了，在这里了，不存在还要去放大自己。
0: 是的，是的，
1: 行，那就好好的去说服您的夫人吧。
0: 好嘞，谢谢您。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好，13:46，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转零号键。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这站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6: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7: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8: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6: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3: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1: 13:47，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关于车的问题，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等方面，都欢迎您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转零号键。此时此刻不方便拨打电话，也可以欢迎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您的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一定要记得按时的给自己的爱车上线年检，逾期年检、逾期没有年检的啊，这个后果您要自负了。是这样，湖南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为各位提供了年检的优惠套餐，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我们的年检机构呢是跟我们官方合作的。保证不会有任何的猫腻，也不会有暴力检车的情况，您可以放心的使用和检测。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新能源车以及燃油车都能够使用，我们的有效期呢是1年。就提醒那些不在车龄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车主，您就不要盲目的去购买了。本身不在这个年限的，您年检呢不需要上线的，只需要在12123的 APP 当中去领取电子年检标识就可以了。年检呢也是可以提前3个月来做的，提醒大家。另外，燃油车车主如果要做保养了，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了其他门店呢也不想去，因为不熟、不靠谱、不放心，那找到我们就对了。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为油车车主提供的3种保养套餐。不要盲目的购买，不要觉得越贵越好，我们的价格本身就已经很公道了，298元全包干，398全包干，以及598元机油不限量。

可以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不建议您发送之后获取到的链接马上直接购买，建议您先入群咨询，看看自己的爱车到底适用于哪种套餐再说。

哎呀，别克这一天天的，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别克旗下的多款主力车型集中陷入到了车门锈蚀的投诉。我们简单统计了一下，某第三方投诉平台今年前四个月的相关投诉，得到的结论是投诉破百，多数车龄只有3到4年之间，行驶的里程数呢3到5万公里，而且除了生锈还存在其他问题，比如说掉漆。所以提醒大家，你真的看一下，如果是别克车型，重点关注一下一些隐秘部位有没有类似的掉漆严重或者腐蚀的现象啊。

在很多车主的维权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碰到了很多无奈的一些问题。多数车主的第一反应是门店承认问题，然后呢给他换掉。换掉吗？这是车主第一想的问题啊。有一些门店做到了，但是很多门店呢，在这个问题集中出现之后，统一的答复是打磨喷漆。嗨，车门作为车身承载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的锈蚀会导致钣金变薄，然后呢焊接点强度下降，在发生侧面碰撞的时候，可能无法提供正常的成员保护，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只给喷漆是承认了问题的存在，却拒绝解决生产问题的根源，本质上属于消耗时间。而一旦时间耗尽，厂家就可以顺理成章的不再免费维修了。所以提醒各位，君威、威朗、君越等等车型的车主，重点关注一下近期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你发现没有，这几年别克的车型优惠幅度特别特别大，哎呦，消费者高兴啊，买车便宜了，几万块钱就能够买到曾经十几万的车了。但是别忘了，车企它不是慈善机构，它想减配，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随随便便就省下来了。其实啊，这原因呢，还是归根结底，就是用料的问题，真的是这样。一个很现实的现象就是，现在在涂层工艺方面没有以前那么全面了，并且呢，还有就是，这个提到的电镀镍合金材料，还有就是材料的变更，可能大家忽视了，所以呢车漆方面就显得不是那么厚实了，容易生锈了。要减配那不简单，终端优惠拿市场 OK， 你以为我不挣钱吗？所以啊，其实早在去年的时候，工信部就已经出手了，拒绝汽车行业的价格内卷，要从价格内卷转移到质量内卷。老是降价，对于一个车企来说，对于一个品牌来说，这并不是好事儿。您可能看到眼前的利益，但是往后呢，这品牌能不能继续撑下去，你用车的过程当中，在零配件方面，在一些关键的安全部位，用料和供应商是不是有变化呢？你更愿意买到一台更便宜的车，还是一台质量可靠稳定的车呢？所以买车的时候，我觉得不要有

薅羊毛的心理。性价比不应该摆在第一位，摆在第一位的是应该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我心里面的答案是品牌。品牌为什么是他呀？我不讲究品牌，我不在乎面子，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一定要去买什么豪华品牌的意思，

0: 好，北京时间13:55，稍事休息，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稍后见。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89年。1989年，黄凯芹在自己第三张专辑《没结果的一些感情》中，唱了这首改编自童安格《让生命等候》的粤语经典《若生命等候》。当时正值香港三亡一后的时代，谭咏麟、张国荣、陈百强、梅艳芳相继宣布退出颁奖礼。港乐面临方向性的迷茫，而在这张概念专辑当中，黄凯芹翻唱了童安格、庾澄庆等人的知名歌曲，加入了人文思考和哲理深度，跳出了市场的甜腻俗套。若生命等候也标志着香港乐坛从情爱的感官上升到了生命哲思的层面，把每一个普通人在都市里对时间的流逝与对生命的抉择的追问写进了骨髓里。黄凯芹拥有1/8法国血统，高挑斯文，却有着一副与形象反差强烈，被称为港乐最被低估的醇厚男中音。他用中气十足、不刻意煽情的嗓音，唱出了举重若轻的沧桑感。30年后，这首歌依然是老歌爱好者的私藏。那些在深夜里独自叩问过生命意义的人，都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共鸣。

0: 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来关注目前省会长沙城区整体的交通情况还不错，但是要提醒大家，目前在省会长沙的万家利高架北往南的方向，这是在过了人民路之后啊，人民路路口之后，这一路段是比较拥堵的，提醒大家提前留意。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热点首先来关注热点头条，
5: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7: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
8: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
5: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7: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斌今天在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至202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其中，全国公安机关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监缉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对100余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的逃犯880余名，包括红通逃犯38名。今天，广西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情况通报，昨天网络上关于桂林一蛋糕店用柳州地震营销或道歉的信息引发舆论关注，该局高度重视 第一时间开展核查。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

0: 他工作已经查实舆论反映的涉事蛋糕店存在借柳州地震灾情进行商业营销的行为，目前已对事主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此郑重提醒广大市场主体要依法依规开展商业营销宣传，坚决杜绝借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发布不良信息的行为。近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正式公布，将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条例明确，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可行政复议的范围，并首次确立了程序规则。好，接下来一起关注雨情汛情。
1: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乡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0: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湖南降水减弱南压，湘南局地有暴雨。22号降水再次发展，湘中、湘北大雨到暴雨。省气象台提醒，当前邵阳西部、怀化南部、通道、会同等地已经遭遇到强降雨，土壤含水量已饱和，需重点防范今明两天湘西南持续降雨的灾害影响。同时高度关注22号湘北、湘中强降雨发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建议加强防范巡查，特别注意山塘水库安全。昨天早上7点到今天早上7点，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了邵阳、怀化、娄底、湘潭、益阳、岳阳等地，全省51个县市区、317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遂宁、通道、会同县10个乡镇超过200毫米，累计雨量最大为遂宁县的寨市乡288毫米，50和100毫米以上的降雨，笼罩面积为3.4、0.7平方公里。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昨天到今天，滋水、沅水、湘江部分支流以及滋水下游干流河段涨幅明显。昨天20点25分，滋水干流桃江站出现了洪峰水位38.83米。今天7点，沅江支流遂宁县党坪站101.41米，超警戒水位0.41米。湘江支流涓水的湘潭县社富站的水位44.93米，水势涨，将出现超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2: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4: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友趣，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3: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至于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4: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3: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4: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3: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4: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3: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

0: 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0: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驾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适合你。

14:12，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关注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以及维修保养等问题，关于车的一切，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聊车的话题，有问题可以向我来提问。96218-0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比方说最近想买新车了，看中了好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遇到了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车子出现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想对自己现在手里边开的这台车做一个二手车市场的价格评估，都欢迎各位可以拨打96218-0号键。

跟大家聊一个数据啊，四月份高端车型的排行。什么叫高端车呢？我们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义吧，那就30万以上呗。好，四月份售价在30万元以上的车型的销量榜单，跟大家来简单说几个亮点啊。蔚来 ES8 连续5个月拿第一，极客 9X 第一次冲进前三。但仔细看一下前十榜单的排名当中，我发现了一个更真实的情况。 BBA 奔驰宝马奥迪依然很强势，前十名里边占据了6个席位，自主品牌它只有10个。在某些领域的细分市场，咱们的中国品牌确实已经是完全挤压了合资品牌，但是在这一领域当中呢，我们还是有追赶的空间的。好，先来说一下排名啊，排名第一的是蔚来 ES8， 第二奥迪 A6L， 咱们就不分 SUV 和轿车了，只说30万以上的车型。第三位极客 9X， 第四位奔驰 GLC， 第五位奔驰 E 级，第六位奥迪 Q5L， 第七位蓝图梦想家，第八位问界 M8， 第九位宝马五系，第十位宝马 X3。 耶，怎么没有问界 M9 呢？啊，真没有啊。对于蔚来来说，这可不是运气好啊。蔚来 ES8 自2025年9月新款上市以来，每个月都能卖到10000多台，我的天哪。它不光超过了奔驰 GLC、 宝马五系这些老牌劲旅，还说明大家对高端国产纯电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了，不再只认车标。当然了，最关键的是新款的 ES8， 它确实相对老款来说价格已经降了蛮多了。排名第二的奥迪 A6L 销量就没有过万了，只有9499辆啊。然后呢，说说黑马，第三的极客 9X 卖了9315台，这是极客 9X 第一次进入到30万以上高端车的前三位。别看它只是一个新面孔。

0: 这款车平均成交价格，我说的是平均的单价超过了53万，还能够连续多月销量将近万台，这个成绩相当不错了。你品一下啊，成交价格平均是53万元，奥迪 A6L 是多少钱？现在优惠下来之后30万以内了。然后奔驰 GLC 呢也差不多，还奔驰 E 级、奥迪 Q5L 也都没有它的单价高哎。更关键的是，超过80%买极客 9X 的买家原来都是开奔驰、宝马、奥迪豪华品牌的，说明极客已经真正能够从 BBA 手里边去抢客户了，这相当不错啊！不得不说，杭州库里南这事儿已经成了。不过有一说一， BBA 在30万元以上的市场依然是根深蒂固的。刚刚说到了几款车老面孔，这六款车个个都是老面孔啊，每一款都有稳定的用户群体和品牌号召力。四月份他们虽然都没有过万，但是加起来的销量依然是远远超过自主品牌的前十位的那四款的。我们可以为自主品牌突破感到高兴，也要看清楚现实，在30万这个级别的高端市场当中，自主品牌目前只是从几乎为零做到了占据四席，这个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离真正的撼动 BBA 的根基还有一段距离。那说白了，现在的情况是自主品牌真的开始能打了， BBA 不过是依然很能打。简单来说，蔚来和极客给自主品牌长了脸，但是前十位的 BBA 占六席，说明 BBA 不行了的这种说法还为时过早啊。好，14:17，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7: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8: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9: 海风小一点吧。
0: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96218转零号键。来看微信后台的留言，对我刚刚说那事儿啊，关于别克车型大面积的投诉有生锈腐蚀的情况，我刚说了我的观点啊，就是这个镀锌材料的镀锌层面的这个减配啊，导致了漆面不再像以前那么坚硬了。那布兰德又说了，曾经的君威 GS 落地超30万，那是真的好开呀。老车有老车的好，真的。我随便举个例子啊，你像奔驰现在的发动机基本上是 M254 的机器啊。M254 的机器呢，有一个好处就是经济燃油性保持的还不错。但是相比于10多年之前的同样是 2.0T 的高功版的 M274 的机器，阉割了好多哎。而且 M274 用到现在。

在什么问题都没有， M254 呢老是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别老说以前的车价贵，是溢价，是割韭菜，有些东西它真正的实实在在的给到你的是好东西。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也欢迎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提醒燃油车的车主啊，保养呢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也不需要花太多钱，一年10000公里先到为准，咱们用全合成机油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度的保养。5000公里换一次机油，4S店给你设定一个保养提醒，那是过度保养，只是想挣你的钱而已，完全没有必要啊。所以呢，各位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如果您的爱车要做保养了，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了，外面的门店呢，您又不熟悉，也不敢去。OK， 找到我们就对了。湖南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为所有的燃油车车主提供了放心可靠的燃油车保养套餐，三个档次，298、398以及598元，不是越贵越好啊，这是套餐全包的，包含了机油、机滤、工时费、全车检测等等，就无需您再付任何的费用。您可以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跟大家也说明情况，我们联合的机构呢是省内著名的维保机构国合快车。另外，如果您的爱车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一定要记得给自己的爱车及时的上线安排年检，这是要去检测站的啊。当然您可能觉得，哎，我不想去，我怕被坑，那我找一个这种代办就可以。代办不仅仅是需要花费更多的钱，而且人家拿着你的车，你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你也不知道检测的过程到底怎么样啊，对吧？我觉得这事儿其实很简单，自己亲力亲为去一次，您就了解了整个过程，没有那么复杂。您找我们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猫腻，有问题您直接向我们来投诉反馈就可以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年检优惠补贴套餐，燃油车车主以及新能源车都能够享受。但是如果您的车龄不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这个区间，就不要盲目的购买了，没必要，因为您的爱车不需要上线年检呢，只需要在交管12123 APP 当中领取电子年检标识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老生常谈了啊。来看到微信后台的曾同学给我留言说，宝马五系 4S 店告诉我变速箱油终身免维护，但是我又查了采孚的官网，官网上说他们的变速箱是要换油的，我该到底怎么办？是的是的，这情况呢是真实存在的，很矛盾的。一方面品牌方宝马品牌告诉用户我们的变速箱油终身免维护，但是他用的变速箱又是采购的采孚的，采孚说我们得换油，到底该怎么办呢？我告诉您，先说结论呢，得换。终身免维护，那你反问一句 4S 店跟你说终身免维护，那如果出了问题你也给终身质保吗？你敢这样给吗？敢给这样的承诺吗？他如果不给的话，那坏了还是你自己来负责。所以咱们还是遵循基本的物理原理啊，这道理不讲多了，就必须得换，这是硬道理，没得讲。6到8万公里，可以不用循环换，重力换也行。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点亮双问照，智慧美好家。
2: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1: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1: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杨家桥收费站以北的749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有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途经的朋友要谨慎慢行了。另外，宜凤高速的宜章南梅田长村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目前呢长村入口这个之前给大家做了提示了啊，那长村入口呢管制目前已经解除，恢复了正常通行，但是其他入口的交通管制目前还在持续。而徐广高速的973公里往南方向发生了事故，占用了部分的左侧的第一车道和左侧第二车道，请过往的朋友要注意避让了。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接下来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只要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参与交流，我们一个一个啊精准的给大家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今年从3月份到现在啊，整体的行情，不管是全国还是长沙啊，那整体的行情有逐渐向好的趋势。一线城市的表现呢会更加明显啊，长沙呢虽然幅度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呢也是在逐渐向好的一个趋势过程当中。比方说从3月中旬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新房的成交数据以及二手房的成交数据啊，都要比之前半年要这个相对的要好一些了。很多的价格呢确实已经在筑底的过程当中啊，然后有一些呢一直是处于价格平稳，还有个别少量的一些楼盘呢微微的还涨了一点价。当然呢也有一些楼盘在打折促销啊，市场依然是在进行更深度的分化。但是从总的大面上来讲啊，整体的市场行情在逐渐变好。那么今年2026年，如果有看房、买房、换房打算的朋友，或者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还是想了解一下啊，也为后期的选择和决策啊来提前做一些铺垫的，那么都可以说一下咱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咱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那如果呢已经看了了解了一些呢，现在看的情况怎么样啊，那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儿，是这个价格还有没有更多的一个还价空间，还是说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选择，包括当下的这个时间节点行不行，是不是该买房，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应对，包括我现在看的是不是还合适啊，是不是有没有看跑偏等等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了。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想了解一下咱家的房子啊，自己手头的这个在长沙的房子。

0: 子线能卖多少钱呢？如果要卖，挂多少钱会更合适呢？如果想给自己的房子做一个当下事情的一个行情评估啊，那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可以给您的房子来做一个详细的估价啊，同时还可以帮大家出出主意，接下来这个房子该怎么打理会更好呢？因为目前市场上的产品面其实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有便宜的，有贵的，有老的，有新的，有新规的，也有老规的啊。所以呢，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朋友们，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的。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啊？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所以不管是买房卖房啊，这个不管是您想了解的是新房还是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信息动态啊，比方说这个今天啊，5月20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最新的一期 LPR， 5年期和1年期的利率均保持不变啊。那么我们看到呢，1年期的 LPR 是3.0，5年期以上的 LPR 是3.5，啊，那么已经有连续很长时间，我们的 LPR 一直是处在一个持续稳定不变的情况之下啊。一般来讲，每个月的20号左右啊，都会公布当月的 LPR。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啊？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啊，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啊，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就好了啊。热线正在开通，拨通96218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尤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你好尤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5: 我想问一下这房子现在市值是多少啊？
0: 嗯，是在哪个小区？
5: 我们那边在那个红星市场啊，老红星市场，
0: 红星建材大市场里面是吧？
5: 下面那个农副产品大市场。
0: 嗯，然后下面是做生意的，然后上面是这个不提房的住宅，
5: 啊、
0: 对吧？
5: 啊，
0: 嗯，好。然后这个房子多大的面积啊？
5: 120。
0: 120是几房？
5: 123房。
0: 三房啊，楼层是几楼的？
5: 3层。
0: 三楼，总楼层是几楼？
5: 楼层是6楼。
0: 6楼啊，您这个3楼是下面加上下面的
5: 不提房
0: 啊，装修也是比较老的那种吗？
5: 24年吧，25年的房子。
0: 啊，你后来又翻新过是吧？
5: 啊，05年。
0: 啊，05年的，现在看其实里面也比较老旧了啊。
5: 啊，对。
0: 嗯，当然当时买的也便宜啊。市场房和这个周边的其他的商品房小区是完全两个概念。因为它更多的是适合在市场里做生意的人，就近上个楼就这个自己住，下个楼就可以做生意。一般呢，就是我们讲正常的小区的宜居环境，可能会选择周边的常规的小区了。所以不管是红星大市场、三湘南湖，包括中南汽车世界啊，像这种市场，还有马王堆陶瓷建材城，像这种市场里的房子要比周边的房子要便宜不少。您自己有没有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啊？
5: 我 没有，我就是问一下
0: 啊，问一下了解。

0: 解一下啊，那我给您一个大概的范围区间吧，好不好？
1: 嗯，好的。
0: 120平的三房，然后呢，面积稍微有点大啊，因为呢，面积大了，总价就会稍微高一点。给您的一个大概的参考是4500左右。
1: 嗯，好的。
0: 哦，好不
1: 好
0: 啊？了解一下啊，好嘞。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长沙呢，一直以来都是在这种市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就算是有一些市场里面的这个整体的周边的配套比较成熟啊，可能所处的也是市中心还比较好的位置，但是因为它是这种综合大市场啊，所以呢房价都要比周边的其他的常规的小区的房价啊要低的比较的明显。因为它的适应的客群还是比较有限啊，那么在有限的客群范围内啊，再加上房子一般来讲都还是稍微有点旧了啊，同时还是一个不提房啊，所以这样市场里的房子价格就相对要低一点。当然啊，这个凡事都是相对的，这种类型的房子可能当时我们很多人买进的时候啊也是比较便宜的。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目前呢，市场上的二手房和新房来相比啊，这个二手房的产品的差距是在逐渐拉大的。因为现在的新房市场当中呢，这个从前年的四季度开始啊，已经进入了新规的更多的一些产品啊，你比方说像去年全年进入市场的纯新盘全部都是新规，包括今年进入市场的纯新盘也全部都是新规啊。那么新规的房子单价可能会要比周边的其他房子略高一点啊，但是它的得房率包括品质感啊都会更好一些。那市场上呢也有老规的没有卖完的楼盘在售，那么这些房子的特征就是它的单价可能要比新规的便宜一些，但是呢得房率和产品面啊包括整体的感受体验感啊可能要略弱一点。所以呢在新房市场当中，老规和新规已经形成了一个价格差距。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二手房，二手房呢本身呢它这个房龄这个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然后再加上呢是二手房市场的挂牌量啊也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市场上的二手房很多，这个其实我们看位置还都不错啊，都还是算是主城区，然后房子也没有特别的旧啊，也就是一个正常的电梯房啊，可能也只能卖到一个7000-8000块钱。那7000-8000块钱在市场上如果要去买二手房的话，大部分都能够买到一些位置还可以的啊，当然有没有更高的啊，当然也有，比方说有一些板块啊整体的房价要高一些，比方说像滨江板块、梅溪湖板块啊、阳湖板块啊，然后呢也有一些品质确实很好的一些二手房，或者是有一些独特资源和价值的二手房也能够卖得稍微高一些。所以长沙的产品的价格梯队、产品梯队啊，其实是比较立体和丰富的啊，有便宜的，有贵的啊。比方说，我们现在市场上便宜的房子啊，3000-4000块钱的也有啊，那么贵的房子啊，30000的左右的也有。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都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产品是多样化的，并且呢，行情的表现也是在进行深度的结构性的分化，或者是叫做 K 型分化。因此啊，没有大家都能够适用的标准答案啊，一定是我是什么情况，我的房子我想了解的产品是什么情况，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买房的朋友呢，不妨来说一下啊，我们的基本想法和需求是什么，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那如果要问二手房卖价的，不妨来说一下啊，咱们小区的房子的基本信息和情况。那同样都是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就可以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继续进入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说到房子呢，很多朋友啊可能会有一些感受啊，比方说这两年一直在关注房地产的行情变化的朋友啊，前两年呢可能犹豫的情绪会更浓一些，今年呢过完春节，尤其是从三月中旬之后啊，看着全国包括长沙的数据啊也在逐渐向好，那么前两年这个纠结和等待的情绪啊现在可能会好一些了，之前搁置的一些计划现在有一些朋友会重新激活了啊。当然呢，当下依然是属于咱们还是有自住需求为主啊，或者是解决生活的痛点难点问题为主的朋友啊，我们重点来关注房子，并没有到全面的所有的房子都行情非常向好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市场

0: 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呢，依然是处在这个结构性的分化的状态当中。那么有价格一直还比较稳定的，比方说像这个位置还不错的一些新规啊，这个价格呢虽然高一点，但是倒也还好啊，就是相对来讲还比较好卖的一些热门的新规的房子，可能开盘的时候是这个价啊，最后卖完了清盘还是这个价，既没有涨价也没有降价啊，这是属于有一些产品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呢，也有少量个别的楼盘呢在后期的时候还收回了一些折扣啊，也就实际成交价实际上是上升了。包括有一些产品呢在后期推二期的时候啊，实际上价格定位要比原来还高一些了。这是第一种分化啊，也就是稳定或者是稳定向好的这么一个局面。当然市场上呢还有一些房子呢还在深度的修复当中啊，比方说依然要面临市场压力较大的状况，接下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促销、继续打折，或者是以特价房这个清盘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啊来进行以价换量换取现金流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因此当下我们来关注房子的时候啊，一定要了解我的需求是哪一类型，目前在市场当中啊是属于站位是什么阶段什么类型，然后我要关注的这一类房源未来的趋势，包括当下的分化是分化在哪一个结构端当中。那不同的情况啊，不同的表现，我们接下来的策略啊，包括是不是需要等待还是要及时出手啊，那么未来的这个周期和抗风险能力强不强，那可能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各不相同，有的可能是支持，有的可能是反对啊。那因此呢，这个建议大家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一个一个详细的来跟我们来咨询沟通。那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对房子感兴趣啊，想买房的朋友或者是看房换房的朋友啊，不妨来说一下咱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东南西北大概是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我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已经看了了解了一些，目前看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儿，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是对我合适的吗，还是我应该再观望一下，再等等后面的其他的新产品呢，还是说接下来的价格能不能稳得住啊，我还有没有更多的一些谈价空间，或者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一些选择和推荐啊，包括后期的新产品新地块到底值不值得啊，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的啊，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呢是想了解一下咱们自己家房子啊，现在手头上如果要卖的话啊，大概能卖多少钱，比方说可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我们可以先帮您给房子估个价啊，然后再来出出主意，分析分析我们这个房子应该尽早卖呢啊，没必要再等了呢，还是说放个短周期问题也不大啊，或者我们先出租才是更好的建议和选择。热线正在开通，都是96218转零号键。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啊，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佘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啊，欢迎您来，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5: 我是在万城那个金泰区那个旁边，有一套那个叫新龙湾那个小区的，
0: 长房的啊。好，多大的面积？
5: 138平方的一个，原来是还属于他们那个楼王一期的那个楼王，十楼，
0: 是个几房呀？
5: 四房
0: 啊，装修家具电器情况怎么样？
5: 毛坯。
0: 您这个房子当时买进价高不高啊？
5: 也不高了。
0: 当时多少钱买进来的？
5: 6000多。
0: 六千多啊。您这个房子130多平的四房，就是它产品还可以，而且成色相对要新一些，但是呢，因为这个位置啊，包括目前的整体的市场行情也不是特别的好啊，所以呢，可能要在6000以内会更好。

0: 就是我们看，对，因为我们看到毛坯房还有比方说小区里面的八九十平的啊，还有报5000边边子上的一些报价。
1: 嗯，是的，他们那些户型的话，像我们当时

0: 高一些了，比当时。
1: 是的，是的，现在这个房子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客户群体不多。不是说、对，不是说房子啊，房子本身其实成色看上去还好啊，然后呢，咱们这个位置啊，包括舒适度、产品结构也都没有什么问题，还好呢，你后来没装修，然后成本就不是特别的高，但如果想尽早的出手的话，那我们在有限的客户群体的人群范围之内，那人家肯定会选更便宜的，好不好？你了解一下吧。你要不要卖？你因为它是有差距的嘛，可能跟我们之前的投入成本相比的话，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要不要卖？你再想一想吧，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嘞，好，您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其实呢，我们现在看二手房啊，有一些房子比较次新，可能是3-5年左右的一个次新房啊。这房子产品成色，包括这个新旧程度、小区里面的环境，包括户型结构啊，都没什么问题，其实还比较有宜居性的啊，房子不差。但是呢，一个呢是这两年二手房的行情一直是处在一个修复期啊，第二个呢，很多业主之前的入手的价格比较高啊，可能我们刚好是这个不碰巧啊，刚好碰到了一个高点入的房子，所以可能心里的差距有点大啊。那么这一类的房子，小区里面的报价也是比较乱的，因为有的人呢他能够接受更理性的价格，有的呢是很难接受的啊，可能是一步一步的在调价，一步一步的在尝试啊。当然呢，有关于具体的问题啊，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就好了，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

0: 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杭长高速的长永段永安收费站出口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啊，交通通行缓慢。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北的149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3: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连日来，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全县23个乡镇区场普降暴雨，导致不同程度受灾，部分群众受困。昨晚7点，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支队长带领21名指战员，携带攀登装备、卫星通信设备、无人机、移动电源等救援装备，在南北镇镇长及本地向导全程带领下，挺进座桑坪村组，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经过连夜的徒步突进，支队于今天凌晨2:30顺利抵达座桑坪村组。经过全面的现场勘查，目前村组已完全处于断路、断电、断通讯的三段隔绝状态，外界的物资、信号、人员均无法正常进出，属于完全失联封闭灾区。抵达之后，支队立即联合镇政府工作人员、村干部开展全域摸排，逐户排查人员情况。座桑坪村组灾前原有居民19人，其中11人已在灾情发生前安全转移，无安全隐患。剩余8位村民滞留村内，目前全部人员生命体征平稳，无伤亡情况，现场风险可控。结合当前的救援形势和山区夜间行进风险，支队在座桑坪村组就地休整，全面整理装备，恢复体能，排查驻地的安全隐患。今天上午8点，队伍继续向西纵深挺进，将依次途经金河村、侯家坪、洪耀村开展地毯式排查，全力营救受困群众，全覆盖完成周边村落搜救任务。暴雨导致石门县 G01 县道杨家坪村段垮塌，大量管线损毁。湖滨山镇供电所所长裴成辉介绍，该县道通往湖滨山镇的20多个山村电力、通信等管线全部因为道路垮塌而中断。根据省市电力部门的统一部署，昨天2台大型固定翼无人机、8台发电机运抵湖滨山镇。裴成辉介绍，1台发电机可以满足一个村的基本能源需求。根据实际需求，湖滨山镇将积极调配第2批发电设备，尽快运抵受灾山村。昨天下午1点左右，驰援石门湖滨山镇的常德电信部门负责人莫特和团队携带3套双频高通量卫星站，帮助受灾山村恢复通信。目前常德石门的通信部门通过天地一体通信设备恢复了当地指挥调度通信。下一步，湖滨山镇将把双频高通量卫星站分别送到受灾山村，方便当地群众及时给在外的亲友报平安。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当中传递的友情友谊和家国情怀引起两岸观众的强烈共鸣，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潮汕地区和台湾地区在语言习俗等方面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我看到很多看过影片的台湾同胞对于影片当中大量的潮汕方言、诚信和情谊的内核以及浓厚的家国情怀有非常多的感触。台湾民众喜爱这部电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有共同的传承和强烈的共鸣。我们也乐见更多的台湾同胞关注观看大陆的优秀电影，也希望更多的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台湾上映，让更多的台湾民众深入地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创新发展。2026 2016年519中国旅游日湖南省分会场活动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

0: 昨天在永州市道县举行，仪式现场省文旅厅发布景区免票半价优惠、住宿折扣、文旅消费券等148项文旅惠民措施，其中统筹全省14个市州及市场主体，累计投入的优惠补贴及让利资金超过1200万元。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用电量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2%、5.3%、8.9%和6%。今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拟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的化肥价格飙升。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至6月24号。2025年4月，因为和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决定对印度关闭领空。好了，本档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也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看房买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啊，不妨说一下咱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大概要花多少钱，在哪个位置啊，对什么样的位置感兴趣啊，需要多大的面积。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啊，我们看目前的情况怎么样，是需要哪些方面的更深度的分析和交流。那如果是要问房子的卖价啊，不妨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那这个具体的咨询和交流呢，都是可以通过热线啊96218转零号键来提问啊，记得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刘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哎，刘先生，请说，什么问题？
2: 二手房，但是价格有点把握不住。
1: 啊、
2: 是在有服务区的有色院小区。
1: 嗯，好多大的面积？
2: 它是电梯房。六层楼。应该是70平米。
1: 70个平米是两房是不是？
2: 两房一厅。老装修。不能判断他多少钱可以买进来。
1: 他这个相当于你是后面要全部重做的是不是？
2: 基本上应该是这个样
1: 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啊。好，然后这个房子对方给你报价多少钱？
2: 他就是没怎么报了，所以他也含含糊糊的想卖也不想卖，但是我想提供一

0: 价格给他了。
1: 不，你让他先出价。
0: 他先出价。
1: 对。
0: 他先出价也。
1: 因为现在咱们是买方市场，不是卖方市场。
0: 嗯。
1: 嗯。你先出价这个。
0: 就是出个50万吧。
1: 50万可以谈。你让他出嘛，你让他先出，他出了没有？
0: 他出的50万，我有点没把握。
1: 70就是刚好70，是不是？
0: 69点多，就算70了。
1: 啊、哦，就算70啊。好，我们来算一下啊，50万70个平方，7000块钱的价格，是不是？
0: 嗯。大概是，那你算了，我算不过来。
1: 然后您买这个房子是自己住吗？
0: 住，养老。
1: 啊、养老啊，就持续住下去了。
0: 嗯。
1: 啊，总楼层是几楼呀？
0: 总楼层19。
1: 19楼，这个总价不高，单价呢虽然听上去不算便宜，但是总价可以接受。啊，因为是这样的啊，我们目前这个两房的房子，如果是不提房，一般是在40万上下，啊，贵一点的42、3万、45万以内，便宜一点的40万以内，啊，然后三房是50万上下，然后我们的电梯房的两房啊，如果位置还可以，啊，虽然成色老一点，啊，但是基本上差不多50万可谈。当然，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可以再还价，
0: 再往下一点是吧？
1: 对，往下就是在50万以内会更好。因为我们买这种两房啊，小面积的两房，我们不能只看单价，还要看总价。好不？
0: 单价总价什么意思？我还有点没明白。
1: 啊，就是这样的。你比方说，现在如果是按单价来算的话啊，那我们刚才给您稍微算了一下，大概是7000多一点儿。那7000多一点就觉得划不来啊，这么一个房子，完了之后里面没啥装修，我后面还要在这个花钱，感觉好像7000块钱，我去买其他的电梯房，小区成色可能还好一些，位置也蛮好。啊，但是呢，其他的小区如果我们买房子，可能更多的是最小的就是90平，那总价可能就高了，对不对？就不可能有那么低的总价了。那么所以一般小面积的它的单价会高一点，所以我们既要看单价更要看总价，就是我两头的房子一般都是以总价为主要的衡量标准，就是一个就是小的，另外一个就是大的。
0: 哦，
1: 明白了不？
0: 明白了。
1: 好嘞，好，您参考一下啊。
0: 谢谢啊。
1: 好，不客气。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啊，因为最近雨水比较多啊，因为强降雨对京港澳高速公这个郴州良田收费站入口现在在管制，下蓉高速公路嘉禾收费站入口在管制，宜凤高速的梅田长春收费站入口管制，对徐广高速的村林江行廊收费站入口目前也是管制。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吴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吴先生啊，久等了，来，请说一下咱们什么问题？
2: 就是想评估一下那个房子，就在望城的大汉月亮河畔。
1: 好，多大的面积？
2: 129的复式。
1: 129
2: 毛坯。
1: 毛坯啊。咱们是个什么样的房型结构？几房？
2: 三房，现在是。
1: 楼层是几楼的？
2: 7楼的。
1: 7楼啊，总楼层是几楼？
2: 33。
1: 33，您那个是毛坯还是带了装修的？
2: 毛坯的。
1: 毛坯的啊，这个房子你买了之后就一直没有动过，您当时买的价格高不高？哪一年买的还记得不？
2: 那个是19年吧。
1: 19年应该是最高的，应该是比较高的高峰期的啊，因为这个房子好像是20年年底左右竣的工，差不多吧，是不是？好，那么这个房子您19年买的时候应该不便宜，当时多少钱买的？
2: 70多万。
1: 70多万，70几还记得不？
2: 忘记了。
1: 我们给你按75算的话啊，那么你当时的买入实际上已经到了这个快6000了，5800左右了，是不是？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房子报价有的报得很低哎。就毛坯房120多平的小区里面的，还有报不到4000块钱的。 然后呢，更多的一些报的。

0: 就只有4000多。
1: 哦，
0: 嗯，5000块钱基本上都上不了。
1: 哦，
0: 嗯，您参考一下吧，因为您刚好是买在了一个高峰期了，就是我们等于是双重叠加了。就是别人如果当时买的不贵的，比方说别人买的早的，他可能上了一个高峰，然后呢又回调了，但是和早期比起来呢可能还是有多啊。但是我们刚好又是在一个高点，然后呢我们买的又比别人贵，完了之后呢又刚好经历了一个回调，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这个烈度深度要比别人更大一些。
1: 哦，
0: 嗯，好不好？
1: 您刚才说的是4000还是5000来着？
0: 啊，上不了5000。
1: 哦，
0: 上不了5000，4000多一点。
1: 4000多一点点。
0: 嗯，好不？
1: 嗯，好嘞，好嘞，
0: 嗯，好嘞，好，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持续来交流。那徐广高速1075公里往南方向嘛，目前有事故发生，占用了左侧的第二、第三车道啊，请过往的朋友要注意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那关于房子的问题，那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我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大概需要花多少钱，在哪个位置，想要多大的面积，那看房的情况啊，包括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是需要哪方面的深度的分析和交流。那如果要问房子的卖价的啊，说一下房子基本信息，当然不用说房号啊，保护一下个人的隐私啊，说一下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就可以了。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承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0: 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那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直接来热线参与交流，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说啊，他说这个是外地的朋友，对长沙不太了解，想买一个房子以后给孩子读书用。那其实呢，如果想要在长沙买一个房子，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读书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重点啊没有提到啊，建议呢先加下节目微信。什么重点呢？就是孩子什么时候会要来长沙读初中，尤其是初中啊。其实小学呢，这个现在我们对大家对这个教育资源的关注没有那么高。那么好的初中的优质的初中的教育配套房，往往都是溢价比较高的啊。比方说像大家熟知的双语旁边的玉龙八方等等。那市场上的这样的带教育配套的房子啊，尤其是双教育配套，小学初中都有的啊。那么往往我们的溢价啊各有高低，有溢价3000左右的，也有5000左右的啊，也有8000、9000的。那我们应该去选择什么梯队的、什么溢价范围的房子会更好呢？其实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要考虑一下咱们的这个用这个上学这个资格的周期有多长。比方说是明年就要用了啊，还是还要3-5年以后，或者是更长的周期。我们之前还碰到过有一些粉丝啊，可能小朋友才刚刚上小学，然后就开始考虑，周期稍微有一点长，那么当下考虑带溢价的书包房还是稍微早了一点。当然如果呢我们这个对长沙确实不了解啊，可能现在也没有太多的概念啊，只是先期找找感觉，找找概念，那我建议呢可以先加一下节目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先扫描二维码加微信。加了微信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双教育配套的新房表、二手房表啊，这个包括关于初中排序的表格啊、危机排位的表格啊，这些表格先发给大家先看一看啊，找找感觉，看看长沙的这种小学初中都有的按照配套生直接报名读书不用参加排位的这种房子大概是什么价格分布，哪些是有溢价的，哪些是没有溢价的，然后呢这个教育资源的优势到底哪个更强，我们先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啊，然后我们再做详细的分析判断，再根据预算再去找房子。那房子呢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比方说我们买房的朋友啊，可能有很多朋友在纠结到底是买新房还是买二手，那买新房的朋友也在纠结我到底是看新规还是看老规，又想要房子好又想要房子便宜啊，但是呢往往我们就要取一个中间值和平衡点了。好，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文先生，您好。喂，文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文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万科森林公园的。
0: 嗯，万科森林公园，你是要问这个房子的卖价是不是？您自己的房子？
1: 不是的，我要买。
0: 哦，好，好，要买它多大的面积？
1: 114的。
0: 三房对不对？
1: 对。
0: 嗯，然后里面家具电器都带不带？
1: 没有电器，但是是带了装修的。
0: 嗯，因为万科的房子都是带精装的啊，是一个精装的空房子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楼层嘞？
1: 114楼
0: 啊，是靠里面的还是靠环线的啊？位置怎么样？
1: 靠里面的。
0: 靠里面的，不吵的，对吧？
1: 对对。
0: 嗯，然后给您怎么报的价？
1: 109万。
0: 9000多。
1: 对。
0: 嗯，我给你算一下啊，109万，114对吧？
1: 对。
0: 9500，这是合理区间。正常价格啊，合理区间。当然了，你肯定也是想要再还价的嘛，对不对？
1: 嗯
0: 嗯，你想要再还价的话，我觉得如果你看你们怎么谈，你能够谈到9000或者是8000以内，当然更好啊，9000以内当然更好。但是他这个价格不过分，就是一个正常的价格。
1: 哦，
0: 嗯，
1: 他现在这个开发商责任应该没房子了吧？
0: 没有了。
1: 好，
0: 嗯，而且业主当时买的都挺贵。
1: 可以可以，好，
0: 嗯，好不好，参考一下啊。好嘞，嗯。其实万科森林公园这个项目有一点可惜啊，本身呢当时开发的时候卖的时候整体的情况包括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市场热度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后来呢因为开发商的各种原因包括再叠加一下市场的一些

走向啊，所以到后期，哎呀，多多少少有一点遗憾啊。尤其是我们的业主啊，可能心里面还是不太好接受的。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

0: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新风侠在路上》。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啊。提醒一下，徐广高速1075公里处往南方向有事故发生，占用左侧第二、第三车道，请大家要小心驾驶，注意避让啦。
5: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啊。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一些福利品啊。今天的金芒果商城主推的福利品是 Coach 的经典包包集合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今天是520啊，那520心动献礼，咱们金芒果商城也有这个福利优惠，下单成功满减这个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Coach 的包包集合，将近有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等等款式非常多，每一只都经典耐看，不管是日常出街、通勤、旅游、出差啊，都能找到不一样的风格。价格只要599元起啊，因此呢这个选择非常多啊，而且今天呢刚才讲了还有折扣，满520元其实还可能再享个9折，所以算下来599元就只剩下530多了啊，咱们就能到手一只 Coach 的爆款包包，非常的合适，并且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啊，送人也很体面。那不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个进入金芒果商城去下单购买就可以了。除了经典的 Coach 包包之外，我们的王炸护肤套组也给您安排上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了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的单一瓶的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00多，而我们金芒果商城是三件套的套组只需要699元，然后再结合520九折的优惠，到手只需要620多元了，所以呢是非常的性价比拉满的啊，相当划算。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会在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我们这个季节呢还有很多朋友想出去走走啊，并且呢我们的端午假期也快来了啊，想去哪儿呢，我们有多种的线路可以选择，无论是你想去西藏、去内蒙，还是去感受丝绸之路，看这个鸣沙山月牙泉，还是去大美新疆打卡、啊、那都可以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6月呢出行的目的地也全面上新啊，线路非常多，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包括还有更多的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来找我们，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入群来详细咨询情况啊。不管是去哪里，先回复新疆两个字先入群，然后来了解各种线路以及详细的情况，我们再来决定要不要选择。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是96218转零号键。来，赶紧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谭先生，久等了，谭先生。
2: 你好。
1: 哎，你好啊，久等了。来说一下，咱们是问哪里？
2: 一个房子在雨花区的长黄半岛南湾。
1: 湘湖东路啊。
2: 啊，对，湘湖东路。
1: 好，多大的面积？
2: 160。

0: 六十六吧。
1: 嗯，是几房？
0: 四房可以。
1: 四房啊，装修情况怎么样？
0: 还毛坯。
1: 毛坯房，那放了蛮久了啊。
0: 是应该差不多十年了吧？
1: 十年
0: 差不多了。
1: 啊、咱们是靠后面那个，就是里面那个生态环境比较好的，还是靠路边的？
0: 第二排靠里面的，靠中，总共是两排嘛，不是靠嘛高架边那一边，是中间那一排，靠别墅那一边。
1: 就是不靠高架的啊。
0: 对，不靠高架。
1: 也没有高架的影响，对不对？
0: 对，没搞定。
1: 嗯，这个房子这么跟你说啊，长风半岛来完，当然我不知道你是多少钱进入手的啊，因为当时还有团购啊，有的价格当时5000块钱左右也有的买啊。这个房子现在不是很好卖。
0: 不好卖吗？这个地方还可以吧？地方
1: 不是很好卖，因为面积大了。
0: 哦
1: 啊，
0: 面积大了也不好卖，面积大不是还好卖是吗？
1: 嗯，不对不对，如果是。这个改善的品质型的主城区的小区面积大一点的还可以，但是咱们那个湘府东路那一片是属于刚需更加集中的片区、所以这边的房子面积小一点，价格不高，少花点钱，总价低，这样的房子更好卖啊、它是对对，它是跟位置的定位和产品的定位相关的，因为我们160多其实是有点偏改善的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但是呢，生活的感受又没有达到改善的条件，在那个地方，
0: 哦，
1: 所以它就是有一点点错位，那、然后呢，还好您这个是个毛坯房啊，可能相对好一点。如果你装修，你看160多平，你后期装修你花不少钱，
0: 是的，没投资装修费了，要不然装修费到水平了。
1: 对对对，这么跟您说啊，咱们小区里面如果是110、120左右的，里面带装修的价格大概是在7000多一点。
0: 哦，小的可以卖，那我们这个还卖毛坯的还卖不到7000，
1: 卖不到。然后大面积的，它虽然单价咱们可以低一点，但是它的总价其实也不低了。
0: 对，
1: 嗯，我给您算一下啊，您看啊，165个平方，咱们就算是卖6000多，也要100来万了。100万出头了，
0: 还不能算，不会超，不能超过100万。
1: 您如果没挂过，你想试一试的话啊，我建议您是别超过7000，6500左右。
0: 嗯，六千五，我呢就是110万，
1: 100多一点吧。嗯，好不好？您可以试一试。
0: 成交的这个地方的成交，大户型的房子没有成交的是吧？
1: 嗯，比较少。
0: 哦，
1: 比较少。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比方说在红星靠近德思勤附近有一个特价房，不要这么大，特价的价格8000多块钱，还有的还不到8000。还是新房，然后呢，对，还是新房，在西门范城附近，然后位置是不是更好一些？如果是二手房的话啊，比方说小面积的也有7000块钱8000块钱的，所以咱们在那个位置，然后又面积大一点，总价高一点啊，我们的价格可能自然是要还要再低一点才会更合理，不然别人就去选别的地方了。
0: 哦，红星多少钱那一块的新房都值得有8000的了。
1: 对，有8000的。
0: 哎，那边什么小区还这么便宜的房子？红星不多10000多吗？
1: 嗯，没有，红星那里新规的房子10000多，然后呢，这个品质好的房子10000多，也有这个老规的没卖完的。啊、
0: 哦，
1: 比方说有一些清盘的房子，包括有一些保交付的房子，也不贵的。
0: 哦，
1: 嗯，好不？
0: 好，要的，谢谢。
1: 嗯，好，您参考一下啊，好嘞，嗯。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大家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你看我们现在的房子啊，产品迭代的速度是很快的。我们原来呢，可能1年2年啊，你发现哦，这个产品好像又比原来的要好了不少。现在啊，我们前一段时间去听了一个那个培训的一个课程。现在很多的开发商就自己都觉得快要跟不上迭代的速度了，可能半年设计就会发生一个新的质的变化啊，所以现在房子真的迭代的速度很快啊，而且呢，这个未来呢，我们又讲啊，有这个要往好房子的方向发展，包括咱们这个湖南也出台了好房子的建设指导导则啊，也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方说，咱们对于这个未来的。

好房子它有一些量化的指标啊，比方说要升级解决居住的痛点，针对这个渗漏、噪音、空间压抑等大家反映强烈的问题，明确了多项的具体指标啊，包括还有鼓励住宅的层高不能低于3.15米，要能够未来给业主要留足适配中央空调地暖安装的空间，同时要求零路的卧室外窗的隔声不低于35 dB， 然后电梯严禁紧邻卧室布置，防水工程的保修期不得小于10年，力争与主体结构同寿命，新建住宅需要100%预留充电智能家装的安装条件，预埋超6类网线等等啊。所以你看啊，不仅是新规的房子从户型结构、得房率、品质面、审美艺术的高度有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迭代升级，从一些具体的建筑的硬指标当中啊，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好产品确实要比原来真的好很多啊。当然有一些新规的房子价格听上去也不低哈，有的呢便宜一点的12000多，有的可能要到了15000、17000，甚至还有19000、20000的。但是同样市场上也还有没有卖完的老规的房子啊，比方说这个开发商他是早2年开盘的啊，然后呢这个房子还有没卖完的，那个时候设计的房子呢还没有轮得上新规，所以呢依然是属于剩余老规的房子的在售房源。那么这种房子呢，它虽然那个产品面上啊可能没有那么强了啊，和现在的新规的房子比，但是哎，价格给的还蛮实惠的啊，比方说像我们刚才讲到的红星板块啊，也有8000多块钱、9000块钱左右的房子。然后呢，像高铁板块也有9000、10000的，包括树木岭周边啊，也有9000、10000的老规的没有卖完的房子。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0号键，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啊，希望一对一的来能够帮助大家找解决方案啊，给大家一些启发和帮助。热线是96218，拨通之后转0号键就可以了。

0: 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3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5: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欢迎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对房子感兴趣的朋友啊，不管是买房换房啊，小换大也好，旧换新也好啊，那都可以说一下我们对什么样的房子这个想了解一下啊，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咱们的总价或者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简单的看了了解了一些，那目前看的情况怎么样啊？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儿？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合不合适，还是价格能不能稳定得住，后面会不会有风险啊，包括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和推荐啊？我们究竟应该是优先看新房，还是应该优先看二手？那如果是新房当中，我们应该优先看新规还是老规更合适？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提问的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呢，如果是要问一下房子的卖价啊，比方说我们家这个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呀，啊，如果挂牌挂多少钱会更合适，那接下来好不好卖啊，怎么样能够情况会更好一点，包括这个同小区竞争大不大，客群多不多，周期长不长啊，那未来呢还有没有稳定性增强的可能性。最近呢有不少的朋友说哎，看着好像好一点了啊，这个全国一线城市好像还好的蛮明显的啊，咱们长沙也还是好了不少了，那我的房子要不要着急卖了呢？那前面的价格呢一直其实心里是很不舒服的啊，那么后期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性呢？那买房的朋友可能在想啊，当下这个适当时间节点了没有啊，拐点来了吗？这个筑底成功了没有啊？那我这个需求在当下的市场和这个周期当中是不是该考虑该入手了，还是说我还应该再等等看呢？那有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是96218转零号键。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有不少朋友啊回复了房子两个字啊。您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咱们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加节目微信了啊。加了节目微信之后，后期还有更多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买房呢，它问题可能不会是一下子全部涌现啊，因为有很多问题它是看着看着逐渐才会出现一些新的疑问啊，或者看着看着呢问题的方向也会发生变化。那大家可以加一下节目微信，后期有更多需要交流咨询的

啊，咱们翻翻手机也可以找得到我们啊，也可以线下更长时间的更多的一些互动交流啊。当然呢，也可以去领取一些房源表和资料包啊，比方说我们双教育配套的，小学初中都带的啊，可以按照配套生直接报名读书，不需要参加派位的这种啊，有新房表、二手房表，包括还有目前在售的地铁房源，包括五月份目前开发商在售的这个房源大全等等啊，就是把您的需求和需要交流的问题来告诉我们啊，我们相应的来给大家一些分析，包括一些房源表和资料包的发送，都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加节目微信即可。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说啊，他说想问一下省府的箭头岭乐府开盘要不要入手，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大啊，因为我并不清楚咱们看箭头岭乐府你想看的是多大的面积的，因为它里面小的大的都有，小的呢130多平，大的呢也有178的，然后也有200左右的。这个盘的定位其实是一个主城区的改善盘，因为它的最小的面积都做到了130多，就没有那种100几的这种特别小的房子，所以呢它整体的定位啊，它是其实是一个改善盘。那么改善我们到底是什么级别的改善啊？130多平的改善和200多平的改善，我们要面临的总价是不一样的啊，包括面对的市场的竞争的产品结构啊，包括整体的未来的这个不同面积段的产品走势也是不同的啊。所以为什么我说房子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单就这个楼盘来说啊，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因为五月份它如果首开的话啊，那应该是在没有出来营销中心和样板间的情况之下做首开，因为今年呢这个雨水比较多，很多售楼部的工期啊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包括这个箭头集团呢本身他们的流程就比较的多啊，就相对来讲啊，它不属于这种很快速的啊这样的一些开发的节奏啊，因此呢如果五月份开盘应该是在看不到营销中心和样板间的情况之下啊。当然呢这个有一些朋友他前期可能关注了很长时间了，因为这块地其实已经出来很久了包括去年就一直有人在问，然后春节的时候呢还做了一些内部的调查，所以其实有很多朋友在去年包括今年一直在关心，有新的信息就去了解然后有新的变化就去打听打听，然后呢到处去咨询，然后去问一问。如果说我们在前期确实对这个项目啊做了很深的了解了，然后各方面的情况都摸得比较清楚，然后也对他已经比较的信任和比较的有把握了那我们首开的时候即便是不能够眼见为实我们也可以考虑因为已经基于前期做了充分的了解和判断了。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对开发商也不是很了解对产品面也没有做深入的分析可能只是听说，然后或者是最近一段时间听的比较多，热度比较高，那我建议呢那不如等到它营销中心开放，样板间开放了之后我们再去考虑。因为这个小区它有这么多体量虽然第一次开盘的时候开的数量也不少，但是因为这个小区呢它有这么多栋房子，到了六月份之后比方说营销中心样板间开了之后，它后期加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眼见为实心里更放心的时候那个时候再进入也是可以的。不过目前预估的价格还是有一定性价比的因为之前对外释放的价格大概是在15000或者是15500以上但近期释放的这个价格感觉是要在这个价格预期之内的也就是要比15000的价格更便宜，可能是在14000多。然后再加上呢现在市场上有一些其他的新规的房子近期的都价格比较高，比方说像荣华天喜均价19000，保利新城天意均价19000，所以相对来讲价格划算一点的低一点的新规的房子尤其是新楼盘就非常少虽然还有一个信达曙光映秀但是信达曙光映秀的节奏会要更晚一点，目前是营销中心刚刚开放，但是样板间和工区园林展示还没有出来，预计呢开盘的时间可能要在6月底7月初了。这个房子的价格倒是会相对更实惠一点因为它没有它的整体的定位它不像箭头岭乐府把面积会做的相对偏大一些像曙光映秀它最小的面积有105的3房，有120、128的4房，还有140多的4房。

预估有可能的单价区间，作为一个主城区的新规的房子，有可能的单价区间有可能是在12,300。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

0: 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0: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在00年世界之交，林忆莲迎来了自己的女儿，也带来了自己的经典之作《远走高飞》。那时的她刚与李宗盛携女儿移居上海，人生正处于一个融合多重身份的新阶段，歌词以打开一扇窗点亮一盏灯的细腻意象层层递进，精准捕捉了再坚强的人也无法逃脱的无奈，以及最终决定抛开束缚勇敢选择远离的女性蜕变力量。林忆莲则用虔诚的气音包裹着主歌，进入副歌之后也编织进中音区的韧性，唱出了一种破碎当中拼凑的完整。在那个没有数字流媒体的磁带和 CD 年代，远走高飞就像是一份送给所有在爱情里受伤的都市女性的神秘礼物，传递着自我解围重获新生的独特光彩。

0: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下午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现在呢，京港高速的垒一段郴州良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因为暴雨啊，实行了交通管制。目前这个管制是刚刚解除，恢复正常通行，大家多多留意这一段变化。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7: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8: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

0: 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机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 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 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
1: 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
0: 我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作出贡献。习近平指出，近年来，面对变暖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2: 接下来关注这一档的车厢经济学。A 股主要指数今天走势分化，科创五零指数再创历史新高，截至收盘，沪指跌0.18%，收报4162.18点；深证成指平盘报收，收报15569.8点；创业板指涨0.34%，收报3921.79点；科创五零指数涨3.2%，收报1832.02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 2.98万亿，较昨日小幅放量675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半导体、电子化学品、稀土、电池、能源金属板块涨幅居前。电力、公用事业、广告营销、教育、传媒、核电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600只，近70只股票涨停。半导体板块持续大涨，联云科技、上海合金20厘米涨停，中芯国际 涨超10%，兆易创新、金方科技、金海通、盛景威是涨停。如何看待目前的市场走势？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罗峰的分析。
3: 我觉得最主要呢，就是一个就是市场出现了震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震荡目前的话呢，市场的格局却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那么从下一步的这个趋势上来讲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首先来说，这个市场呢，在358之后。
1: 开始进行这种震荡整理。

0: 但这种震荡整理从目前来看还是非常有节制的。一个是指数维持在4100点以上，另外一个从成交量的角度上来说，虽然从连续3万亿回到了3万亿之下，但是基本上28000-29000亿的这个量能呢，也维持在一个相对的这种高位。特别是呢，像科创啊、创业啊这样的一些主流方向，算力啊、半导体啊这些方向，那么仍然是保持在非常强的一个状况。从目前来看，下一步的话呢，这种大的这种格局可能不会有，就是短期内吧，可能很难有特别明显的改变。特别是呢，就是大家一直在期待所谓的这种切换。高低切换是不是呢会有一些这个其他方向，那么能跑出来，但是从目前来看呢，这个跑出来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而这种切换更多的是在科技主线之内，这样的一些这个涨得太多的和涨得不那么多的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切换。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2: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湘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1: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截止到5月19号20点，全省已累计转移3.1万余人，出动应急力量2.5万人次，在防汛一线抢险救援。昨天，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拨600万元资金，支持常德市、湘西州开展转移避险等应急处置工作。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湖南降水减弱南压，湘南局地有暴雨。22号强降水再次发展，湘中、湘北大雨到暴雨。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提醒山区切坡建房住户，降雨时大量雨水渗入，坡体的下滑力增加，易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并同时发布了切坡建房避险自救指南。此前，省自然资源厅地质灾害防御指挥部于5月18号9点对益阳市、常德市、张家界市、怀化市、湘西州范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3: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3: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8: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2: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8: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城、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8: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2: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8: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2: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了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花着钱住品牌酒店，本以为能够换来干净舒心的住宿体验，没想到这多家知名连锁酒店夸夸一顿翻车呀。什么维也纳呀、希尔顿、欢朋等等啊，门店公然背弃一客一换准则，客房床单还有枕套浴巾循环复用，酒店卫生底线可以说碎的是一地鸡毛。有记者荧光笔标记实测，当场戳穿猫腻，隔夜标记原样留存啊，闲置床单随意挪床使用，花式糊弄操作看的人是大跌眼镜。换一半的枕套，闲置毛巾偷懒不换啊，水杯草草冲洗省略消毒，酒店保洁全凭肉眼办事儿，行业规范就沦为摆设了，侥幸心态硬生生的凌驾于顾客的健康之上。这乱象屡禁不止，说到底就是利益至上，他抠成本呗，省下的布草换洗工序啊，每月都能省下大额的开支，酒店疯狂压低洗涤费用啊，倒逼洗涤厂家偷工减料，劣质洗护缩短工序等等，就成了行业的潜规则了。那层层压榨之下，住宿卫生标准彻底的形同虚设，更离谱的是啊，是违规成本低到离谱了，现行处罚金额寥寥无几，和违规省下的收益那是相差悬殊，那不痛不痒的罚单，咱说你能震慑得住那些投机的商家？平日监管松懈缺位，只有媒体曝光了，舆论发酵了，相关部门开始仓促介入查处了。事后风波平息，各类偷工减料乱象又卷土重来，反复上演整改翻车的循环戏码。那如今住店顾客被逼成专项质检侦探啊，自带隔脏床品、便携消毒工具，开灯查验布草，挨个检查，悲剧未愈。咱说这些活是旅客该干的活吗？所以想要刹住行业歪风，不能只靠舆论口诛笔伐，必须拉高违法惩处力度，落实全程溯源监管，让违规商家得不偿失，唯有守住一客一换的硬性规矩，摒弃逐利忘本的歪心思，酒店行业才能挽回口碑，让消费者住得踏实，住得放心呐。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龙谷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舰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4: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5: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4: 那里靠啥子续嘛？
5: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我的新闻会上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各位有没有发现啊，打开什么咖啡啊快餐的点单页面，什么 IIAC 金奖标志可以说随处可见，什么瑞幸、库迪、肯德基全员贴满了金字招牌。哎呀，你不知道的还以为我随手一杯都是殿堂级的冠军咖啡呀、啊、可是撕开华丽的外衣，这场所谓的咖啡界奥斯卡实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营销套路。这款国际金奖赛事并无金银铜分级啊，只要评分跻身前四分之一就能斩获金牌。没有顶尖的角逐，没有严苛的甄选，所谓的金奖本质只是一张基础风味合格证书。然后各大品牌就吃透这规则了啊，也是知道消费者不明白，然后就是疯狂玩梗啊。赛事场次多啊，送检门槛低，商家大批量的报送样品，靠广撒网批量拿奖，曾经稀缺高端的行业荣誉彻底沦为了可批量采购的营销贴纸，就造就了满城皆是金奖咖啡的荒诞乱象。那品牌扎堆

不是追捧这个标签，也就是精准拿捏了消费者的信息差，普通消费者难以单凭口感来分辨咖啡豆品质还有烘焙工艺啊。那复杂的供应链科普无人细看，一枚亮眼的金奖啊，就能快速的打消消费顾虑，规避踩雷的风险，这就成了低价高效的营销利器。所以在行业白热化的价格战当中，金奖就成了万能的遮羞布了，对吧？它不代表顶级口感，仅证明饮品风味无明显硬伤。反观真正深耕品质的品牌，从不堆砌什么噱头奖项，只专注打磨口感，深耕原料，行业可以说高下立判。奖项通胀呢，已经是消费市场的通病了啊！各类金奖，什么第一，什么首创，这标签一顿泛滥，都是品牌博取流量的套路。当所有产品自带同款高光头衔，那奖项不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了吗？对不对？就彻底沦为干扰判断的消费噪音了。消费者无需被营销滤镜裹挟，更不必为虚浮荣誉买单。金奖只是饮品及格线，绝非口感天花板。喝咖啡终究是私人体验啊，这个杯套的勋章再华丽，也抵不过入口的醇香。所以摒弃盲从，守住本心，不被套路话术洗脑，贴合口味，性价比过硬的咖啡，那才是真正的用户选择呀。我在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上海旗袍带着吊牌逛街拍照啊，荒诞一幕就撕开了电商行业难堪的现状。小巧的吊牌现在已经膨胀成 A4 硬壳纸了啊，自带防拆锁、密码锁，又大又硬又碍眼，它又难受。商家不惜用尽反人类的设计，只为抵挡层出不穷的恶意退货啊！再说那也真是没招了。要说这七天无理由呢，本来是消费保护伞，如今彻底变了味儿了，沦为很多人熟知的七天免费穿搭。双十一服装直播退货率飙升至80%啊！新衣沾上彩妆，带着异味儿，穿过拍照直接退款。演出服穿搭爆款，批量蹭穿，用完即退。可以说这白薅套路是肆无忌惮的。所以不堪重负的商家无心打磨面料版型，全员开始内卷防拆吊牌。可是羊毛党这套路永远更快啊！无损拆解教程现在已经全网泛滥了。这攻防无限拉锯，行业精力全都耗在这个内耗博弈之上。可是这不就是咱说苦了无辜的消费者了，对吗？无辜的普通消费者成了最大的买单者，生硬吊牌严重影响试穿感受，无法正常感受衣物的版型舒适度，高昂的防护成本转嫁商品价格，少数人恶意占便宜，全体老式消费者一起涨价买单，公平消费彻底失衡。这乱象久治不绝，核心就是违规代价太低了。

啊，商品完好，界定模糊不清，平台判定偏向买家，恶意高频退货几乎没有信用惩罚，投机薅羊毛可以说是稳赚不赔。那单靠一张硬纸板根本堵不住这个漏洞，治标不治本，想要扭转歪风，平台要用大数据精准管控恶意账号，监管明确退货边界，完善惩戒规则，商家回归产品本身，少玩防御套路，多做品质升级，买卖信任经不起这么反复的消耗。唯有让失信付出代价，诚信得到保障，这场荒唐的吊牌大战才能真正的落下帷幕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3: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2: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3: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2: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5: 今天是5月20号啊，520的爱意可能，不只是嘴上说说，而且还要有氛围感的一些礼物。那金芒果商城呢，今天也是给大家上了很多浪漫好物哦，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一次呢，很多款的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都有一个合集，有将近30多款哦，像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托特包啊、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不管是日常出街、通勤、旅游、出差，总能够找到不一样的风格，而且价格是599元起。那考虑到有这么多的选择啊，还是给大家安利几款。比如说这个爆款的棕色老花的水桶包，这款就非常的端庄大气，超显气质的，而且出门呢是比较百搭的那种，偏爱大容量直接的冲托特包，这个就是能装能塞，通勤出游随身好物可以全部收纳起来。那送老婆、送女友、送年轻闺蜜，精致女生必入这种菱格的酒神包，小巧精致啊，这种都市精英的氛围感是拿捏得很好的。那原价是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520特地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今天呢只要599元起。现在呢金芒果商城是520大促啊，消费满520元享9折，算下来呢只需要539.1块就能够到手一只 Coach 的爆款包包了，这个下手就特别特别合适，而且呢还有防

陈代呀、塑模啊，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送人绝对不会错啊。每一款呢都是紧俏货，库存不多，赶紧的抢了，直接的发送金芒果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就能够找到这些包包了。那另外除了这个爆款的 Coach 包包之外呢，王炸的护肤套组也直接给大家安排上，像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里面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还有绿宝瓶的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啊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金芒果商城呢这三件套只需要699，结合520的活动就更划算了，到手呢只需要629.1元，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性价比是直接拉满。那刚刚说到的这些产品啊，都可以通过金芒果商城直接的来下单。在520的活动当中呢，有大家喜欢的这些大牌美妆，包括像海蓝之谜啊、 SK2 啊都是有的，而且现在是一个最佳的下手时机，无论是美妆护肤还是潮流服饰，全程无需领券，系统 自动的会进行一个折算优惠，所以有需要的赶紧抓紧时间下单，活动最后3天千万千万别错过，发送金芒果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下单喽。

0: 接下来给各位家长们来分享好的消息哦。现在呢，学霸都用一些降维打击的一些方式。如果还在为娃天天的背一些古诗词啊，还有英文的单词背诵头大，孩子也是读的嗓子沙哑，但是转头一秒就忘了，真的不是孩子笨啊，是学习方法没有找对。学霸们早就用记忆法来降维打击，那科学的记忆体系，轻松记，长期不忘，这才是拉开差距的一个关键。那湖南交通频道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已经开始报名了，5天4晚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到大脑里面，随时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法受益全科。只要您的孩子年满8岁，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在周末呢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神吧。
1: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哎
1: 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
0: 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
2: 时而平地，
0: 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遛个鸟撸个串，我

0: 行，没事儿，整两段。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罔顾底线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本该与时间赛跑的120急救车竟沦为私人货车。好家伙，返程途中私自装载化肥。这离谱行径曝光之后呢，引发了全网热议啊！当事人视作是顺路小事儿，实则已经已然突破了医疗从业底线。救护车享有道路优先通行权，民众主动避让，寄托的是对生命救援的敬畏与期盼。那这份特殊权限专为抢救病患而生，绝不能沦为个人谋取便利的工具。公车私用拉货，这形式荒唐，它又是则。法规明确确定红线啊，救护车仅可用于院前急救任务。基层医疗资源本就薄弱，急救车辆是偏远地区的救命依仗。车辆装载杂物，打乱待命状态，一旦突发急救险情，车辆无法即刻驰援，片刻延误都可能危及生命。单次违规看似是个人行为，实则暴露出日常管理的松散，监管存在的漏洞。若规章约束流于形式，违规成本偏低，那各类公车私用乱象便会接连滋生，不断透支大众对急救体系的信赖。一次次不当使用会不断的消磨公众的善意，往后你说这街头听见急救鸣笛，难免让人心生猜忌，原本纯粹的生命救援，这不就蒙上了功利私心的阴影了吗？涉事人员终将依规从严处置，此事也为行业敲响警钟。医疗机构需压实管控责任，借助定位轨迹监控，让车辆行踪全程可查。从业者更要恪守职业准则，心怀敬畏，坚守本分，守护好珍贵的生命通道，不辜负民众托付的信任呐。再来说一个弄虚作假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这芒果凤梨没有芒果，草莓芭乐没有草莓，蓝莓葡萄压根儿跟蓝莓一点关系没有。这一众网红混搭水果名疯狂刷屏，听起来呀是双味融合的稀缺新品种，实则全是商家精心设计的文字陷阱，狠狠拿捏消费者的猎奇心理。不少消费者慕名下单啊，期待一口双重果香，拆开之后却发现，好家伙，就是普通的单品水果。商家刻意拼接水果名称，虚构杂交新品假象，搭配模糊的风味话术制造高级感，靠花式包装来收割流量，这套营销套路只为溢价割韭菜。同款普通水果换个花哨的名头，哎，便能坐地涨了价了。消费者多花了冤枉钱，买的不是优质果品，只是虚无的营销概念，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肆意被侵犯。看似脑洞取名的小聪明，实则是触碰法规的大违规啊。相关条例明确了，水果命名不得误导公众，商品标志必须真实规范，商家刻意隐瞒品类，虚构属性，夸大口感，已然涉嫌虚假宣传，背弃商业诚信底线。靠文字套路投机牟利，终究是竭泽而渔呀。虚假命名乱象泛滥，不仅扰乱了生鲜市场秩序，更持续透支行业口碑与消费者信任，看似短期获利，实则自毁长久发展之路。农产品出圈从不需要造假噱头，商家与其绞尽脑汁玩文字套路，不如深耕品质，如实宣传风味与种植优势，靠硬实力赢得认可。平台呢，更要担起监管职责，严格审核商品命名与宣传内容，重拳整治命名乱象。唯有杜绝营销猫腻啊，坚守诚信经营，才能肃清市场歪风，让消费者不再为花式智商税买单呐。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3: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2: 啊，你个死胖子！
4: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2: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3: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前不久，陕西啊，有男子呢想要出去旅游，就跟老婆说了：“能给我点钱吧？”然后结果老婆就说：“哪有钱让你出去玩去？”男子就不乐意了啊，就情绪爆发了。结果呢，老婆拉出了整个的流水。男子看完之后沉默了，讲话了说：“这才是最繁重的隐形家务啊。”

0: 男子有感而发就说了，以前不理解为什么存不住钱啊，管了一次账才明白家里面的各项开支到底有多杂啊。网友也表示了，太真实了。那各种隐形的付出，那需要爱人的相互理解，一起上心呐。这不少男人总以为家里面钱财大把啊，出门旅游小事儿一桩啊，张口就怪妻子抠门守财。殊不知居家过日子堪称顶级的碎钞现场啊，柴米油盐水电日用人情往来零碎花销样样躲不开。那平日里几块手几块的小钱看似不起眼，那日积月累直接掏空钱包啊，这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开销，那才是藏钱路上最大的拦路虎。男子亲眼看完收支流水，瞬间哑口无言，彻底读懂了持家的难处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婚姻呢从来不是一人随心所欲，别站在局外随意的指责，未经持家苦莫劝持家人啊，互相体谅彼此付出，同心打理收支，这日子才能过得安稳舒心。再来说这个事儿啊，现在拉开小超市里面那个冰柜门啊，在附近广告公司上班的小赵略作停留，移开了放在最高一格的六个核桃，完了选了一瓶功能性饮料。小赵就说了，以前咱说经常喝六个核桃，但是现在已经有好几年都没喝过这玩意儿了。面对记者提问，小赵就捂嘴就笑了，说了说这个六个核桃，说这个补脑这个功能吧，就好像没感觉着啊，这就属于大脑开始觉醒了啊。这就意味着六个核桃原先主打的所谓的补脑功能啊，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正在减弱，而它高糖添加成分偏多的属性又与当前年轻人看配料表的消费习惯相悖，所以咱说谁喝它呀？这咱说是曾经靠补脑神话狂卷90亿的六个核桃啊，那如今也只能在超市角落在那块落灰啊。很多超市讲话了，一个月都卖不动一箱。遥想当年说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那口号喊得震天响，实则是把以形补形玩成了收割套路。一罐240毫升的饮品，实际核桃含量不到2颗，你要想凑够6颗核桃，你得整下去10瓶。更绝的是被告时啊，竟称说六个核桃只是商标，你说这不把消费者当冤大头呢？记住啊，国家从未批准补脑保健品，所谓神效纯靠广告洗脑。如今年轻人变身成分党，一看这配料表，水、白砂糖排前2位，完了所谓的核桃都靠边站了，妥妥的就是高糖糖水啊。所以记住了啊，靠噱头忽悠一时，靠套路走不长远，智商税泡沫呢一戳就破，消费者已经觉醒了，谁还能为虚假营销买这个单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兵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以及神兵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男子想旅游，老婆说没钱，然后夸啥。微信平台海外青就说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Alex 小熊猫就说了，这不会又是剧本杀吧？您还真别说，我看着也有点像，但是现在没有实锤呀，主要是啊。啊，这位叫做林绝顶的朋友就说了啊，一个大男人买那么多衣服干啥？买衣服咋了嘛？谁都跟你一样啊？就不能做一个精致的男人吗？这位朋友叫做 Graf， 他就说了啊，我老公也是天天想出去旅行啊，觉得我存了很多钱。

那到底咱存没存那么多钱呢？你偷摸在微信平台告诉我，我指定不告诉你老公。关键是我也不认识你老公啊。这位朋友叫做安安静静过余生就说了，管家真的难啊，就是各种省都省不下来。还是那句话啊，要夫妻同心啊，婚姻这个事儿呢要相互的包容理解啊。有些时候呢你不管家你是不知道管家的难，当然了你没有出去奋斗你也不知道在外面啊尝的那些酸甜苦辣，所以这个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啊就一定得是相互理解多多支持啊。所以我一个人吗我呀。再来说这个啊，六个核桃怎么就没有人买了？来我看看各位，现在还有喝六个核桃的吗？我来看看都有谁啊。神兵代表团啊，天赐我个大腰子就说了啊，大家都不买六个核桃，这就说明什么？这不就证明补脑效果好了吗？对呀，当年我们喝的大脑都升级了都，现在一眼一看就知道营销套路，当年看不出来呀，当年那咱说这六个核桃给喝的都啊，对此补脑这个事儿深信不疑呀。突然有一天发现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呀，然后意识开始觉醒。小哥哼小哥就说了啊，从太阳神到脑白金再到六个核桃，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不得不说大哥太有生活了，一看咱们都是同龄人，是同道中人啊。当然了啊，太阳神这玩意儿我真的脑白金我是没碰过，反正这位朋友叫做一千万啊，他就说了，核桃那么便宜啊，真放啊六个真核桃仁也没有多少成本呢。是啊，当年就没想到嘛，对不对？当年要有这个意识觉悟，对不对？什么六个核桃，我买六个核桃嚼不好吗我呀。黄鑫也说了啊，因为脑子不好了就不用再喝了呗。也是个老阴阳师了，这是。这位朋友也是啊，叫 Hot Frog Down 就说了啊，说这核桃吃多了智商就提高了。这位朋友这个我必须要读一下，这个 YUU119 就说了啊，可是这个六个核桃是真的好难喝呀，反正我也是受不了那个味道啊，但是估计现在很多年轻人压根就没喝过这玩意儿，你可以去尝一口啊，可以说让你一次就不难忘了。当然啊，我这不是说让大家去冲销量去啊，不是。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这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是正常的。那么天气方面的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株洲、湘潭、衡阳、郴州、永州辖区部分路段目前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状况良好。不过呢，目前城区情况，省会长沙依然是到了这个时间啊，部分路段是有管制的。我们来看一下长沙万家岭高架人民路北往南盛行匝道在17点到17点30临时交通管制。另外同样是万家岭高架的劳动路北往南上行匝道也是这个时间进行管制。万家岭高架管报大道北往南上行匝道在18点到18点30进行交通管制。而万家岭高架的香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在17点40到18点10分进行交通管制。烟盆岭大桥东北匝道在17点到19点进行管制。另外银盆岭大桥的东南匝道在17点到19点也是进行交通管制，提醒各位留意。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大嘴。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

0: 境不超过30天，可办免签入境。郭家坤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今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面对随之而来的住宿、餐饮及旅游等消费需求，各地文旅部门纷纷出招，既为演艺活动护航，也顺势宣传当地文旅，实现双向奔赴。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答问时表示，今年以来大陆演出市场持续爆发式增长，台湾演艺人员在大陆多座城市纷纷举办个人演唱会，吸引了两岸歌迷跨城观演，各地积极施策，优化交通疏导，规范市场价格，强化服务保障，同时也顺势推出文旅主题线路，发放消费券，宣传城市文旅资源，实现了演艺活动安全有序举办，与地方文化旅游增收共赢双赢。他表示，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通，流行音乐是两岸民间交流最具亲和力、最接地气的载体之一，我们一贯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乡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了解到，昨天到今天早上，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怀化南部、邵阳、娄底、益阳、湘潭、长沙、岳阳南部等地，其中遂宁寨市乡24小时降雨量最大达282.6毫米，遂宁峨公乡最大小时雨强70.8毫米。未来3天，我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气象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晚上，湘南阴天有大雨，其中永州、道县、江华、江永、东安、郴州市区、汝城、资兴、宜章、邵阳、城步、新宁、怀化通道有暴雨。明天白天到晚上，湘中、湘南及湘西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邵阳、城步、新宁、永州、江华、道县、宁远、蓝山、郴州、临武、安仁、株洲、茶陵有暴雨。22号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中中到大雨，其中长沙、岳阳、湘阴、汨罗、平江、岳阳县、益阳市区、安化、桃江、沅江、常德市区、桃园、汉寿、怀化、沅陵、湘西州、吉首、宝靖、古丈、泸溪有暴雨。省气象台专家提醒，当前邵阳西部、遂宁、怀化南部通道、会同等地已遭遇强降雨，土壤含水量已饱和，需重点防范今明两天湘西南持续降雨的灾害影响，同时高度关注22号湘北、湘中强降雨发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建议加强防范巡查，特别注意山塘水库安全，关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于水路交通、临时建筑、高空及户外作业、农业生产的影响。再来关注其他方面，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正式实施，市场。

0: 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表示，针对网络食品销售的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规章围绕平台企业、入网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明晰三方责任，明确平台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监管，监管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形成各负其责、权责清晰的管理闭环。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打响，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这是中国队自2004年日本 U17亚洲杯后，时隔22年再次进入这项赛事的决赛。决赛时间为北京时间的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今天微信按惯例在特定日子临时提高个人红包限额，由常规的200元调整为520元，仅限当日有效。据了解，微信仅在2月14号、7夕、5月20号三个节点临时上调个人红包额度。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8: 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13: 古文英语小四门，一眼印在脑子里。
14: 一眼，你有什么方法？
13: 谁让咱有最强大脑啊？
15: 大脑秒变照相机，记忆宫殿小游戏，单词知识串串烧，
13: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15: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5天4晚封闭训练，让孩子找到真正快乐，有高效的学习方法，全面锻造最强大脑。
16: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15: 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人。
16: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17: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6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1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17: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6: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17: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6: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好友好友剧，我是大嘴。
1: 哎呀，不习惯，我不习惯。
0: 你谁呀？
1: 就是我现在已经不太习惯坐在直播间上节目的感觉了。大家好，我是翟迪。就是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啊，我和大嘴接受了全新的挑战，去勇闯新视频赛道了之后呢，我现在一点也不想上节目。
0: 哎呀，就是很难得，其实今天很难得啊，有这么一个机会啊，我又坐在这个直播间当中。
1: 不是，你已经连着坐了一个多礼拜了，大家都在说乐成呢，乐成去哪儿了？怎么还是你？
0: 是吗？有人这样说吗？站出来。没有，我们俩一起做节目，这确实
1: 久违了，
0: 相隔很长时间了。
1: 没错
0: 啊，这个确实这段时间呢，我代班带的比较多一点。
1: 哎，在之前呢，又是我在代班。
0: 对，
1: 但是到了明天啊，乐成和吴山应该会合体了吧？
0: 什么叫合体了？又回到节目了，
1: 合体上节目了，
0: 合体上节目了。
1: 今天他们俩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0: 哎，特别的安排。
1: 因为今天这个日期很特殊，
0: 对他们俩过不是？
1: 他俩过节去了是吧？
0: 是那个什么？今天啊，今天这两位呢会到沙之船奥莱。
1: 嗯，
0: 前几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预告过了，今天晚上的8点钟在沙之船奥莱将会有一场特别的这个芒果歌手带来的这样一场这个演唱会吧，算是
1: 大家都去唱情歌的是吗？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如果说唱情歌，你现在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
0: 我唱情歌，唱情歌。
1: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哎，怎么样，好听吗？
0: 这都是哪个年代的人啊？
1: 不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才对。
0: 有掌声啊！
1: 有掌声，有掌声啊！所以今天晚上这2.5小时的节目呢，就是翟迪和大嘴陪伴各位。
0: 对，
1: 啊，我刚才不是讲到吗？就凡事它都是需要去练习，经常去做，你才能习惯。比如说我这脱离了晚高峰的岗位很久了之后，再次坐在这个位置上，我多少还是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不适应。
0: 不适应。
1: 嗯，就像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5月20号，特别适合表达爱意。我今天一大早起床后，我真的是不太习惯，我手机上多出了这么多的信息。
0: 啊，什么信息啊？
1: 好多信息。
0: 是什么呀？
1: 什么长沙银行啊、
0: 哦、
1: 嗨，万象城。
0: 好了，行了，没必要
1: 了。
0: OK 了，我是带着一颗八卦的心，结果收到的是这玩意儿。就这个呀，
1: 都给我发信息问好
0: 啊，问这些的、
1: 啊、
0: 哎，那我问你一下，你最近有没有刷到那个话题、
1: 啊、
0: 就是特别火的一个
1: 啊，
0: 说是有一份叫什么真爱行为清单。
1: 那我肯定刷不到啊！正所谓曲不离手，
0: 嗯，
1: 情不离手，曲不离口，
0: 啊，
1: 对吧？想要刷到这些信息，说明你平时得多谈恋爱。
0: 嗯、
1: 大嘴老师，你为什么能刷到这个热搜？
0: 我为了做节目，嗯。
1: 真的吗？
0: 我看这个行为清单啊，真爱行为清单，这里边说什么呢、
1: 啊、
0: 就是要是有人能够为你做到其中的9件，
1: 嗯，
0: 那么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是真爱了。
1: 真爱行为清单，
0: 哎，
1: 哪9件？
0: 9件
1: 清单里面都有什么？
0: 不是，它不止9件
1: 啊，
0: 但是可能10几件，但是你能做到9件、啊、就说明这是真爱了。
1: 那哪些呢？我怎么能知道呢？
0: 嗯，看一下，看一下啊。
1: 啊，
0: 就是现在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真爱”这两个字啊，真正的真，爱情的爱，发送“真爱”这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这一份清单了啊。虽然说这里面主要的我扫了一眼还是男人对女人的一些举动，但是呢，其实你不管男女都可以对照一下
1: 啊。
0: 你就好比说你是一个小伙子
1: 啊，
0: 是一位男士，你看一看你对你爱的另一半做到这些其中的哪些点了呢？是吧？可以跟我们来说说，一共10几条，凑够9条就闯进这个真爱的门槛了。
1: 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真爱”，
0: 哎，
1: 真实的真，爱情的爱、
0: 哎、
1: 啊，真爱，就可以收到这个真爱行为清单。咱们对照一下，你身边的另一半有没有为你做到9件以上、
0: 嗯、
1: 或者是你有没有为他做到9件以上，看看你们算不算得上是真爱。
0: 哎
1: 啊，我对大嘴老师那是真
0: 真啥真啥
1: 真爱。
0: 我以为你说是真失望，真寒心，
1: 差不多吧，就
0: 一声叹
1: 气。
0: 哎。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像520这样的一个浪漫的日子啊，我们今天开始互动的话题，就来检测一下你身边的那个人到底对你来说是不是真爱。
1: 哦，我们列了一个这个真爱行为清单，其实这也不是我们俩列的
0: 啊。
1: 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不要怪我们俩，先来一个免责，你知道吧？
0: 啊，对，因为微信平台上。

0: 没有昵称，他说这个第八条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第八条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呀。
0: 第八条是这样的，我跟你讲，我刚才在看到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咦、
1: 怎么了？
0: 咦，但是小年轻可能真的会非常喜欢。第八条是这样的啊，说他会为你吹很烫的食物。
1: 咦，
0: 一看暴露年龄了，80后95前可能都是这个反应，人家0后觉得挺浪漫的
1: 啊，为你吹很烫的食物。
0: 对，大家可以发送真爱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在网络上非常火的真爱行为清单。据说如果有人能为你做到其中的9件事，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他就是你的真爱了。
1: 各位已经看过的，看过这份清单的，跟我们来说说你能做到几条，或者你的另一半他为你做到了几条，或者你觉得这里面哪条你觉得他有点哎呀有点咦，跟我们来说说。
0: 我们一个一个说说啊，这个情侣之间主要是说男生对女生，但女生也可以对男生这么做啊。做过9件以上的分别是：第一，记得你的生日和在一起的纪念日。
1: 哦，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个兄弟们一定得记得
0: 啊，
1: 一定。我是过来人啊，我吃过这个亏，我知道啊。您要记不住的话，或者哪怕是他过生日的时候，你在没有在0点的时候立马给他发个信息。
0: 你和小钟姐结婚的日子是哪年哪月哪号？
1: 是在那我看是办婚礼那一天还是这个登记结婚那一天。
0: 你看这就开始在用
1: 没有
0: 提问的方式，
1: 不是
0: 给自己一些思考的时间。这种东西不应该是刻在骨血当中张口就来的吗？
1: 不是，这个我始终分不清啊。你说这个说结婚那一天，结婚纪念日，我们算婚礼那一天还是算登记结婚那一天？如果算登记结婚这一天日子，我记得3月11号。如果是婚礼那一天，那一年就是那一年。我要请大家吃喜糖来着，你不记得了吗？我们不要问这么具体的问题好不好？
0: 所以我跟你讲，大家可以向我学习，我结婚的那一天啊，就是办婚礼的那天，就是我27周岁生日的那一天。我跟你说，真的是
1: 好像谁记得你生日似的。
0: 我老公记得不就行了吗？我跟你们讲，就是这个日子有一点什么好，就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那一天非常特殊。那对我老公来说，这个日子也非常好。首先好记，对不
1: 对？
0: 他只要记一个日子就行了。其次，他可以把结婚纪念日的礼物以及生日礼物一起给我，哎，就省了一份钱。就你说他鸡贼不鸡贼？
1: 哎呦，这个想法儿，这想的挺多呀，这个。
0: 还没有结婚的朋友啊，可以来参考一下，真的还挺好用的。
1: 哎呀，
0: 这个应该是好满足的啊，
1: 好满足。
0: 记得你的生日和在一起的纪念日。第二个是总是和你站在一起维护你。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分场景了，至少在我家里是这样的。
1: 是吗？
0: 就是说这个事儿，如果是在你和其他人之间做选择的话，他一定会站你；但如果是在你们俩之间做选择的时候，那就不是了。这个面红耳赤的争还是得争一下。你家呢？
1: 这什么呢？这就说明一个双标的一个事情嘛，是不是？
0: 对别人的不一样，但是放到自己这儿啊，我还是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1: 这个我们微信平台多多他也说了，他说这个他对目标人群也太针对了吧。
0: 对男生是吗？
1: 是啊，就是摆明了就是说男的呢吗？这个
0: 哎，那前面两个我觉得女生一样可
1: 以
0: 做到啊。
1: 所以我说了，这个主要是针对
0: 男
1: 士男是吧？当然有一些啊也可以考虑一下女士是不是也能做啊。
0: 大家也可以来挑挑刺儿啊，就是这里面你觉得哪些是疑义的，也可以说说看啊。
1: 疑。
0: 第三个是愿意吃你剩下的东西。
1: 疑。
0: 我跟你说，我连我自己剩下的东西我都不愿意吃。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就是在外面吃完饭了以后，你把剩的饭打包回去，那唯一的作用就是安慰一下当时觉得有点浪费的你。打包回去之后放3天，你最后还是会扔的。
1: 还没吃。
0: 就是自己吃剩的都不愿意吃，还吃他吃剩的。
1: 但其实也不是不愿意吃啊，他有可能到了下一顿的时候，你就哎呀，就懒得做了，或者甚至懒得热了，要不咱们干脆出去吃吧，又来一顿新的。
0: 你所以你不愿意吃小钟姐剩下的东西。
1: 咱们说下一条吧，下一条什么东西？
0: 你不觉得这个清单对你自己来说挖的坑太多了？
1: 我们看下一条是不让你吃太辣的东西。
0: 凭什么？
1: 凭什么？
0: 我就要吃火锅，我就要吃川菜，我就要吃冒菜。
1: 孩子是这样的，孩子你要记住，辣的这个东西啊，你吃太多了之后对胃不好，对胃不好。
0: 不是，我觉得他就是怕我吃太辣了之后，不让我去花钱买啤酒。
1: 啊，
0: 是不是？
1: 太辣，太辣对身体不好。

0: 主要是觉得可能有这条列在其中，我认为就只有这一种可能性啊。
1: 吃不辣东西对口味不好。
0: 关键当然，关键是要看这个女生是哪里人，是吧？也就是你无论是湖南人，还是江西人，还是川渝地区的人，你不让她吃辣的，你想干嘛你？
1: 过不过了？
0: 嗯。
2: 第五个是他的未来计划里有你。
0: 他的未来计划里有你，
2: 这是应该做得到的。
0: 嗯。
2: 过马路时主动牵你的手。
0: 嗯。
1: 你会牵吗？就你们这种结了婚20年的老夫老妻，还会牵手过马路吗？
0: 必须得牵，必须得牵。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1: 哦、
0: 就是不是绝对的啊，不是所有的、哦，就是我接触过的一些这个女士啊，哦、我发现她们过马路的时候呢，习惯性的不看路，
1: 主要都在看手机是吗？
0: 哎，另外我开车的时候啊，也是有这样的发现，我就发现有一些行人他确实是不看马路，你知道吧？
1: 尤其是小孩
0: 盯着自己的手机啊，
1: 看手表的也特别多，
0: 也有
1: 啊、
0: 或者干脆看天儿啊，也有。
2: 还有就是会细心的给你吹头发
0: 啊，对对对，也哎，有吗？
1: 这个好像在我的人生当中非常缺失，
0: 非常缺失。
1: 对，我从谈恋爱开始，截止到目前为止，没人给我吹过头发。
0: 怎么会呢？理发师没给你吹过吗？你的 Tony 都不给你吹头发呢，你怎么给他钱？
1: 投诉的。
0: 是啊，这服务不达标啊，这个。
1: 第八就是为你吹很烫的食物
0: 啊，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肖阳他说了，哎呦宅迪大嘴啊，好久没听到你们一起主持节目了，特别是宅迪，我告诉你们啊，
1: 我
0: 已经
1: 之前才上了4期，你们都咋听的节目呀？
0: 那天他可能没听，选择性没听，
1: 选择性遗忘是吧？
0: 我告诉你，我已经下班准备去你们说的这个沙之船超级奥莱去看这个520心动之夜了。
2: 挺好啊，开车注意安全，
0: 是是是，
2: 一边开车一边听节目啊。
0: 嗯、
2: 啊，还有朋友说，这之前我有点翻到了、啊，彪哥他说真的好久没有听到宅弟声音了，我以为你离职了呢。不是，是这样的啊，大家如果想听我的声音，然后想看到我本人的话，可以在各个平台，比如说抖音，比如说这个视频号，还有小红书，就搜。哎，我那账号叫什么来着？
0: 你那是你的号？
2: 哦，叫宅大迪呀。
0: 对，宅大迪呀、嗯，
2: 就可以看到我了啊！因为我现在已经转战新媒体了，给我的视频号点点赞啊，也转发一下，增加加热
0: 拉粉。行，各位可以继续啊，继续点赞是一码事啊，另一码事儿。今天我们说这个真爱清单的事情啊，看看这个发“真爱”两字过来，在十几条这个行为当中，你的另一半为你做过哪些事情，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现在北京时间17:33，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来，我们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啊。京港澳高速1815公里往南的方向，因为清理路面散落的物品，对于这个路段临时进行了交通管制，请各位提前留意一下哈，这是路上进行这个交通管制的一个情况。
6: 对，其实我们平时开车在路面上的时候，也希望路面呢，它应该是通畅的、齐整的，不要太拥堵和混乱的，对吧？
4: 啊，
6: 但对于女生来说，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也需要有一个齐整的环境，你知道吗？就是对我个人而言，选老公很重要的一点啊。当然现在我老公并没有做到，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孜孜不倦对他的培养。
4: 你真行啊。
6: 就因为我希望我的家里也应该是齐整的，不混乱的。为此我其实做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说对于我老公的耳提练面命，
4: 每天进行训练是吧？
6: 每天在训导。
4: 扫地扫地，这儿还有这儿那个拖地，拖地知道怎么拖吗？双手，对，好嘞，好，
6: 这是训老公还是训那啥呀？棒啊！
4: 起，作揖，这。
6: 除此之外呢，其实很多，家里必须要有的收纳物品，那也是不能少的。
4: 是。
6: 为此我也是做出了很多努力，付出了很多金钱。
4: 你都干什么
6: 了
4: 呀？
6: 我买了好多好多的包用来收纳。
4: 等会儿你说什么？你买了什么？
6: 好多好多的包用来收纳。
4: 你收纳用包收纳呀？
6: 不是，妈妈不是教我们吗？
4: 嗯，
6: 就是外面散乱的东西太多了，你就要把它往包里装啊。这样的话，大家就看不到了，就外表看起来特别干净。
4: 从你妈那一辈儿就开始这样了？
6: 不是，你说买那个整理箱跟买包有什么区别？
4: 那区别可大了去了。那一个整理箱几十块钱，那一个包多少钱呢？
6: 反正这个包挺好的
4: 啊，
6: 我跟你讲，所有的男生如果想哄媳妇儿开心，你把她惹生气了，买个包准没有错啊。
4: 能不能我
6: 百病
4: 呢？那我能不能先想怎么着不惹她生气呢？我为什么要想买包这事儿？
6: 不是女人这个脾气嘛，我以自己出发，就是你摸不透的。我今天没喝到奶茶，我可能会生气，对吧？我上班的时候没赶上这个电梯，我可能会生气。我遇到一个讨厌的同事，我有可能会生气。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4: 怎么办？
6: 买包吧，朋友。
4: 买包也行吧，咱买要买呢，就买那个好而不贵的啊，真正实惠的这样包，划算的。现在金芒果商城前两天我们就说了，在520特惠专区，现在就有这个 Coach 的专区，
6: 对，
4: 一共30多款经典的包包给到您。这个包呢，款式非常多，有什么叫什么我不太熟悉的托特包，
6: 有托特包，托特包就是那种大包，就很多人会把它拿来当妈咪包，因为里面可以塞很多很多东西嘛。还有这种纯色的手提包，它相对来说比较小，你平时出门逛街什么都是可以照顾到的。有腋下包，这腋下包我看了一下，我个人非常喜欢，它是麂皮的，麂皮就是属于我个人觉得还比较老钱，更适合秋冬一些。然后呢，我看到还有一个双肩包，那个双肩包真的挺漂亮的。然后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它经典的老花配色，就是你什么时候背它，你都不会觉得过时。可能20年前我最早买这个 Coach 的包的时候，它就流行这种花色，到现在为止还是流行这种花色。这一次呢，金芒果商城给大家上新的这个经典包包合集，一共有将近30款，每一款都是很经典又耐看的，所以不管是你日常的出街，还是通勤，还是旅游，还是出差，你都是可以找到完全不一样的风格。而且价格真的很便宜，只要599元起。我说实话啊，就是 Coach 这个包其实质量品质还不错，如果你在专柜买的话，价格还是蛮高的。我看到我们金芒果商城卖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国外奥莱的那个价格，所以相对来说。

0: 格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出国去买这个包，用这个价格是可以把它收回来的，但是我们在国内专柜其实是看不到这个价格的、
1: 哦、
0: 所以如果你想送给媳妇儿一个，就是它又没有特别贵，
1: 嗯
0: 啊，但同时还上了那么一点档次的包的话，我觉得Coach的包是完全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的。
1: 对，关键是现在520的这个活动，除了刚才我们说到500多起，好，我看价格好像是500多到800多之间哈、啊，这个区间，所以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另外现在还有这个折扣给到您，500满520元就可以直接打一个九折，也就是说它最低可能530多块钱就能买到一个 Coach 的这样的包了。
0: 你看它这个 Coach 的包最低的是599嘛，那你就是肯定是可以打九折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满299享95折，如果你不想买包还有其他可以选择，只要满299也可以打95折。这个活动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22号，也就是本周五、
1: 嗯、
0: 所以这段时间准备下手购买的朋友那就抓紧点时间，还有2天加上今天不到3整天的时间了。
1: 所以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啊，通过这个跳转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
2: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夏天蚊子真讨厌，
5: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4: 室内吸烟要不得，
5: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6: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7: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5: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3: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8: Nice

0: 好有好有趣，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是大嘴，
1: 我是艾迪。
0: 我们俩必须得在节目当中多说说我们的名字，因为什么呢？我们确实好久没一起做这节目了。这个
1: 很多人都快把我们俩给遗忘了，那不行啊！
0: 怎么会遗忘呢？
1: 我在交通频道都已经待了15年了，大嘴都已经待了30年了。
0: 我有吗？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互动到的这个话题，就说说真爱，因为是520嘛，是一个充满了爱的日子。我们呢从网上搜了一份非常非常火的叫真爱行为清单，现在已经上传到微信平台了，各位可以发送真爱两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收到它。这里面一共有16件事情，据说啊，情侣之间（括号主要是男生对女生）能够做到9件以上就是真爱。刚刚我们给大家讲了很多，微信平台让陈小玲她说，这显然就是给刚谈恋爱或者说还在暧昧期的小年轻准备的，10年的老夫老妻不适用。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结婚时间久了之后，当之前的激情退却，其实很多人是不是特别在乎对方情绪的？
0: 哦，
1: 但其实情绪它一直都在，只不过很多时候慢慢的自我消化掉了。我自己真的是这种感受啊。
0: 我不知道这个陈小玲是男士还是女士啊？如果是男士的话，这种话可不敢跟你老婆来说，可不敢说。

0: 这都是他们小年轻人暧昧时候搞的，咱们老夫不敢，因为对方有可能不是这么想的，你知道吗？但如果你是个女士的话，你说的对。
1: 不是，你这满满的求生欲啊。确实我觉得婚姻进行的时间久了之后，会让一些浪漫慢慢的退却，但是让婚姻保鲜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们要共同在一起去制造一些新鲜感，去找着你们曾经在约会的时候才能有的那种心动和激情，比如说带他去听一听演唱会。今天晚上8点呢，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即将启幕。你像我们芒果的人气歌手乐成，还有夏文静、天乐以及韩铮，强势集结在现场会倾情献唱。而在现场的主持人会由吴珊和小猪共同担任。那现场一定有很多浪漫的细节，而且吴珊和乐成现在正在现场，我相信他们发现了很多有爱的情侣。稍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问问他们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0: 吴珊你好。
2: 嗨，你好，嘴哥，小迪你好，大家好，我是吴珊。首先呢，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粉丝朋友，咱们的胡椒粉肖阳大哥啊。听说呢，他在粉丝群里面向我们报备说，此时此刻呢，正赶往沙之船长沙而来。先跟我们肖阳大哥说一声感谢，也谢谢我们胡椒粉王生大哥，谢谢谢谢。今天晚上8点，我们和大家呢相约在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因为我们跟大家说呢，想你的时候其实天上就会飘下蝴蝶雨，这不是一个童话故事，在今天晚上的现场就会真真正正的呈现在你的眼前。我来剧透一下，今天呢一共呢整个音乐会是分为了三个部分，会有我们的乐队和芒果歌手来共同和大家呢一起分享音乐的魅力，同时我们还设置了现场的抽奖以及全民 K 歌这样的环节。我们的终极大奖是1314的现金花束，非常值得期待。所以今天晚上过520的朋友，欢迎大家呢来到沙之船长沙奥莱。记得啊，到现场之后呢，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在抽奖券上，这样的话我和小猪在现场才会有可能从抽奖箱里面抽出幸运的朋友，给您送上我们今天的大奖。整个活动的流程是这样的，那今天晚上的情歌曲目，我们全民 K 歌的曲目都有哪些，我请我的搭档乐成芒果歌手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3: 哈喽大家好，我是乐成，也是好久不见了，因为从上一次我们做完活动到今天可能也时隔了好几天，大家都在粉丝群里说，哎，如果我想要去现场怎么报名呢，怎么来呢，直接导航到沙之船奥莱就可以，一定要记得是 LG 层的中厅，我们就在这个位置。那今天晚上呢，我不再是主持人，是歌手的身份啊，跟我同台的还有这个天乐、夏文静还有韩铮，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湖南台的主持人们。今天在现场全部都是情歌大联唱，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有新进的热闹的新歌奉献给大家。并且我要小小剧透，今天晚上不仅是歌唱阵容比较厉害，今天到场的乐队也是芒果 TV 和湖南卫视长期音综合作的乐队，也就是基本上在现场你能够享受到的视听也就跟我们平时看音综是一样的了。所以我们现在歌手们都在准备，这个妆发也都差不多齐全，在今晚的8点沙之船奥莱等待所有的胡椒粉们跟我们一起来唱歌。
1: 好嘞，
0: 谢谢谢谢乐成，谢谢吴珊啊。
1: 我特别想让乐成现场给我们来唱两句，但是他马上就跑了，这跑得可真快，
0: 人家要马上去准备了。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真正的在现场听到乐成老师的歌声的话啊，现在可以，如果晚上没事儿的话，可以把您的这个导航就直接定位到沙之船奥莱，我们就可以一起去感受一下沙之船森林音乐会的520心动之夜了。
0: 没错啊，刚才我们说在现场呢有这个芒果人气歌手，像乐成、夏文静、天乐、韩铮。我说韩正今天走这么早，
1: 他压根儿就他来上节目了嘛。
0: 对，另外还有这个实力的 solo party 乐队啊，也在现场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而且在现场我听说其实还有几轮这个非常非常吸引人的这个抽奖。这个抽奖啊可不是说几个鸡蛋呐、是几个什么，不是，这个抽奖真的您得到之后一定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
1: 刚才不说了吗，价值1314块钱的花束
0: 啊、除了那个还有，据我所知还有让大家一定会非常非常满意的这样的大奖。
1: 对，所以如果晚上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过去凑凑热闹啊，让
0: 对
1: 平凡的一个晚上变得不再平凡。
0: 对，另外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回复这个真爱两个字啊，不是爱情，有人发爱情过来，发真爱，发真爱。我们来看一下

0: 啊，最近这个流行的这个测试清单啊，真爱行为清单，看看如果这份清单当中你能做到9件事儿，那说明那真是真爱了，或者你的另一半能做到9件事儿，那确实对你是真爱哈。
1: 这个坦可尼兔妈妈她说，我已经结婚生子在一起10年了，有点扎心，现在老公应该还能做到5条吧。
0: 哎呦，那不错，
1: 我经常会被他气到长结节。但是也不妨碍我现在开车去和他以及一群好朋友过野生情人节。已经把爱情转换为亲情了。这些甜不滋滋的行为好像已经没有了，但是一家人开心健康平安才是最重要的。
0: 其实很多这个浪漫的行为啊，或者说这个一些什么原来我们在浪漫举动啊，恋爱当中那些举动，在结婚之后会转化成另外一种平淡当中的真爱。各位可以自己去品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你觉得现在的婚姻生活当中哪些事儿让你觉得是特别浪漫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
1: 对，我刚看那个清单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说你和你对象的感情好像进入到一段平淡期的话，怎么办？你就照这个清单上去做，就去做。对吧。
0: 另外啊，我说一个
1: 浪漫心动会拾起来的，
0: 我说一个特别古早的、
1: 嗯、
0: 你看这用这词儿古早，这够古早的。特别古早的一种浪漫举动是什么呢？写情书
1: 啊、
0: 对吧，
1: 现在大家都用 DeepSeek 和豆包帮你写是吗？
0: 不是，你真的手写一封情书，某一天留在桌上留给他，他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感动。
1: 别介，那字写的不好看，我会笑话他的。
0: 你可以打印嘛，要什么字体有什么字体。最近这个电影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给阿妈的这个情书啊，
1: 阿妈的情书
0: 啊、
1: 嗯、
0: 这个也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1: 对，
0: 然后谁成想呢，
1: 嗯，
0: 就在这个520的时候，长沙这个大直男也来了一个浪漫的举动，在长沙地铁站某一站当中，你也能看到这个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这个经典台词的一些布置。现场我去看了一下，真的非常还挺漂亮，也挺让人觉得感动的。
1: 我怎么觉得你说出来这么心虚、
0: 哎、
1: 是不是真的让你感动以及很漂亮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对对对，
1: 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我们怎么来看呢？
0: 那就跟着宅迪一起去看就好了。怎么看？
1: 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或者小红书上面就搜索宅大迪呀这四个字啊、就可以找着我的账号，然后我的账号已经上传了这一段视频。把梦吵醒
2: 了。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4: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3: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4: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3: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4: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五二零的时候，这个日子该和自己的爱人如何来度过呢？嗯，我觉得可以。
1: 我觉得我俩好惨呀！五二零的日子，我俩坐在这上节目，
0: 别人出去玩，不是，那也是工作啊。别人出去唱歌、歌会啊，歌会。
1: 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说：“哎呀，好想去啊，没有时间怎么办呢？”我觉得乐成他们应该会拍视频的。
0: 对，
1: 你们到时候就是在上节目的时候找他们要一下视频吧，看看能不能看到他们在现场唱的歌曲。我觉得对于很多已经。

0: 结婚很久的老夫老妻啊，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这种老夫老妻来说，什么样才是真正的浪漫？其实真正的浪漫它就是隐藏在烟火气当中，隐藏在你的生活里有我，你的眼里有我，这点真的不是开玩笑。我觉得我身边那些婚姻关系非常和谐的夫妻一定是相互分担，而不是说把其中某一项责任完全推给对方，比如说带孩子，辅导孩子写作业，对不对？凡是辅导过孩子写作业的就没有一个脾气好，
1: 就没有一个不长结节的。
0: 那真的是生气啊。
1: 确实生气啊。
0: 对，所以
1: 说长结节是有点夸张了。
0: 你在育儿，尤其是在带孩子写作业的时候，能够夫妻共同协作，对不对？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是不是这个事情就更好去解决了？我觉得是这样的。
1: 但其实我觉得关键是什么呢？要让孩子掌握自己主动去学习的一些方法和技巧。比如说最近呢，我们就给大家来说，一直在说这个最强大脑训练营的事情嘛。然后其实这个训练营就是通过一些记忆的方法，帮助孩子来快速的实现一个记忆力的增长。比如说英语单词，这个是一定要过的一个关啊。前几天我们家小朋友去参加了一下这个训练营，然后他的一个直接的反馈是通过这个4天5晚的一个学习，直接他把一个他们这个年级的这本课本的单词都给记下来，当时记下来了。那这几天还要继续的再学习这个东西。记忆这个东西是这样的，第一，快速记忆，第二，之后不断的去进行复习，对，这样才能记得牢，记得扎实。
0: 所以如果您家孩子也有学英语的困扰，背单词的困扰的话，不妨来体验一下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现在是已经开始报名了，5天4晚封闭训练，知识点是精准的存放在你的大脑当中，随时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法，受益全科。那只要您的孩子年满8岁，就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少年，记得啊，2个字少年，
1: 对，
0: 在本周末就可以参与到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神。
1: 对，
0: 哎，我跟你们讲，这个还真的不是吹，是真的有用。就是前两天我跟我们那个同事吴景，我俩还在聊天，他认识一个内蒙的主持人，就是跟他关系非常好。那哥哥呢，就是让我和吴景非常非常佩服的点，就是他可以把所有的台本一字不落的背下来。就有人会觉得台本这个东西应该很好背啊，不好背。我跟你们讲，除了这个常规的这个主持内容之外，它里面还会有一些，比如讲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很长很长，你可能从来都没有读过。还有比如说出席的领导，他的职务、他的名称，这个是不能出错的。比如说引经据典的一些文案，不能够出错，但是那大哥他全都能背掉，他就是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这个记忆的训练方法。
1: 对对对，这个所以说啊，每个人都应该掌握适合自己的一些方法。那么这个最强大脑训练营呢，就是来帮助你找到这个合适的一些方法。当然，你可以在他教授你的这个方法的基础之上，自己进行一些提炼和稍稍的这个改动。我们家孩子就是这样的，他跟我说他自己进行了一些改动，我觉得好，挺好的，你以后可以到训练营去当老师了。另外，可以现在就来报名，发送少年2个字，然后预约一下试听课，你觉得 OK， 觉得这个确实有帮助，那么这个就可以在之后啊，来和孩子来报名参加这个正式的训练营。记得发送少年这2个字。你刚才说记台本这事儿，我突然想起了我杭州台的一个同事主持人，同样是记台本，他怎么就，他说我最大的收获是啊，我最近斥巨资买了一个电子手卡，然后是就像一个手机大的一个东西，然后它可以电子的
0: 翻页是吧？
1: 对对对对，有点像那个什么阅读浏览器，阅读器，原来有一个电子屏的电子书那种东西，有点类似那个我觉得
0: 那跟我们直打的手卡有啥区别呀？
1: 他不用一张张翻了呀。
0: 你跟他说完，他报少年到我们这训练营来记一下。
1: 也行哈，
0: 我觉得我们全台的主持人只要有外场主持需求的都可以来报一下。
1: 行，
0: 台里可以报销不？
1: 台里肯定不报啊。

0: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刚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5月20号哈，我们对自己身边另外一半做过的浪漫的事情，很多人都讲了这个老夫老妻了，我们的行为就没有那么多浪漫的事儿了。让我来拷问一下这个结婚已经可能有30年的宏伟老师啊，宏伟哥，
9: 什么叫30年了？这话说的，
10: 什么才人家才金婚。
8: 宏伟哥现在对嫂子，
9: 近人，
8: 宏伟哥现在对嫂子还有没有一些浪漫的行为？你现在对他做的最浪漫的事情，你觉得是什么？
9: 其实呢，今天因为上早班嘛，我想起本来还早点回呢，这个哎呀，跟他做做饭，结果到了下午2点多给我发信息，突然收到出差消息啊，现在已经到了郴州了。今天晚上这个看来只能一个人在家里吃饭了啊。这个当然了，5块2的红包还是发了。
8: 5块2。宏伟哥跟嫂子说说，亲爱的，今天你给我发520块钱的红包，那么在13月14号的时候我就给你发1314，是不是？
10: 这还不如直接说我秦始皇打钱。什么呀？
9: 好，开完玩笑之后，我们来看看此刻啊，这个交通路况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些啊。首先呢，在迎芬岭大桥桥东、东南匝道和东北匝道，此刻都在管制啊，要到7点钟才会结束。另外呢，像万家坪高架的这个入口，在长滩的管制呢，现在还在实施当中，请大家特别注意。高速公路方面呢，有一个特别的提醒给大家啊，就是京港澳高速的累宜段，在良田收费站的南边1815公里的位置呢，由北往南，因为清理路障，现在实行交通管制。现在呢，交警、路产、养护都在现场处理当中。再度提醒大家，京港澳高速累宜段良田收费站的南边1815公里。

0: 里由北往南，因为在清理路障啊，现在正在实行临时管制，管制解除我们将会及时告知给大家。现在全省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我们六点半再见。
1: 好嘞，谢谢宏伟哥。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雨水情的情况。
4: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乡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3: 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今天晚上8点到明晚8点，株洲市、郴州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区域包括了沿陵县东部、汝城县大部；蓝色预警区域包括沿陵县西部、北部、汝城县东部、西部、资兴市东南部、道县南部、江永县大部、蓝山县西南部、江华瑶族自治县大部、回龙须管理区东南部。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今天晚上8点到明晚8点，受降雨影响，湘西南、湘中的邵阳、益阳、怀化、娄底等地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自5月16号以来，湖南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诱发山体滑坡、路基坍塌、路面积水等各类道路灾害，致使国省干线公路共计发生阻断24处，其中普通国省道20处，高速公路4处。截至今天16点，高速公路均已抢通，普通国省道已抢通14处，剩余6处抢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省内降雨天气仍未结束，防汛保畅形势依旧严峻。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已经派选2支工作队伍，分别前往常德、张家界，继续指导灾后救援工作。下一步，湖南交通运输系统将会全面的摸排道路、桥梁及道路附属设施损毁情况，加快损毁修复力度，全力消除安全隐患。接下来关注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5: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5颗星。
6: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这是在国际碳管控约束持续收紧、国内碳双控政策稳步推进的关键节点，能源领域的又一项重要政策。国家能源局2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经有84个绿电直联项目完成审批，新能源总装机规模达到3259万千瓦。这些项目覆盖全国多个省份，参与企业覆盖央企、地方国企、民企，形成多元协同的格局。
5: 财讯榜4颗星。
6: A 股主要指数今天走势分化，科创50指数再创历史新高，截至收盘沪指跌0.18%，收报4162.18点。深指平盘报收，创业板指涨0.34%，科创50指数涨3.2%，收报1832.02点。沪深京3市成交额达到2.98万亿元，较昨天小幅放量675亿元。行业板块呢，涨少跌多，半导体、电子化学品、稀土、电池、能源金属板块涨幅居前，电力、公用事业、广告营销、教育、传媒、核电板块跌幅居前。
5: 财讯榜3颗星。
6: 今天2026阿里云峰会上，阿里云平台披露了平头哥 AI 芯片的系列进展及未来规划。会上，平头哥新一代迅推一体的 AI 芯片真武 M890 首次亮相。据悉呢，该芯片内置144GB 显存，片间互联带宽达到800GB/秒，性能是真武810E 的3倍，原生支持 FP32 到 FP4 等多种数据精度。配合自研 ICN Switch 1.0 芯片，可实现64卡全带宽互联。平头哥的业务进展被视作未来提升阿里云毛利率的动能之一。未来阿里云所持有

0: 有的数据机房资产将是2022年 AI 爆发前的10倍以上增长，阿里未来3年的资本开支可远超3800亿。
1: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今天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数据显示，我国6到17岁的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率达到19%。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到2030年，我国儿童超重肥胖率可能达到31.8%。营养过剩与微量营养素缺乏的隐性饥饿并存，成为当前学龄儿童健康的突出痛点。NBA 1/4决赛，株洲队与岳阳队的首回合比赛将于本周五晚7:30在岳阳市奥体中心体育馆开赛。记者在NBA 官方售票平台运动员平台微信小程序看到，本场比赛的开票时间为明天中午的12:18。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示，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并且享受服务。线上办理渠道是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者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 ETC， 线下办理渠道是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并且前往办理。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也可以轻松办理 ETC 的相关业务。办理 ETC， 请您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4: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3: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4: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4: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3: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4: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9: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友趣，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4: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至于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9: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4: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9: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4: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10: 古文英语小四门，一眼印在脑子里。
11: 一眼，你有什么方法？
10: 谁让咱有最强大脑啊？
12: 大脑秒变照相机，记忆宫殿小游戏，单词知识串串烧，
10: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12: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5天4晚封闭训练，让孩子找到真正快乐，有高效的学习方法，全面锻造最强大脑。
9: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12: 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人。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好友好有趣啊，我是大嘴啊。
1: 各位好，我是翟迪。
0: 对
1: 啊，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不管是谈恋爱也好，还是周末休闲，或者是和朋友约，都会拿 AI 去问一问，说周围有没有什么高分的餐厅可以推荐一下，对不对？我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平时会用 AI 吗？ AI 工具用的多吗？
0: 那肯定会用啊。
1: 你一般用 AI 做什么呀？
0: 我用 AI 我写文稿啊，做视频啊，或者 P 图啊。
1: AI 帮你做视频啊？
0: 它可以做一部分的视频动画啊什么的。
1: 我可能用 AI 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有时候要写一些策划呀，还有帮我妈去查一些食谱啊，还有我今天还让她帮我去出了一个端午节出行的生活攻略，出行攻略。
0: 确实啊，你看现在这个 AI 工具哈，已经是渗透到咱们生活方方面面了。
1: 对，
0: 像你刚才提那些，就是给老年人查一些健康方面一些东西啊，这个我妈她自己都已经会查了，我爸也已经会查了。就是我通常我理解当中，他们对手机很多的东西是不熟悉的，但现在他们已经开始运用 AI 工具查自己身体的问题了。
1: 对，就已经基本上是替代了百度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就是生活当中什么问题好像都会去问问他。
0: 对，这我们刚才说老人，小孩更是这样了，用东西更快是吧？小孩查作业，
1: 对，
0: 拍题
1: 是，
0: 当然这个是在家长。这个、
1: 监督之
0: 下，对对对，
1: 不然直接给你搜答案。
0: 是的，
1: 那答案还不知道对错。就是真的很方便，我会觉得 AI 已经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了。跟我们有着同样想法的网友是非常非常的多。
0: 真的，
1: 你看前阵子就有一个镇江的网友，他用豆包预定了一家叫做永安鱼庄的餐厅，然后这个豆包呢就给了他一份预约单，预约了，什么时间，什么人数，你的座位号是多少，一应俱全。这大哥说还挺方便呀，
0: 那是
1: 于是就拿这个预约单兴冲冲的到店里说我要去吃饭。结果呢，这个店员是一查系统说根本没有他的预定信息。接着他就跟店员说不对呀，我找豆包预约了呀。然后那个店员说你找豆包预约，那你去找豆包啊，找我干啥？
0: 这话说
1: 没有，
0: 这确实没毛病啊，你没从我这儿订啊，
1: 你找豆包去啊，你别找我呀。
0: 那这个豆包它到底有没有预约餐厅的这个功能呢？
1: 这个事儿呢，镇江的这个网友就把它发到了网上，就很多人也有类似的体验，有类似的经历。那就有记者专门去字节跳动的这个豆包官方客服去问了，对方的回答非常干脆，说豆包并没有推出预定餐厅的功能。他呢可能会给到一些餐厅信息和预定电话，但是他并没有办法直接帮你预定。
0: 不是，那就奇怪了，那为什么这豆包会说已经预约成功了呢？
1: 客服说呵呵，因为他调皮。解释是这样的啊，他说可能会给到一些不真实不准确的信息，这是 AI 随机生成的。跟抽卡是一样的，就是咱翻译过来意思就是这个豆包呢他在跟你吹牛，而且他吹得跟真的一样。
0: 就是有时候这个 AI 啊他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1: 他说我就逗你玩呢，
0: 就是我说的你也别全信啊。
1: 哎，
0: 这么回事。其实这个已经不是个例了啊，之前成都有一个用户，他呢让豆包预约这个寿司郎，
1: 也是一家餐厅。
0: 对，这个豆包清清楚楚写着已占座已取号啊，还给了到店的这个签到码，说直接出示就能入座了。结果这位用户拿着这个到店去吃饭去了，结果跟刚才说那位先生一样啊，被拒绝了呀。
1: 那
0: 因为没定啊，
1: 就是不要轻易尝试。我今天还自己亲自尝试了一下，就是告诉豆包我想预约一家餐厅，豆包非常热情。你别说啊，这个 AI 的情绪价值真的是拉满了。
0: 服务态度是挺好。
1: 他说我可以帮你选店，给预约方式，一步步操作。
0: 呵，
1: 然后他还会主动问我说，要不要我现在帮你在美团和大众点评提交预约信息呢？你只需要把你的姓名和手机号发给我就可以了。
0: 你看这还挺方便的，那就提交给他呗。
1: 对，
0: 看看后来怎么样。
1: 你帮我提交。结果豆包跟我说，我不能帮你预约。
0: 不是，那刚才谁说话来着？

0: 说反正我情绪价值拉满。这个豆包他是从主动提出我要给你帮忙，然后到承认啊我确实做不到，这个整个过程就像是一个人拍着胸脯跟你说这事儿包在我身上，然后转头又跟你说臣妾做不到，反正他就是这么操作的。
1: 这还行啊，这没有经过太多的环节，如果让你操作半天，操作一个多小时，最后告诉你我逗你玩，其实我不会，你说这得啥的心态。这个其实关于豆包这番操作啊，网友的评论分成好几派，有人心疼餐厅，说莫名其妙多了这么一个差评，餐厅招谁惹谁了。那也有人开玩笑说人类对豆包的开发呀还不足1%呢，你们就让他去订餐厅去了，这也太为难孩子了吧。这个
0: 啊，反正我个人觉得就使用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豆包他特别像个渣男，就经常撒谎，而且谎话说的跟真的一样，专门接你爱听的说。就是我周末的时候下楼溜了个弯，就在我们小区里转了两圈，然后我把我这个运动的轨迹发到豆包上，我让他给我评价一下这个运动的效果怎么样，那他给我一通夸呀，
1: 哎呦，
0: 说这是我开启了今年夏天的第一轮有氧运动。
1: 哎呦，
0: 我那个步速啊就基本上是跟80岁老大爷的步速是差不多的，那给我夸的。然后我说你看你这给我夸的都不好意思了，你就是在故意捧我。你知道豆包怎么跟我说吗？
1: 怎么呢？
0: 豆包说呵呵，被你看出来了，真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哎呦，你看这个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用的一些 AI 的软件哈，比如说类似像豆包这种还有很多嘛，它其实首先关注的是你的情绪，
0: 对，
1: 它首先会给予你一些正面的肯定，是吧？然后之后呢也许会再给你其他一些方面的，但是就是这个正面的肯定也许会给你一些误导。
0: 对，其实不光是餐厅预约，最近我在网上还发现像什么豆包机票退款，还有豆包嬉皮笑脸，就这些都上过热搜。有人让豆包去查这个机票的改退签政策，他给的信息和官网和航司的官网是完全对不上的，还有人批评说他回答的不严谨，然后这个豆包呢就马上给你道歉。所以就很多人在说嘛，这个叫什么叫豆包型人格，就是错的理直气壮，然后改的飞快，反正承认错误承认的特别快，但是下次呢，可能还是错的。
1: 行，那各位可以说说啊，您平时生活当中使用 AI 吗？一般用这个 AI 来做点什么呢？可以跟我们讲讲啊。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看来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做。

0: 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0: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来吧，刚才我们说到一个这个 AI 的应用的实际问题哈，遇到了一些麻烦。
1: 对，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豆包，可能有些人会产生疑问，说那豆包是不是真的就非常的不靠谱呢？咱们客观的说一下啊，豆包它的用户量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大。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豆包的月活已经达到了3.45亿，
0: 哎呦，
1: 稳居 AI 应用的第一名，人均每个月使用54.8次、也就是说现在听节目的各位应该大概率都有使用过 AI、或者咱们就直接指向都使用过豆包、活跃度超过了33%。那这么大的用户数据出现翻车案例，其实也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就是你平时使用没有问题，你不会往网上发，但是一旦出现了问题，你往网上发之后，它这个就会被无限的放大，也不是说豆包它就不靠谱、
0: 也是可以这么去理解。
1: 对、
0: 但是之前我看一个产业分析师叫张书乐，他说了一个比较中肯的说法，他说 AI 导购啊，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就是一定可以实现的
1: 未来。
0: 哎，但是这个大模型呢也可能会出现 AI 幻觉，就是在导购订单上订餐的时候呢，给用户一个基于学习资料集合而来的所谓的结果，那么在这个大模型使用的时候就是一个系统 bug 了，这是一次可以谅解的乌龙
1: 啊。而且他还说了，除了消费者要了解大模型的公用边界之外，技术人员也要及时针对 AI 幻觉来进行反应，这是人工智能在学习过程当中必然会出现的做错题的情况，早发现早预防。也就是说大家平时如果真的出现了使用 AI 过程当中发现的乌龙，也可以发到网上，这样的话技术人员就可以看到，看到就可以去把它纠正过来。
0: 所以说啊，这个事儿说到底呢，不是 AI 坏，是 AI 啊他确实还在成长，还学呢。就像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你让他帮你订年夜饭去了，他可能兴高采烈就答应，没问题妈妈，去了，然后转头就忘了，然后也想起来，哦，其实我还不会呢。你看这事儿你能生气吗？当然生气，但是呢也会说，下次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啊，那还是我自己先来吧，孩子你慢慢学一学。
1: 对，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要总结一下，第一，这 AI 确实是一个好帮手，但是它不是全能的。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刚才大嘴讲的订年夜饭呀、买机票啊，约医生啊，或者订餐厅啊，
0: 对，
1: 这个咱们还是得通过官方的渠道咱们再确认一遍。
0: 对，
1: 别你交给他你就啥都不管，做甩手掌柜了。
0: 对，咱们说第二点，这个 AI 啊，他的幻觉不是说出于恶意，就是因为他还在成长，所以咱们宽容一点，同时呢也精明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也很重要啊，别让 AI 替你决定去哪家餐厅，你还是自己琢磨自己究竟想吃什么。
1: 对，你要知道有些餐厅啊，他一周还有休息的时间呢。
0: 是，
1: 你自己去定，你都有可能跑错，你别说交给 AI 了，对吧？
0: 所以呢还是自己去决定吃哪家餐厅，自己想好去哪一家，
1: 然后自己亲自打电话问一问好不好。
0: 那我还用 AI 干什么？行，慢慢来，慢慢来啊。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这会儿我们先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哈。京港澳高速的垒一段良田收费站附近以南1815公里处，北往南因为清理路障实行了交通管制，刚刚这个管制解除了，恢复正常通行了。
8: 刚刚和大家说到了 AI， 对不对？豆包是没有办法帮我们预订餐厅的，当然豆包还干不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不能够帮你去买票，买不了。如果你很喜欢看篮球，而且很关注 NBA 的话，这买票绝对不能够交给 AI 或者 DeepSeek 这些 AI 的媒体。
7: 没试过啊，没试过，
8: 不行不行。
7: 现在也许人家能满口答应，但是就不给你订呢，
8: 做不到，得自己亲自去买啊。当然了，NBA 的常规赛是已经结束了，本周末就会进行淘汰赛阶段的比赛了，哪些球队进入了淘汰赛呢？这个赛事的规则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交通频道本周末又转播哪几场具体的比赛？如何安排了呢？这些都要来问一下香赵老口子宏伟啊，一起问候一下。宏伟你好。
9: 哎，两位好，大家好啊。确实，这个NBA的常规赛打完，排名前八的队伍呢，可以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就目前我们拿到的数据来看呢。像株洲、长沙、湘潭、怀化、岳阳、娄底、永州和郴州是进入到了前八强，进入到了这个淘汰赛阶段啊。那当然本周末啊，周五进行的呢是这个岳阳对株洲，我们会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周六呢有两场比赛，一个是娄底对长沙，然后就是永州对湘潭，周天呢是郴州对怀化，郴州对怀化我们肯定会播啊，因为周天就这么一场。那周六我们转哪一场呢？

0: 经过仔细的考虑，我们还是直接转播永州对湘潭的比赛，因为毫无疑问啊，永州流量完，这个大家的关注度更高一些啊，所以我们在周六的晚上会转播永州对湘潭，到时候呢，请大家密切的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啊各个直播的平台。那关于啊这个淘汰赛阶段的这个规则啊，我们也要一一的来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赛制呢与轮次啊，季后赛会分为啊4/4决赛，包括半决赛还有总决赛这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呢都会采用啊3场2胜的啊这样一个赛制。主场优势呢，常规赛排名靠前的球队在每轮淘汰赛当中啊就拥有2个主场的优势。主场的安排是1-2啊，就是先主后客。具体对阵呢是与晋级规则1/4的决赛啊，这个是相吻合的啊。我们也是特别的关注到啊，在这个淘汰赛阶段，像这3场比赛呢，都是啊排名第一的打排名第8的，第二的打第7的，第3的打第6的。第4的打第5的啊，就是这样一个对阵的一个形式。所以本周末淘汰赛呢就会开始啊，确实对每一个球队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在本周末来说呢，一般来说啊，这个上一场就会发现啊，有很多的主力球员因为要参加其他的比赛呢，没有办法能够进入到这个主力阵容当中来打比赛，所以上一场就会出现长沙大比分打败啊强劲的对手湘潭队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在本周的淘汰赛呢，周末的淘汰赛啊，整个的这个队员们啊都会悉数回归。我相信啊，这个强强对抗当中啊，一个看点应该是多多的，比赛也会更加的精彩。我们一起期待啊，这些球队球员们都能够有好的发挥，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湘 BA 淘汰赛阶段的比赛。两位，
1: 好嘞，谢谢宏伟。哎，这个确实是精彩多多，看点多多啊。你像篮球赛场上那些1.8米、1.9米的大高个大帅哥啊，确实让人流连忘返。
2: 什么叫流连忘返呢？
1: 看点多吗？他刚才说，对吧？
2: 行，
1: 真的让人难以离开，眼神也难以离开，脚步也难以离开。在本周末呢，湖南交通频道继续会为大家来做音视频的转播。刚才宏伟也给我们介绍了，本周五会转播岳阳对阵株洲的比赛，星期六会转播永州对阵湘潭的比赛，星期天会转播郴州对阵怀化的比赛。当然在星期六的时候还有另外一场，就是娄底对阵长沙，那长沙的球迷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一场比赛啊。湘BA已经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了，今年确实是一个体育大年，对吧？不管是乒乓球、足球、篮球，总是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那6月份的时候，世界杯即将到来，世界杯结束之后，7月份我们又会迎来湘超。总而言之，对于所有的体育迷来说，这一年真的是有福了。
2: 刚才我们说的是本周末进行的这个赛事哈，那么今天520就在眼前了。今天这个，
1: 又要进行什么赛事？
2: 没有赛，你要硬说赛事，它也有赛事。
1: 赛事
2: 是什么呢？你现在你不妨你就打开自己的朋友圈去看一看，是不是有好多人已经开始比赛了？
1: 秀恩爱比赛是吗？
2: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啊，这个难免会有秀恩爱的一些情况啊，晒晒自己另一半送给自己什么样的东西，这都是一些常规性的操作。
1: 屏蔽一下我的朋友圈，我不要受刺激。
2: 但是如果说您忘了准备了，
1: 那就现在下单，把你订单的截图给他看，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惊喜。
2: 自求多福吧。也确实可以补救一下啊，金芒果商城这个520的活动哈，一直是持续到22号，
1: 22号也就是本周五晚上24点。
2: 对，所以现在下单，因为这一次确实是本身我们知道金芒果商城很多的商品就已经是非常的实惠的价格了，那这一次趁着这个520呢，还有很多折扣的活动，比如说单笔满299就可以享95折的折扣，那么单笔满520就可以拿到一个9折的这样的优惠。
1: 对，刚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我们不是这几天给大家上了 Coach 的包嘛，这个包是599块钱起，那最高也就是800多块钱。然后微信平台上刚刚还有人在问说有哪些包型，您打开看一下，对吧？我这说没有你看的直观，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金芒果。

0: 我三个字点链接，进去了之后最上面你就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点进去一定要点进去啊，一个一个来看，有30多款呢，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反正款式特别特别多，总有一款是你喜欢的。
1: 其实也不单单是女士啊，不单单是女士，男士包我看到也有一款一个背包双肩包是可以的。
0: 对对对，就是送长辈、送妈妈或者是年纪偏长的姐姐，我建议大家可以去首冲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是一个爆款，而且是属于经久不衰的花色，你什么时候背都会很好看，端庄大气，很显气质，而且它还容量比较大，就你平时放个小水杯啊，或者是放一个这个小的折叠伞呀，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年轻一点的女生，我觉得你们就可以去看那个托特包，它真的很能装，而且年轻人背它还是蛮有气场的。就都挺好，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金芒果就可以看到啦。
1: 另外其实除了这个我们这次给您介绍的 Coach 的经典系列的包包之外呢，还有一款产品也可以给您推荐一下，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这也是一个护肤套组，里面有这个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还有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加上50克的绿宝瓶面霜，那么它们组成了一个套组。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1760，但是金芒果商城这3款，这个三件套只要699，再结合我们之前说到520的活动，直接享9折优惠，那么到手只要629.1。哎呀，看这算得多仔细啊！所以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这个性价比直接给您拉满了，非常的划算哈。有需求朋友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还是回复金芒果啊，回复金芒果三个字，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选购。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5: 怀化溆浦县文旅广体局副局长刘丽，
6: 吉哥，你屋吃饭了？
7: 不来溆浦游思盟，逛窑寨，乘索道，赏梯田，住民宿，一先烈。那么你这个假期就等于白过了。
4: 怀化溆浦，镶嵌在雪峰山上的明珠，走进枫香窑寨，喝蓝门酒，跳白手舞，是一周地道的瑶族长桌宴。
5: 进入川岩山，山背花窑梯田，云雾萦绕中徒步稻田，体验云端高山梯田民宿，
4: 由思盟山水30平方公里丹霞地貌铺展，蓄水两岸，风雨桥横卧，屈子峡云雾缭绕，
5: 再去长峰村邂逅漫山遍野的映山红。
4: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下班了吧？应该下班了，各位哈。
1: 对对，绝大部分的朋友都应该下班了啊！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下班倒计时了。
0: 哎，有几个像我们似的呀？哎呀，还没下班呢，还没吃饭呢。
1: 对对，我们现在距离下班还有多长时间？一二三，告诉我。
0: 还有四十分钟。
1: 47分钟
0: 啊！47，
1: 你这个数学真的是，我都不好意思嘲笑。
0: 不是说个大概吗？
1: 刚刚宏伟给我们介绍了 NBA 的比赛啊，我们也讲到了今年是一个体育大年，但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看体育的，对不对？那不喜欢看体育，打发时间干嘛呢？
0: 睡觉啊！
1: 哎，
0: 干嘛呢？
1: 看电视剧，看电影。
0: 哦。

0: 最近真的是好片扎堆，不管是电影也好，还是电视剧也好，真的好看的都很多。
1: 哎，
0: 如果各位已经进入到剧荒的话，接下来我和大嘴要说的这些剧或者是电影，一定要去看。
1: 嗯，
0: 给阿妈的情书，虽然我还没去看，但是我妈去了，她已经绑架我说本周必须要去看。对，这口碑确实非常好，而且现在官方媒体预测说它的票房很有可能是会超过20亿。
1: 20亿，
0: 对，官方机构的预测，
1: 它的成本应该是比较小的那种，
0: 成本非常非常低。嗯，而且这部片在刚刚上映的时候，五一它的排片率只有0.3%，而且一般都是排在非常不好的时间段，
1: 嗯嗯，
0: 都不是黄金段，
1: 嗯，
0: 就是凭借着自来水的推荐，
1: 嗯，
0: 所以它的口碑逆袭，所以现在大家都会去选择看这部电影，
1: 嗯，
0: 所以周末可以把它安排上。当然如果你没有时间看电影，你就想在家待着去看电视剧好吗？
1: 嗯，
0: 上周我和乐成在上节目的时候，
1: 嗯，
0: 就有我们的听众在推荐说去看那个低智商犯罪。
1: 嗯，
0: 我看完了，
1: 嗯，
0: 是真好看啊朋友们，他是真好笑啊，
1: 谁也没想到哈，看一个这个叫做刑侦剧吧，
0: 刑侦剧
1: 能笑成这样，
0: 嗯，对，就你最后已经完全不在乎谁是凶手了，你就指着什么时候能有笑点，
1: 哎，
0: 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平时喜欢看刑侦剧，但是又觉得它有点沉重的话，低智商犯罪都去给我冲好不好？
1: 哎，
0: 它是一个群像剧，就是里面每一个角色，
1: 嗯，
0: 包括小角色，
1: 嗯，
0: 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出彩。
1: 对，
0: 然后这个原著是谁？是紫金陈，你们一定看过他的剧《隐秘的角落》，就是他写的，
1: 哦，
0: 但是风格和隐秘的角落完全没有任何关联。
1: 对，而且我看到一点什么呢，就是好多朋友看完这个剧之后，他习惯性的会做一些分享嘛，在网上，比如说有人他画了一个思维导图，就是这部剧之后之间哈，人物之间的这些关系，看完最后一集之后画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哎呦我的天哪，我一看太复杂了，那圈来回画的，我的天哪，编剧是怎么想出来的，
0: 哎，太搞笑了。就是很多网友就说这个电视剧应该就是紫金陈结合自己多次上当受骗的经历写成的，因为他已经作为一个名人啊，三次上过1818黄金眼了，都是他上当受骗的经历。然后他就是根据自己上当受骗的经历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其实生活当中的很多骗子啊，他的智商没有那么高，于是就写出了这个低智商犯罪啊。
1: 嗯嗯，咱刚才你说这个紫金陈被骗这些事儿，为什么提高嗓门提高那么高？你是一下想说到杭州剧吗？那个，
0: 就是你看一个大作家，
1: 嗯，
0: 他被骗跟我被骗生活经历是一样的。
1: 不是，央视主持人不也被骗的吗？
0: 而且人家还是浙大工科的高材生，
1: 嗯，
0: 一样被骗。
1: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哈，没有什么分别，被骗人人都有可能会面对骗子啊，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还是提高警惕啊。
0: 低智商犯罪，这是一个非常搞笑的悬疑剧，
1: 嗯，
0: 适合全家老小一起来看啊。小朋友
1: 不一定啊，
0: 小朋友不太适合，
1: 嗯，对，
0: 小朋友不适合，成年以后都可以看这个剧，非常搞笑。
1: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呢，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大家看了吗？张艺谋监制，张嘉译、刘浩存、钱海璐主演的《主角》，
1: 哎，
0: 也正在央视一套和腾讯视频在热播。
1: 这部剧是真好啊。
0: 不是我们俩的词汇量。
1: 不是，是真的啊，我看这部剧我才看了大概七八集的样子，
0: 嗯，
1: 我给出的评价就是
0: 真好啊。
1: 近年来算是真的比较不错的一部剧，就是，
0: 相当不错。
1: 是，它是一个年代剧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应该来说在艺术性上是非常的高。
0: 我跟你们讲，我其实到现在为止才看了四集，但是就这四集我已经疯狂的在搜和秦腔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介绍了，
1: 嗯，
0: 在恶补秦腔的各种知识，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武旦的身段，
1: 嗯，
0: 我都在学，我也不知道我学它有什么用啊，嗯，但是就是你会忍不住的好奇，然后忍不住的去查，
1: 嗯，
0: 这个是改编自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
1: 嗯，
0: 但是看到现在为止，我结合网友的一些评论，都说电视剧的改编可能会比原著更加的精彩，
1: 更精彩，
0: 对，人物更加的丰满。
1: 哦，
0: 他讲的就是秦腔名伶易秦娥的半身沉浮，
1: 嗯，
0: 然后电视剧在刚刚开播的时候，豆瓣的评分就已经达到了8.1分，然后电视端的首播收视率突破了2%。
1: 嗯，
0: 我妈妈也在看这部，
1: 哦，
0: 这部剧，
1: 哦，
0: 她也觉得非常非常好，所以就这个剧也是适合大人和长辈 一起来看，就我们
1: 你妈怎么什么都看呀？给俺妈的情书也看了，这个也。
0: 对对对。

0: 看完是吧？
1: 对对，低智商犯罪，我准备让他在看完主角之后再去看，
0: 哦、也看一看。
1: 对，如果最近剧荒的话，这几个剧一定要去看。但是你们如果看过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啊。
0: 嗯，
1: 然后我就会很好奇，说这个网络端和央视总台共同推出的很多剧，它都是一个品质的保障。所以我专门去查了一下，2026年接下来会在央视和网络平台双平台播出的好剧有哪些？稍后的时间我给大家来一个一个介绍一下。反正值得期待的都还蛮多的。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

0: 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大家好，我是六岁的李楚毅。叔叔阿姨开车的时候，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哦。看见我们背着小书包，就不要按喇叭了。谢谢你哦。
2: 刚才不是说到现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主角》嘛，很好看，大家值得看一看。那除了这个之外，今年已经定档以及待播的好剧真的是不少。我看了一下，从古装历史到现实题材，种类非常全，而且演员阵容也不错。我说的都是属于网络平台和央视总台双平台播出的。
3: 来，跟我们说说。
2: 整理了一个清单啊，就是正在播出的，除了《主角》之外呢，还有一个央视八套和爱奇艺共同播出的叫《家业》。我看了一下网上的评论，目前也是不错的。它是杨紫和韩东君主演的，这是我们国内第一部徽墨非遗题材的电视剧。它完整的还原了36道古法制墨的工序，而且目前播出的情况是不错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是武侠剧叫《雨霖铃》，这是正午阳光的第一部武侠剧，改编自三侠武艺，它是在央视八套和优酷共同播出的。
3: 那这得看。
2: 主角是杨洋。
3: 我不是管杨洋不杨洋 这个三侠五义这个故事我非常的感兴趣。
2: 对，这个剧也是正在播出。我今天看了一下，还没有播到第十集。我们也可以等他养肥了以后再看。
3: 要等他养肥了之后，听着有点吓人呢。
2: 我看剧的习惯是要多更一些再看啊。这是正在播出的三部，一个是主角，一个是家业，还有一个是雨霖铃。这三个目前从口碑反馈来说都还是不错的。那待播的有问心二，这是一个医疗题材剧，问心一的口碑就非常好。这是在央视八套以及爱奇艺和腾讯共同播出，是赵又廷、毛晓彤和金世佳原班人马回归，预计会在6月份的时候上线。另外呢，还有一个荒诞喜剧，荒诞嫌疑喜剧，就是跟低智商犯罪我估计差不多题材啊，叫迷墙。这个是央视八套和腾讯视频播出的，我个人非常想看，因为这两个演员我很喜欢。
3: 谁？
2: 一个是郭京飞。
3: 大头啊，
2: 郭京飞
3: 啊，郭京飞，
2: 前段时间演那个老舅的郭京飞，还有是任素汐。我觉得任素汐选的剧一般来说品质都是有保障的。他讲的是中年夫妻装修砸出了3000万巨款，到底是福还是祸呢？预计会在6月中旬播出。另外一部叫做《小城良方》，也是一个荒诞的幽默医疗剧，是在央视八套播出。这个是肖战、姜妍和倪大红主演。预计会在7月份的时候暑期档播出。
3: 看，我喜欢姜妍。
2: 还有这个央视一套会播出一部叫做《交锋》的剧，这个是国安部全程指导，以1999年真实的军用解码器调包案为原型，这是国家安全题材的一部剧。这个题材你会很感兴趣，对不对？
3: 没错。
2: 它的主角是谁？王凯、彭昱畅，还有欧豪。题材也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的题材，也是定档今年会在央视一套和腾讯播出。最后一个呢是现实题材的乡村轻喜剧，会在央视八套和腾讯播出，叫做《小芳出嫁》。讲的是乡村女孩婚恋自由和三代人的观念碰撞，也是一个偏喜剧类型的。是王颖璐、辛云来以及范明主演。我对范明还是很期待的。
3: 你看啊，宅迪这一下不喘气的给我们介绍这么多剧啊，这个可见
2: 平时多不干正事儿
3: 啊。行，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吧，期待今年接下来这段时间啊，这么多好剧一步步接着看呗，是吧？咱先从最近热播的这个电影电视看起，然后再看后面那些像宅弟说的，我们先把它养肥了，然后慢慢看。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89年。1989年，黄凯芹在自己第三张专辑《没结果的一些感情》中唱了这首改编自童安格《让生命等候》的粤语经典《若生命等候》。 当时正值香港三王一后的时代，谭咏麟、张国荣、陈百强、梅艳芳相继宣布退出颁奖礼，港乐面临方向性的迷茫。而在这张概念专辑当中，黄凯芹翻唱了童安格、庾澄庆等人的知名歌曲，加入了人文思考和哲理深度，跳出了市

艾琴拥有八分之一法国血统，高挑斯文，却有着一副与形象反差强烈，被称为港乐最被低估的醇厚男中音。他用中气十足、不刻意煽情的嗓音，唱出了举重若轻的沧桑感。30年后，这首歌依然是老歌爱好者的私藏。那些在深夜里独自叩问过生命意义的人，都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共鸣。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现在北京时间19:02，
7: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我们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提醒各位，省会长沙的湘府路高架瓦窑路东往西上行匝道临时进行了交通管制，提醒您留意。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湘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6: 5月17号至18号，石门县。

0: 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二十四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39.2毫米，其中湖平山镇18号凌晨到6时降雨量达到240.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全县5.8万余人受灾。极端降雨造成了部分地方桥梁垮塌、道路损毁、通讯设备受损或中断。石门县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演绎快速抗灾救灾的石门速度。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石门县融媒中心记者祝立炫报道，18号凌晨1:30开始，石门境内雨势渐猛，地质灾害预警接踵而至，县防汛指挥部灯火通明，应急、水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持续会商应对。18号凌晨暴雨当中，相关部门党员干部迅速下沉到乡镇，6个乡镇全体党员干部摸黑进村督战，各村社区干部纷纷入户喊话，紧急转移群众。湖平山镇索街乡模式镇等地夜间水位快速上涨，低洼区群众来不及撤离，危险关头乡镇党员干部不惧风雨，连夜奋战，深入村组拉网式排查，对独居老人、地灾点住户逐户敲门喊话，上门劝导转移，争分夺秒抢出避险时间。模式镇木瓜峪村党支部书记方晓东：
1: 根据雨情的变化，我们立即决定前往地灾点，通知在家的农户进行转移，转移到我们的集中安置点。转移之后，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保障他们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睡觉。
0: 模式镇村民刘建英：
2: 沟里的水也涨得蛮深，田里水也蛮出来的，我就很担心无湖面会垮炕。村干部就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转移，他也很快来接我们，然后我们就很快来到这个地点，让我觉得很安心。
0: 索街乡麻那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3: 昨天晚上因为雨下的比较大，水位涨得比较猛，我们村上连卖了老人也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所有的党员干部要先带头把所有的困难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那么现在水位稍微退了一点之后，我们对农户家进行清理。
0: 在索街乡麻那口村叠水水位暴涨，村干部果断调集农村小渔船和皮划艇转移群众，大雨倾盆当中，一趟趟背着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孩子向安全地带转移，能用的船全用上了，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把大家安全转移。索街乡人大主席李峰这样介绍：18号天亮之前，全乡所有临水危险地段群众均安全转移。目前石门已经快速设置了湖平山镇、索街乡等乡镇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余人。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湖平山镇、索街乡等重灾区交通一度全面中断。在 S522 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倒伏树木横亘道路。石门县迅速地集结抢险队伍，统筹调度挖掘机、装载机、运输车等大型机械设备，一边全速推进清障施工，一边疏导滞留车辆，保障人员通行安全。常德市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说，他们采用机械加人工联合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目前抢险工作正在稳步推进，预计48小时内可以恢复双向通车。在 G01 县道杨家坪村垮塌路段，大量的管线电线损毁，湖平山镇20多个山村电力通讯中断。记者在现场看到，电力人员紧张作业，争分夺秒，大型固定翼无人机腾空而起，将发电机调往大山深处。湖平山镇供电所所长裴成辉介绍，灾情发生之后，国网常德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193名电驴子迅速集结，奔赴一线抢险。目前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派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备。接下来关注一下我省天气的情况。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了解到， 昨天到今天早上，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怀化南部、邵阳、娄底、益阳、湘潭。

0: 长沙、岳阳南部等地，其中遂宁寨市乡24小时降雨量最大，达282.6毫米；遂宁峨公乡最大小时雨强70.8毫米。未来三天，我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省气象台专家提醒，当前邵阳西部、遂宁、怀化南部、通道、会同等地已遭强降雨，土壤含水量已饱和，需要重点的防范今明两天湘西南持续降雨的灾害影响，同时高度关注22号湘北、湘中强降雨发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建议加强防范巡查，特别注意山塘水库安全，关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于水路交通、临时建筑、高空及户外作业、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8: 古文英语小四门，一眼印在脑子里。
9: 一眼，你有什么方法？
8: 谁让咱有最强大脑啊？
10: 大脑秒变照相机，记忆宫殿小游戏，单词知识串串烧，
8: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1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5天4晚封闭训练，让孩子找到真正快乐，有高效的学习方法，全面锻造最强大脑。
1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10: 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人。
11: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12: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1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1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1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1: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李一珍。坐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要伸窗外，祝你平安出行每一天。
1: 哎呀，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啊，实在是不应该
2: 上班
1: 上节目。
3: 怎么会这样？
2: 只想注意吧。
1: 但是今天这个日子里，各位，我不知道您是如何来度过的，是当做平常的一天来度过呢？因为可能有人会说，我们每天都是这样，精彩。还是说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啊。其实我觉得，一些浪漫的举动也好，或和爱人度过的这种特别开心的日子，不一定就非赶在某一个特定时刻。
2: 只要你们在一起
1: 啊，
2: 度过的欢乐的日子，它都算是所谓的情人节，对不对？
1: 有人就提到了一点，说两个人最开心的时候，或者说最浪漫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一起去旅行。
2: 对吧，

0: 对吧？
1: 对吧？
0: 啊，我知道了。你的
1: 就是两个人都不能同时拿主意，就旅行的时候咱只听一个人的，就会快了很多。你像我这种就属于出行无脑跟的。就很容易快乐，就是不管是跟家人或者是跟朋友一块儿出去，我就属于不带脑子，就只负责哈哈哈。我真的我是属于那种，下了电梯该往左走还是往右走才能找着大门，我住3天4天的酒店我还是搞不清楚。
0: 所以你就是那种，随便出去玩的时候就是练习一下啊，练习一下。就是也啥事儿不管，
1: 就玩的时候参与感还是挺强的，但是用脑子的时候我就不太行，所以我是那种不带脑子无脑跟，只要有人帮我把行程安排好，我就会很快乐的。
0: 其实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像你这种就特别适合芒果旅行家了。芒果旅行家的这个，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很多啊，去到新疆的，去到西藏的这样团非常多。那尤其未来这段时间，比如说到西藏去的，可以看到羊卓雍措呀，可以到布达拉宫啊等等，这些经典的景点全都有。那如果你对内蒙古大草原心驰神往的话，也可以去。你像锡拉木仁大草原这个地方是双飞六日游，这个未来一段时间也是有这个团的啊，跟着芒果旅行家走，
1: 现在就一直都有。除了西藏内蒙之外，如果你想走一次丝绸之路，去看看鸣沙山，去看看月牙泉，去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啊，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出行。当然大美新疆全年都有，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全部都是不错的选择。总之就是你想去哪儿，跟着我们芒果旅行家都可以去出行。
0: 对，
1: 端午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对不对？有3天，3天的时间，咱们再请年假前后再凑个2-3天的时间，就会更加充裕。你家的孩子高考结束了之后，可以跟你一块儿把刚刚我们说到这些地方一起去玩一趟。
0: 对，
1: 总而言之就是去旅行，同时又不想花时间去做攻略，不愿意租车开车太辛苦的话，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的好口碑，品质保障，有专业的摄影师会跟团一起去给你拍照，也会美美的出片，能够轻松的闪爆你的朋友圈。
0: 对，
1: 那刚刚我们所说的所有的地方，不管是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其他的你的需求，芒果旅行家都可以满足。但是记得关键词是同一个，就是新疆。
0: 没错，发送新疆过来啊，入群来进行咨询啊。你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提问啊，会给您满意的回答啊。记得发送新疆两个字过来。当然也有人说了，这个我也不太想去太远的地方，咱省内转转行不行啊？
1: 行啊。
0: 对啊，
1: 去哪玩呢？小猪一直在努力给我们挖掘。
0: 哎，我们来听小猪怎么说。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雨一直下，节目也想做得融洽。湖南有哪些下雨也适合去玩的地方呢？我想那就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室内场地了。如果你带着孩子去自驾，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里，也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一些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永州柳宗元纪念馆柳子庙，看看那里有什么体验吧。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们来到了永州，当年柳宗元先生居住和生活的一片区域，这里叫
5: 柳子街。
4: 柳子街就是柳宗元当年就住在这条街上。
5: 是柳宗元曾经在这里做永州司马，买地于西边，在这里建造了他自己的房屋，所以呢后面为了纪念他，把这条街改名为柳子街。
4: 刚刚给我们介绍的这个人就是我们柳子街的景区负责人，由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看看来这里能够体验到一个什么样的景色。现在我们在古街里面要走进一个庙，就是我们的柳子庙，纪念的就是柳宗元。
5: 对，是的，柳子庙呢是为了纪念唐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柳宗元而修建的庙宇。它并不是官方修建的，而是老百姓为了纪念他自发的捐资，一点一点修缮起来的。
4: 柳宗元他不仅仅是自己在这里写了很多诗，成就了他个人，其实对整个永州，包括湘南这一边的学子，培养了很多这样的后起之秀，可以这样说吧。
5: 柳宗元呢，他这个人就是有卓越的文学才干，他写的很多的文章呢都是为老百姓发声的，并且呢他自己也非常有才华。韩愈对柳宗元有一句评价叫做横湘以南为

0: 近视者皆以子厚为师，所以呢老百姓都非常的爱戴他，有很多的学子就是当时慕名而来请柳宗元做他们的老师，然后柳宗元呢也非常热情，跟他们互相的学习互相交流。
1: 他当年在零陵古城这一块有过哪些作品，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柳宗元所在永州写的作品呢，比较我们熟悉的有小学二年级会学到了一篇课文叫做《江雪》，那初中呢会学到《小石潭记》，那高中以前有一篇选修课文了叫做《捕蛇者说》，这也是史永州扬名的一篇文章。大学的文学系呢会学到柳宗元的一篇《封建论》。
1: 所以开车的各位家长哈，顺便考一考你的孩子，从你们家孩子小学二年级开始一直考到读大学，都有柳宗元的诗。这边就是柳宗元的雕像啊，
0: 在柳子庙的正殿里面有柳宗元的一尊汉白玉塑像，他的形象呢仿佛是柳司马当年静坐于渝溪的河畔上，凝望着永州的山山水水，关注着永州百姓的疾苦，将要挥笔写下一篇又一篇的千古雄文。
1: 旁边这几个石碑是谁的作品呢？他说的是什么故事呢？
0: 这一块石碑呢是怀素的《秋兴八首》。怀素呢他是著名的草书大家，与唐代的张旭有颠张狂素之称，他也是湖南永州零陵人，所以在柳子庙这里对他的书法有一个展示。

0: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龙谷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0: 刚我们不是和大家一直在分享和旅游相关的消息吗？
1: 哎、
0: 今天是5月20号，昨天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
1: 嗯、
0: 那在今年的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是真的下了血本，联动了70多家单位，一共推出了超过10亿元的惠民补贴，还有200多家景区发布了年度优惠。所以大家端午节的时候如果出去玩的话，最近可以搜一搜，蹲一蹲，看各个省你要去的那些地方有没有一些旅游的优惠，咱该领的领，该用的用。
1: 那我问一个问题，咱们湖南人能得到什么这个优惠吗？
0: 反正大家来到湖南玩的话，那优惠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在昨天呢，湖南分会场的活动是在永州举行的，省文旅厅在现场是发布了148项惠民措施，覆盖全省14个市州，包括像景区免票、半价优惠、住宿折扣，还有文旅消费券等等。
1: 嗯，
0: 反正你能想到的他们基本上都安排了。
1: 嗯，
0: 而且根据测算，这一次全省释放的文旅红利总规模会达到4800万元。
1: 哎呦，真不少。
0: 对，如果你身边有一些外地朋友准备来湖南的话，我跟你们讲啊，建议他们坐飞机来。
1: 嗯，
0: 因为如果出示一张湖南的机票，就可以在全省150多家景区享受优惠。
1: 嗯，
0: 但是一定要出示这个机票哈，单人最高可以省500块钱。
1: 嗯，
0: 你想是不是很划算？
1: 太棒了。
0: 嗯，而且像张家界、武陵源，他们还发放了150万元的专属文旅消费券。
1: 嗯，
0: 面额呢是满200减100，还有满100减50，就抢到的话是可以相当于给你直接打了个5折，就是政府把这个补贴塞到你手里了。
1: 所以说补贴都已经到手了，等什么呀？还等什么呀？赶紧去呀，
0: 薅羊毛吧，朋友们。
1: 是啊。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
5: 沈晓明在省应急指挥中心调度常德市防汛救灾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
4: 大喇叭应急之声，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湖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全省已累计转移3.1万多人。
5: 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主任会议。
4: 巡视整改在路上，衡南县巡视整改见真章，破解民生老大难。
5: 14五期间，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620万，湖南公运事业交出亮眼答卷。
4: 2026年湘人才公益招聘会第16场湖南省智慧物流商贸外贸行业专场招聘会举办。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5: 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作出的

0: 战略选择。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2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省应急指挥中心调度常德市防汛救灾工作，听取当地雨情灾情及应对处置情况，调度部署失联人员搜救及抢险救灾工作，并与现场救援人员及基层干部视频连线，了解群众受灾和失联人员搜救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记者刘继恒报道。
1: 5月16号以来，湖南出现持续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其中，常德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大一轮暴雨洪水过程，石门县、礼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沈晓明指出，要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群众，安顿好转移避险的群众，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临时住所、有干净水喝，有病能及时得到医治，妥善做好遇难群众善后工作，让遇难群众家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要全力以赴加快恢复道路交通、电力、通信，尽快恢复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要加强防范应对新一轮降雨，克服疲劳厌战思想，高度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及时主动发布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凝聚抢险救灾的强大正能量。沈晓明还分别调度了怀化市、邵阳市防汛救灾工作，强调要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防汛抢险救灾各项措施，做到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王道喜、李建忠参加。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当日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19号到20号8点，绥宁县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全县平均降雨量111.8毫米，官辖苗族乡降雨量达到221.5毫米。强降雨导致境内河流水位暴涨，山体土壤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多地出现险情。面对严峻汛情，绥宁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开展防汛抢险人员转移工作。
1: 19号下午3点左右，长铺子苗族侗族乡枫乡学校河水暴涨，师生安全受到威胁。当地第一时间成立专项抢险工作组，联动校方制定疏散方案。党员、志愿者、乡村干部现场护航引导，仅40分钟便安全转移师生140多人，全程零掉队、零受伤。与此同时，长铺子乡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汛情零报告制度，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危房开展拉网式排查，逐户劝导群众转移，贴心帮扶老弱特殊群体，累计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60户159人。
0: 20号早上6点20分左右，强降雨导致绥宁县康泰残疾人托养中心1楼被淹，65名残疾人被困。托养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工作人员紧急开展疏散救援，耐心陪护、搀扶、转移被困人员。经过35分钟的紧急奋战，所有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遗漏受伤。
1: 受持续

0: 与强对流天气影响，19号到20号，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20号凌晨1点，该县文溪乡镇村干部在排查中发现一名83岁的独居老人被困家中，由于老人腿脚不便，无法自主撤离，当地政府组织救援人员运用皮划艇分批转运，成功将老人安全转移至乡镇卫生院安置。文溪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梁香：
1: 这位老人80多岁，生活不能自理，是我们重点的关注对象。今天凌晨，我们在隐患排查中发现此处隐患后，迅速联动县应急消防等部门开展救援，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救援之后，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老人的健康和生活情况。
2: 面对暴雨汛情，靖州全县11个乡镇全员进入防汛应急状态，乡村干部24小时值班值守，各地党员干部、驻村工作队、应急力量、村干部全部下沉一线，分片驻守，挂图作战，对辖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积水区域、沿河临坡住户老旧危房开展不间断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巡查，逐户摸排风险，逐人宣讲预警，逐点管控隐患，全方位织密织牢县域防汛安全防护网。截至目前，全县已连夜安全转移群众431户、861人，所有转移人员均得到妥善安置。
0: 截至5月19号20点，全省已累计转移3.1万多人，出动应急力量2.5万人次，在防汛一线抢险救援。5月19号，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拨600万元资金，支持常德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开展转移避险等应急处置工作。
2: 5月17号起，我省常德、湘西州、张家界等80州36个县、279个乡镇出现暴雨，特别是礼县、阜兴镇、石门县湖平山镇降雨量超300毫米，突破历史极值。里水、滋水、原水部分支流发生洪水过程，最高涨幅达12米。据气象预测，未来10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相关负责人说，此轮强降雨过程，泗水干流和洞庭湖区水势目前平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常德市多条山洪沟出现了涨幅较大的洪水过程，重点要加强山洪灾害防范。
0: 山洪灾害如何防？提前转移避险是关键。省应急救援专家提醒，百姓要积极参与村组组织的山洪灾害应急演练，熟记安全撤离路线、避险安置区域及预警撤离信号，常态化做好防汛避险准备。汛期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学会识别山洪爆发前溪水突涨、水体变浑等异常前兆，提前做好转移的准备。转移过程中要快速有序撤离，不拖延、不观望、不贪恋财产、不擅自返回。
2: 万一遇到山洪，转移不及时怎么办？省应急救援专家支招，要第一时间远离河道低洼地带，迅速地向河道两侧的高地、稳固高处屋顶、避洪台等安全区域紧急避险，规避山洪冲击风险。如果被山洪围困，要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拨打电话求助，同时通过大声呼救、吹响口哨、挥舞鲜艳衣服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20号上午，湖南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5月27号到29号在长沙举行。
0: 会议书面传达学习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精神，听取了有关人事事项的汇报，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修订草案3次审议稿等8件法规草案，审查城部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4件地方性法规。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情况的报告， 审议湖南省人民。

0: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社区的市市辖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听取和审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会议听取和研究了需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审查的有关事项的汇报，研究了省人大常委会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执法检查方案，书面听取了关于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等六件报告的审议意见。书面听取了关于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主要精神及贯彻落实建议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浩东主持会议，副主任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
1: 来关注巡视整改在路上。自省委巡视反馈问题以来，衡阳市衡南县始终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巡视整改全过程，以钉钉子精神推进问题整改，让问题清单一步步变成党委政府的履职清单、人民群众的满意清单。记者胡雨欣、衡阳台记者廖简平采写。
0: 在衡南一中云集新校区项目建设现场，600多名工人日夜兼程抢抓进度。截至目前，所有楼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室内外装修及道路管网配套建设正有序推进，教学设备和生活设施采购也正在进行。衡南县云集街道居民、初三学生家长肖方敏：
2: 听说衡南一中云集校区今年秋季就要开学了。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的高兴，现在孩子他学习劲头非常的足，目标就是要考上衡南一中，能在家门口读名校，不用陪读，也省去了来回奔波，我们家长既省心又非常的放心。
1: 像肖方敏一样激动的家长不在少数。自衡南县县城搬迁至云集街道20多年间，公办高中长期缺失成为群众反映最集中、期盼最迫切的民生痛点。省委巡视一针见血指出这一问题后，衡南县委县政府将其作为巡视整改的头号民生工程，积极破解资金难题，成功争取各类资金5.75亿元。衡南县文教新城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倪恒贵：
3: 最大的难点在资金保障和征地拆迁，通过立项、向上争一点、财政挤一点、社会捐一点等多种途径筹集项目的建设资金，4月完成地勘，9月拆除最后一栋民房，在每一个节点都倒排工期。
0: 与此同时，衡南县还开辟审批绿色通道，短短数月内完成立项、规划、裁评、招投标等全流程手续，于2025年10月破土动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将于今年7月底全面竣工，秋季正式开学，届时将提供6000个优质公办高中学位。衡南县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有荣：
4: 不仅填补了县城公办高中的空白，也优化了全县教育布局，带动了文教万城，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家长也不再为陪读发愁。我们会严格监管，把这个项目做成优质工程、民心工程，让老百姓安心暖心。
1: 此外，省委第13巡视组还指出，衡南县县城地下排水管道陈旧、暴雨天道路积水严重、多年未改善的问题。居民王一秋深有感触，向县城主干道云峰南路和清泉路交汇处是逢雨必涝。
5: 有时候出雨的那水就一个星，差不多一个星的啊，一些钱子、一些没钱子的都也适合。小钱子有时还有。
0: 在衡南县委县政府一把手的强力推动下，衡南县住建局牵头，多部门协同作战，倒排工期、挂图攻坚全速推进，解决了项目审批中梗阻和资金保障卡脖子等难题。项目已于2025年4月全面竣工并验收。衡南县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军荣：
6: 目前县城排水管网改造一期工程已全面完工投用，今年汛期经受住连续降雨考验，历史积水点基本清零，实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江心片区管网改造也在加快推进。

0: 程后将全面实现雨污分流，彻底消除瑞涝隐患，改善水环境。
1: 从雪有所浇到雨停路干，衡南县以巡视整改为契机，交出的是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民生答卷。衡南县委书记许达：
2: 坚持把抓好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的发展结合起来，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向历史遗留问题亮剑，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扛牢整改责任，巩固整改成果，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20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庆祝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湖南公运事业“十四五”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十四五”期间，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620万，湖南公运事业交出亮眼答卷。记者张冠、通讯员廖维报道。
1: “十四五”期间，湖南工会持续强化思政引领，凝聚奋斗共识，创新打造车间、驿站、文艺、云端四大课堂，推出中国工人大思政课、领读者等思政品牌，创作电影《800矿工上井冈》、电视剧《麓山之歌》、歌剧《我有一个梦想》等工字号文艺精品，讲好湖南工人故事，展现工人阶级风采。
3: 同时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每年培训产业工人超70万人次，推动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620万，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承办首届大国工匠论坛，推荐评选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84人，评选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496名，7人获评大国工匠，为湖南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支撑。此外，全省工会也在持续健全维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坐实职工帮扶服务。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罗琼：
4: 十四五期间，我们累计帮扶脱困1.2万户城市困难职工，为556万人次职工提供就业服务，帮扶2万余名困难职工子女求学圆梦，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覆盖1200多万人次。
1: 今年是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经省委同意，省总工会今年将围绕“百年乡工新向党，踔厉奋发新征程”主题展开一系列纪念活动，包括召开庆祝大会、开展百年工运理论征文活动、正式出版《湖南工人运动史》、完成湖南工会100年大事记编撰、开展光影注释百年留痕职工书画摄影作品征集与全省巡展等。罗琼介绍：
4: 我们还将指导全省各级工会依托水口山、长沙劳工会旧址等红色阵地，开展红色研学、工运故事宣讲、职工文艺汇演、技能比武等群众性活动，预计参加职工将超100万人次。
3: 20号，2026年乡人才公益招聘会第16场湖南省智慧物流商贸外贸行业专场招聘会在湖南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举办。随着物流行业的智慧升级，不少企业一方面新设了自动化岗位，另一方面人才也流动到更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岗位上。记者程锦报道。
1: 申通快递湖南分公司本次招聘近100人，其中包含20名自动化集包员、自动化工件员。申通快递湖南分公司招聘专员袁丹介绍，近2年公司进行了自动化设备升级，像之前的小件是手工分拣，而现在的自动化工件台会对其进行自动扫描，1个小时就能扫描1700件，大大提高了分拣效率和投递准确率。
5: 之前的话是需要一整个班组，差不多6到10个人，现在只需要1个人。所招聘的人才呢，就会要求需要去操作我们的一个相应的自动化的机器。现在我们首先会对他们做一个培训，更多的人，比如说你看像我们有一些快递需要更多的去解决客户的一个售后问题，分拨更多的人去给客户解决问题，然后提高一个客户的满意度。觉得人与人的话沟通比人与机器沟通是更好的。
3: 位于长沙天心区伊利物流钢材大市场内的湖南地球村供应链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钢铁贸易与加工配送为主的有限公司。今年十月，公司将随市场搬迁到湘潭，迎来更大的发展。为此，公司预备组建一支线上推广团队，希望能通过新媒体技术更好地展现湖南钢铁贸易与加工配送的硬实力。湖南地球村供应链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姚青青。
6: 做直播的话可能是架在那个仓库里面，我们把那加工的那些流程我们可以拍下来，有基础的会好一些。
1: 本次专场招聘会聚焦智慧物流、商贸流通、外贸服务三大重点行业，吸引了50家优质企业参会，涵盖制造业、智慧物流、外贸服务、即时配送等多个细分领域，累计提供就业岗位1298个，岗位覆盖面广，层次丰富，精准匹配不同学历、不同技能、不同从业经验的求职者需求。
3: 本次招聘会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带岗，邀请企业招聘负责人走进香乐聘直播间，详细介绍企业概况、岗位要求、薪酬福利等关键信息，实时解答求职者疑问，观看量超30000人次。
1: 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起施行。新规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3: 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5月20号出炉，一年期为3%，五年期以上为3.5%，均未调整。
1: 近日 A 股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收官，截止到4月30号，湖南共有147家 A 股上市公司，其中主板86家、创业板37家、科创板17家、北交所7家，总市值19,959.37亿元。据湖南上市公司协会统计，2025年147家香股合计实现营收9548.62亿元，较2024年同比增长近6.5%，约60%公司实现营收正增长，营收超100亿的企业共有21家，较上年增加2家。
3: 20号，长沙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4个月，湖南工程机械出口132.2亿元，同比增长18.2%。其中，长沙出口占比超90%，以绝对主力姿态带动全省工程机械外贸稳健增长，民企活力迸发，海外新兴市场加速突破，成为最大亮点。
1: 2026年中央财政第二批以工代赈任务计划拟支持项目已公布。本次湖南一共有望城区潼关街道郭亮红色村片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12个项目获得财政支持。
3: 长沙市公安局发布通告，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工作，持续深化扫黑除恶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突出黑恶犯罪，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即日起，面向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征集相关违法犯罪线索。
1: 湖南省12348涉企法律服务专线于近日正式上线运行，全省市州及县市区企业拨打0731-12348，按3号键就可一键直达专属法律服务通道。专线依托全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整合优质专业力量，构建7×24小时全时段专业化一站式法律服务矩阵，以法治力量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3: 省文旅厅19号发布了2026年湖南文旅惠民系列措施，共148项，包括景区免票、半价优惠、住宿折扣、文旅消费券等。其中，统筹全省14个市州及市场主体，累计投入的优惠补贴及让利资金超过1200万元，叠加高速、机场等配套资源，全省释放文旅红利总规模接近4700万元，预计将有效激发500万人次出游热情。
1: 19号为期5天的第14届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在郴州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届矿博会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总成交金额达24.15亿元，观展人次突破26万。
3: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6: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郭家坤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来了解财经方面的新闻。 A 股主要指数今天走势分化，科创50指数再创历史新高，截止收盘沪指跌0.18%，收报4162.18点，深证成指平盘报收，收报15569.98点，创业板指涨0.34%，收报3921.79点，科创50指数涨3.2%，收报1832.02点，沪深京30成交额达到2.98万亿，较昨天小幅放量675亿。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600只，近70只股票涨停，半导体板块持续大涨。如何看待目前市场走势？来听财经评论员罗峰的分析。
7: 我觉得最主要呢，就是一个就是市场出现了震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震荡目前的话呢，市场的格局却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那么从下一步的这个趋势上来讲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首先来说，这个市场呢，在3258之后，开始进行这种震荡整理，但这种震荡整理从目前来看还是非常有节制的。一个是指数维持在4100点以上，另外一个从成交量的角度上来说，虽然从连续3万亿回到了3万亿之下，但是基本上28000-29000亿的这个量能呢，也维持在一个相对的这种高位。特别是呢，像科创啊、创业啊这样的一些主流方向，算力啊、半导体啊这些方向，那么仍然是保持在非常强的一个状况。从目前来看，下一步的话呢，这种大的这种格局可能不会有，就是短期内吧，可能很难有特别明显的改变。特别是呢，就是大家一直在期待所谓的这种切换。高低切换是不是呢会有一些这个其他方向，那么能跑出来，但是从目前来看呢，这个跑出来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而这种切换更多的是在科技主线之内，这样的一些这个涨得太多的和涨得不那么多的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切换。
2: 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8: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9: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它是村里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也不是
2: 路段情不断，救援不停。

0: 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1: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湖边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0: 暴雨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2: 连日来，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全县23个乡镇区场普降暴雨，导致不同程度受灾，部分群众受困。昨晚7点，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支队长带领21名指战员，携带攀登装备、卫星通信设备、无人机、移动电源等救援装备，在南北镇镇长及本地向导全程带领下，挺进座桑坪村村组，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经过连夜徒步突进，支队于今天凌晨2点30分顺利抵达座桑坪村组。经全面现场勘查，目前座桑坪村村组已完全处于断路、断电、断通信的3段隔绝状态，外界物资、信号、人员均无法正常的进出，属于完全失联封闭灾区。抵达后，支队立即联合镇政府工作人员、村干部开展全域摸排、逐户排查人员情况。座桑坪村组灾前原有居民19人，其中11人已在灾情发生前安全转移，无安全隐患，剩余8名村民滞留村内，目前全部人员生命体征平稳，无伤亡情况，现场风险可控。结合当前救援态势与山区夜间行进风险，支队在座桑坪村组就地整修，全面整理装备，恢复体能，排查驻地安全隐患。今天早间8点，队伍继续向西纵深挺进，将依次途经金河村、侯家坪、红耀村，开展地毯式排查，全力营救受困群众，全覆盖完成周边村落的搜救任务。那么今天在常德市石门防汛前线，2架直升机频繁前往灾区，有序投放物资，转运伤员和地面救援人员，并开展灾情侦查。昨天晚上，应急厅紧急调派2架 H125 直升机，因阴雨天气夜间不能飞行，直升机由地面板车托运至石门防汛前线。 H125 直升机一次能运送4人，对起降场地要求低，在灾区现场救援迅速又灵活。在灾区3段的情况之下，无人机快速实现通信网络覆盖，直升机及时按村投放生活物资，转运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活基本物质保障，让伤员及时得到救治。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湖平山镇、索街乡等重灾区交通一度全面中断。在 S522 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的泥石、碎石堆积路面，倒伏树木横亘道路。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统筹调度挖掘机、装载机、运输车等大型机械设备，一边全速推进清障工作，一边疏导滞留车辆，保障人员通行安全。常德市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兆钦：
3: 24小时轮班作战，预计48小时内可以恢复双向通车。
2: 截至昨天20点，全省已累计转移3.1万余人，出动应急力量2.5万人次，在防汛一线抢险救援。昨天，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拨600万元资金，支持常德市湘西州开展转移、避险等应急处置工作。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联通招亲，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

0: 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1: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0: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1: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0: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1: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0: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1: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各位好，这里是听见好时光，我是秦瑞。今天是5月20号，如果再往回倒10年的话，我可能会对这个日子会比较敏感。5月20号不就是大家传统说的表白日吗？520，那这天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我喜欢那个人会不会跟我说爱？我会不会跟某个人表达我的心意？又或者会有什么惊喜发现吗？我会要在这样的时间期待一下。那是10年前，现在我完全就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日子来过。那么你呢？这天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或者有些特别的心思吗？这一天容易把它跟爱这个字联系在一起，我们就来说说爱。很多人都说我好想这一生有被真心爱过呀，那被人真心爱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如果没有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大概就是靠想象力，靠别人的故事给我们的感受的一些涟漪的共鸣，又可能是靠我们从哪里效仿学习过来的某些模板给到我们的一些印象。那如果被真正真心爱过，什么感觉？我来说一说，看咱俩的感受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真的被好好爱过，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判断。我觉得第一个标准就是一个人可以很自然地成为他自己。被爱过的人在做自己的时候，那特别的放松，心里放松，其他肢体也会很放松。比如说在他在一个有爱的环境当中，他的整个人是放松身松弛的，他的那个四肢是很随意的。比如说动不动可能会有一个起舞的样子啦，可能他会有一些比平时更加肆无忌惮的一些夸张的举动了，他的话也会不一样，他会说得更加夸张，他的歌声也会很容易出现。比如他洗澡的时候啦，他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更容易哼一个曲调。这就是我们平时在社交场合也许不会出现的这么一个姿态，就是他会很放松，不是总背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内疚，也不是动不动就觉得自己哪里不对，有人像探头一样的审视着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活，想表达就表达，想尝试就尝试，那是一种。我觉得第二个还有个标准，就是能不能很好的、很坦然的去发展自己。就是一个人的能力没有被压缩，他的潜力可以比较顺畅的展开。举一个直观的例子，一个孩子他如果被好好的爱着，在一个稳定的爱的环境当中长大，他的能力会比较均衡的发展，学习、思考、人际都会慢慢的长出他本该有的那个样子来。如果早年有一些明显的爱的方面的缺口，那就会在某些方面出现一些偏差。我没有觉得哪里不好，每个人都有他的特点，说不定你的某些很好的特质被这种偏差感被无限的放大和发挥了。我们只讲他的一个原理啊，一个人比较充分的被爱着，那么他的各个方面都会是舒展的，能力是舒展的，肢体是舒展的，是放松的。你现在的状态是舒展的吗？

0: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1: 北方91.8，
0: 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2: 你说爱的感觉会随着年龄变化、阅历变化而变化，还会随着什么样的变化而变化？我觉得还会随着你的收入变化而变化。尤其是我不知道，我没有太强的这个发言权，站在男士的角度来讲这些事情，但是我可以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当一个女人有钱之后，她向往爱情的同时，但是却不再像之前那样带着饥饿感去寻找爱情了。这个转变可以有很多方面去看，一个是在比较长的这种历史阶段当中，女性的爱情会有一些依附、仰视、用力，它和天性无关，其实是长时间的一种社会姿态。那么这个层面上来看，现实条件的慢慢变好，让女人进入关系的时候，她可以成为和对方一起的那种风险共担者和安全的提供者，那么爱情一开始就被叠加了一些功能，什么分担现实压力，提供生活保障，成为盟友。在这样的环境里，女性对关系的投入、忍耐和仰视，之前是带有生存的意味，现在可能会让这种力量慢慢的改变。第二个就是对男性的理想化，我觉得理想化是好事又是不好的事情。不好的是因为它有时候会偏差，产生大量的偏差，对双方都不好。不是说我看见你是一个美好的样子，我们相处之后发现你原来也有很多臭毛病，然后呢我就心就碎了，然后我们两个互相的争吵撕扯，我觉得我的梦碎了，然后没有什么特别愉快的结局。但是如果你那个理想化变得合理，有一点点理想，一些滤镜，这是必然的吗？荷尔蒙也决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彼此才是更容易落地，感情才更容易长久，对彼此会

更好。这个也是发生在我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不是钱本身数字决定，而是我们有这样的阅历，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阅了一些人，才有可能有一定的收入吗？第三个就是收入的变化也会让主体性苏醒。如果一个人连退路都没有，其实很难谈平等。所以，当女人拥有一些经济的能力，她其实也用了一些拒绝的权利、离开的权利、潇洒的权利。她进入关系是出于愿望，而不是唯一的渴望。所以，她开始重新评估关系的内容啊，有没有尊重给我啊？对我有没有理解啊？有没有精神共鸣？以及有没有一些自己专属于自己的特殊需求？因为有些女孩她就是在某些方面需求很高，有些方面确实非常大众的那种想法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有了一个托底，就是你自己，那么剩下的你就尽你所乐，去寻找那个你需要的另一半。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晚间听见好时光，我是晴蕊，欢迎你给我留言。今天是5月20号，都说是表白日520，你想对谁表白？想说什么呢？

0: 从前，我们把长长的心事贴一枚邮票寄走。现在，人们不再写信了，但心事还在。我相信，每一种情绪都是语言，包含着我们内心的真正需要。心声不必掩藏，倾听，自由回响。我是秦瑞，和音乐一起，晚间八点到十点陪着你，听见好时光，等你来电。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三十分。
2: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两天我听到一句话，我还挺赞同，要多出门运气真的会变好。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他很精力充沛，好像永远不会累，但是你会有疲惫不堪，然后经常对什么事提不起兴趣，是体质的问题吗？是年龄的差距吗？我想未必吧。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有些高能量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爱出门。有些人说，那我能量不高，我都不想出门，这不就是个循环吗？哎，你说对了。那我们能不能从某个循环开始介入呢，让它变成一个更好的循环呢？我们先说爱出门这个事儿。出门是最低成本的充电方式。现代人的疲惫不是身累，是心累啊。你长期困在一个环境里，接触同一批人，做同样的事情，大脑就会进入一个节能的模式。你以为自己需要的是躺平、刷手机、睡大觉，但是躺平越久你越累，手机越刷越空虚。出门看看新鲜的人和事儿，去做一些新的事情，才是最高效的环境刺激。你走出家门，看看街边新开的店，闻到空气里不同的味道，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我觉得是浅层次的出门。高一点的就是你真的出去做一些事情，融入到别人的这个，比如说你去参与某一个社团还是啥的，就是你跟人家打交道，然后你就会慢慢获得一些新的感受，对自己。而这些对自己的感受，其实有一部分是来源于你职业的身份，或者是你在家庭里的某些角色。然后你之前所做的那些每天都在日常繁复的事情，被激活了，被点亮了。出门的人见识多了，烦恼就少了。出门呢，也在给自己创造一些可能性，出门也是在打破负面的循环，出门也是对自己比较划算的投资。有人说我没时间出门，我没时间，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咱

能做到就揣10块钱然后出一个门，或者是就给自己规定20分钟出一个门啊，别说20分钟了，10分钟去楼下取个快递，买点东西，本来你准备想叫个外卖的，咱们可以说就近吃点啥，咱们就下楼吃个粉，吃个面，吃点包子，就亲自去到那个摊儿前，看看那个蒸屉里的包子出炉的样子，看看你周围吃粉的人他们在谈论些什么，这样对你来说也是一种换换环境，激活大脑。我觉得不需要去太远的地方，也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出去走走，也可以给自己充充电。

0: 曾爱。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是520爱的表白日。那金芒果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登录金芒果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299的话立减95折。就是满299立享95折的优惠啊。单笔满520元，520嘛，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的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的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里头有各种商品啊，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一点儿也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金芒果商城，赶紧下单吧，把浪漫和宠爱都带给他。520的爱意不仅要说出来，而且要付诸行动。金芒果商城520浪漫好物给大家带来了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一次呢是很多款的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的合集，有将近30款的包，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不管是日常出街、通勤、旅游、出差都能找到不一样的风格，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将近30多款的选择，我觉得吧，送长辈、妈妈、年长的姐姐，首选的是爆款的棕色老花的水桶包，端庄大气，日常出门也非常的百搭。如果你偏爱大容量，那么直接冲托特包，超能装、超能塞，通勤啊、出游啊都很好。送老婆、送女友、送年轻的闺蜜呢，你可以选择菱格的酒神包，小巧精致，轻松拿捏都市精英的氛围感。如果是实用的，那就认准皮质的双肩包，出差通勤两不误。原价那几千的蔻驰包包，520特地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今天只要599。现在金芒果商城520大促，消费满520元享9折，算下来只要539块，依旧能到手一只蔻驰的爆款包包。这个时候下单特别的合适啊，而且每款都有防尘袋和塑膜，有精美的礼盒礼袋的包装，送人肯定不出错，每款都是紧俏的货。库存不多，赶紧抢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右下角点击金芒果商城，或者是对话框里回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选购了。

刚这首歌叫情绪怪，突然间想到你之前认为的那些天使宝宝的孩子，可能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那个情绪怪。所有养孩子的人迟早都会进入一个阶段，就是孩子小的时候非常依赖你，去眼里全都是你，你说什么都对，你甚至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自己在他眼里是永远不会被取代的。但是慢慢的，孩子开始挑剔你，说话变得没有那么客气，甚至带点不耐烦。以前那个仰着头看你的人好像不见了。很多父母在这个时候会很受伤，会很困惑，哎呀，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呀？为什么关系变成这样啊？如果从发展的角度去看呢，这当然是个很关键的时期。一个人要长大，就要从父母那里慢慢的分化出来。这种分离当然是以不温和的形态发生了，他会带有一点冲撞的。比如说女儿开始嫌弃妈妈穿得不好看，这一层很好理解呀，就是两代人本来就有审美差异，他只是在表达自己的选择和偏好。还有另一种攻击会让你更委屈，就是不管你做得多好，他都会挑出你的毛病。就算你是全世界顶级的服装设计师，他一样可以嫌你非常的土。这你就理解了吗？这是跟值不值得被尊重没有关系，值不就是客观的评价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孩子在这个阶段，他要通过推开你、否定你来跟自己确认说，我不是任何人的复制品，我是我自己。我不是妈妈的复制品，我不是爸爸的复制品，我是我自己。我们可以反过来想想，如果一个青春期的女儿事事都认同妈妈，事事都觉得妈妈最好，那你反而要担心了。那这个孩子还没好好长大呀，他太乖了，太依赖你了，以至于不敢有一点自己的声音。所以当你被女儿挑剔的时候，你其实应该感到高兴。你生的不是一个长不大的永远黏在妈妈裙边的小宝宝，而是一个正在努力长大，长出自己翅膀的健康的孩子。我们再来看看妈妈这边的内疚感，很多妈妈会因为孩子开始疏远自己就感觉到不适应、不舒服、内疚，觉得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其实这份内疚你不必全部扛在自己身上，女儿在长大的过程中，她内心会有内疚，因为她要抛弃妈妈了，她要不就要开始不知道自己是谁了，那她还是选择成长，你觉得是不是更重要？

他要去外面看自己的朋友，他也有自己的老师，也会有自己的对象，这对他来讲是一种背叛，他会感觉到内疚。如果这个时候你主动推他一把，比如说你告诉他，你去忙你的吧，妈妈自己挺好的，然后你心里感到一点内疚，那么恭喜你，你替他分担了本该由他承担的那份内疚。你分担的越多，他成长的阻力就越小，所以不要害怕内疚。

0: 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

0: 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3: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我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习近平指出，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2: 继续来了解新闻。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5月20号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未调整。今年长沙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四个月，湖南工程机械出口132.2亿元，同比增长18.2%，其中长沙出口占比超90%，以绝对主力姿态带动全省工程机械外贸稳健增长，民企活力迸发，海外新兴市场加速突破，成为最大亮点。
0: 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4: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5: 因为道路已

0: 经中断了，它是村里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也不是。
1: 路段情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2: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湖边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1: 暴雨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3: 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石门县融媒中心记者祝立寻、杨帆、秦景杰报道。连日来，常德石门县遭遇历史极值强降雨，极端降雨造成部分地方桥梁垮塌、道路浑水、通信设备受损或中断。石门县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演绎快速抗灾救灾的石门速度。18号凌晨1:30开始，石门境内雨势渐猛，地质灾害预警接踵而至，县防汛指挥部灯火通明，应急水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持续会上应对。凌晨暴雨中，相关部门党员干部迅速下沉到乡镇，6个乡镇全体党员干部摸黑进村督战，各村社区干部纷纷入户喊话，紧急转移群众。湖平山镇、索街乡、莫市镇等地夜间水位快速上涨，低洼区群众来不及撤离。紧急关头，乡镇党员干部不惧风雨，连夜奋战，深入村组拉网式排查，对独居老人、地灾点住户逐户敲门喊话，上门劝导转移，争分夺秒抢出避险的时间。莫市镇木瓜峪村党支部书记方晓东：
0: 根据雨情的变化，我们立即决定前往地灾点，通知在家的农户进行转移，转移到我们的集中安置点。转移之后，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保障他们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睡觉。
3: 莫市镇村民刘建英：
4: 沟里的水也涨得蛮深，天津水也蛮出来的，我就很担心芜湖面会垮炕。村干部就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转移，他也很快来接我们。然后我们就很快来到这个地点，让我觉得很安心。
3: 在索街乡麻那口村，泄水水位暴涨，村干部果断调集村里的小渔船和皮划艇转移群众。大雨倾盆当中，一趟趟背着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孩子向安全地带转移。索街乡麻那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5: 昨天晚上因为雨下的比较大，水位涨得比较猛，我们村上连累了老人也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所有的党员干部要先带头把所有的困难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那么现在水位稍微退了一点之后，我们对农户家进行清理。
3: 目前石门已快速设置湖平山镇、索街乡等乡镇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余人。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湖平山镇、索街乡等重灾区交通一度全面中断。目前呢，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派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有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莫 声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

0: 跃旧囚的湖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今天各位有没有刷到一个短视频，它的标题是68岁男子带着60岁女朋友5200领证。20多年前见过，各自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退休之后再经朋友介绍谈了1年恋爱，然后决定结婚。像这样的一篇这个视频的推送啊，有上万人转发点赞啊，还有很多人留言，它的阅读量应该是超百万了。那为什么大家对这样的内容那么感兴趣呢？是因为他们相信，在任何年龄、任何时候，我们追求爱情都不晚，都是可以的。我不太赞成这个标题里的一句话，叫失败的婚姻。没有什么失败不失败，婚姻就是走过一段路，然后发现不合适了，然后我们就各自分开。你说我们一定要奔着什么样的成功而去吗？生活没有成功与失败的，生活就是我的，它带有我的色彩。你会说我的手指失败了吗？你会说我的头发失败了吗？并不是这样。所以我的婚姻也不是什么成功失败可以定义的。我们有过一段美妙的缘分，然后发现不合适，我们大胆的结束了它，因为我们发现独自一个人生活更好。然后在多年之后，我们又发现和另外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也蛮不错的。也许这个人等到了68岁，等到了他的女友60岁，那么在这一天领证，这是浪漫，也是对自己负责。你有这样的勇气吗？你有这样的勇气和一个人在任何时刻都能坚守自己内心的感觉，选择向前奔吗？

提醒各位，武深高速郴州段这个大雾的情况呢，已经延伸到了609至648公里的路段，要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注意雨雾天气，减速控具，打开双闪，谨慎驾驶。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爱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了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花着钱住品牌酒店，本以为能够换来干净舒心的住宿体验，没想到这多家知名连锁酒店夸夸一顿翻车呀。什么维也纳呀、希尔顿、欢朋等等啊，门店公然背弃一客一换准则，客房床单还有枕套浴巾循环复用，酒店卫生底线可以说碎的是一地鸡毛。有记者荧光笔标记实测，当场戳穿猫腻，隔夜标记原样留存啊，闲置床单随意挪床使用，花式糊弄操作看的人是大跌眼镜。换一半的枕套，闲置毛巾偷懒不换啊，水杯草草冲洗省略消毒，酒店保洁全凭肉眼办事儿，行业规范就沦为摆设了，侥幸心态硬生生的凌驾于顾客的健康之上。这乱象屡禁不止，说到底就是利益至上，他抠成本呗，省下的布草换洗工序啊，每月都能省下大额的开支，酒店疯狂压低洗涤费用啊，倒逼洗涤厂家偷工减料，劣质洗护缩短工序等等，就成了行业的潜规则了。那层层压榨之下，住宿卫生标准彻底的形同虚设，更离谱的是啊，是违规成本低到离谱了，现行处罚金额寥寥无几，和违规省下的收益那是相差悬殊，那不痛不痒的罚单，咱说你能震慑得住那些投机的商家？平日监管松懈缺位，只有媒体曝光了，舆论发酵了，相关部门开始仓促介入查处了。事后风波平息，各类偷工减料乱象又卷土重来，反复上演整改翻车的循环戏码。那如今住店顾客被逼成专项质检侦探啊，自带隔脏床品、便携消毒工具，开灯查验布草，挨个检查，悲剧未愈。咱说这些活是旅客该干的活吗？所以想要刹住行业歪风，不能只靠舆论口诛笔伐，必须拉高违法惩处力度，落实全程溯源监管，让违规商家得不偿失，唯有守住一客一换的硬性规矩，摒弃逐利忘本的歪心思，酒店行业才能挽回口碑，让消费者住得踏实，住得放心呐。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里靠傻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各位有没有发现啊，打开什么咖啡呀、快餐的点单页面，什么 IIAC 金奖标志可以说随处可见，什么瑞幸、库迪、肯德基全员贴满了金字招牌。哎呀，你不知道的还以为我随手一杯都是殿堂级的冠军咖啡呀。可是撕开华丽的外衣，这场所谓的咖啡界奥斯卡实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营销套路。这款国际金奖赛事并无金银铜分级啊，只要评分跻身前四分之一就能斩获金牌。没有顶尖的角逐，没有严苛的甄选，所谓的金奖本质只是一张基础风味合格证书。然后各大品牌就吃透这规则了啊，也是知道消费者不明白，然后就是疯狂玩梗啊。赛事场次多啊，送检门槛低，商家大批量的报送样品，靠广撒网批量拿奖，曾经稀缺高端的行业荣誉彻底沦为了可批量采购的营销贴纸，就造就了满城皆是金奖咖啡的荒诞乱象。那品牌扎堆追捧这个标签，也就是精准拿捏了消费者的信息差，普通消费者难以单凭口感来分辨咖啡豆品质还有烘焙工艺啊。那复杂的供应链科普无人细看，一枚亮眼的金奖啊，就能快速的打消消费顾虑，规避踩雷的风险，这就成了低价高效的营销利器。所以在行业白热化的价格战当中，金奖就成了万能的遮羞布了，对吧？它不代表顶级口感，仅证明饮品风味无明显硬伤。反观真正深耕品质的品牌，从不堆砌什么噱头奖项，只专注打磨口感，深耕原料，行业可以说高下立判。奖项通胀呢，已经是消费市场的通病了啊！各类金奖，什么第一，什么首创，这标签一顿泛滥，都是品牌博取流量的套路。当所有产品自带同款高光头衔，那奖项不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了吗？对不对？就彻底沦为干扰判断的消费噪音了。消费者无需被营销滤镜裹挟，更不必为虚浮荣誉买单。金奖只是饮品及格线，绝非口感天花板。喝咖啡终究是私人体验啊，这个杯套的勋章再华丽也抵不过入口的醇香。所以摒弃盲从，守住本心，不被套路话术洗脑，贴合口味性价比过硬的咖啡，那才是真正的用户选择呀。我在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上海旗袍带着吊牌逛街拍照啊，荒诞一幕就撕开了电商行业难堪的现状。小巧的吊牌现在已经膨胀成 A4 硬壳纸了啊，自带防拆锁、密码锁，又大又硬，又碍眼，它又难受。商家不惜用尽反人类的设计，只为抵挡层出不穷的恶意退货啊！再说那也真是没招了。要说这七天无理由呢，本来是消费保护伞，如今彻底变了味儿了，沦为很多人熟知的七天免费穿搭。双十一服装直播退货率飙升至80%啊！新衣沾上彩妆，带着异味，穿过拍照直接退款。演出服穿搭爆款，批量蹭穿，用完即退。可以说这白薅套路是肆无忌惮的。所以不堪重负的商家无心打磨面料版型，全员开始内卷防拆吊牌。可是羊毛党这套路永远更快啊！无损拆解教程现在已经全网泛滥了。这攻防无限拉锯，行业精力全都耗在这个内耗博弈之上。可是这不就是咱说苦了无辜的消费者了，对吗？无辜的普通消费者成了最大的买单者，生硬吊牌严重影响试穿感受，无法正常感受衣物的版型舒适度，高昂的防护成本转嫁商品价格，少数人恶意占便宜，全体老式消费者一起涨价买单，公平消费彻底失衡。这乱象久治不绝，核心就是违规代价太低了。那商品完好界定模糊不清，平台判定偏向买家，恶意高频退货几乎没有信用惩罚，投机薅羊毛可以说是稳赚不赔。那单靠一张硬纸板根本堵不住这个漏洞，治标不治本，想要扭转歪风，平台要用大数据精准管控恶意账号，监管明确退货边界，完善惩戒规则，商家回归产品本身，少玩防御套路，多做品质升级，买卖信任经不起这么反复的消耗。唯有让失信付出代价，诚信得到保障，这场荒唐的吊牌大战才能真正的落下帷幕啊。

是爱你和心跳，巧克力和情调，织围巾送蛋糕，会脸红心头小女孩，这不是爱情，它只是烦恼。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6: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
1: 哎呦，什么医生？
2: 姑娘，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时而平地，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八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六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4: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5: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4: 先来说一个罔顾底线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本该与时间赛跑的120急救车竟沦为私人货车，好家伙，返程途中私自装载化肥。这离谱行径曝光之后呢，引发了全网热议啊！当事人视作是顺路小事儿，实则已经已然突破了医疗从业底线。救护车享有道路优先通行权，民众主动避让，寄托的是对生命救援的敬畏与期盼。那这份特殊权限专为抢救病患而生，绝不能沦为个人谋取便利的工具。公车私用拉货，这形式荒唐，它又是则。法规明确确定红线啊，救护车仅可用于院前急救任务，基层医疗资源本就薄弱，急救车辆是偏远地区的救命依仗，车辆装载杂物打乱待命状态，一旦突发急救险情，车辆无法即刻驰援，片刻延误都可能危及生命。单次违规看似是个人行为，实则暴露出日常管理的松散，监管存在的漏洞。若规章约束流于形式，违规成本偏低，那各类公车私用乱象便会接连滋生，不断透支大众对急救体系的信赖。一次次不当使用会不断的消磨公众的善意，往后你说这街头听见急救鸣笛，难免让人心生猜忌，原本纯粹的生命救援，这不就蒙上了功利私心的阴影了吗？涉事人员终将依规从严处置，此事也为行业敲响警钟，医疗机构需压实管控责任，借助定位轨迹监控，让车辆行踪全程可查，从业者更要恪守职业准则，心怀敬畏，坚守本分，守护好珍贵的生命通道，不辜负民众托付的信任呐。再来说一个弄虚作假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这芒果凤梨没有芒果，草莓芭乐没有草莓，蓝莓葡萄压根儿跟蓝莓一点关系没有。这一众网红混搭水果名疯狂刷屏，听起来呀是双味融合的稀缺新品种，实则全是商家精心设计的文字陷阱，狠狠拿捏消费者的猎奇心理。不少消费者慕名下单啊，期待一口双重果香，拆开之后却发现，好家伙，就是普通的单品水果。商家刻意拼接水果名称，虚构杂交新品假象，搭配模糊的风味话术制造高级感，靠花式包装来收割流量，这套营销套路只为溢价割韭菜，同款普通水果换个花哨的名头，哎，便能坐地涨了价了，消费者多花了冤枉钱，买的不是优质果品，只是虚无的营销概念，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肆意被侵犯，看似脑洞取名的小聪明，实则是触碰法规的大违规啊！相关条例明确了，水果命名不得误导公众，商品标志必须真实规范，商家刻意隐瞒品类，虚构属性，夸大口感，已然涉嫌虚假宣传，背弃商业诚信底线，靠文字套路投机牟利，终究是竭泽而渔啊！虚假命名乱象泛滥，不仅扰乱了生

添市场秩序，更持续透支行业口碑与消费者信任。看似短期获利，实则自毁长久发展之路。农产品出圈从不需要造假噱头，商家与其绞尽脑汁玩文字套路，不如深耕品质，如实宣传风味与种植优势，靠硬实力赢得认可。平台呢，更要担起监管职责，严格审核商品命名与宣传内容，重拳整治命名乱象。唯有杜绝营销猫腻儿啊，坚守诚信经营，才能肃清市场歪风，让消费者不再为花式智商税买单呐。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身，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3: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0: 前不久，陕西啊，有男子呢想要出去旅游，就跟老婆说了：“能给我点钱吧？”然后结果老婆就说：“哪有钱让你出去玩去？”男子就不乐意了啊，就情绪爆发了。结果呢，老婆拉出了整个的流水，男子看完之后沉默了。讲话了说：“这才是最繁重的隐形家务啊。”男子有感而发就说了：“以前不理解为什么存不住钱啊，管了一次账才明白家里面的各项开支到底有多杂啊。”网友也表示了：“太真实了，那各种隐形的付出，那需要爱人的相互理解，一起上心呐。”这不少男人总以为家里面钱财大把啊，出门旅游小事儿一桩啊，张口就怪妻子抠门守财。殊不知居家过日子堪称顶级的碎钞现场啊，柴米油盐水电日用人情往来零碎花销样样躲不开。那平日里几块十几块的小钱看似不起眼，那日积月累直接掏空钱包啊，这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开销，那才是藏钱路上最大的拦路虎。男子亲眼看完收支流水，瞬间哑口无言，彻底读懂了持家的难处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婚姻呢从来不是一人随心所欲，别站在局外随意的指责，未经持家苦，莫劝持家人啊，互相体谅彼此付出，同心打理收支，这日子才能过得安稳舒心。再来说这个事儿啊，现在拉开小超市里面那个冰柜门啊，在附近广告公司上班的小赵略作停留，移开了放在最高一格的六个核桃，完了选了一瓶功能性饮料。小赵就说了：“以前咱说经常喝六个核桃，但是现在已经有好几年都没喝过这玩意儿了。”面对记者提问，小赵就捂嘴就笑了，说了：“说这个六个核桃，说这个补脑这个功能吧，就好像没感觉着啊，这就属于大脑开始觉醒了啊。”这就意味着六个核桃原先主打的所谓的补脑功能啊，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正在减弱，而它高糖添加成分偏多的属性又与当前年轻人看配料表的消费习惯相悖，所以咱说谁喝它呀？这咱说是曾经靠补脑神话狂卷90亿的六个核桃啊，那如今也只能在超市角落在那块落灰啊。很多超市讲话了，一个月都卖不动一箱。遥想当年说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那口号喊得震天响，实则是把以形补形玩成了收割套路。一罐240毫升的饮品，实际核桃含量不到两颗。你要想凑够六颗核桃，你得整下去10瓶。更绝的是被告时啊，竟称说六个核桃只是商标，你说这不把消费者当冤大头呢？记住啊，国家从未批准补脑保健品，所谓神效纯靠广告洗脑。如今年轻人变身成分党，一看这配料表，水、白砂糖排前两位，完了所谓的核桃都靠边站了，妥妥的就是高糖糖水啊。所以记住了啊，靠噱头忽悠一时，靠套路走不长远，智商税泡沫呢一戳就破，消费者已经觉醒了，谁还能为虚假营销买这个单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台。

0: 宝上麦了，
1: 有点意思噻。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以及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神姿，刚刚说到了啊，男子想旅游，老婆说没钱，然后夸他。微信平台海外青就说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Alex 小熊猫就说了，这不会又是剧本杀吧？您还真别说，我看着也有点像，但是现在没有实锤呀，主要是啊，这位叫做林绝顶的朋友就说了啊，一个大男人买那么多衣服干啥？买衣服咋了嘛？谁都跟你一样啊，就不能做一个精致的男人吗？这位朋友叫做 Graf， 他就说了啊，我老公也是天天想出去旅行啊，觉得我存了很多钱。那到底咱存没存那么多钱呢？你偷摸在微信平台告诉我，我指定不告诉你老公。关键是我也不认识你老公啊。这位朋友叫做安安静静过余生就说了，管家真的难啊，就是各种省都省不下来。还是那句话啊，要夫妻同心啊，婚姻这个事儿呢要相互的包容理解啊，有些时候呢你不管家你是不知道管家的难，当然了你没有出去奋斗你也不知道在外面啊尝的那些酸甜苦辣，所以这个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啊就一定得是相互理解多多支持啊。所以我一个人吗？我呀，再来说这个啊，六个核桃怎么就没有人买了？来，我看看各位，现在还有喝六个核桃的吗？我来看看都有谁啊？神秘太保团啊，天赐我个大腰子就说了啊，大家都不买六个核桃，这就说明什么？这不就证明补脑效果好了吗？对呀、啊，当年我们喝的大脑都升级了都，现在一眼一看就知道营销套路。当年看不出来呀、啊，当年那咱说这六个核桃给喝的都啊，对此补脑这个事儿深信不疑呀、啊。突然有一天发现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呀，然后意识开始觉醒。小哥哼小哥就说了啊，从太阳神到脑白金再到六个核桃，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不得不说大哥太有生活了，一看咱们都是同龄人，是同道中人啊。当然了啊，太阳神这玩意儿我真的脑白金我是没碰过，反正这位朋友叫做一千万啊，他就说了，核桃那么便宜啊，真放啊六个真核桃仁也没有多少成本呢。是啊，当年就没想到嘛，对不对？当年要有这个意识觉悟，对不对？什么六个核桃，我买六个核桃嚼不好吗？我呀。黄鑫也说了啊，因为脑子不好了，就不用再喝了呗。也是个老阴阳师了，这是。这位朋友也是啊，叫 Hot Frog Down 就说了啊，说这核桃吃多了，智商就提高了。这位朋友，这个我必须要读一下。这个 YUU119 就说了啊，可是这个六个核桃是真的好难喝呀。反正我也是受不了那个味道啊，但是估计现在很多年轻人压根就没喝过这玩意儿。你可以去尝一口啊，可以说让你一次就不难忘了。当然啊，我这不是说让大家去冲销量去啊，不是。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

0: 成了陷阱。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

0: 零号键进行电话互动，你讲问题，新说法特邀职业律师为您专业解答。同时你也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留言或者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入群，分享更多细节获得帮助。那么接下来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律师，
1: 芙蓉律所合伙人，累计诉讼标的过亿元，庭审攻击力超强的萌妹纸律师唐杰和。
0: 欢迎萌妹纸，欢迎唐律。
2: 大家好，我是唐杰和律师。
0: 接下来呢，马上我们即将要接听到的是在我们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朋友。接下来接听到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蒋先生，来说出您的问题。
3: 我这边是之前小孩子就用他老妈的手机就玩游戏嘛，充值了将近5000块钱吧。
4: 大概是什么时间充值的呢？
3: 4月26、27号的样子。
4: 是周六日吗？
3: 对。
4: 小孩子多大了呢？
3: 12岁。
4: 是一个什么游戏啊？
3: 那个《迷你枪战精英》。
4: 他当时充这个游戏的时候，家长在旁边吗？
3: 不在。
4: 那家长是怎么知道他充了5000块钱的呢？
3: 是因为和他一起玩的就是我侄子，然后跟他一起玩这个游戏嘛，然后通知我们那个他充值了。
4: 是一次性充值了将近5000块钱吗？
3: 分两天。
4: 那他每笔的充值金额大概是多少呢？
3: 每一笔的话最多的是648，基本上都是一个648的这个值吧，或者是328的样子。
0: 也就是说都查得到这个消费记录对吧？
4: 都是有相应的这个记录的是吗？
3: 对。
4: 请问当时他充这个钱一笔一笔充的，家长他这边没有相应的这个信息吗？没有收到相应的这个扣费信息吗？
3: 没有，因为他是用的是直接在花呗里面划出去的，然后就通过花呗支付的嘛。
4: 所以家长这边当时并不知情。
3: 对。
4: 当时这个充值之后，家长有没有跟小孩子沟通过呀？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大额的一个充值呢？
3: 他小孩子说是打游戏的时候打不过，然后老师谈那个东西，说要充值，然后升级一些什么，枪啊，还有那个防弹衣啊这些东西，然后升级了以后就说厉害一些，然后他就猛地就充值完以后就疯狂的点那个升级吧。
4: 这个游戏是否需要实名认证啊？
3: 有需要实名认证的。
4: 那这个小朋友他当时是如何完成的这个实名认证呢？
3: 我据他的描述说是有个同学帮他找他奶奶完成了一个实名认证。
0: 这个问题
3: 正好就登进去，
4: 就是还是进行了一个实名认证的。这个小孩子平常他玩这些游戏玩的多吗？充值的多吗？
3: 他就这两次充值，其他的时间都没有。
4: 之前
3: 是给他玩的时候就限制时间了嘛，基本上每天就玩一个小时。一个就周六周日的时候给他玩一个小时。
4: 所以就是这个充值的这个情况只有本次发生过，之前其实也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是吗？
3: 对。
4: 事情发生之后您这边有和平台这边联系吗？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复呢？
3: 我联系过好几次，也跟他们一直在沟通这个事，他们回复就说这个是小孩子的，是成人认证的嘛，因为他拿的账号是我们那个他老婆的身份，就那个游戏中心那里，他是游戏中心那里他跟实名认证是我老婆的信息，然后他是用这个是登记的，然后但是他游戏的认证又是另外一个人的身份信息。
0: 两个认证不是同一个人。
3: 对。
4: 那他们这个游戏有没有设置一些什么防沉迷措施？这个您有了解过吗？看有没有试一下这个游戏。
3: 我试了一下，就他这个游戏是在我们那个手机平台里面的，就有一个手机厂商的平台里面，然后通过他那个每个手机平台都会有一个客户的那个身份信息嘛，都是我们身份信息，只要在那个用他们那个账户信息登录，他就直接实名的，然后用那个我们自己的身份信息登，他就不用，完全可以跳过这个实名认证。
4: 是可以跳过这个实名认证的。
3: 对，
4: 就是根据您刚才陈述的这个情况啊，因为咱们小孩子是12岁了，如果说这个小孩子是在8岁以下，他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这种情况下呢，小孩子的这个充值肯定是可以要求全部返还的。但是因为他是一个12岁的一个孩子，他在我们民法上呢是属于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要看游戏这方他是否存在相应的过错，或者是我们的家长这方是否存在一定的监管过错。根据《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服务消费管理要求》征求意见稿，他也明确表示

0: 了。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未接入实名认证系统，或者是没有落实充值限额的这些要求，导致未成年人超额充值的，这个是要承担100%的责任的。如果说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已经依照法律法规配置了防沉迷措施，而是因为我们监护人没有帮助未成年人去绕过了这个防沉迷措施，也就是帮他去进行实名认证这些行为，或者是说监护人没有充分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下呢，那么这个是根据双方的一个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网络这边的责任呢，一般就是30%到70%之间。所以根据您现在说的这个情况呢，因为这个平台它毕竟也是接入了实名认证系统，只是说它的这个实名认证系统可能在落实上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所以你们可以要求网络平台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责任是30%到70%之间啊，你们可以再去协商沟通一下。如果说实在是无法协商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向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进行一个反映，他们的这个游戏设置肯定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
1: 就我还有个事，就我在那个现在是在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里面投诉嘛，但是说他们那边给我回复就是直接是已经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而是一个新闻怎么署的那个东西在处理这个事。
2: 那我知道了，蒋先生，其实您需要更专业的帮助的话，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直接来锁定每个工资日，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可以来帮助你解决接下来的可能更大困惑问题。因为在法律当中，我们的萌妹纸，我们的唐律已经给到您的解答了，谢谢您的关注。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小朋友们玩游戏也会遇到一些这样相关的内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包括我们的粉丝群里面，也有人问到了说6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的这个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很多人也在我们的群里有聊到几个哪些刷脸要求是不合理的，遇到这个强制刷脸怎么样来解决。其实在我们的留言当中我也看到了，像米说不喜欢小区楼栋那个刷脸的搞法，但是现在只能刷脸进，这个要怎么破呢？还有可子直接问公司考勤刷脸合规吗？唐律，这些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吧。
0: 这个呢，其实根据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就已经有明确的规定了，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的做出单独的同意。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息的，个人是有权同意撤回的。个人信息的处理呢，应当是提供更便捷的撤回同意的方式。所以关于我们这个人脸刷脸的这个信息的话呢，我们第一要经过我们的同意，第二我们同意之后我们也可以要求撤回，并且它的这个撤回是要便于我们的这种操作的。
2: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刚刚可子说公司考勤刷脸合规吗？就如果是本人同意了，或者公司的大部分人同意了，这个就是合规的。
0: 是的，没错。
2: 那如果是说像我们前面小米讲的小区里面那个楼栋的刷脸的搞法，这个怎么来解析呢？
0: 这个的话其实我们都有业主委员会嘛，业主委员会的话我们可以不同意这个搞法，但是如果说你不同意的话你可能进不去，那么这个就有可能面临的一些诉讼问题啊，这个就很麻烦了。所以其实最好的方式呢，还是看能不能根据我们的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去跟物业去沟通，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2: Smile 丹丹刚刚来追问了一下，他说订的什么酒店啊，办理入住的时候前台说必须刷脸，不刷脸不让住，这个跟我们新执行的这个法规是有关联的吗？
0: 这个他是不是理解有误啊？就是前台他的这个酒店宾馆入住刷脸是不是公安系统的那个刷脸？如果说是公安系统的那个刷脸，那必须刷呀，要实名登记啊。
2: 草莓波波说超市的扫脸支付他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情况，前面的顾客在结账刷脸，屏幕扫到了在后面排队的我，扣了我几百块钱，出超市就发现了，但是因为前面那个人没有留下任何信息找不到人了。
0: 那这个就没办法，这个可能只能说超市去担这个责任了。
2: 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些露脸的这个整个过程的。
0: 对对对，
2: 超市里面还有监控。
0: 是的，这个对于顾客的话它是属于一个不当得利，如果说能找到人的话也还可以追回来，但是现在找不到人没办法呀。
2: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别忘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线来找到我们。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也是新说法听故事民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在我身旁的是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律师唐杰和律师，欢迎唐律。
1: 大家好。
0: 唐律今天刚刚也跟我们聊到了关于刷脸那些细节，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我们看到了微信公众号里面的紫霞说，公司考勤不同意也不行啊，这个确实是哈、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通过96218-0键进行电话互动。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有朋友也聊到了自己孩子曾经玩游戏就是付费进行缴回的一个过程啊。唐律，按您之前的分析，这个小朋友的年龄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对不对？
1: 对，他8岁以下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嘛，他的这个行为是无效的。8岁以上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0: 首先是年龄，第二是跟我们这个游戏平台是不是实名认证也有关系。
1: 对，游戏平台它第一个它要进行一个实名认证，第二个呢它是要有一些防沉迷的一些措施的。
0: 这些措施是需要我们本人去举证还是怎么样呢？
1: 这个是需要游戏公司这边来举证，证明他们有进入这些实名认证的信息，并且有提供一些防沉迷的措施。
0: 好，这个我们又学会了多一点点。
1: 对，
0: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我们的热线96218-0当中的这一位邓先生。邓先生你好，您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呢？
2: 主持人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民事借贷，我要打官司起诉的，把物那个财产保全的费用怎么算法？那个费用是归哪个出的？还是哪个败诉是归哪个出？还是怎么个算法？
1: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财产保全这个费用的具体的金额呢，是要按照你的诉讼标的来计算的。你告的多，那么这个保全费就多一些，你如果告的少，那么它的这个保全费就少一点。但是保全费呢，它最高是不超过5000元的，这个费用是由你自己承担的。但是如果说你要去法院起诉的话呢，它还存在一个诉讼费，这个是由败诉方承担的。
0: 所以问一下邓先生，您的这个费用是多少钱呢？总共想要，
2: 我那个标就是10万，加起利息7800，加起利息7800，要40-50万了吧？有
1: 40-50万的话，这个保全肯定是已经要5000块钱了，这个是肯定的。保全费是由原告出啊，
2: 但是我起诉的加的那个起诉费，那个诉讼费跟那个保全费，法院发支持吗？
1: 诉讼费的话是由败诉方承担，保全费的话和诉讼费都是由原告先垫付。都是由原告先垫付的，就是要出的话肯定都是你先出，但是你出完之后，这个官司打完了之后，对吧，那这个钱是由败诉方承担，是这个意思。
2: 你这个保全费也是败诉方出了。
1: 对，
2: 然后还有我这个贷方，我那个保全贷方没有财产，保全这个费用也交吗？
1: 他如果没有保全，没有财产，你去保全什么嘞？你可以不申请财产。
2: 我现在不知道他有没有财产，我这个就是不知道现在他有没有房产，有没有银行里，有没有情况，我不知道啊。
1: 明白了，他如果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只要申请了财产保全，这个钱你就要出了。只是说你申请财产保全，他没有财产，这个没办法。对。
2: 他动不了财产，也得出这笔费。
1: 这个钱是你要申请的时候就要出掉的。
2: 这是我这个诉讼的话提可以提这个跟着诉讼费。那个为办事方出为那个这个要求也是合法的是吧？
1: 这个是合法的啊。
2: 那是不是我先我垫付？
1: 对，由你先垫付。
0: 我替邓先生。
2: 五千元封顶，湖南是这个填过是湖南啊。
1: 保全费是5000元封顶啊，但是这个诉讼费不是这样子算的。
2: 诉讼费我知道，诉讼费我知道，我是保全费没搞过，诉讼费我原来的咨询过知道。
1: 对，
0: 我替邓先生再追问一句，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可以用什么样的合法手段来了解对方的财产情况呢？
1: 你可以委托律师去调取他的这个住房的一个情况，有没有房产，银行的这个也可以，但是呢他需要立案之后，你去法院申请法院的调查令之后，两名律师持法院的调令和律师证去银行调取，这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会更加建议直接申请保全，因为你直接申请保全之后，法院他全都查掉了。
0: 一套流程
1: 他们电脑上就可以操作，你也不需要律师一个一个银行跑了。
0: 所以邓先生这个建议可能对你来讲比较实用一点。
1: 对，申请保全的话肯定是你一下子就能把他所有的财产信息查掉，而不是用律师一个一个去给你跑，一个一个去给你查。
2: 是那的，我不会请律师，我这个民事借贷 证据清晰的很，不需要请律师，请律师的又要几万块，几万块钱，我那估计要。
1: 对，你如果说你的这个标的额达到了40-50万的话，你的诉讼费加保全费，加上你申请保全的话，你需要提供一个担保，如果没有担保要去买保险，这些费用七七八八加起来确实是要几万块钱。所以说你在把钱借出去之后呢，我借出去之前，我们这边肯定更建议的是有担保的这种借款，比如说你知道他有房子，你知道他有车，你房子你去做一个抵押登记，这种有担保的借款对于我们来说是最优的这种债权。
0: 嗯，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这位王先生留言，他说给一个朋友做担保，朋友说已经拿房子抵押了，但是后面呢只是把房产证放银行了，现在可以取消自己的这个担保资格吗？这个关于借钱啊担保确实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些问题，王先生这个要怎么处理呢？
1: 他的这个房产已经抵押了，要看他是否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做了这个抵押登记。如果说做了抵押登记，那么你到时候如果你的朋友还不了钱，你的这套房产就有可能去处置掉，去给你这个朋友还钱。如果说他没有做抵押登记的话，也要看你这个朋友他当时借款的时候你是不是在上面有签字，因为担保它也分为财保和人保嘛。你如果本人在上面有签字的话，那么即便他不处置你的房产，到时候也可以要求你来承担这个还款责任，有可能还是会执行到你的房产。
0: 接下来呢我们也找机会来好好聊一聊，在担保这个事情上面我们要提前做哪些功课，在帮别人做担保人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听故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我的身旁是做客今天直播间的律师唐杰和律师，欢迎。

0: 樱桃绿，
1: 大家好。
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马上来接听到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当中来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2: 哦，是这样的，我是在一个物流公司上班。今年这个物流公司出了一个那个交通安全的新政策，它就是我们公司制定的咯。它就是说，如果我们驾驶员在外面发生了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发了几个等级，5000以内，5000到10000，还有一个10000以上的。
1: 然后呢？
2: 然后就是说，在5000以内的交通事故，对我们司机的处罚就是，单月的绩效1700加单月安全检，全部扣掉。
1: 如果发生了5000以内的交通事故，是要对你们进行一个扣款的一个处罚，是吗？
2: 对对对。
1: 所以，您这边是公司要求你们现在签这个协议，您这边是想要咨询这个协议的问题，是吗？
2: 公司是强迫，被我们被迫签了。
1: 就是公司要求所有的这个员工都必须要签这个安全协议。
0: 你们目前的进度是已经签了还是没签呢？
2: 已经签了。
1: 已经签了的话，那这个肯定是还是需要进行一个遵守啊。其实公司它这个安全协议更多的还是为了要保障我们的这个安全嘛，让我们这边尽量少出事故嘛。只是说这个安全协议它的这个出台，它的这个流程是不是规范的？如果说你们公司是一个那种比较大一点的公司，他们是有这种职工代表大会或者是工会这些流程啊，他们经过了这些流程，经过了你们职工代表的一个出席的一个讨论，一个论证，通过这个协议所有的职工签署之后肯定是要遵守的。但是有的这些公司呢，他可能这种物流公司他并不是很大，那种小公司总共就只有10几20个人，老板一拍的屁股脑袋，然后想起一个规定就新出一个规定让你们签，这样子的这个协议的话，可能他的这个效力是有一些疑问的。但是如果是那种大一点的公司，他经过了规范的流程出具的这种协议的话，你们签署了肯定对你们是有约束力的啊。
0: 刘先生，你们公司有多少人？
2: 我们长沙分公司只有10个人。
0: 然后像刚刚我们唐律讲到的这些流程啊什么的，在这个规则出来之前是走了这些流程的吗？
2: 他是我们那个总公司在上海的，那总公司一体公司可能有3000人了。
1: 上千人的这个公司的话，一般来说，这个流程一般都还是走全了的，所以这个协议应该是对你们是有约束力的。
2: 是这样子的，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他这是10000块钱以上的呢，就是对我们考核是3个月绩效，就是1700×3，然后加200加年终安全检1100，大概一算下来就有6400的，然后我们一个月的工资下来，可能也就是那么5000-6500块钱吧。
1: 这个的话，其实你们可以向你们的这个职工代表大会去反映这个情况。就是刚才我提到了嘛，如果说这个真的是经过了一个合法的流程出具的这个协议，你们肯定是需要承担责任的。但是如果说你们职工对这个意见很大，你们都认为这个它不合理，或者是说对于这个事故的话，是不是有个责任比例的分担？如果是对方的全责出的这个事故，凭什么让你们出这个钱呢？对吧？或者是对方的主要责任，你们对这个有异议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去找你们职工代表大会去反映情况，因为职工代表大会代表
2: 了
1: 你们职工嘛。您说。
2: 我们公司里没有那个职工代表大会，然后呢，这个也是老板制定的咯。然后我就是说，就如你刚才说的，那个责任划分有全责、次责、主责，是吧？
1: 对。
2: 你现在这个赔付下来以后，因为我们公司那个车辆还有保险啊。保险赔了之外的，你说如果说你保险公司赔了之外的，0到5000，我们让我们承担这么多，我们无可厚非。
1: 这个还是回到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们的现在给你们出具的相应的惩罚措施或者也好，罚款措施也好，如果是经过了合理合法的流程，经过了劳动法的那个流程的，那么不管他是怎么约定的，你们签订了之后是要遵守的。但是如果说他没有经过那些流程，又真的假设发生了这样的事故，对你们进行了罚款的话，你们对这个不服是可以向当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 是可以拒绝的。
2: 哦、这样子。
1: 对，所以
2: 当地劳动
1: 仲裁委员会，但是这个事情的重点就在于他的这个协议，他有没有经过一个合理合法的流程，这个我们不太清楚，要看您这边去跟公司了解情况。如果确实是经过了这些流程的话，那咱们还是得遵守的啊。
2: 嗯，我们在外面跑，肯定是没有一个人都愿意，没有一个人愿意出这个交通事故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
1: 还是安全为主。
0: 嗯、其实我可以理解，就刘先生的意思是说，规则我认同，但这个数额我觉得偏高，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2: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嗯，
1: 对，这个的话也可以向公司进行一个反应，然后要看他们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合理合法的。如果是合理合法的话，那么这个可能到时候真的发生了相应的事故的话，是需要承担这个责任的。
0: 嗯。
2: 嗯，我就是在想，假如说这个事故，比方说是15000块钱的事故，然后保险公司，比方说赔了12000，就公司实际损失是3000，但是对我们员工考核是6400。
0: 嗯，那这样子吧，我可以理解为刘先生的诉求是，现在我已经签了这个协议了，然后我认同这个规则，但是这个数字我可以怎么样的途径来进行修改呢？比方说我觉得他罚太重了，
1: 这个你还是要通过他们的职工代表大会去修改这个协议啊。
0: 嗯，一样的途径啊。
1: 对，
0: 刘先生跟我们之前讲的是一样的，所以就这个方法呢，还是首先跟公司进行协调
1: 协商，
0: 把意见反馈，如果公司不认同你们的意见，说你们已经签了，那么再向更高级别的刚刚我们唐律讲到的这个方式来进行。
1: 是的是的。
2: 哦，好的好的。
0: 嗯，因为你们的节点是已经签署了。谢谢刘先生的参与，我这个时候帮其他的刘先生啊，同样情况的朋友们也追问一下，如果说公司现在让我签订一份这样的协议，我也是跟刘先生一样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数额太高，我可以不签吗？
1: 还是要看这个公司的这套流程是否规范。
0: 嗯，
1: 如果说是那种大公司，它所有的流程走完了，你签与不签，其实它对你的意义并不是很大。
0: 抓紧时间，在我们的热线当中96218-0建立的这位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嗯，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3: 就是现在想咨询一下离婚的事。
0: 嗯，您的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啊，就是我们分居已经半年多了，然后现在就是办理离婚，但是他就是那边就是不同意嘛，然后那边要求就是要么就是我们有一个小孩，要么把小孩给他，要么就是不离婚。
0: 嗯，
1: 那您这边的诉求是什么呢？
3: 要小孩离婚。
1: 是这样子的，刘女士啊，咱们先跟你简单的介绍一下，离婚呢，它只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双方能够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去民政局办理这个离婚登记，这个是最快的啊。另外一种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你们双方有争议了，那么现在你想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只能去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只是说你如果去法院起诉离婚的话，对方如果不同意，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他可能能拖你好久，因为你第一次起诉，他大概率的法院是不会给你判离的。你第一次的这个诉讼流程大概就有6个月左右。第一次判不离之后，你要再去法院第二次起诉，法院才有可能给你判离婚。那么整个这个流程可能会有2到3年期间，所以你自己考虑是否在这个离婚的时候还是跟对方再去协商一下，如果能协商肯定是最好的。
0: 嗯，所以刘女士，你的这个离婚的问题只有这个抚养问题的矛盾，财产分割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对吗？
3: 对，没有，财产分割没有问题，那个我们已经协商完了，就只有小孩的问题协商不了。
1: 如果只有小孩的问题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因为你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嘛，你去民政局他不给你去嘛，你可以先准备好相应的这个离婚材料之后去当地的法院先起诉。因为你们两边谈不好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法院介入了，对你们双方进行一个调解，做做双方的工作，有可能这个事情也能够促成啊。
0: 嗯，想问一下小朋友的岁数对这个是有影响的吗？
1: 小孩子多大了呢？
3: 现在3岁半。
1: 3岁半一直是谁在带呀？
3: 2岁之前是我在带，然后2岁之后是在我家我妈妈带。
1: 那你们双方的这个经济水平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3: 相对来说差不多吧，就可能我工作比较稳定吧。
1: 工作稳定一些。他这边带孩子带的多吗？
3: 基本上2岁之前他会参与，后面没有参与，6块9。
1: 后面没有参与。那么根据刘女士说的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孩子的抚养权应该还是会归这个刘女士的，因为孩子的抚养权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为这个基本要件的，那么不改变他的一个现有的生存环境是有利于他的成长的。
0: 嗯，
3: 对，就是2岁到3岁半这个期间基本上他都没有联系过。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男方这边去争取抚养权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所以这个事情由法院介入之后进行一个说理，跟他说清楚之后，他知道他这个事情他搞不赢了之后，可能。

0: 也会同意你的这个方案。
1: 好的。
2: 如果是住得近的话应该更容易解决这个问题，对吧？
0: 对对对。
2: 怎么样，刘女士有没有帮到您？
1: 有的有的。
2: 好的，谢谢您的参与。96218转零号键，发现这个在离婚这个问题上面，其实有一些粉丝他们之前也遇到过可能是抚养权或者财产分割方面的问题。那一般来讲我们最好还是协商处理，对不对？
0: 对，协商肯定是最经济最便利最快的一个方式。
2: 最经济这个词我怎么理解？
0: 你去打官司的话他要交诉讼费呀，你如果不会去准备那些材料你还要请律师啊，那你如果去民政局这个没有任何经济成本呢，
2: 就是直接就两个人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会更加方便一点。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刷新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这一位叫郭的朋友，他说他之前被骗了30万，其中有15万呢是在银行贷的，我把这个银行的名字去掉了哈。现在呢逾期有10个月左右了，现在已经发传票了，他想请教一下唐律该怎么样积极应对。他说我不想变成老赖，这个还是很诚恳的一个状态。
0: 这个只能还钱，这个没别的办法呀。你欠钱能有什么办法呢？你只能说先想办法跟银行去协商，他现在的这个银行的贷款是不是有一些利息啊，是不是除了利息之外还会算违约金呀、逾期的这个加倍的罚息啊，那跟银行去协商一个分期付款的一个情况啊，看银行是否可以同意。你还是要把这个态度拿出来的，因为如果说你这边不把你的这个态度拿出来，银行催收你达到3次以上，你这个贷款，因为我不晓得它是不是跟信用卡有关啊，如果说跟信用卡有关的话可能还会涉嫌一个犯罪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你一定要去跟银行去好好的端正你的态度去协商，去想办法尽量还款。这你被别人骗的这30万跟你在银行贷的这15万它没有关系。
2: 哦，他补充说明了一下，说名下有一套按揭房是跟老婆一起还贷的一个状态。
0: 那这套房子的话，银行假设去法院起诉冻结了之后肯定是可以去执行的。
2: 他现在除了还款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对不对？
0: 欠钱只能还钱呀。
2: 如果你也遇到了问题，别忘了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签合同，
5: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4: 收到民事诉状，
5: 3个步骤：保全权益，
4: 没证据，
5: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4: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2: 听故事，民法理，这里是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在我身旁的是做客直播间的专业律师，有请到唐杰和律师。
0: 大家好。
2: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问题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进行电话互动，你想问题我们的职业律师为您做专业解答。现在呢刷新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看到这一位朋友叫李哥，他说房子在婆婆名下，但女儿两口子还月供，这个部分怎么算呢？
0: 房子的话，这个不动产呢肯定是以登记为准的，这个房子它在婆婆名下的话肯定就是婆婆的房产，她女儿还月供的话，这个要看她女儿是否跟这个婆婆之间有这种借款协议，如果没有的话，那其实这种现金的支付的话就是一种赠与行为了。
2: 比较详细啊，接下来抓紧时间我们马上来接听到96218转零号线上的这一位陈先生。你好。
6: 你好。
2: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6: 就是我是别人的货款，他现在是收不回来啊。你看
2: 货款
6: 啊。对
0: 啊。您这边是有多少货款呢？
6: 9万来块钱吧。
0: 9万来块钱，你们对于这个货款。

0: 是否经过了结算呀？双方有没有一个结算单什么样的？
1: 有啊，
0: 有结算单。当时送货的这些送货单证、这些送货凭据是有的吗？
1: 都有，
0: 都有。
1: 哎、
0: 那对方现在你有没有跟他沟通呢？他这个钱为什么不还呢？
1: 现在是他电话打不通啊。
0: 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1: 对，以前说还的，现在都是电话打不通，就看。
0: 现在电话，你有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吗？你这个货是送给谁的呢？
1: 货是送给他们厂里的嘛，他们负责人有签字的这块。
0: 负责人有签字，
2: 签收单是有的，
0: 签收单是有的，
1: 都有。都有。
0: 那这个厂现在还在经营吗？
1: 现在没经营呢。
0: 现在厂也已经没经营了。
1: 对。
0: 那工商部门的那个工商信息，这个厂是注销的一个状态，还是一个什么状态？还是一个存续的状态呢？
1: 现在没注销。
0: 没有注销，这个厂还是一个存续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你之前是跟他们厂的老板去联系这些事情的吗？
1: 联系了。
0: 联系了，他们老板怎么讲嘞？
1: 他说回来，他在外面了，现在去外面，他说回来。厂里一些设备卖了的付款嘛，他回来以后就联系不上了这块。
0: 就是之前跟那个老板也联系了，他说是把设备卖了之后把这个钱还给你。
1: 对。
0: 那你跟他说这些东西是通过微信还是电话？有没有留下相关的凭证呢？
1: 都是电话。
0: 都是电话，微信
1: 也
0: 有一点。微信里边能够体现出他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内容吗？就是说，我把那个设备卖了之后把钱还给你的这种内容，
2: 还款承诺。
0: 对。
1: 这个电话当时没有录音、这个、
0: 电话没有录音。
1: 对。
0: 现在人是找不到的。
1: 对。
2: 你跟他合作多少年了呀？
1: 有很多年了。
2: 中间还有其他共同认识的朋友吗？
1: 共同认识的朋友有时也有啊。
0: 共同认识的朋友这块是否能够就是知道你们这些情况，或者帮你做个证，或者怎么样的呢？
1: 那我们都有这个对账单的，都有签字的这一块。
0: 这个对账单的签字是由谁签的呢？
1: 就是由他们厂的负责人嘛。
0: 厂的负责人是吧？
1: 对。
0: 根据您说的这个情况啊，如果说他现在人已经找不到了的话呢，那你只能说去通过这种诉讼的方式，看是否能够申请一个财产保全，看看他名下有没有东西能够执行。如果说有东西能够执行的话，那肯定没太大问题。但是如果说就是人也找不到了，钱也没有的话，那你这笔钱可能确实暂时不是很好要回来啊。对，所以这块的话呢，你可以先去法院试一下，法院申请一个财产保全，因为你这个案子它9万块钱标的也不是很大，你去法院去诉讼的话，它大概的一个成本可能也就2-3千块钱，包含了这个财产保全的费用，也就是相当于你花这2-3千块钱去赌你这9万块钱能不能搞回来，如果能赌赢了，那你这个就相当于还是追回了这些损失，如果说去起诉了之后发现他什么都没有，那只能说等他以后东山再起。然后要注意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有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如果说他在这个欠款对账之后3年之内你没有去法院起诉他，也没有向他去主张，过了3年这个诉讼时效就过了，以后就算他人再出现了，或者他再有钱了，你再让他去还钱去法院起诉，他说哎，你这个过了时效了，法院他可能也不会支持你了。所以说现在的这个情况，我肯定还是建议你可以去法院先试一下，因为它的成本也不是很高。
1: 好的。
0: 行，好的。陈先生，您这边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2: 好的，感谢陈先生的参与。我们的96218转零号线的热线也可以来进行拨打，在我们的专业律师的这个引导之下，应该你会了解到更多在情和理还有理和法之间的一些操作。说实话，就是欠款这个事情，像刚刚我们陈先生这个情况，他有账单，他也有对方承诺说我要还你的这个记录的话，是不是向对方来主张自己的权益是更加简单或者是更加方便的一个操作呢？
0: 对，在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呢，陈先生他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合格的委托方，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这样子的当事人。他有对账单，有对方去追款的一些相关的这些证据，然后也有送货单，然后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去法院起诉，他大概率的胜诉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而我见识到的很多他送货单对方都没有签收的，
2: 哦，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证明他拿到了货。
0: 对，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没有一个对账，或者是微信他也没有去跟对方去主张这些相应的款项，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光说人家欠了我钱，

0: 要去法院起诉，这个官司有可能都打不赢。
1: 嗯，所以合同很重要，这个签收单也很重要，时间也很重要。刚刚唐律讲到的时间限制是3年，
0: 对，诉讼时效是3年。
1: 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欠了我的这个钱的话，我应该在3年之内，每隔一段时间就
0: 要
1: 去催一下。
0: 对，你要还钱了，你要还钱了，不然的话，你过了3年，你到时候他真的有钱了，你再让他还都。
1: 有点像什么，就是不要躺在我们的权力堆上面呼呼作响，还是要有的时候利用一下自己的权力。
0: 是的，没错。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有一位叫乐意的朋友也是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啊。他说有一个朋友把这个钱借给了他的一个亲戚，大概30-40万。当时承诺呢，利息是10个点到12个点。借出去的钱的用途是投资，当时只给了一个收条。现在他的问题是，这个亲戚啊，就是借钱的这个亲戚去世了，名下有2套房，估计他的欠款呢数额非常大。说这种情况他该怎么办呢？
0: 这位朋友他的这个问题当中啊，有一个就是说利息10到12，这个我不知道他的是月息还是年息。如果是月息的话，这个肯定是超过了我们的这个法律规定的。如果是年息的话，应该差不了太多，因为现在的这个利息的话是按照 LRP 的那个倍数来计算的嘛。还有就是要看他的这个借出去的这个钱当时有没有转账记录啊，有没有打借条啊，利息有没有写在借条上呀，钱借出去之后对方有没有还过利息啊，或者是对方有没有去主张过这个还款，有没有还过款，这些情况其实都还是要先了解一下，因为他讲述的这个内容太笼统了。所以说我们的第一步呢，肯定是如果要走诉讼程序的话，是要固定证据的。固定证据就比如说你要有借条证明你们双方的借贷的合意，比如说你要有转账记录证明你这个钱才有一个交付。而且如果这个30-40万是一个比较大额的金额了，他如果没有转账记录，是不是有可能是这种累积借的，但有没有相应的取款记录？我们现在银行50000块钱以上的取款是需要有预约的啊。那么你这块是不是能够一一的对应？如果这些前方的证据问题都已经没有任何事情了，就是我们打这个官司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才需要考虑到他去世了的这个财产的问题了。他去世了，名下有2套房，但是欠款估计得有好几千万，这个其实都还是你的一个预测的一个情况。所以你是否真的是这个情况，还是需要真的走到诉讼，可能你才会知道。然后他名下的这个房产呢，其实是可以作为他的遗产，但是他的遗产有可能还要一个析产，因为是不是存在一个夫妻共同财产呀，还有是他的这个房产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赠与，或者是其他情况是不是有贷款呀，这个也都不了解。所以我的建议啊，第一步你肯定是要先固定证据的，而且这个事情要快啊。第二步呢，你固定了证据之后呢，是可以去和他的家人去协商一下，看他家人什么态度。家人如果说认这笔账，是不是能够给你补个借条，如果补不了，是不是当时有个录音啊什么的最好啊。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了，那么也只能说你自己去评估这个风险之后再去起诉。这个风险就是说我起诉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啊。
1: 听上去他的这30-40万借出去的这些钱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0: 是的，没问题。
1: 从一开始这个利息10%到12%的这个点就已经要开始打个问号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就是说，如果现在有朋友要找我借钱，他跟我说许诺我很高的利息，那我是不是也要先打个问号？
0: 他如果愿意给，这个没问题，但是他哪天不给了，到时候你要去法院告他了，他多支付的利息是要折抵本金的，法律还是只保护合法的部分。
1: 哦，
0: 他愿意给，这是我的一个民事处分行为啊。
1: 听故事，民法理，这里是新说法。

0: 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谢先生通过交通频道感谢长沙市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湘 ADX2479 驾驶员康师傅及时送还他遗失的手机。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庆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0: 通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0: 道路，
1: 别上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7岁在期末考试领会了奖状，你8岁为吃雪糕夸过我漂亮，你9岁给我送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1: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5%， 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0: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

0: 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 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

0: 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

0: 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镳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 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

0: 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

0: 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 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 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 美方所谓指控

0: 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

0: 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1: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3: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4: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5: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饭。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7: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2: 加油，我能行。
1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1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从今天起换一种打开方式，身边事有温度，湖南事有态度，天下事有深度，好听不嘈杂，好用不费力，开口有谈资，别人匆忙赶路，你从容阅天下。晨光相伴，新闻冲浪，冲浪早班车，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晨光。以下时间马上带您关注重要新闻。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1: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2: 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

0: 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郭家坤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2: 很多人的早晨是拥挤的地铁，是赶不上的电梯，是来不及思考的匆匆忙忙，但你不一样。
3: 早安各位，欢迎和我一起新闻冲浪。
2: 时间金贵，效率翻倍，冲浪早班车让你早间行程价值满满。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陈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以下时间咱们继续来话医保。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带动带这个带血压监测功能的智能手表、牙刷、面膜等是不能够使用个账支付的，记住了哈，带血压监测功能的智能手表、牙刷、面膜等是不能够使用个账来支付的。通知就明确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在2026年9月底之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张卫介绍，
4: 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的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1: 本来嘛，这药店呢就是买药和买药械的，这智能手表什么的您还是去商场里买哈。通知就要求呢，列入白名单的产品应该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者是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

0: 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就包括了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此外呢，通知还规定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那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所以呢也是不能够纳入白名单的。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啊，这通知呢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了，明确了允许个人账户可支付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专家表示，此前一些注册或者备案为械字号的什么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而这些械字号的产品呢，实际是作为日常用品来使用的，是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继续来听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怎么说。
1: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械字号的，但实际上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儿。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都是不利的。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为您直播。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7:18，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4: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3: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4: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5: 冲浪早班车，热点资讯向前冲。
6: 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7: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8: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它是村里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也不是。
6: 路段情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7: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6: 暴雨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0: 好，以下我们马上来关注的是石门紧急救援。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石门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祝立炫、杨帆、秦锦杰报道。连日来，常德石门县遭遇了历史极值强降雨，极端的降雨造成了部分地方桥梁垮塌、道路毁损、通信设备受损或中断。石门县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演绎了快速抗灾救灾的石门速度。

0: 在18号凌晨的1:30左右，石门境内雨势渐猛，地质灾害预警接踵而至，县防汛指挥部灯火通明，应急、水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持续会商应对。凌晨暴雨中，相关部门党员干部迅速下沉到乡镇，6个乡镇全体党员干部摸黑进村督战，各村社区干部纷纷入户喊话，紧急转移群众。湖平山镇、索街乡、莫市镇等地夜间水位快速上涨，低洼区群众来不及撤离。危急关头，乡镇党员干部不惧风雨，连夜奋战，深入村组拉网式排查，对独居老人、灾点、地灾点住户逐户的敲门喊话，上门劝导转移，争分夺秒抢出避险时间。莫市镇木瓜峪村党支部书记方晓东表示，
1: 根据疫情的变化，我们立即决定前往地灾点，通知在家的农户进行转移，转移到我们的集中安置点。转移之后，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保障他们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睡觉。
0: 莫市镇村民刘建英：
2: 沟里的水也涨得蛮深，田里水也蛮出来的，我就很担心无后面会垮炕。村干部就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转移，他也很快来接我们，然后我们就很快来到这个地点，让我觉得很安心。
0: 在索街乡麻纳口村，泄水水位暴涨，村干部果断调集了农村小渔船和皮划艇来转移群众。大雨倾盆当中，一趟趟背着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孩子向安全地带转移。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3: 昨天晚上因为雨下的比较大，水位涨得比较猛，我们村上连麦的老人也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所有的党员干部要先带头把所有的困难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那么现在水位稍微退了一点之后，我们对农户家进行清理。
0: 那目前呢，石门已经是快速设置了湖平山镇、索街乡等乡镇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石门县国省干道有多处路段塌方了，多座桥梁毁损，湖平山镇、索街乡等重灾区交通一度是全面中断。在 S522 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了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倒伏树木横亘道路。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统筹调度挖掘机、装载机、运输车等大型机械设备，一边全速推进清障施工，一边疏导滞留车辆，保障人员通行安全。常德市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
4: 24小时能够作战，预计48小时内可以恢复双向通车。
0: 在 G01 县道杨家坪村垮塌路段，大量的管线电线毁损，湖平山镇20多个山村电力通讯中断。记者在现场看到，电力人员紧张作业，争分夺秒，大型固定翼无人机腾空而起，将发电机调往大山深处。湖平山镇供电所所长裴成辉介绍，灾情发生之后，国网常德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193名电骡子迅速集结，奔赴一线抢险。目前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工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派出了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以下继续请各位收听的是特别报道：与洪水赛跑15分钟，341位住校学生全部安全转移。5月18号凌晨，石门县突降暴雨，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39.2毫米，突破了历史极值。境内泄水水位半小时之内暴涨2米。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学校与洪水赛跑，15分钟成功转移了全校341位学生。凌晨的4:55，索街乡中心学校校长葛香刚接到了校应电话，要求密切关注学校旁边的泄水水位。这所学校包含完全小学和初中，有

0: 341位学生住校，一旦洪水来袭，后果不堪设想。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葛香刚：
1: 涨水的那个前一天晚上就没有睡觉，一直关注群里面的通知，考虑到那个时候还没到起床的时间，所以就开始打电话，然后他们就开始起床，开始调度。
0: 5:05，距离学校最近的完全小学校长魏章喜赶到了学校。石门县索街乡完全小学校长魏章喜：
2: 这个校门口就是靠那边的位置，我就发现那个水位已经在那个公路上了，就是有往学校蔓延的趋势。大概过了几分钟，水就慢慢的进来了。我们同时就在喊学生，喊值班人员疏散学生。
0: 5:10，5米开外的泄水开始倾泻涌入学校。与此同时，值班老师们开始在宿舍楼内奔走呼喊：“快起床，迅速撤离！”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学校学生表示。
3: 然后我们当时都还在睡觉，老师叫我们起床。然后我们当时看了一下手表，5点多，说是不是老师喊错了呀？
4: 但是我们起来之后，然后往楼下看了一眼，就发现，水都已经比较高了。
0: 5:20，宿舍楼4层共341位师生全部转移至教学楼2楼安全地带。最后一名学生走出宿舍时，浑浊的洪水已经没过他的小腿了。20分钟过后，大水漫灌，学校1层建筑全部被洪水淹没。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葛香刚：
1: 这个县是水淹留下的痕迹，这个高度就是水的高度，和我的身高差不多。我们的孩子很多都比我矮，所以我们的孩子如果是不是及时转出去的话，那每个人都是危险。
0: 天一亮，救援队的冲锋舟就立刻赶来，孩子们全部都被安然无恙地送到了就近的安置点。随后家长们也都陆续赶来了，将孩子们接回家。在昨天，学校的洪水已经退去，不少家长是专门带着孩子回到学校，跟老师们一起清扫修复校园，期待着早日复课。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葛香刚：
1: 作为学校的负责人，我自己也是走出山里面，然后又回到山里面，所以特别的理解山里的孩子读书的不容易。看到我的学生每一个都平平安安，我的心里就变得踏实了。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冲浪早班车继续和您共同关注我省最新的防汛动态，咱们稍后见。
5: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6: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7: 发！
8: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7: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9: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1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好，这时候路面的管制信息要提醒各位了。现在省会长沙的万嘉利高架北往南人民路上行匝道7:40到8:10交通管制，万嘉利高架南往北劳动路上行匝道7:30到8:00交通管制，湘府路大桥西上行匝道7:40到8:30卡放结合的交通管制措施，万嘉利香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8:00到8:30交通管制，万嘉利北往南晚报上行匝道8:10到8:40交通管制，万嘉利高架福源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50到8:20交通管制，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7:30到9:00交通管制，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7:45到8:30交通管制，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30到9:00交通管制。另外再来关注一下银盆岭大桥东北匝道7:30到9:00交通管制，银盆岭大桥东南匝道7:30到9:00交通管制，各位要提前留意了。
11: 空中交锋，

0: 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3: 怀化洪江区文旅广体局副局长舒昭，
4: 我们洪家谷山城山清水秀，资源丰富，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洪家谷山城体验。洪江 is a very beautiful city. Welcome to 洪江 commercial city.
2: 来洪江，打卡一座被时光封存的明清商业帝国——洪江谷商城。
3: 推开商城大门，化身镖师伙计掌柜，在各大票号集市完成剧情任务。
2: 天君戏院中。综艺镖局轮番上演沉浸式戏曲及印章，参加投壶挑战成功领取神秘大礼包，
3: 夜晚精彩不断，又见小城故事大型夜游演绎，带你梦回繁华商埠，
2: 吃一碗洪江特色鸭子粉，品一碗粉面同煮的洪江二合一。
3: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乡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省的防汛动态情况。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了解到，前两天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了怀化南部、邵阳、娄底、益阳、湘潭、长沙、岳阳南部等地。这其中遂宁寨市乡24小时降雨量最大达到了282.6毫米，遂宁鹅公乡最大小时雨强70.8毫米。未来三天，我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省气象台专家提醒，当前邵阳西部遂宁、怀化南部通道、会同等地已经遭遇强降雨，土壤含水量已饱和，重点需要防范今明两天湘西南持续降雨的灾害影响，同时高度关注22号湘北、湘中强降雨发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建议加强防范巡查，特别是要注意山塘水库的安全，关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于水路交通、临时建筑、高空及户外作业、农业生产的影响。而随着我省进入主汛期，省会长沙地区近期也将会迎来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长沙市城市桥梁隧道事务中心昨天上午紧急召开了防汛工作调度会，全面部署城区桥梁隧道的防汛备汛工作，确保城市交通生命线安全畅通。来听到记者唐冲的报道。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长沙市城市桥梁隧道事务中心迅速行动，首要任务就是压实各级防汛责任。中心组织制定了详细的3个责任人表，为每一处桥梁、隧道、重点地区和易涝点明确了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和巡查责任人，层层传导压力，确保防汛管理责任落实到岗到人。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为了应对提升极端天气的能力，中心在不久前在湘府路隧道组织了一次大型的防汛演练，

0: 湘府路隧道作为一条跨江隧道，其防汛压力巨大，演练模拟了在极端天气情况之下隧道发生倒灌进水并且排水设施断电的情况。马上来听到长沙市城市桥梁隧道事务中心隧道监管部部长郑焕新的介绍。
1: 容易积水的路段，一个是我们万佳丽路三一大道的一个跨境桥了，匝道那里这个地势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说暴雨期间容易匝道容易短暂积水。第二个点还有我们湘府路快速路的那个植物园路段，芙蓉广场的一个下船通道，还有袁家岭广场的一个下船通道。所以说这几个地方我们都已经安排了一个人员的24小时的一个值班值守备勤。
0: 而据了解，省会长沙湘府路隧道以及银盆岭南湖路等水下隧道的最大排水扬程大约是55到65米，这也就意味着即使在最深的水下隧道位置，这套强大的排水系统也是能够有效作业的，从而确保全市范围内地势更低洼区域的积水也能够被顺利排出。而针对历史积水路段，城管部门已经采取了人车等雨严阵以待的备战模式。目前全市已经组建了一支30人的桥隧应急队伍，并且对几处知名的易涝点进行了重新的布防。长沙市城市桥梁隧道事务中心隧道监管部部长郑焕新。
1: 我们通过采用65米这种超高扬程的一个移动式排水泵车，对于隧道的这个倒灌水啊进行一个强制排水。三条水下隧道，襄阳路隧道、银盆路隧道和南湖路隧道，它们的最高扬程就是55到65米左右，就是说在水底下这么深的地方水都能够排出去，那我们基本上低洼地段的水都是能够正常的一个排出的。通过演练啊，也提高了我们那个隧道的这个极端状况天气下的一个应急处置能力。
0: 而对于这些因为地形低洼或者排水设施不足而引发的这样的一个短暂积水的点位呢，中心也已经是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并且实施了增设排水孔、打通横向排水管沟的这样一些工程改造。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行车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先观察，如果遇到积水及时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了。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3: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2: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2: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4: 万佳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佳丽等您。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湖南福彩特色主题即开票茶香上市了。哎，这个票还是比较有特点的，6张票面，6段茶香故事，很有文化底蕴哈。每一张呢都在讲述咱们湖南人与茶的千年情缘。茶香即开票玩法也很简单，单张面值20元，最高奖金有30万元，更是有2项回馈福利，那就是4月26号到5月25号，凡是在湖南省内任意福彩网点购买了茶香即开票的，单张中得40元奖金，并且兑奖的，就再送您20元的彩票，而且还有机会获赠天门郡梅茶精美茶礼一份。更多详情，大家可以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也祝各位好运了。
3: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好，以下冲浪早班车和您共同来关注身边事。工程项目施工过半了，这甲方呢却迟迟不签订正式合同，也迟迟不拨付工程款，遇到这样的难题应该如何维权呢？就在今年3月，长沙宁堪工程劳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彭先生就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求助了。他说啊，2023年11月，湖南省地质院空间所与湘西州古丈县自然资源局达成了合作，为当地矿区勘探提供一系列技术服务。彭先生团队呢

0: 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负责了勘探业务。那么当时啊，这个项目还没有完成正式立项，因此呢，湖南省地质院空间所与湘西州古丈县自然资源局口头商议，先行开展作业，等到2024年项目立项完成之后，再补齐签订正式合同。但是呢，直到2024年7月，双方依旧是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此前约定拨付给彭先生团队的项目款也是迟迟没有到账的。万般无奈之下，彭先生只能带着队伍停止施工，主动撤场了。那么现在时隔一年多时间了，他前期自行垫付投入的各类勘探相关费用也始终没有能够顺利追回。
1: 这个费用你们自己算过吗？应该有几十万的呀。
2: 60万7100多块钱吧，应该是他们认了，但是认没有一个具体的纸面书面的那个数字吧。他们说这费给我们解决，已经解决了那么长时间，我也看到迟迟没有什么效果。
0: 当时在节目当中呢，记者是连线了湖南省地质院空间所负责此事的一位工作人员。面对质疑，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彭先生反映的问题啊，基本还是属实的，他们也正在和古丈县自然资源局沟通对接，希望能够尽快的解决欠款问题。而与此同时呢，记者也是同步将情况反映给了古丈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请他们转办并且督促解决问题。在为民热线栏目组的介入之下，彭先生的问题终于是迎来转机了。日前，彭先生再次联系到了热线记者，表示自己已经是收到了第一笔20万元左右的欠款。
2: 上了你们节目以后还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将近10天左右，由湖南地质空间所这边先期垫付了20万给我，垫付了20万以后，他就口头上是表了一下态，他讲争取在6月份的时候看能不能到位。十分感谢你们这个节目组，没有节目组的话，这20万的话可能都有一点难度。
0: 可不是吗？先干活后补合同，这本来呢是基层项目灵活推进的权宜之计啊，只是权宜之计哈。但是呢，却因为口头约定而成为了泡影，后续履约缺位啊，这也是导致企业垫资之后遭遇了欠款的困局。人家多难呢？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哈，相关单位啊，应该主动作为，积极推进清欠问题。对于后续的40万元欠款，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付清，为民热线栏目组还会持续关注的。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为您直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8: 小满是山河剑影的温柔序章，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橘子洲头的江风刚刚好，岳麓山间的葱茏刚刚好，初夏热闹的烟火刚刚好，赛场争先的期许刚刚好。不让房屋太满，档期太满，不让日子太满，欲望太满，用小小的日子庆祝小小的满足，刚刚好的小满，刚刚好的美。
9: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

0: 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2: 好，以下我们再把新闻聚焦目光转向中东地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是与此同时呢，美方却不断的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啊，伊朗将会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也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那么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在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那么美伊互放战争狠话，这背后的考量是什么呢？马上来听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美国总体上呢，仍然在延续边打边谈的策略，军事和经济上的施压手段仍然在持续升级，但是还没有跳出以压促谈的总体框架。本质上呢，美国试图通过间歇性的这种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不断的来挤压伊朗的生存空间和反击能力，逐步瓦解伊朗现政权的统治根基，乃至呢促成所谓的政权更迭。伊朗的回应呢，显示出了伊方的立场其实是很强硬的。伊朗对于美国的策略其实也很清楚，那么美国这种步步紧逼、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其实是在以军事优势来不断的改变当下的战场现实，进一步的压缩伊朗的战略回旋空间，同时通过更大的军事压力，使得伊朗在未来更加难以通过硬实力对抗的方式对美方予以有效的反击。所以伊朗在当下明确的将所有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威胁以及威慑行动都看作是军事挑衅行为。那即便双方暂时没有出现硬碰硬的热战，但是伊朗呢也仍然准备以强硬手段来回击，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保留足够的军事反击手段和政策回旋空间。
2: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声、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4: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5: 各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4: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5: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4: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5: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哎呀，这掐指一算呢，端午假期马上又要到了哈，有没有想去旅行呢？要去旅行的话，就找湖南交通频道吧。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是有保障的，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拍出的照片啊，轻松闪爆您的朋友圈。6月出游的目的地已经是全面上新了，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票以及酒店订机票，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长沙城发，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4: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5: 一屏

0: 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1: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2: 哎，别急，看我的。
1: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2: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1: 讲规矩才安全。
2: 遵命。
3: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4: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最近一段时间，长沙频频下雨。对于左家塘街道赤岗社区的居民来说，即便下雨也安心了。道路没有积水，临街一楼的住户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一听到雨声就提心吊胆。社区工作人员宾端荣回忆起过去，语气里还带着几分后怕。
5: 我们记得是旧本条，只要有一定的雨，我们真的是记得本条，不像现在真的是水到如浆。
4: 为什么一场雨会让人彻夜难眠呢？为什么一楼的住户要垫高床脚，在自家门口加装挡板呢？请听报道，管网通了，污水不再倒灌入户。这一切啊，要从2024年3月的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说起。那天雨水如注，家住一楼的彭阿姨被大水堵在了屋里。家具、地板全泡在水中，他只能躲到阳台的护窗上等待救援。
6: 天外里头送恩呐、啊！我老公正好出去，他就进来不知道，我就出去不知道呢。我的门刚开始是顶个子，完了我好不，我扔到我这个里头，我就落到两个了不得。我也不敢下来不，下来我把抽电噻，啊，坑一起，它水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冰箱一合，我就赶快没办法，我去救援那个情况就都快把冰箱一合起，我这还并不打到水头的噻。但是那泥个家伙一不硬。
4: 那些天只要一下大雨，路上就积水严重，污水外溢，倒灌入户，问题反反复复，严重影响着地势低洼处的15户一楼居民。社区虽然每次都及时组织人员排水，但治标不治本。一个月后，转机出现了。雨化区委第七轮村级交叉巡查第五组进驻赤岗社区，居民把这桩烦心事反映给了巡查组。工作人员杨旺回忆
7: 说，那个一下雨我们这条路就堵了，然后家里面有积水，严重影响了他们那个正常的生活生产。那条路周边呢也有很多商户，其实对那些商户的经营啊都会有影响。
4: 这说来也巧，巡查组进驻时啊正好赶上持续降雨，他们冒着大雨沿着街道一路查看，发现情况比想象的还要严重。杨旺，
7: 路下面还有几个地方，它那个地势比较低洼一点，它那个积水很深，根本就走不了人。包括那个居民楼里面呢，它也有积水。老百姓家里面高的有一米多，有的可能就是几十厘米、三四十厘米的也有。
4: 亲眼目睹了居民家中的窘境，巡查组当场决定这件事儿不仅要管，而且要厉行厉改。问题随即被反馈至左家塘街道党工委。赤岗社区啊是一个开放式小区，建于上世纪80年代，要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老旧小区找到病根并不容易。社区以前从未出现过严重积水，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左家塘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严磊介绍，一开始啊他们怀疑是沿街商户排放油污导致地下管道堵塞。
8: 社区呢也跟这个餐饮的门面单位也跟他们讲了，要他们把它疏通，然后呢第二个建那个隔油池，按标准把下面的那个污水把它通，但是还是这个下雨呢还是没有根治。
4: 不是油污的问题，街道只好向市政部门求助。经过初步勘查，真相浮出水面。原来啊，是阿弥岭路下的管网因年久失修发生塌陷，出现大量雨水时无法及时排出，导致污水外溢倒灌入户。随后专业队伍赶到现场，抽排积水，清理淤泥，用机器人深入地下侦查。很快管网塌陷的核心点位被精准锁定，左家塘街道党工委立即将管网整改列为应急抢修工程，专人专班全程跟进。

0: 历时一个月，累计更换破损管道近50米，修复塌陷点位2处，平整路面10多平方米。去年4到5月，街道社区又启动了后续巩固工程，对36段排水管道进行全面清淤，修复4处塌陷点位。严磊
1: 正好通过人居局的这个改造项目，把另外的几个小区的那个管网也全部一并进行了一个改造，正好都一起的，这个工程正好是同步的。
0: 治标更要治本，为防止问题反弹，赤岗社区建立了管网常态化巡查维护机制，安排2名人员定期排查隐患，同时畅通群众反馈渠道，让居民变身管网维护监督员，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社区工作人员宾端荣说：“
2: 监啊、看啊、查啊，把我们的这个兜底彻底的解决了。
0: 雨天不再积水，污水不再横流，困扰居民的难题彻底破解了。”这也是巡查为民把巡查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的生动缩影。雨花区委巡查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
3: 社区城里巡查在我看来基本上最主要的就是推动民生实事的解决，所以我们调动各方面的优势资源来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来处理研究解决。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采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清风峡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清风峡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5: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4: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6: 路路向前，携手向前。

0: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1: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2: 国生给大家问好了，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了。哎呀，这不管啥节气吧，反正你遇着咱湖南这天儿可真是愁人。这一大早上起来一看，哟，有太阳；再一开车出来，哟，又下雨了，一边有太阳一边下雨，哎。这啥天儿啊！这是，来吧，看看路面上现在好不好走。来，有请路况上的是宏伟。
13: 哎，国生你好，大家早安。此刻来看呢，省会长沙的整体的交通状况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啊，现在万嘉利高架